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会面超过3小时，内容充实并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说已经下达暂停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命令，又指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謝俄羅斯同意停火3日。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方停止打擊莫斯科至下星期一，希望俄方同時亦都停止襲擊基輔。羅宇光報導。
2: 到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當地星期六晚間在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普京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指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普京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和庫什納乘坐的飞机在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之后两人预计前往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泽连斯基又指，星期六同美方代表通过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嚟紧星期一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基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时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但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是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军话摧毁了3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伊朗就说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又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罗宇光再报道。
2: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 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3: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5: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住个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啦，整体嘅资金将会系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系一个初步嘅切入点，喺未来咧希望将呢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嘅金属，甚至乎系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3: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天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6: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伦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本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伯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广东沿岸贴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 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波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2: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1: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2: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1: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3: 早晨，我翻嚟啦！好多谢大家对旧日的足迹嘅支持啊！喺伦敦街上边咧，都有朋友追住我话：，喂，我个星期都有听噶，咁仲赞我呢一位嘅暑假代班高人啊，杨立门啊 ，Raymond 咧做得好专业、好出色添。衷心多谢佢，再一次带嚟一个全新嘅感受啊！访问咗嘉应哥啦，李文基大师啦，好精彩。其实我都有听啊，好方便嘅咋吓，辛苦晒 Raymond。好啦，今日系九月六号，系已经开咗学几日啦，感觉点样啊？我呢位嘅嘉宾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好挂住佢，佢啱啱翻咗嚟香港。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啊嘛。
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5: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早晨，哇，开学啦，新学年开始啦，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我相信啲家长都几紧张嘅，咁唔知道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呢位嘅嘉宾嘅心情系点样样咧？2019年嘅8月31号咧，佢就开始荣休啦，咁样，我唔知道童心未泯嘅林满心 Snoopy 校长会唔会个心仲系痒痒地咧？咁，早晨，
5: 早晨，
3: 早晨，好耐冇见啊，
5: 好耐冇见。
3: 挂住你，
5: 我都挂住你。
3: 你有冇挂住学校？
5: 梗系会挂住学校啦，同埋最紧要系挂住啲学生。其实咧，由退休嘅日开始咧，我其实心情都好兴奋啊，因为45年啊嘛。然后跟住你发觉咧，你系会转咗一个第二种嘅形式去生活，所以系充满咗期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挂住啲学生咧？佢会嘅，但系我自己就其实经常都会见到啲学生，无论喺香港啦，无论喺英国啦，咁我哋都系联络不断嘅。
3: 系啊，咁啊回想翻啊吓，喺8年前啊，你临退休嘅时候，你要踏出校长室啦，最唔舍得嘅系乜嘢咧？
5: 其实我成日都喺度谂。有啲乜嘢係值得我哋留戀嘅呢？嗰張凳呢就係代表你做校長，你坐喺嗰張凳嗰度。但係嗰張凳永遠都唔係你永遠坐㗎嘛。咁所以最重要嘅呢就係你同學生建立到嗰種嘅關係，同同事嗰種嘅情誼。我覺得嗰啲呢就係你可以 keep 一世嘅。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呢個情誼係會一路不斷咁樣落去呢，基本上是冇唔捨得，
3: 咁啊系，因为咧喺呢一个嘅暑假嘅之前都系啲日子都系啦，间中都会睇到你嗰啲嘅相片啊，同啲学生啊一齐啊，或者参加嗰啲毕业礼啊，咁一睇落去，我以为你系佢哋嗰啲妈咪啊，
5: 都系半个妈咪，
3: 系半个妈咪啊，系啦，咁其实嗱，佢哋对你咁亲切啦，咁因为你一个系好可爱嘅花名啊，Snoopy 校长。点解嘅？
5: 大家都知道 Snoopy 呢只漫画嘅狗啦，
3: 史诺比
5: 系史诺比。咁佢嘅线条系好简单，好容易画。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上堂比较闷嘅时候咧，我就用支笔就系咁啊，撩下个头。同埋我发觉佢个头咧，好似一粒花生咁啊。其实如果你想学画 Snoopy 咧，你先学画花生嘅形状。我都系咁样教啲细女仔。咁啊，画下画下咧，就画到好纯熟。后来我就发现咧，原来我识画漫画作为我教书嘅其中一个媒介咧，原来系好好啊，好有用嘅。甚至啲歌仔，我又会将佢 套入咗去 Snoopy 咁嚟唱，咁佢哋覺得好有趣。慢慢慢慢咧，佢哋唔知點解就會叫咗我做 Snoopy 校長，因為佢一見到 Snoopy 就諗起我。
3: 咁啊，佢同埋 Snoopy 餐廳添啊，你有間係咪？
5: 其實就唔係餐廳，因為我有個習慣咧，就每日同啲細路仔食飯，喺校長室。同埋喺會議室，因為一個會議室咧可以11個細蚊仔一齊，咁變咗咧佢哋入嚟食飯嘅時候咧，
3: 咁點樣安排啊？
5: 好容易嘅啫，嗱一班有33人啦，咁咪三次咯，第一次就係3A 嘅1至11號，跟住就跟住啦。總之每一個小朋友都有機會食啦。
3: 啊，變咗咧，你有間嘅 Snoopy 餐廳，
5: 唔係餐廳，其實係飯堂，唔係飯堂，係個會議室嚟。
3: 有咩特別嘅好處咧？咁樣就
5: 好好啊，因為第一咧，尤其一年班入嚟嘅小朋友咧，咁我要熟悉佢啊嘛。咁我就通常咧同佢傾偈嘅時候，我就話：你教下校長點樣記得你個名啊？咁佢就會話啦：嗱，我有個蜂字嘅，唔係蜜蜂個蜂。咁跟住我仲话我要记得你个名都唔简单，咁你听朝见到我嘅时候你要考我，咁所以到朝头早咧，佢就校长记唔记得我咩名？
3: 嗱，呢个咧就系 Snoopy 校长嘅特色嚟噶啦。咁其实你咁中意玩啦，咁你可以参加其他啲工作啊。但系点解你要拣一个应该系好严谨嘅教书嘅工作咧？吓，
5: 嗱，严谨，我谂严谨系啱嘅，即系对自己嗰个要求，同埋你对你自己嘅备课，严谨呢个态度系完全正确。但是我覺得你處理你同學生嘅關係，每一天咧，那個你要輕鬆嘅。我成日都同啲爸爸媽媽講，同老師都係咁講，你成日板住塊面，喂，開聲就鬧。到你佢真係犯事嘅時候，你再鬧佢，佢根本就唔會聽，因為佢已經聽慣你鬧嘛。我唔係，我成日都對住佢笑。佢一犯咗事，你知唔知佢入嚟校長室，我唔笑佢已經驚啦。我第一句問佢：你覺得我錫唔錫你啊？佢錫。咁但係就開始喊啦。對唔住啊！我話嗱，係咪咧？你對我唔住啊？你除咗令你媽咪傷心，校長都傷心咯。我覺得你用情用愛打動佢咧，係比任何你用罰咧係更有效咯。
3: 咁點解咧？點解會愛上教書咧？又呢個志願嚟嘅？
5: 唔係啊，我嘅志願當時咧喺中學咧，你知我都係協恩中學嘛。
3: 係啊，
5: 協恩中學好中意打籃球噶嘛，到今天佢哋都係好勁嘅籃球隊。但係我就永遠都係做後備嗰、那個。我最記得最尾3分鐘咧，當我哋贏得好多嘅時候咧，個教練就會俾我出去1分鐘，我已經覺得好榮幸噶啦，好中意打波。第二，好鍾意做话剧。咁於是呢我就諗下啦，將來如果我做话剧演员或者做篮球队队员，咁就正啦。當時揀羅富國就因為佢有戲劇。不過我唔係諗住即係會好鍾意教書，直至到有一天，你知我哋所有嘅學生呢都要實習㗎嘛。我第一次嘅實習，啲同學同我講，佢話你小心啊，嚟睇你嗰個係殺人王啊！哇，咩殺人王啊？即係你都知道有啲導師咧，就係好嚴謹嘅嘛，同埋好挑剔嘅。哇！我一見到佢入嚟，我已經好驚。我亦都覺得我嗰堂教得唔錯嘅。
3: 係
5: 完咗嘅時候，佢就係將嗰個評語就咁抌喺個台度，你自己睇啊咁。佢走咗咯喎。我睇第一句，佢話 impressive teaching。From a dull-looking girl， 好有深印象呢個教學，但係個人個樣好悶嘅。咁我已經睇完之後，

0: 定咗我冇揀錯我嘅職業。每一次當我踏上個台板呢，我面對一群學生嘅時候呢，呢啲說話就好似啲魔術嘅，如喺呢個腦裏面你就有嗰種力同埋 wit。
1: 而家喺个咪前边都系，就我哋嘅林婉心校长Snoopy 校长啦。我以为咧系因为你屋企嘅原因，因为我知道你系一个好乐观嘅妈妈，一个见义勇为嘅爸爸，同埋好中意玩魔术嘅哥哥。哦，哇！喺一个咁开心嘅环境里边长大，你一定系好中意将呢啲嘢分享俾啲小朋友咁样。
0: 家庭對我影響大唔大？大嘅。嗱，我媽咪其實咧做嘢咧，佢除咗樂觀之外咧，佢做嘢係好有條理嘅，同埋佢好快捷嘅，好有效率嘅。因為咧，佢中意打麻雀啊，所以咧，佢一定要喺12點前咧，將屋企打理得好乾淨整齊就開台。咁一打完麻雀，佢又可以 set 好曬嗰啲食飯嘅嘢，一啲都唔會怠慢嘅。咁呢個就係媽咪嘅，即係我從媽咪身上學。爸爸就好有創意嘅，即係佢諗嘅嘢咧都係古靈精怪。但係其實我學得最多咧係從我哥哥身上學。佢咧，我細個時候所有嘅玩具都係我哥哥做嘅，用8張報紙接一隻船，紙船喺屋企撐。咁我覺得咧都多謝屋企咧，即係唔會嗱，你知道好多父母咧覺得你整俾個地下污糟咗啊，又整到周圍係漿糊啊、膠水咧，好嬲噶嘛。但係佢俾我哋咁樣玩喎，仲有哥哥係攞嗰啲咁嘅紙盒咧整電視機喎。用兩個軸自己每格漫畫畫，然後我梗係做睇嗰、那個，
1: 仲有做主角添。
0: 係啊，我爸爸以前喺半島酒店做嘢嘅，咁所以有時有啲餐牌過咗期咧，佢攞嚟翻屋企，咁我哋就變咗做茶餐廳嘅餐牌。
1: 哇！
0: 哥哥就將嗰啲檸檬夾心餅刮咗中間嗰啲黃色嗰層嗰啲醬咧，咁然後就再將佢重組就變做多士。
1: 哦，
0: 我係永遠做食客，所以我肥佢就瘦。
1: 哇，好開心喎、
0: 啊！我覺得呢啲耳濡目染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唔覺咧，我而家睇翻轉頭咧，我覺得係對我後來作為老師或者做校長咧，其實好大影響。
1: 好多創意嚇 ，Snoopy 校長啊！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嗱，咁開心嘅屋企咧，但似乎喺你學校生涯裏邊咧，就曾經試過有唔開心，係咪啊？
0: 係好唔開心。咁我最記得一個經歷咧，係好凄慘嘅，就係老師入嚟4年班，咁佢就派測驗卷數學，佢就話：今次大部分同學都考得好好，只有兩個同學考得唔好，請大家估下係邊？
1: 哦，
0: 我想问下你个心情会系点？我已经惊到咧，震到咧，我话应该系我，但系最难挨嗰个过程咧，就系当啲同学举手喺度估啊，佢系不断嘅俾 tips 啲同学去估下边个同学唔合格。估到我嘅系一个考第一嘅同学，而老师系赞佢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攞张卷。我记得我睇唔到条路啊。因为我是喊住行出去。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是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0: 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反面的教材，让我感受到呢，当老师你不能够体谅到小朋友，他成绩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已经个心很怯。你可不可以多一点的安慰？你可不可以多一点的体谅？给少少面子，不要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
1: 那有没有一些好的老师你遇过呢？
0: 有的，因为我说了当时我不想，即是很怕读数学，但我们那个年代呢，我们要升上中学一定要中英数都一定要合格的。那幸好呢，我到6年班的时候呢，我遇到我的副校长，即是教我数学的副校长，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士，她就跟我说，其实数学都不是那么难的，嗱，我教你，你有啲咩唔识，我教你。我好感激佢，虽然佢而家已经过咗身啦吓，佢能够即系将我嗰阵时，我真系放弃，即系唔读咪唔读咯咁样。咁所以我谂下，一句说话你可以救翻一个学生，一句说话你可以令到一个学生冇晒希望。
1: 所以即系老师嗰个责任咧系非常之大，佢嘅魔力亦都非常之大啊。咁后嚟咧。

0: 啊，真系啊，入咗罗富国教育学院啦，啊，里边都系嗰啲戏剧组，你都好好活跃喎，系咪？
1: 系啊，我系做咗导演啦，又诶，我仲攞咗最佳演员啊大专嘅戏剧比赛，但我系反转做男仔噶。好在佢系演员，我话系女角。
0: 咁后嚟咧，你更加获得英国吓诺丁咸大学嘅教学啊呢个学士系咪啊一级荣誉嘅学位系咪啊？咁点解哇？真系已经系决定咗啦，要行呢条路啦。
1: 系，
0: 嗯，系想点咧？
1: 其实系咁嘅，我哋嗰阵时候，我哋嘅年代咧就唔系咁多人系有学位嘅，咁所以我哋系要出咗嚟教咗12年书之后咧，然后发觉自己真系好不足啊，有好多嘢，咁所以咧就攞咗个叫做无薪嘅假期，即系 no pay leave 咧，就学校批准咧。当时我在圣罗萨学校教咁就俾我去英国即係 full time 咁样读书啦。咁去到读书嘅时候呢我又遇到我最好嘅老师一个Terry 佢又最近又过咗身。咁 Terry 佢唔止係喺功课学业上高指导其实佢係帮我哋去融入英国嘅文化因为你喺嗰度嘅你去读书呢你唔係淨係学识上你去了解到嗰个文化你融入去。因为我研究嗰个就係话究竟你学习个语言呢同文化个关系。譬如举例我哋啱啱到步嘅时候呢佢就将佢种嘅野菜呀士多啤梨攞嚟 welcome 我哋喎。譬如佢哋有个节呢好得意好似我哋中国人啲鬼节咁嘅。佢哋係将嗰啲箭肉瞓嗰啲藏肉拎出嚟烧咗佢好似烧咗啲唔好嘅嘢咁。又带我哋行山好开心即係我睇到一个好老师即係佢个影响力系一生一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灾区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项目嘅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喺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嘅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第一个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切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切奇说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个部长组成。武切奇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翻嚟本港，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会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会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睇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5: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嘅创作趣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10: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9: 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你初初出嚟教书嘅时间，你中意咗即系教书味嘅咧，系咪如鱼得水咧感觉？
9: 我估我基本上自从嗰位嘅导师俾我一个咁神奇嘅评语之后咧，我系充满力量，好似大力水手食咗大力菜咁。但系讲真，真系踏入到课室，其实都有好多嘅学习。咁我叫做好彩嘅，因为我入嘅学校咧。第一啲學生是比較乖巧，同埋係容易，即係佢喺課堂嘅秩序係容易管理咧。但係我覺得不足嘅地方咧，就係其實點樣能夠令到唔同程度嘅細蚊仔唔好被忽略。因為我哋好容易咧，我成日用一個例子，學校裏面最多係嗰啲叫隱形人，最叻梗有人記得你嘅，最差咧就成日都記得你，因為成日俾人的去鬧嘛。中間就隱形，去到呢個叫做家長日，帶個小朋友入到去，家長咧就期待住老師講下自己個仔女啦。老師腦海裏邊一片空白，因為佢隱形啊嘛，呢個學生佢又唔係突出，佢又唔係特別曳，咁佢咪隱隱形形咯。佢就其實佢比較靜。跟住阿媽話唔係，佢屋企好嘈喎。咁即係呢啲嘅隱形學生咧係好可憐嘅。其实佢有好多潜能，可能系等待一个伯乐就去发掘佢嘛。咁我就谂啦，如果一个班里边每一个细蚊仔都得到老师同样嘅爱锡同埋尊重，系咪个个都能够识飞咧？咁我谂到个方法，
11: 系
9: 我就用一个好简单嗰啲纸盒啊、纸巾盒，我就整成好似一个信箱咁。我话嗱，因为上堂咧，你知以前半日安噶嘛，三十分钟个课堂好快就过啦，同埋老师系一日八节里边，佢系有七节要上堂，咁你边度有时间去辅导啲细蚊仔？其实每一个细蚊仔望住你嘅时候，你唔知道佢屋企发生咩事噶，你唔知道呢个小朋友喺学习上高有咩问题噶，你唔知道佢心事系啲乜，咁所以我摆个箱喺度咧。他们有些什么心事我鼓励他写给我咯。咁由1974年我第一年教书开始，学生就开始同我通讯。
11: 哇。
9: 所以是好感动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是 乜嘢生活中嘅琐事，面对嘅压力啊，父母点样话佢啊？我收过一封信咧，系好经典嘅。佢话校长，我妈妈话我比一个弱智都冇分别，跟住又话我盲字都唔识多个。佢就写咗啲点点点字喺下底。佢话点字系咪即系盲字啊？哇！我收完之后，你知唔知我点样回？我话你试下用点字写封信俾妈妈，睇佢睇唔睇得明。好可怜嘅，其实好多小朋友，
11: 你有时间去回佢哋吗？
9: 我会觉得睇下你将你嘅重点摆喺边度。教育就系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系你嘅命，系影响紧细小，即系呢个生命系好重要。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
11: 系，
9: 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啊？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尤其细嘅细蚊仔，佢会为你而发奋。然后原来你能够启发细蚊仔对学习嗰种好奇心咧，系一件咁美丽嘅事。根本你唔使要谷佢读啊，佢有咗嗰种兴趣咧，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嘅。你教嘅嚟读啦，咁你话几好咧？事半功倍。咁我觉得系19年俾我系一个好美丽嘅回忆啦。
11: 系，
9: 同埋因为学校当时都俾我哋专科专教，即系话只系教一科。因为我修英文就只系教英文。第一，我好相信活动嘅。嗱，我讲嘅活动咧，唔系一般讲活动教学。好多人咧以为活动教学咧就系将嗰啲台台凳凳啊，即系调到去咧，大家对住，其实唔系。细蚊仔永远都唔系净系坐张凳度学啦。我当时其实第一年啊，1974年啊，最中意嘅一出戏《仙乐飘飘处处闻》啊，我最中意嗰首歌《Do Re Mi》，系喺山顶嗰度啊，我就带咗啲细路仔上山顶爬啊，吓到修女不得了，佢哋去咗边啊？我带咗佢上山顶，
11: 哇！你都几勇噶、啊，咁有冇省你？
9: 有嘅，有嘅。我系将学生嘅学习系摆到最高，因为我觉得细蚊仔喺幼稚园到小学、小学到中学嗰段期间咧，系佢嘅黄金时候。佢嘅生命，如果佢冇嘢去刺激佢，冇嘢能够去启动佢嗰种对学习嘅好奇咧，佢上咗中学咧，冇就系冇。咁所以如果你每一日，老师喺度 hea， 重重复复将10年前嘅到今天冇任何改变，当然今年而家梗系唔得啦，有 AI 之后，你系浪费紧细蚊仔嘅生命，咁呢个我一定唔可以。
11: 我点解要即系转身成为校长咧？嗱，因为咧你系协恩嘅救生啦，咁后嚟咧你亦都成为咧协恩中学附属小学嘅校长，有呢一个嘅转变啊。
9: 其实由头到尾都唔想做校长嘅，
11: 点解？
9: 因为我中意教书，接触小朋友嘛。咁、但系咧，我都好多谢我有一位教会里边嘅导师，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如果你教学咧，你教得几好都好，你系影响三班学生。但如果你做一间学校，你有啲嘅理念咧，你可以影响成间学校，甚至你影响其他学校。咁我就谂下啊，都可能系。你知唔知我第一日做校长几惊啊？因为我副校长都未做过，即系入去做校长，我坐喺个
11: 但系你救生
9: 系冇用噶，你唔识就系唔识噶。咁啊坐喺度啊，碌下碌下张凳。咁有个主任走入嚟鞠个躬啊，佢话校长，请问有咩吩咐？哇，吓到我褪咗喺后边，冇嘢吩咐，我唔知道吩咐你乜。
11: 嗰只 Snoopy 校长
9: 摸住石头过河， yeah. 但系咧，我一样。摆个校长信箱喺出边，仲多人写信，因为全校写信啊嘛。咁跟住有老师就问啦：校长啊，啲信箱又唔锁住佢，咁有乜人偷信啊？咁我话：学校就系一个学习嘅地方嘛，你要培养细蚊仔诚实，你就要俾个好嘅榜样佢嘛。你培养佢有自信咧，你就要有信任佢啊嘛。咁我培养佢唔好做啲唔啱嘅事。 我唔系锁住个信箱，我系唔使锁。然后咧，我就同小朋友讲，嗱，信系佢好私人嘅事，你又写信俾我，你都唔想你封信我俾咗第二个同学睇嘅，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教育咯。
11: 咁啊，于是乎咧 ，Snoopy 校长咧就每日瞓四个钟头啦。
9: 诶、系啊，
11: 因为冇时间。
9: 其实我唔知点解，可能即系妈咪生我都系过度活跃嘅，尤其谂到一啲新嘅嘢咧，我就好开心。
11: 哇！即系成个就系精神晒咁样啊。咁我喺协恩就教咗几多年啊？突然之间就听到你话，诶、哎，我要转去英华小学啦。
9: 其实咧又系整定嘅，我系由出嚟嗰一刻，1974年，我未入学，我未去圣罗莎咧，我已经系谂住诶应征男校。其实我所有嘅信件都系写俾男校嘅中学嘅，只可惜嗰阵时咧，
11: 点解你要重男轻女呢？
9: 我唔系重男轻女，而系我觉得咧，我嘅性格咧可能比较适合教男仔，爽朗啲啦，快捷啲啦，唔好咪咪摸摸啦，讲下呢啲啦。第二咧，我仲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是、我觉得其实男女系唔同噶嘛。大部分香港學校都是男女校的，咁但是好似個課程咧就冇講話，男仔咁樣學咧，我哋有特別咧俾男仔可以學呢啲，或者啲女仔可以咁，冇嘅、哦。佢喺屋企，阿媽就已經成日冇跑，嘈，冇做嘢。翻到學校，啲老師又叫啲男仔，你冇跑，你跑
11: 坐好
9: 坐好啲。咁變咗咧，男仔喺男女校咧。好多时候咧，个自我形象咧，到四年班咧就开始低噶啦，因为所有嘢，你知女仔讲说话个语言能力又高啲，佢嗰个成熟程度又比男仔快啲噶嘛。咁你谂下，老师啊，拣啲乜嘢朗诵又好，唱歌又好，就算你今日你去睇音乐节啦，如果系混声唱，一间男女校出嘅男仔可能得十个。女仔五十个，点解？梗系啦，男仔走走嘈喧巴闭走嚟走去嘅，梗系揾啲乖乖地坐喺度嗰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先入为主，系因为我哋冇真正了解男仔点样学，让佢能够将佢嘅精力咧有建设性地去发泄喺其他方面咧，能够俾一啲刺激到佢，譬如而家讲嘅 STEM。讲科学科技咪啱晒男仔啦，但你谂下几时先讲 STEM？
11: 咁其实系咪都赞成啲小朋友一系就系读男校，一系就读女校咁咧？
9: 嗱，我会系咁样睇，反而调翻转同啲校长讲，就系话如果你间学校系全男嘅，不过我呢度又要特别提，唔好典型化咗男仔，你唔好以为男仔，你知阿妈话男仔喊咩啫？唔系，男仔都要喊噶，你培养佢嘅同情心。你培养佢对人嗰种嘅关爱，其实喺某程度底下咧，就算全男班里边咧，都有个别嘅差异啊嘛，所以千祈唔好典型化。不过我只系讲大部分嚟讲，男仔中意运动，每日咪俾佢运动堂咯，咁系咪容易搞啲啊？女校嘅有女校嘅学法，但系如果你大部分系男女校咧，反而我会觉得。最理想就係喺男女共同學嘅當中裏面有啲科目俾佢哋揀，男仔可以揀編織嘅，女仔亦都可以揀
11: 木工
9: 嘅。你話幾快樂啊？其實外國好多校都係咁，只不過我哋香港咧就係即係比較單一啲，
11: 係
9: 變咗係影響咗男仔嘅學習。
1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3: 他是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11: 其实呢就是你由女校协恩转来这个的英华，其实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当年呢英华这间即是老字号百年老校啦，就大家都好认识㗎啦，但係小学呢已经停办咗成40年㗎啦，突然之间呢2003年就我哋要开返啦，好似话当年只一个校名㗎啫，冇学生嘅，咁你点解话 ,ok, 我试下入英华小学做校长呢？
9: 其实我一啲都唔知间校请校长㗎，佢係开咗校半年，佢再 再登报纸请校长，而系我 husband 我先生咧，
11: 阿立基
9: 吓立基啊，佢睇佢个同事睇到报纸，问佢乜有间英华小学，咁佢翻嚟屋企话俾我听。
11: 系，
9: 其实佢当佢一讲话，我就第一件事问男校嘛，我就写信啦。
11: 哦，
9: 只系一个目的，我真系好想去男校，去实践。怎样可以教好男仔？
11: 就是这样。有这个这样的心啊。
9: 是的。同埋我也都知道呢，其实在开校的时候呢，那个结构上高呢是有点混乱的。咁亦都因为是有这样的混乱的时候呢，我又想可能这个亦都是给我一个机会呢，是拥抱新的挑战，是启发了你那种创意。创意就是你有多角度去看个问题，然后你有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个问题。譬如外面只是招一些学生入来啦，他包括要接收一些宿班的学生，其实没问题的，即是学生我们都是一律这样教，那时都是一间尊校来的。最大的问题呢是一班宿班的老师，可能他们教得太耐了，是不是你教到耐到你已经忘记了你的初心呢？你是不是忘记了小蚊仔是要有很多的耐心、耐性和爱心去教呢？我好记得一幕教职员会在个会议室那里，咁有一个咧，我谂佢都要教咗40年嘅，就嚟退休嘅阿叔，唔系即系老师，佢就指住我啦，佢就话：你系林校长啊？你啊喺边度嚟啊？你协恩嚟，协恩系咩学校啊？天堂啊，女校，学生好，家长好，边使教啊？我哋真系英华。我哋梗唔係英華啦，我哋係國家校轉嚟㗎咋，啲家長唔理啲學生㗎，家長唔理點教啊點教啊。但你知唔知坐喺度嘅主任，所謂叫主任，聽完佢發言，佢哋嘅反應係拍手掌，係即係贊同佢講呢啲嘢。其實係嗰間蘇班牛校一齊過嚟嘅老師，即係佢要先下馬威話俾校長聽。你唔好以為啊，入到嚟容易啊！佢唔係協恩啲學生嚟噶，亦都唔係英華學生嚟噶，佢只不過係某間學校佢轉過嚟噶。我話我都知道香港都係好多嘅家庭，佢冇機會、冇時間可以教細路，佢哋擺個細蚊仔入學校，其實就係期望學校佢遇到一個好嘅老師對佢好，佢嘅生命會改變啊！佢唔会跟大佬啊出去，佢唔会入黑社会，你唔会为呢个社会制造多一班真系搞事嘅分子啊！好啦，我就喺门口，因为我每日都接啲小朋友翻学，我就捉一个细路，因为我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将嘅手想搭佢嘅手咧，佢咁缩，
11: 哎呀，
9: 原来啲先生冚啲细路啊，即咁样冚佢个头。以前啊，咁我就捉咗个细路仔入嚟。咁我就問佢，我話我係新嚟嘅校長，其實好想訪問下你。佢真係一面不屑，佢就有咩好講？
11: 有乜好講？
9: 有咩好講？即係佢好憎學校，
11: 小學嚟嘅啫，
9: 小學生、哦、我話你由嗰間學校轉咗嚟依度，你覺得有咩唔同？有咩唔同？校舍大咗啦，咁我唔係，你連校服都改咗，名校啊嘛，我理得佢明唔明啊？最紧要好啊咁，我你讲得真系好。我话嗱，我系新嚟嘅校长，我好想知道你心目中嘅好学校系点。跟住你知唔知佢讲咩？佢谂咗一阵，有啲心地善良嘅老师就系好学校。
11: 終於即係嚇英華小學而家變成咗即係名校中嘅名校啦，
9: 冇咁講。
11: 十五年裏面嚇，你點樣去降服呢一班嘅甩繩馬騮咧？
9: 係甩繩馬騮，其實真係甩繩嘅。同埋咧，為咗要證明咧男女大不同，我做咗個實驗，因為喺協恩四年班嘅女仔，佢寫封信俾我，佢話得閒無聊啊，諗下將來結婚喎，著咩婚紗，請邊個去飲，仲問我參唔參加喎。嗰係四年班，咁去到英華，我梗係揾個男仔嚟問啦，又係同齡嘅。喂，第日大個結婚，請唔請校長飲？你知佢表情係點啊？佢第一句話嚇，唔係話，即係佢心諗，你問啲咁嘅嘢咁嚟校長？跟住咧，佢耷低頭屈指一算，跟住望住我。到時唔知你喺咪度，哇！真係唔知， 佢即係啲數都幾叻，佢計到到我結婚。點知我最近喺又一城撞到佢，佢已經夜幾歲咯。我問佢嗰時佢十歲啊嘛，我又走埋問佢：喂，結咗婚未啊？嚇，又問呢個問題。你快啲結婚，等校長去飲你個茶。
11: 等校長同啲學生嗰啲緣分非常之深嘅，都會記得。
9: 我估咧係揾對咗方法，
11: 嗯、
9: 因為點解咧？開始嘅時候咧，我都係摸索嘅階段，因為我真係冇教過男校嘛。我好記得嗰年咧，就有個聖誕老人假嘅，即係星控嘅聖誕老人，就擺喺個學校門口。一拍手掌，佢就會跳舞、唱歌嘅。我話俾你聽，三日宣布死亡，因為啲仔係圍住佢，不停拍手掌，不停，然後揭起佢件衫，了解下佢係咪真人扮嘅。其實嗰幕咧，俾我好大嘅啟發嘅。即係嗱，第一，男仔好奇，其實每一個細蚊仔都係好奇。個問題你點樣將呢個好奇心，你有適當嘅嘢而令到佢學習啫嘛。你可以圍住個聖誕老人寫住生人勿近，你可以話俾佢哋聽嗱，呢、這個公仔係點樣點樣點樣。於是，我將一個語言室拆咗佢，然後改造 D&T 房，即係嗰啲叫做設計與科技。
11: 哦，嗰
9: 陣時係2005，你諗下幾前衛嗰個年代。
11: 你做咗一年嗰度嘅校長啫喎，
9: 三年班已經要揸辣雞，我哋改個名叫夢工場。
11: 是
9: 日日期望快啲三年班可以入梦工场揸辣鸡，跟住嗰阵时就叫砌嗰啲咩机械人仔啦。我哋将旧嘅电脑大部嗰啲咧，叫老师拆咗佢，俾佢睇下里边系点，教佢冚翻啲电脑。
11: 哇！
9: 然后日日体育堂，
11: 嗯，
9: 你话几开心啊？咁我就发觉原来你揾对咗方法，能够有适当嘅地方俾佢哋发泄咗。多余的精力他回课室就会静静地学了。
11: 好啦，咁我到底呢喺英华小学里面呢15年啦、有冇最难忘嘅学生呢、
9: 有啊，
11: 校长。
9: 哇，好多，其实好多都难忘嘅。其中一个呢，我今日其实攞咗佢封信嚟。咁、但係呢，我得佢同意先可以读嘅。佢而家好大个㗎啦。咁、我读俾你听喎、
11: 啊。
9: 校长你好，我系阿乐乐。啊！最近呢幾個月，我從11月3日開始，我日日都唔快樂，因為我失戀。阿老師係我五六年班嘅班主任同埋英文老師，從08年9月1號，我一日暗戀住佢。但係今個月11月3號，他卻宣布結婚，我整個人擰住了。我肯定呢個對於我全班係一個喜訊，但係對於我係心碎嘅消息。
11: 即係鍾意咗個老師。
9: 鍾意咗老師。
11: 係係。
9: 五年班。
11: OK。
9: 最尾佢咁讲，校长最后十日老师就要结婚啦。我究竟现在仲可以为佢做啲咩咧？我应唔应该去婚礼咧？话我不敢怠慢，我即刻约佢朝头早7点校长室。佢一入嚟，我多谢你写俾我信，写得好好。佢眼泪就流出嚟啦。我都唔知点解写得咁多嘢，我写咗6张纸啊。我话因为你真，喂，感情这回事。只有真同假㗎嘛，冇對與錯，不過時間唔啱。
11: 嚟得太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至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说，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没有注资的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4: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记得一个经历咧系好凄惨嘅，就是老师入嚟4年班派测验卷，今次只有两个同学考得唔好，请大家估下系边个？
11: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婉心。
10: 估到我嘅系一个考第一嘅同学，
11: 哦、
10: 而老师系赞佢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攞张卷。我记得我睇唔到条路，因为我系喊住行出去。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我成日都用呢封信咧，讲家长会嘅时候，我都系咁样教家长。我哋好简单啫嘛。如果我变面咧，佢一入嚟，我净系讲句：你几多岁？你傻噶？吓、啊？你系咪傻噶？单恋老师，你读好啲书啦咁。佢以后都唔同你讲嘢，咪走出去咯。
11: 系。
10: 我哋好容易咧，大人咧系用我哋嘅道德判断咗先，去否定咗學生的情緒、
11: 嗯、
10: 其實他那一刻是需要有人傾吐他的心聲而已。那我就說你應該去婚禮，他說、啊、我真的可以去婚禮，不過靜靜通知了他是爸媽，我怕出事、
11: 哦、
10: 你要婚禮進行的時候、嗯、牧師是不是問一句、
11: 嗯、
10: 有沒有人反對、啊、在座
11: 你怕著他會彈起，
10: 他第二天回來告訴我，他說如果不是我媽坐隔離，牧师问有没有人反对，我就举手反对。我哋用乜嘢嚟反对？我话我爱佢。啱啦，你话你爱佢啊嘛，因为佢喺个信道咧有讲到爱呢个字。
11: 嗯嗯，
10: 咁我就谂，我请得佢入嚟同佢倾咧，我一定要
11: 有预备，
10: 预备梗系有预备。
11: 校长 ，Snoopy 校长
10: ，yes， 我就攞咗本好靓嘅簿，因为我睇到佢嘅文笔写嘢好好，咁我就将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爱，我就抄咗落去，亲手抄。
11: 嗯嗯，
1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唔嫉妒、唔自夸、唔张狂、唔作害羞的事、唔计较自己嘅益处啊嘛。咁佢系将爱化作行動，一個愛的範圍是很大，你不是只是單戀嘛。我就抄了那本寶讀，我就說你文筆這麼好，你每日當寫日記這樣。你知不知道他 Form 5 的時候，我請他坐在這裡聽我講他小時候的故事。你猜在台上做什麼？揞住頭，為什麼我當時會這麼傻的？我說其實青少年其實他們都會
11: 有這些，
10: 有這些。我們作為老師或者作為父母、
11: 嗯、
10: 其實我們是何等幸運，我們能夠在那個時空裡面啱啱同佢接到鬼，而你又可以做到嗰、那个俾个膊头佢挨挨，听佢喺度吐下心声，你几幸运嘅事呢？
11: 系
10: 咁而到大嘅时候，佢讲翻，觉得当日自己真系好傻啊，
11: 好可爱，
10: 好可爱啊！你知唔知佢今日做咗乜嘢？
11: 嗯，
10: 技师
11: 吓，结咗婚未？
10: 我未约佢，未问佢，我会迟啲约佢出去食嘢。另外一个系喺协恩嘅。 又是寫信告訴我，聽到他們很多心事，他就說我即歸死了校長，他說打給媽媽罵我，打給婆婆罵我，他說我明天我為即歸祈禱，但我都是放不低，但我明天還要測驗怎麼辦。我收到信的時候，我心裡面我就說啊，好彩我有個信箱給他將他的情緒發泄下來。我們即係我諗，我哋近呢幾年呢，即係都聽到一啲好唔開心嘅消息。小朋友揀咗一條即係好不歸路。我成日都喺度諗，呢啲嘅學生，呢啲孩子，當佢哋要行上一個絕路嘅時候呢，如果佢心裏面佢諗到一個錫佢嘅人，即係能夠可以講心事嘅人呢，佢可能佢唔會行上呢一步囉。當然啦，咁我有我的方法去安慰佢啦。但係冇幾耐佢媽媽打俾我啦。佢媽媽話：校長啊，你讀我女嗰封信啊，即係人哋會覺得媽媽好似好不近人情，其實唔係㗎。佢話你知唔知佢嗰日我喺公司做嘢做到咁忙，佢打電話嚟，我就話即係歸死咗啫嘛，又唔係阿媽死咗，你咁傷心做咩啫？將佢雪落雪櫃啦，咁我叫佢雪落冰箱，然後翻嚟之後我幫佢風光大狀隻龜，咁我咪好媽媽。咁有一次咧，我就啱啱撞到阿曾凡光醫生，我講個故事俾佢聽，佢後來就喺星島就寫咗《冰鎮烏龜的故事》。其實佢話林校長講個小朋友，佢隻龜死咗，佢喊嗰一刻咧，其實佢係需要有人認同佢。安慰佢先嘛，唔使解釋任何嘢噶。我成日教啲家長我話：你想細蚊仔講嘢咧，好容易嘅啫。似我哋細個嘅時候睇人哋賣舞啊，打得羅多羅炒耳，
12: 炒耳
10: 係啦，重複最尾嗰兩個字。嗱，好簡單啦，我同你 role play 啊，你做嗰個妹妹啊，或者龜死咗，你講啊，你打俾我啊，媽咪。
12: 只龜死咗啦。
10: 死咗啊！
12: 我覺得佢好慘。
10: 係好慘啊！
12: 咁點算？
10: 但係你知唔知道，好多小朋友佢要爆發情緒嗰一刻咧，大人第一冇耐性，心急。唔好啦，嗱唔好喊啊，聽日仲要默書啊，你快啲換衫跟住去補習。嗰個細蚊仔成嚿嘢喺個心嗰度，個心事其實佢要嘅就係嗰一刻你俾佢喊咗出嚟，佢可能會好好多，係咪啊？佢話你冰鎮烏龜係咩？你將嗰個情緒呢你雪咗落雪櫃。佢話當你嘅關係呢凍結咗冰冷咗嘅時候呢，我哋以前仲要解凍㗎嘛，啲肉你要好多個鐘頭先解凍㗎嘛。咁我哋何必呢？
12: 解凍咗之後裏面仲硬。
10: 仲硬㗎嘛，係已經冇咗嗰種嘅關係啦，難好多㗎。所以佢哋成日話點解啲細路咁聽你講呢，咁我話冇㗎。因為佢知道第一從心底裏我真係錫你。第二我真係了解你㗎嘛。唔同嘅細蚊仔完全唔同嘅，你用呢、這個你用呢個方法你用喺嗰度完全唔啱。所以有兄弟姊妹啲爸爸媽媽我又要同佢講，千祈唔好講，你都唔似阿哥，你又唔似家姐，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好鍾意講呢啲說話，咁佢邊度再有動力向前呢？
12: 你亦都係一個講故事嘅能手，係咪？你咁鍾意講故事，講得咁好，其實是不是因為你身邊人也是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人呢？沒有錯了，其實一直呢坐在 Snoopy 校長隔離的呢就是他的丈夫。結婚39年了，你們
10: 哇是將近40了，
12: 哇
10: 聖誕節就40了。
12: 我呢就稱呼林立基先生是師兄的，因為當年呢我是兒童節目的小播音員，其實呢立基哥哥呢也是當年的小播音員來的。
10: 是啊，各位
12: 你好，早晨。早晨早晨，
13: 妹，
12: 其實你是幾多年前的事呢？是入了一個廣播道，不過不是廣播道，當時應該是中環的舊水星大廈，
13: 是啦，是不是五至八樓的，即是現在香港大會堂對面那棟的建築物，不過它已經轉化了兩次的了。
12: 是，
13: 咁當時呢如果講年份呢都嚇親大家，我係1961年就喺鄧慧嫻姐姐嘅一個空中小園地啦，嗰度唱隻歌咁樣嘅。咁我唱完隻歌仔之後呢，姐姐呢就話林立基你留低，我一間同你講啲嘢咁樣。
12: 你一年班嘅小朋友都驚驚地
13: 咁 我又唔係好識驚，但問題咧就我識嘅字啊，或者講啲嘢我唔係好了解。譬如話佢第一句就話：你把聲咧都幾獨特嚇。咩叫獨特啊，大佬？即係我唔係好明啊嘛，真係。咁都唔緊要，佢跟住第二句就話：你有冇興趣播音？我又唔明咩叫播音咁樣。咁當然我梗係話OK 啦，即係幾有好有興趣啦咁。第三句就話你寫啲電話俾我啦，我有劇本咧，我就打電話上嚟俾你，你又嚟呢度攞啦。我電話冇錢人先有噶，我哋喺個基層嘅家庭長大咧。
12: 住邊啊嗰陣時？
13: 住柴灣第一段啊， okay. 其實咧就係而家嘅東區醫院嘅地址，之前係我哋嘅一條村咁樣。唔緊要，你寫得個地址，咁我咧就寄個劇本俾你。我唔夠即係半年到啦，真係有個
12: 雞皮紙袋。
13: 雞皮紙袋啊，你呢啲咧？
12: 我當年收劇本都係雞皮紙袋，喺馬頭圍村。
13: 咁啊，臨立機收都冇乜人寄嘢俾我，咁啊突然間都諗起啊鄧偉行姐姐所講噶啦，咁咦真係有個劇本搣開，但係問題就係難題嚟啦，我冇一個字識嘅，其實啲劇本好深噶嘛，嗰啲字係咪？咁我媽媽就話唔緊要，我教你，我識字，咁就開始我嘅播音生涯啦。
12: 哇！嗰陣時好似即係做小演員都有即係有酬勞嘅喎，好似$8啊，
13: $10，
12: 十下你啊，你主要啲啦角色。
13: 其實咧個錢嗱當然好重要啦，嗰陣時嗰個年代$10，我記得最高$32嘅，有$10、$16、$32係咁上下啦。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不明嘅收穫咧，就係因為你喺學校都係讀緊書噶嘛，小學階段，咁你知啦，喺電台做小廣播員或者播音員
12: 係
13: 好稀有噶嘛。
12: 咦，嗰、那個林立基係我同學嚟㗎，喺電台喺收音機度出聲，
13: 咁啊就叫做播音王子啦。其實咧，我哋嗰陣時有10多個小播音員咧。那個稱號其實都帶來少少的即待遇啦，或者優厚的待遇。什麼待遇啊？林立基啊，你聽日喜歡飲維他奶啊定麥精啊？那個又話林立基啊，你喜歡吃呢個雞尾包啊，一人豬仔包啊咩咁啊？跟住好多人有。
12: 後來咧就成個即係小學都係喺即係呢個播音生涯裏邊啦，就係啦咁。咁後來點解你哋會去到英國嗰度又遇上我哋嘅 Snoopy 校長嘅？
13: 咁呢個其實都係緣分嚟嘅。咁我講翻，我記得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應該係早啊林婉心一年去嘅。咁但係當其時又好特別咧，就係我細佬同我細妹咧都去英國讀書。咁如果我都去埋咧，就三個人都去英國讀書咧，咁即係少少負擔。即係就唔係咁理想啦，咁我咧就可以咁講，讓我細佬同我細妹讀咗一年先，
12: 哇！你哥哥
13: 啊，就畢咗業啦，咁我就隔一年先去，咁就撞到我而家嘅太太，非常能幹啦，我都好佩服佢嘅，佢好多嘢。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1: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12: 唉，咁你哋两个咧都喺呢个嘅教育道路上边咧，手牵手啦，咁样即系行过嚟啦，咁样。咁我见到即系太太又退休嘅时候咧，你系咪都已经又？
13: 我都
12: 哦，你已经退咗休啦，咁然之后就一齐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利物浦啊，点解成为你哋退休之后嘅第二个屋企咧？
13: 啊！呢、這個真係關我事啦。
12: 哦，係啊，係、啊。
13: 因為當時我太太退休之前嗰年咧，咁我9月我最記得㗎啦，因為我退咗休啦嘛，成日出去玩㗎啦嘛，咁我哋，咁我就喺英國嘅時候就約咗我一個舊同事，佢就喺利物浦住咗好多年，咁我咧就打電話俾佢啦，我話喂 ，Alan 啊，我想去利物浦玩下，咁佢就答，喂。林立基，你英國熟過我啊！我成日去餐館做嘢啊，不唔係、啊，我啱啱所去睇一間屋，咁啊真係同佢睇一間，我覺得係真係好似酒店咁靚嘅屋。佢太太又答一句啦， 我都系唔中意呢间屋。哇，点解啊？因为咧佢冇明火啊。其实咧，如果我将呢个电磁炉改成为呢个明火炉，我惊影响晒成间屋嘅装修设计。当然啦，佢唔买咪咯，又唔关我事，我陪佢睇啫嘛。咁我就影几张相。咁你知而家科技发达啦 ，send 就俾阿 Maria 啦。
12: 系，即系啊 ，Snoopy 校长。
13: Snoopy 校长喎。
12: 系。
13: 好靓我间屋。吓 ，Alan 唔买啊。我哋买啦，我哋买买做咩？
12: 几爽快，好似买棵菜咁。
13: 嘿，咁我哋嚟退休啦嘛，咁样我哋不如成日试下试下啦。
12: 你哋唔系移民嘅，
13: 我哋唔系移民嘅，我哋真系
12: 移居，
13: 移居啦，或者旅居嘅。嗱，我哋谂下，如果我喺英国住，咁我去啊。其他歐洲國家咁好方便啫嘛，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飛機，咁於是我哋就真係買咗一間屋，即係睇到好多學生嚟探我哋，或者好多家長嚟探我哋，咁樣咯。
12: 都係佢哋喺度住喺你嗰度，
13: 我就做司機啊，做導遊啊，咁樣啊，好開心。
12: Snoopy 校長又整佢個瑞士卷，
13: 咪睇 YouTube 咯，好易學
14: 嘅。佢有個花名嘅，我哋所有啲學生同埋家長，你叫佢咩？叫佢個校工。校长老公啊，
12: 我最受欢迎嘅校工就喺我哋呢一度啦，林立基啊，咁啊由呢一个嘅啊少少播音员咧，就变成咗咧系非常可爱嘅校工。咁其实即系校长你退休啦，咁啊啲同学当然就系唔舍。

0: 到成張好似啲嗰啲 card game 係抌色仔，你抌到邊度又叫你做啲乜啊嗰啲咁啦，有啲又可以掹出嚟又上又下咁，總之古靈精怪 ，3D 立體咩款都有。有啲就嗰啲好似人哋啲轉盤咁樣嘅。咁其中咧，我覺得大部分都有寫呢樣嘢，就寫都話唔好唔記得我哋啊，記住探我哋啊，食飯嘅時候咧就翻嚟我分一半飯俾你食啊嗰啲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我係好深刻印象嘅。我覺得呢個細路咧，將來佢都可以做呢行啊，為人哋策劃點樣退休，因為佢臨尾咧佢仲整張卡片啊。佢就話：我呢一份報告咧，係根據林校長嘅性格啦、年齡啦、收入啦、佢嘅資產咧，而去決定嘅。咁佢就計啦，嗱，平均年歲咧，全香港人咧就87.幾啦。咁啊，校長性格樂觀啦，佢又有宗教信仰咧，可能佢再多少少嘅
1: 82歲，
0: 唔好話千祈唔好82歲。咁啊，知道校長中意旅行啦，咁所以佢係先要咧係去遠嘅國家
1: 啊，
0: 因為佢而家仲行得啊嘛。咁到佢唔係好行得呢，就去返啲近嘅地方。嗱，我而家咪就係咁囉，好多時候。
1: 你而家唔需要用你嘅拐杖、啊。
0: 好咗啲，而家個坐骨神經好咗好多。係啦。咁另外呢，你睇到呢，其實啲小朋友真係好錫我嘅。因為佢哋會成日都會諗，嗱，你呢退休呢就唔好咁忙啦。自然醒啊，即係唔好成日要咁早啊，5:00幾返學係咪啊，咁啊多啲呢係去探世界各地你嘅學生。
1: 哇，起碼都做咗80%啊。
0: 有啊，真係有啊，真係有啊，諗下都有啊。
1: 真犀利。喂，咁其實點解呢啲學生真係對你咁痴纏啊，點可以保持咗呢個咁深厚嘅關係呢？
0: 我估關係係由細個裏面佢入嚟嗰一刻建立嘅，佢一入嚟一年班嘅時候，我咪講話開始食飯，咁我哋就建立咗一個好嘅關係，加上佢哋經常寫信俾我，咁我又回信俾佢哋咧，咁累積慢慢咧嗰個友情，即係好變咗個友情咁樣，咁就建立到出嚟。
1: 係係。嗱，啱啱咧就新嘅學年開始啦，咁好多啲老師啊、家長啊，甚至乎小孩子方面咧，都茫茫然，我點可以做得好啲咧？我有咩方法咧？嗱，有個板喺度啦，有個板喺度，校長喺度 ，Snoopy 校長，可唔可以同我哋同啲老師講下，點先至可以做到好嘅老師，令到小朋友中意你同埋中意翻學咧？
0: 我估作為老師咧，就同其他嘅職業好唔同。是你的生命真的影响一些很细小的生命，是很重要很重要。正如我刚才说，家长将小朋友送到学校都希望他每一天能够有学习，而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你想想小朋友从老师身上学什么，他不是只是听你说什么，他看你做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即是说你教小朋友要有礼貌，但是调转头他就见到你很没礼貌，那你是怎样教都没用的。即是你的身教比任何都重要啦。那我估第一样东西呢，其实老师自己本身呢，他要特别是留意即是自己的言行举止，其实他每一分钟都影响着学生。那第二呢，我觉得在 AI 的年代，很多人都会问，很多的职业呢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到今天我都很有信心， AI 是不可以取代到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一个爱锡孩子的老师，一个愿意给时间听孩子讲心声的老师。那你想想你几重要呢？还有你看着他长大，你开不开心到他大的时候他讲回，他说好像我小个的时候我遇过这个老师，他能够在某方面鼓励到我，本来我不喜欢学那样东西，他有心机去教我。哇，你说这些的回报啊，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甜美。那所以我跟老师说，这个是一个很有回报率 rewarding 的职业来的，好的珍惜。世界上这么多人，香港有咁多人，而嗰啲細路仔入到你間學校成為你嘅學生，係咪一個緣分呢？好嘅教佢，唔好因為遇到一個好棘手嘅學生呢，你就覺得最好唔好喺我班，最好佢快啲畢業，或者最好佢留咗喺第二班度。因為嗰個既然俾得你嘅學生呢，係上天賜予你一個最好嘅禮物，係磨練你做一個更好嘅老師。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啦，加油。

0: 獎啦！哇，即係嗰啲虎媽虎爸咧，你未退休之前會唔會都遇過咧？
1: 嗱。我就好着重嗰個家長教育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呢都會同家長分享，譬如頭先我同你講一啲故事啦，咁我就會用譬如小朋友嘅心聲，係讓家長調返轉頭睇，就話其實你明明白佢諗咩先，你做虎爸做虎媽，其實你嘅目的係想點呢？你係想培養一個狀元啦，你想培養佢成為一個點樣尖子一定係乜嘢呢？但係你希望佢成為一個好嘅人，佢一個正向嘅教育，佢一個快樂嘅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大约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表示2023年以来一直被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鱼龙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5: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点半，
7: 港台电视31。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好多时咧个负面系来自父母嘅，梗唔得啦，你唔好谂啦，嗰啲咁，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佢中意跑，冇跑，佢梗系跑啦，你咁鬼大声讲跑，
1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婉心，
12: 我通常用最温柔嘅声音。慢慢行。
1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你做虎爸做虎妈，其实你的目的是想点呢？你是想培养一个状元啦，你想培养他成为一个点样尖子，定是什么呢？但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人，他一个快乐的人生，他一个正向的教育呢？即是正向。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看东西很负面。好多时咧个负面系来自父母嘅，有时你会听啲父母大家喺度倾偈啦，梗唔得啦，你唔好谂啦，嗰啲咁嘢，咁又系一样，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佢要讲嘅嘢要一致同做嘅嘢，同埋咧佢每一天咧真系要花时间系俾小朋友，唔系督佢做功课先，系听佢嘅心声，听嘅时候咧冇咁多批判，做下头先我哋。扮嗰只咧，即系打锣打鼓，
13: 慢打锣
12: 系系。仲有记住啊，家长，你俾多啲时间，而家听佢讲嘢，你悭咗之后好多时间。我哋成日话教佢，为咗唔使教啊嘛，好好嘅而家教佢，将来咧佢一定会喺你前面嘅时候，你望到佢，你嘅心会会心微笑。因为有时啲转变唔系即刻见到嘅，可能系经过就好多年。尤其男仔佢可能去到form four，佢突然间叮咗一下。好多家长同我讲，校长啊，其实当时咧都好多眼泪嘅，但系今朝睇翻咧又好值得嘅好多嘢。咁我哋要睇远少少，唔好咁短视。
13: 其实会唔会有啲即系魔术嘅说话？我哋对住我哋小朋友多讲，其实就系真系百利而无一害啦。
12: 一定有啦。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你咩咩咩咁， 簡單講，佢鍾意跑，我哋大聲講冇跑，佢梗係跑啦，你咁鬼大聲講跑。我通常用最温柔嘅聲音慢慢行，可以慢慢行都到嘅。好啦，佢有時唔聽話啦，喺唔適當嘅地方做唔適當嘅事情啦，我唔會即刻鬧佢，係會點呢？佢走到埋嚟，跑跑跑，衝到埋嚟嘅時候咧，我只係問一句：其實我俾唔俾你跑嘅？俾，我不過喺適當嘅地方場合度做啊嘛。即係話我哋要有一啲嘅原則性嘅嘢咧，你要同細蚊仔講。而當你佢做錯一啲嘢嘅時候咧，你翻翻去個原則性嘅嘢度，就唔係同佢嗌交。我哋好怕見到啲父母同啲細路仔嗌交啊！佢大聲，你又大聲啲，咁你點會教到佢咧？咁所以咧，我估講一啲正面嘅説話，就唔係講一啲負面嘅説話，多鼓勵，一定你會見到個細蚊仔有轉變啊！
13: 係，但係有啲家長就話讚得多讚壞。佢唔会进步㗎喇，佢以为自己已经威晒
12: 啦。呢啲係好中国人，有时呢你知我细个都系㗎嘛，就算叻呢屋企就话哎呀唔好讲佢叻呀，佢会骄傲，你系要取一个即系平衡囉。唔好完全无厘头咁赞啦，你知有啲 wonderful fantastic 其实都唔系㗎。但我觉得你赞呢系要好具体。我举一个例子，佢默书佢由30分变咗做70分。其实好大进步啦，你可以用呢个方法。你就话哇，你真係由30去到70，真係进咗好多喎。不如你讲下俾我听，其实呢你之前做过啲咩嚟呢？嗱，个小朋友呢佢就开始諗啦，早咗读书溫书囉。跟住你又会再讲啦，就话咦係喎，你又 repeat 佢讲嘅嘢啦。啊，原来早啲溫习係好嘅。仲有呢咁我溫嗰時候唔係成日走去雪櫃度攞嘢食囉。哦，原來專心一致係好嘅。即係話有時佢未必能夠講到應該嗰句，但你就將佢嘅行為你變成一啲呢真係佢可以掌握到嘅。早啲溫習，專心一致，唔好放棄，不斷嘅去重複去講。那個細蚊仔其實佢聽到嘅時候呢，佢就知道啊，原來我呢個行為個結果呢係因為我做咗呢、這個，所以我可以咁樣。咁呢個讚都係讚嚟㗎喎，就唔係嗰種嗱你考到乜我畀100元你，我帶你去乜嘢嘢。因為獎罰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搞錯咗。獎係當你唔使獎嘅時候，個好行為仍然會出現。当你唔使罚嘅时候，个坏行为唔会出现啊嘛。用物质嘅奖励咧，你只可能系好暂时性得，但你要令到个细蚊仔，哇，原来佢合格，佢又攞到几好嘅分数，佢自己都开心噶。咁样、啊，
13: 其实家长喺侧边嘅旁述咧，
12: 好紧要，
13: 系好紧要嘅，俾佢听翻。哦，原来我系个咁嘅人啊，系好好。怎樣去面對我
12: 的新學年？很多小蚊仔的壓力呢其實真的來自家裡的。我覺得父母對他們的期望有些是過高，過高期望但不夠支持，有些就是過高支持但沒有期望，兩樣都不好。很簡單，有些就是、不用了 你合格就可以了，但給很多很多的物質上的享受他，咁佢冇乜動力要好嘅。有啲呢就係你期望佢好高，但個支持唔夠。你對佢期望高，你嘅支持要夠。簡單講，你叫佢跳嗰啲跳高，你咪有條棍喺上高嘅。你再加高啲嘅時候，個細蚊仔嘩咁高得唔得呢？擁抱挑戰你得嘅，你試下。但個問題你唔記得咗喺下低，你個戰慾你要加高，即係佢跌落嚟唔會死嘛。即係話我哋對佢有期望，但我有足夠的支持給小孩子，而他只要知道身邊的大人永遠給他支持。你知不知道很多父母呢講一套做一套，只是講小一入學帶他去 interview 去面試，問小孩子 in 了幾間，10多間、啊、那問家長、啊、你做什麼 in 這麼多很辛苦，不會給他熱下身嘛，我跟兒子說不緊要的，考不到不緊要的。哇，當個結果出現A 又唔收 ，B 又唔收时，哇！个妈揦住块面揦到咧，即系你个面孔，你嘅表情系个镜，你话俾个细蚊仔你系几唔得， 你几唔好，细蚊仔点会开心呢？
13: 咁校长你呢，你试过人生之中有冇遇过最大嘅挫折？
12: 哦，我諗我最大嘅挫折係啱啱入边话囉。
13: 哦，好多好多。
12: 但係嗰个挫折係成为我作为校长一个好嘅功课。
13: 但係当年呢啲朋友就话啊，点解啊英华小学呢要啲老师啊着晒西装返工，然之后呢就影晒相，好似啲补习天王咁。
12: 其实嗰个係一个好大嘅誤會嚟嘅，我哋完全都唔係呢個意願嚟嘅。我記得嗰陣時係八月尾咧開學啦，咁我當時講咧，其實教學咧都係一個專業嚟嘅，即係其實我係好唔想見到老師咧，你好隨隨便便喺衣着上高翻學。嗱，我講嗰種咧唔係要好隆重，其實完全唔係要隆重，而係能夠著到件衫出嚟咧，你喺個講台嗰度。學生望到你，佢知道咩叫 decent， 即係話莊重，即係作為老師佢都有一個莊重，我只係要求係咁樣。咁好啦，咁八月尾嘅時候呢，明報嚟做咗一個訪問，其實當時冇事發生嘅，乜事都冇。咁直至到九月初我去教育，嗰陣時係教學院啦，咁我就帶咗兩位老師呢就去做一個 presentation， 就係講嗰啲新老師佢做啲乜嘢。咁佢就用咗張相，我哋係影咗啲相，嗰張相其實係俾我哋好似屋企嘅相簿，就擺喺學校，就俾家長入嚟嘅時候一望呢，佢就知道邊一個老師教咩科，係咪佢個仔嘅班主任，係咁咋嘛。點知佢用咗嗰張相一擺出嚟，在座嘅每一个记者，佢就睇到一点，补习社系咁噶嘛，啲衫系咁样着噶嘛，佢咪攞咗呢个，佢咪将佢发大咯。
13: 但啲老师即系佢哋愿唔愿意先影？
12: 梗系愿意。其实我哋系自己即系影家庭照，咁我自己屋企嘅相簿嚟噶嘛，我喺学校度做噶嘛，系我自己嘅家长睇，我自己嘅老师睇嘛。但系传媒写到咩咧？唔耶冇得捞啊，老师就要走佬啊，成个传媒即系。鋪天蓋地咁樣講，但係其實完全我哋唔係嗰回事囉。咁係好冤枉嘅。咁直至到後來鳳凰衛視即係幫我哋再平反呢，即係講返學校嘅原則都。
13: 有咩影響呢對於你哋？
12: 我諗好嘅影響喺邊度呢？我哋就攞咗呢一件事呢，就教六年班嘅通識科。我哋要有通識上嘅，係呀，六年班。我哋就攞唔同嘅報紙，就叫佢哋分析一下。呢張報紙用乜嘢嘅角度去寫呢樣嘢，呢個用乜嘢，咁另外呢都冇嘅，但係最緊要係我哋啲家長明㗎嘛，其實我啲家長完全都唔係咁㗎嘛，老師又唔係咁諗㗎嘛，同埋我知道呢當時香港人呢其實佢係有啲情意結嘅，喺一方面佢哋就好唔鍾意補習社，但另一方面佢係會諗啦，點解學生係咪最好嘅老師應該自己喺學校揾到呢，唔需要去補習呢，即係影啲相嘅時候呢，我有少少個諗法嘅，即係憂一默，即係話好老師
13: 都可以喺學校，
12: 冇錯，你唔需要補習社揾到嘅，其實我係憂佢哋一默。
1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3: 佢係桃李滿滿，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長林婉心。
12: 咁係一陣啫，即係我都要即係解釋啦，即係解釋俾學校聽，即係點解會係咁。
13: 係呀，點呀，林立基師兄。
14: 咁其實呢，我
13: 呢你都係教育㗎喎，
14: 都有少少補充嘅。咁我當時都在場。咁其實呢，喺好早期呢，佢因為有位老師係影相好叻，影得好靚，所以將全校嘅老師呢都影一個單人相。咁你知啦，都好莊重啦，就西裝啦，或者女士就着套裝咁樣啦。咁真係呢好似喺巴士賣告白嗰啲呢補習天王咁嗰啲咁樣。你一望埋係真係好似，就因為嗰個老師影相影得好好。咁而呢就發生咗一啲咁嘅誤會。但佢真係影得好靚，影到係好似人哋諗起係一個天王補習咁樣嘅學校咁樣。
13: 都會，但其實見到太太咁忙，咁多嘢要應付，咁啊，身為丈夫，咁啊，你又點樣去支持佢呢？
14: 咁呢個喺我嚟嘅即係比較上容易啊，因為我都係教育界啦。咁我譬如我同佢溝通啊，咁同埋佢剛才講話喺英華好早期嘅時候啦，嗰啲學生好惡劣。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當年咧未退休嘅，我都係教啲我哋當年叫 Band Five 嘅學校。咁我有時同嗰啲老師溝通啊，咁佢老師就話。林生，你都是教學界的，你知啦，學校這樣要求我們，家長不教我們怎麼教，
13: 你應該教他，因為你都是一級榮譽畢業的，那
14: 個是理論的。但是我真的很坦白跟你說，我說就是晶晶，其實你想想，你作為老師，你有得選學校來教的，你選到這間學校來教，那你就要用心來教嘛。调翻转，学生系冇得拣噶，佢派咗嚟你依间学校，咁你有粮出噶噃，你唔系做义工噶噃，咁我觉得你应该去谂一谂啦，有几坏啊？你点会教佢唔到啊？如果你用心去教，
13: 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为呢啲即系个 band 较为低嘅同学打气咧吓？
14: 嗱，即系坦白讲咧。唔好咁讲，啊师妹，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老师咧，我哋真系要去同啲学生沟通，沟通好紧要。点解我会讲沟通咁重要咧？我有一日同个学生即系倾闲偈啊，我话喂，阿某同学啊，点解你好似上堂咧唔系好够瞓啊？琴晚系咪屋企有啲嘢发生咧？佢话唔系啊，我冇翻屋企噶，哇，咁你边度住啊？我話我哋咧好多同學咧喺我哋喺沙田做一間學校嘛，喺個火炭嗰度咧就洗巴士嘅，洗完巴士咧喺個巴士度瞓咯。咁你諗下嗰個環境幾唔好咧？我突然間諗下，咦？我真係將我代入，如果我琴晚瞓巴士，我今日都冇精神教書啦。咁佢都未必有精神學習啦。咁我轉換一個咁嘅角度去睇一個學生咧，咁就好唔同啦。即唔係下下話佢鬧佢，唔係話冇作用，而係嗰個關心度一定唔夠咯。我都有個花名㗎，我叫做愛心頭槌㗎，喺我間學校嚟計。
13: 所以你兩個真係都係一擔擔啊！
14: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
13: 學生
14: 最有效嘅方法，
13: 非常好啊！係啊，係啊。今日咧非常之開心啦，有兩位林老師喺度，有林校長喺度。咁其實即係滿意嘛？其實林滿森校長，你 Snoopy 校長，你滿意自己所走過嘅路嗎？
15: 無憾，我都係諗，好似唔打唔撞，選擇咗教育，但係發覺原來自己係好適合教育。
13: 但係你真係好忙喎，咁會唔會真係少咗時間去理老公咧？
15: 唔會，我哋經常旅行㗎，我哋經常一齊旅行，我哋啱啱先去咗差唔多一個月嘅旅行啊。咁同埋都好感恩，因為咧，其實佢真係愛屋及烏啊，即係大部分嚟我探我嘅都係我嘅學生啦。但係佢咧就真係車出車入，又煮埋飯俾佢食，真係好好啊嚇。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嘅，好感恩。
14: 我哋自己可能兩個都係屬於教學界咧，咁我就教中學啦，就12至18歲啦。Maria 就教呢個6至12歲啦。咁喺呢個年齡層嘅細路咧，我對咗幾十年啦。因為我哋係咪好恨有自己？嘅細路咧係恨嘅，但係冇嘅時候，我亦都覺得好自然接受到，
13: 好多好多
15: 好多唔同款喎、啊，又唔使養佢，但係就有得又睇佢畢業。
13: 眨下眼喎，45年，
15: 45年啦，
13: 好嘢，好嘢，好嘢。咁會唔會聽到即係學校打鐘上堂嘅聲音係恐懼啊，係掛念啊，定係咩嘅心情
15: 嘅？第一我就會諗，其實唔好用呢啲聲音好唔好咧？即係我覺得。唔使千篇一律，多元化嘅上堂鐘聲就好玩啦。我唔會因為呢啲鐘聲而掛住翻學嘅，唔會嘅，因為我好享受放假。
13: 享唔享受即係唱歌啊？
15: 唱歌聽人唱歌得，因為我五音不全。
13: 聽歌就中意啦，咁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係交俾阿林滿森 Snoopy 校長去點唱啦。
15: 其實咧，我真係好想點唱一首歌嘅。呢首歌咧，亦都同我中意睇嗰出戲咧，《仙樂飄飄處處聞》啊，Julie Andrews。如果你記得，當時咧，佢本來係一個喺修院裏邊預備做修女，咁但係因為有個 calling 啊，咁佢就準備去一間佢要做管家啦。要湊7個細蚊仔， 當初嘅時候都幾頑皮嘅細蚊仔，咁喺個路上佢就拎住個吉他，拎住嗰個皮夾行李夾，咁佢一路行就一路唱嗰首歌係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13: 嗯嗯，
15: 正如今天，我覺得做老師嘅、做父母都係。嗱，冇人做過父母嘅，你生個 BB 出嚟，你咧就要同自己唱呢首歌啦。我要俾自己有信心，因為太陽又會出嚟噶嘛。你有信心對個陽光，其實你作為父母，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做老師又係，希望每一個老師佢喺開學嘅時候咧，就好似 Julie Andrews 揸住個吉他，I have confidence in me。願各位喺新學年開始嘅時候，能夠帶住一個最愉快嘅心情，將你嘅愉快帶俾你身邊每一個小朋友。
13: 係，咁有啲咩說話同小朋友講？同佢哋
15: 小朋友嗱，其實學校係一個好快樂嘅地方，因為喺嗰度咧，你能夠見到你好多嘅同學仔。但係同學同同學相處當中裏邊咧，記住要互相幫助，要互相體諒。有時會打下交嘅，不過你記住，不打不相識，一定要做翻好朋友，學習原諒，學習咧更加互相嘅激勵，擁抱挑戰。
13: 係，其實咧，我記得咧，校長有本書咧，《同心減壓
15: 有
13: 妙
15: 法》，
13: 可唔可以喺呢度都同我哋就分享一個最有效嘅減壓方法俾我哋啲小朋友呢？
15: 要 dream big， 咁啊，即係話要夢想，即係有一個大嘅夢想啊。不過我下面咁樣寫喎，當你諗唔通嗰啲嘢嘅時候咧，你要去 dream， 你真係要去瞓覺啊！減壓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請你去瞓覺，休息夠，起身、再嚟過。
13: 系，可能有新嘅谂法，
15: 冇错，
13: 解决嘅方法就出嚟啦，系咪？
15: 追梦就系去瞓觉啊，
13: 又或者去听歌，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一齐听听呢首充满能量嘅歌，
15: yes, yes.
13: 歌名系
15: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13: 多谢晒 Snoopy 校长同埋校工，
15: 拜拜，
13: 林立基先生，
15: 拜拜。
1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他是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再次多謝獨一無二的 Snoopy 校長，同埋當年鄧偉嫻姐姐訓練出來的小播音王子，我電台的小師兄校公校長的老公林立基老師。其實兩位都好喜歡笑的， Snoopy 校長的笑聲真的挺大的，不過真的很有感染力的。但是当小朋友曳的时候，他即刻不笑，问你一句，你觉得我锡不锡你？哇，小朋友就会忍不住了，会崩溃的了。所以呢，要小朋友好成绩，你先要攻破他的心。当他认定你是他的天使的时候，他就会为你而奋斗，为你而改变的了。学校如是，家庭亦都是如是的。你俾仔女时间比起俾佢钱更加重要噶。多谢长情嘅 Snoopy 校长，多谢你俾我哋认识到现代教育唔单止有 AI 有分数，更加要有温度啊！各位老师要加油啊！祝校长同埋校工继续周游列国，好开心。系啦。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嘅仔女鍾意啲乜嘢呢？如果你捉得住嘅话，你可以成就佢一生光辉嘅未来喎。当年回归嗰年呢，有位小女孩呀喺红馆台下边睇到一位大姐姐喺台上面指挥，嘩，潇洒到不得了呀。佢心里面諗，我一定要学佢呀。明年九月佢就会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115年嚟第一位女性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林。佢嘅成功故事将会出现喺下星期嘅旧日的足迹。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学校家庭都愉快。下个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至8成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的3分钟。他是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经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台。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8: 莫欺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7: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7: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翻两星期上升三级，做埋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广西。

0: 今日我哋个话题叫做名将同容将。咁喺直播室咧有呢个冯天乐先生，邱日先生，
1: 系
0: 小弟马鼎盛。咁啊，提起名将同容将咧，好容易就谂起一个古仔，就是《史记》度讲呢个刘邦同韩信，两个倾起，咁啊一个皇帝一个大将啦。皇帝虽然唔系名将，但系佢都系打仔嚟嘅，佢都带兵嘅，佢都打过仗。咁啊，皇帝嗰阵时天下大定啦，就倾下偈啦。韩信就问在座嘅各位将帅啊，睇下你哋啲本事，你哋适合带几多兵咧？咁样啊，咁然后就夫子自道话。你哋睇我带几多兵咧？咁啊，韩信听到佢问，其实唔系几想答嘅，因为知道呢个老细好难服侍啊，点答都唔知啱唔啱。咁啊，敷衍下你啦，话你陛下都系带100,000嘅啫啊。咁刘邦就笑啦。咁你咧，你带几多？韩信话我多多益善。咁刘邦咧又笑，话。我啊带100,000啫，你啊多多益善。咁点解你比我捉到咧？啊，咁韩信就话：，呢样嘢就唔系带兵多少嘅问题啊。你系真龙天子啊嘛，咁你捉我就天经地义啦。吓，咁其实刘邦喺呢度咧系有少少无赖。开始你又问带兵，后面你又带边个捉边个咁啊，两回事。其实呢个故事背后咧系好耐人寻味嘅，我想讲多两句，就大家一嚟衡量韩信同刘邦，如果讲到带兵咧，讲到良将同勇将咧，咁梗系话刘邦系勇将啦，啊，梗系话韩信系名将啦，都冇错嘅咁样。咁大家举嘅战例咧，一般就系、是。举韩信点解带兵得叻咧，多多益善咧，咁就举垓下嗰一战。垓下嗰一战，据说佢系带几十万兵，有啲记录话300,000，有啲话500,000，总之就好多啦。咁啊，刘邦有一仗啊，就系、是、彭城之战。彭城之战咧，刘邦啊，据说带咗560,000汉兵加埋啲诸侯兵。结果就俾项羽30,000精兵打到落花流水，咁就由此就证明呢个刘邦系勇将啦。咁其实具体再睇咧，又未必嘅，因为你睇个历史记载话公元前205年，咁啊4月嗰阵时咧。七国咁乱啦，打紧啦，咁楚军即系项羽嘅主力部队咧，就喺齐国嗰个地盘啊，即系今天嘅山东菏泽市，喺嗰度咧同齐军打到不可开交，咁啊刘邦就趁机就去带住啲诸侯兵就攻陷咗彭城，彭城即系。呢、这个楚嘅国都啦，咁冇办法啦，项羽就要带兵翻嚟救。但系话说佢系带30,000兵，刘邦嗰阵时有560,000诸侯兵，咁项羽当然要打巧仗啦。啊，佢啲30,000兵远道而嚟咧，就冇正面打彭城，而系迂回侧击，喺呢个一个朝早。奇袭刘邦，咁就560,000大军就溃败，话自相战打呢一仗就已经消灭佢100,000。项羽继续追击，又将呢个联军咧逼入河中，又浸死100,000。咁讲，咁呢一仗咧，其实里边有啲蹊跷嘅吓，系咪一仗30,000就打死100,000，跟住又再浸死100,000？咁、啊、总之呢仗呢係楚军赢咗，係刘邦输咗， 啊，咁你话佢系容将咧，都唔会太过讲错佢。但系韩信嗰一仗垓下之战咧，系咪真系佢指挥咁犀利？啊，同样系佢攞住几十万兵，同样佢系打败咗项羽，啊，最后彻底杀埋添。咁睇个背景咧，应该韩信有一个好好嘅背景打呢一仗啊。呢个系公元前202年冬天。在几个月当中呢，汉军和楚军是打了很多仗的。我们看历史书成日说项羽一世打亲都赢的。其实不是的，即是202年冬天这几个月呢是一路打败的。项羽一路打败。简单讲几句，彭越这个汉军的大将呢就攻克了昌邑，这个是山东。然后呢，刘邦又带着汉军呢在阳夏这个地方又打赢楚军，这个就是河南了。那刘古这个刘邦的兄弟，他是攻克了寿春，寿春这里在安徽。跟住呢在陈县这个地方，这个在河南，又夹击项羽，又赢。灌婴又赢。楚军嗰个大司马周殷又叛乱。又喺安徽。咁而家你睇下几个省全部都系楚军败嘅。咁先至形成垓下之战嗰个韩信嘅优势。咩十面埋伏啊，咩围三缺一啊，最后追击啊，就斩埋佢嘅头，将佢肢解。咁所以你话名将同用将，咁摆两个历史人物上去，系咪十分贴切呢？咁我諗两位就有好贴切嘅例子啦。
1: 讲多谢马老师。咁首先呢个题目呢就名将就容易讲嘅。咁名将因为有个战绩喺度睇。用将呢就通常要打完大仗先睇到系咪用将，因为平时用唔用你真唔知道。咁头先马老师讲啱啦，就一场仗呢究竟系一个人嘅力量定系其他力量就好复杂嘅。所以呢个题目呢，我諗要首先会分清楚呢，就系名将，名将容易睇好多。用将入面呢有分大将嘅用将、半将嘅用将，甚至系一事无成嘅用将都好多。所以起呢个题目呢就真係好广阔嘅。不过可以略略讲讲刚才某些例子。如果刘邦同项羽韩信呢，我会将刘邦系变成老板嘅，即系佢真系个老板。咁韩信就系首席打工仔啦，或者系即系一个好劲嘅 CEO。咁刘邦其实佢做几样嘢嘅啫，即系佢嘅能力可能唔系在于喺前线打仗，而系将一班人围咗一齐，定立一个方向目标，然后就即系有能者居之，然后就咩。而韩信咧就基本上咧，我喜欢嘅多多益善咧咩，就系、是、好多时咧，好多你如果睇战争啦，因为我研究战争史咧，就系、是、将对方打落嚟之后咧，通常系屠杀嘅。收编嘅都有，但系唔多。但系如果韩信能够叫多多益善咧，即系佢收编嘅能力、改制嘅能力，将一单大兵之仗，然后变成佢自己嘅能力，呢方面好强，即系如果咁答就好强。所以特色嚟嘅就系，如果你睇成个战国去到韩信阶段咧，我记忆中冇错，佢系第一个咁提嘅人，即系提出呢个观点嘅人。其他嗰啲通常你谂啊，你话白起啦，系嘛？白起外号叫人屠噶嘛，系咪？人屠噶嘛，即系一嚟就悭杀几十万嘅，咁系啊，即系你要见到咧，韩信咧反而咧，我哋犀利，佢将一啲即系对方嘅力量，或者系啲大兵之将，我咩都力量咧，佢转变为自己力量。即系我呢样嘢又一个有趣嘅一个观察嚟嘅。
2: 同埋咧，其实头先马老师举个例子系好好咧，就系话即系。从佢同阿刘邦嘅对话咧，其实佢仲有一句就系点解我会俾你捉到？因为即系陛下不善将兵，陛下善将将，即系你唔识带兵啫，你识控制啲将领啊嘛，所以我咪俾你擒嘅。所以且陛下所谓天授啊，呢啲系你嘅天赐俾你嘅嘢，我梗系冇得同你斗。其实呢句说话都系有一啲。 擦鞋嘅成分嘅，因为呢个时候嘅韩信其实已经系瓮中之鳖，虽然话系淮阴侯，其实等于系佢高级囚徒喺佢手底下，所以佢一方面有啲骄傲，就话自己即系多多益善，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托下佢大脚。其实可能十万人话佢带咧已经系好违心嘅。实际上，刘邦系一个政治家，但系绝对唔系一个即系优秀嘅军事家。其实呢两个姓刘嘅人咧，后来咧好多年之后嘅刘备，咪又系一样，刘备都系成日输噶。呢、這个呢两个老楼都系一输咗就老婆仔女都可以即刻丢弃嘅，系咪？刘邦就将个仔女都话要抌落车三次，系夏侯婴救翻上嚟。刘备又系啦，吓嗰啲咩梅夫人啊，嗰啲啊掉咗又系要靠赵云单骑救阿斗。咁所以作为一个老板，佢要做嘅嘢咧就唔系啊喺前面同人打交好叻咁样，佢要做嘅嘢只不过就系、是。佢话我有即系所谓汉初三杰啊嘛，系咪运筹策帷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吾不如子房张良劲啊，系咪？即系振国家，抚百姓，给桂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系咪？即系萧何就做我嘅后勤部长，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即系呢一我就唔够佢咁好打呢样嘢，刘邦亦都系好坦白承认嘅。但系呢三个人我用。所以我可以取天下，系嘛？项羽有一番争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败。呢个就讲得好坦白，所以讲得啱啊！我都认为刘邦佢绝对唔系一个咩名将，但系佢系一个优秀嘅政治家。
1: 补充下咧，如果根据《孙子兵法》咧，道天地象法，
2: 冇错冇错，五样嘢。
1: 道天地象法咧，象就系中间，就系、是、刘邦要思考嘅道天地象法。而象咧就系自述人妖艳，
2: 系咪？系啊，啱啱。
1: 所以简单嚟讲就系两个级数嚟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头先你讲个刘邦引述嗰几个说话咧，亦都睇到咧，即系佢对佢下属咧嗰个能力咧系相当了解。即係其實好似做菜咁啫，佢將啲菜調嚟調去咧，所以都去翻今日題目啦。名將就容易講，真係容易講。我真係一諗諗到，哇！喺數以十計，用將咧就通常咧係，但我亦都好難話佢用嘅，因為佢打敗仗。即係你話項羽係咪用將？我又唔覺得係啦。
2: 即係拿破崙輸咗都唔可以話佢用將啦。
1: 係冇錯啦，冇錯。即係話你真係好似趙括咁咧，你知道佢完全係一個決策過程出問題。係啊，所以咁啊，好啦，老師點睇啊？
3: 你話名將咧，如果對戎將呢一組，肯定一個優一個劣噶啦。其實頭先阿邱生已經分析咗啦，你仔細去探索名將呢個詞，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嘅。有啲名將咧係有名，但係佢唔係真係有料。佢可能係打敗仗嘅，但係佢出名，咁你冇辦法。即係青史留名，好多歷史上面嘅人，即係佢嘅後人係我哋嘅先人，都一路咁多一千幾百年或者甚至幾千年都喺度重揚緊呢個人。佢有名，比如講有一個人咧，就適合呢種名將，就係、是、兩位都好熟悉嘅李廣。李廣。大大有名，
1: 加多句，李廣你都系啊，李廣同李廣你都系，两个都系。
3: 李廣你嗰个就丟架啦，
2: 嗰个仲衰仲衰，二師將軍吓，
3: 即系千祈唔好同李廣，
2: 你同佢合作你系
3: 一齐摆埋一齐，佢唔系同一个级别嘅人，
2: 梗系咧。
3: 但系李廣咧，佢真系。

0: 因为当时汉武帝根本就冇諗住俾佢带兵㗎喇。因为汉武帝信一种讲法，就话你讲个数啊，唔知係咪睇相定係计计八字定係计乜嘢呢，係啦，佢话你条命呢好好奇嘅。即係俾你带兵历史上咁多次呢，你都败过，同埋你唔就算胜呢都好唔着数嘅，即係损失都几大嘅。咁李广最后嗰仗呢有不同记录啦，我就相信有一种记录呢，就係嗰仗汉武帝下决心要去决胜㗎啦，係落咗好多兵力俾卫青。咁就冇打算请李广参加嘅。李广年纪都唔细㗎喇嗰陣时。咁但係李广死都要参加。佢话我就係打仗嘅啫。你而家有咁大嘅仗，我一世同匈奴练。今次呢如果失咗呢次机会呢，我就唔能够画一个完美嘅句号。句号就画咗啦，就唔完美啦。咁汉武帝呢佢咁样要求请战，而且系喺御前会议上面，你话唔俾佢，好似又几唔啱时机，所以汉武帝就好婉转咁样话：我而家啲兵都已经调咗啦，都已经派喺各个将领部下啦。如果你老人家想出征嘅话咧，我冇乜骑兵俾你嘅吓，你讲话唔紧要。攞步兵嚟，我照带，我一样打。好啦，咁就俾啲步兵嚟啦。就安排佢係一个偏师。因为你几十万大军唔可能喺一路进发㗎嘛，分进合击。所以派李广嘅任务呢係一个偏师嘅任务。但係唔理佢咩原因，总之佢就迷咗路。唔能够按时去到会合嘅地点，咁汉武帝都冇话即刻捉佢去军事法庭，只不过系派咗一员呢、這个可以讲系使者啦，你话系呢个阴差大臣都得，总之派咗一员大员去听李广交代，点解你冇准时到？咁李广就觉得非常悲愤、觉得系遭人陷害，又觉得系真系唔好运。但系事实摆喺面前，你要交代，佢就唔想受呢个侮辱，自杀。咁、其实李广以前咧系有过前科嘅、打败仗打到全军覆灭，自己都俾人俘虏咗。最后绑喺个城床上面，两匹马兜住咁样。所以佢系名将，非常有名，佢系打过好多胜仗，同埋啲胜仗打得好有名，有声有色。比如讲佢俾优势骑兵包围住，佢可以派佢个仔先去冲一轮，杀咗几个大将返嚟，然后佢又攞呢、這个好强硬嘅大功，又射杀对方嘅将领，咁呢啲都系历史记载好清楚，好有名，好有故事性，所以名将咧，佢一定系名将。但系佢系咪良将咧？呢样嘢要大家倾倾。
1: 嗱，李广咧，如果你睇咧，就系佢系适合一个小兵团作战嘅，如果用呢个术语。即是话呢佢系善大兵个人魅力，但系对军队嗰个建构或者嗰个法令嗰、那个好其实麻麻好有个人魅力嗰个人。呢种人呢其实善于呢就系、是、一个即系叫做小军团作战，即系可能系几百人一个人。但系后期去到汉武帝同埋呢个匈奴打呢系大军团嘅。需要一个好劲嘅侦察啊、组织啊、一大堆力量去打咧。李广其实唔适合嘅。咁啊，事实上咧，李广咧，如果我再补充下资料咧，李广佢用骑兵咧，康代骑兵系冇马镫噶，冇马镫嘅，即系话其实难度极高嘅。佢即系呢一种。咁啊，司马迁喺史记入边记过李广嘅小故事嘛，巴陵卫啊嘛，系咪？即系

0: 即係話李廣其實個心胸狹窄嘅。咁但我會想像李廣呢個人呢係個人魅力好好向前衝嘅。
1: 又話之前可以射穿個石頭。
0: 冇錯向前衝。然後非常非常之呢係即係有力量嘅人。但係佢唔適合呢去到漢武帝年代嘅戰爭。漢武帝年代戰爭係向前衝一有兩種，一個呢就係霍去病，我陣會講到呢個人。但另一種呢就係衛青，一種呢係大軍團嘅作戰。呢樣嘢係需要好多佈局嘅，但係李廣就呢方面應該弱啲嘅。
1: 所以呢其實李廣呢即係其實佢點解要咁搏命打嚟打去呢，其實都有一個願望，就係想封侯啫。就係因為呢個劉邦當年講㗎嘛，非劉姓而和嘅天下共擊之，另外一條就係凡係要封侯就一定要有戰功。所以呢你要封侯你要一定要靠打。但係問題呢一來佢就好黑仔呢，係咪佢成日都即係時不與我，二來呢就係個老闆就好多時呢就想出啲功勞就俾佢哋自己鍾意嘅人，等於李陵後來點解嘅悲劇咪又係因為漢武帝想益李廣利咁渣，佢都要俾佢擔大旗做大將軍，係因為咁樣。調返轉都係一樣啦，我哋之前我有個版本係咪，我話史記版本話衛青臨時要將呢、這個即係李廣唔想佢立功，想俾自己另外一個部下立功，所以就同佢起爭執，佢就調過去一條比較迂迴嘅路，起碼呢個係史記嘅講法先啦。其實呢、這個就係反映咗即係漢武帝時代一啲相對令人唔係咁開心嘅問題。不過呢個亦都係好多時出嚟做嘢都會有㗎啦。總之你好勁都好啦，但係咧你阿頭好想益另外一個人咧，咁你咪變咗懷才不遇。咁呢個就係冇得講啦。可能佢命水真係麻麻地，
2: 或者你自己評價自己點解封唔到侯咧？佢有一個內疚嘅事啫。佢曾經殺項。佢呢樣嘢殺行其實好唔吉利嘅，而且佢殺嗰啲行呢仲係佢呃返嚟嘅，即係佢話嗱你哋投降啦，我會好待遇好食好用嘅，結果就反面殺。咁呢樣嘢呢喺道德標準上面李廣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內疚，佢話所以我封唔到喉囉。好啦，聽完新聞返嚟再講。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的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全港用電3分鐘。他又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在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以合作模式。印尼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噴發，雅加達國際機場說受到火山灰影響，航班暫停到當地朝早9:30，估計幾百班的航班停飛。交通部在聲明中表示，火山在星期五晚開始噴發，到朝早在機場偵測到火山灰。印尼氣象局說，在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在爪哇島一側，火山灰高達6000米，而在蘇門答臘島一側和爪哇島曼丹省的部分地區，火山灰柱是高達15000米。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敦促民眾保持冷靜，同時提高警惕，建議戴口罩和護目鏡，減少戶外活動，遮蓋水源並小心駕駛，因為火山灰會降低能見度。當地傳媒報道，多間學校取消週末的活動，漁民因為受火山噴發影響取消捕魚。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灾区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项目嘅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喺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嘅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去到医院探望，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0: 啦，繼續。頭先邱志好似未講完。
1: 係啊係啊，頭先咧就講到李廣咧。咁啊，李廣其實頭先啊，天佬講咗啦。我覺得一個問題就邊度咧，就係除咗打得之外咧，其實係需要同佢嘅上級嚇，即係個搞好關係嘅，就呢、是、個最簡單嘢。我通常會諗起兩個人嘅，就李廣同埋呢個霍去病。咁啊，兩個都係一種咧，係叫我叫小部隊作戰啦，或者呢個小軍團作戰啦。但係霍去病治軍極嚴嘅，同埋佢亦都係有佢嘅方法，就係能夠即係將嗰啲辎重咧，即係嗰啲即係後勤咧，全部拋走，然後長途奔襲。喺霍去病嘅軍帶嘅軍隊入邊咧，唔少係匈奴人嚟嘅，即係佢有辦法去係將匈奴人留為己用。李廣咧有個史書記載咧，就係佢去到地方住宅嘅時候咧，就好隨便嘅，總之有水啊，住宅。即係話呢個人咧，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對下屬嘅角度嚟講咧，就應該唔錯嘅一個人，就係講下魅力啊，然後又有即係 friend 啊，又乜，但係作為軍隊嚟講咧，喺紀律、喺軍隊建設、喺佈置嚟講就差好多嘅嚇。咁啊，亦都會講啦，就頭先啊天樂講啦，但係我覺得係正常咧，就係所有老細都係偏心嘅。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軍隊名將通常冇乜好收場，因為佢哋政治能力好弱。咁啊，事實上亦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兩個秦將，一個係白起，一個係王翦咧，都好明顯嘅。即係王翦可以同秦始皇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之後仲安全落地，即係成功就安全落地。即係話佢本身有實力，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喺適當位置去叫價，然後最後係功成身退呢種嚟嘅。咁啊，但係白起就另一件事嘅，即係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名將好複雜的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虽然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但佢自己都会枯埋，即系自己都冇埋。咁啊，所以你见到卫青啊，系嘛，即系其实好多嘅收场嘅都一般般嘅。咁啊，所以亦都会形成一个情况咧，就系、是、要讨论可能另一个问题就系功高盖主，名将功高盖主嘅问题。OK，
2: 嗱，我又补充下咧，咁其实李广咧，其实。佢都犯咗一個幾嚴重嘅政治錯誤，雖然佢自己未必意識到，就係喺呢個吳楚七國之亂嗰陣時咧，佢係接受咗梁孝王咧送俾佢嘅印。嗱，當然咧，佢亦都冇咩理由拒絕嘅，理論上啊，因為梁孝王都係深得呢個鄧太后嘅寵信，甚至乎咧，鄧太后呢個哭哭啼啼就成日想餓到呢個漢景帝就傳位俾佢，咁但漢景帝梗係唔肯啦，因為佢嘅酒後失言啫。但系问题咧，你汉景帝其实就系对呢个梁孝王咧就系几猜疑嘅，而梁孝王后来亦都系将反对佢可以接班嘅嗰个大臣嘅呢个袁翁咧就系揾刺客将佢系刺杀死，咁所以咧你李广接受咗梁孝王赐俾你嘅印咧，就令到呢个汉景帝咧就唔多愉快咧。所以就乜嘢封赏都冇嘅，平定咗呢个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呢个又系政治问题。好啦，后来呢个周亚夫咧，又系好惨嘅，绝食而死嘅，喺汉景帝时代，咪又系因为得罪咗嗱，调翻转啦，佢就系得罪咗梁孝王，因为佢冇及时援救，佢就话即系咧，我唔使救嘅，佢守啊守得住噶啦，我应该个系同用佢形成呢个畸国之势咧，去打呢个吴楚叛军。从纯战略上，周亚夫系正确，但系喺情感上，佢深深咁得罪咗呢个梁孝王，梗系啦。喂，我向你求救，你话我搞得掂，唔使救嘅。咁梁孝王梗系喺窦太后面前就主重佢，而呢个周亚夫就反对咧呢个汉景帝咧就系要换太子，又反对咧呢个。嗰啲外戚啊，即系冇战功啊，呢啲王信呢啲封侯就援引翻呢个所谓高祖嘅嗰个遗命，但系佢唔明白所谓祖制咧，好多时都系被选择性执行嘅啊！你阻住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咧，系攞着数咧，其实你就系自己攞自己嚟衰嘅。咁所以后来咧，即系已经警告佢噶啦，汉景帝其实俾咗一块即系嗰啲嘅宗庙嗰啲肉佢食，但系就唔俾餐具佢。咁但系周亚夫唔醒目，周亚夫仲讲咗一句就系冇餐具点食啊！咁其实系一种警告嚟噶嘛，你应该请罪啊！我有错，所以我唔应该有餐具。你既然话冇餐具点食，所以汉景帝讲咗一句嘛，似养养者非少主神也。喂，呢、這个人养唔熟啊，佢唔可以成为我未来嘅嗰个皇帝嘅一个辅助者。咁即系后来就系话佢要作反， 佢屋企啲獅子打造啲兵器，但其實嗰啲兵器咧，其實根本冇可能攞嚟作反嘢，其實攞嚟陪葬。但係咧，嗰、那個審判佢嗰個人就講咗一句：你唔反於地上，亦都係反於地下。所以佢就激到嘔血，所謂絕食而死。咁呢個就名將咧，就係、是、嗰個政治嗰、那個臭角咧，有好多都好大。譬如頭先周興講嘅，譬如白起咪咯，佢就係覺得自己長平之戰好勁，慳到450,000呢、這個。
1: 赵
2: 出，所以佢就系话应该要一股就要灭咗赵，但系呢个秦王冇听佢讲，就因为又话范雎从中作梗，就话要我哋都好辛苦，我哋打咗咁耐要休养生息，其实就系范雎忌佢唔俾佢立功，所以后来攻打唔成功，再请佢出山，佢话自己病啊，一方面话自己病，另一方面就嘲笑，就一早听我讲就掂啦咁最后就被赐自尽，咁呢个就系佢自己叫错版，但系王翦唔同，王翦呢佢真係覺得秦始皇俾200,000人過去滅楚係唔夠使嘅，佢話要咁呢、這個佢就話佢冇膽，秦始皇就笑佢哋老啦，何協也係嘛？將軍老矣，何協也？為咗李信打，李信果然輸咗，佢就再叫佢出山咧，佢就話自己病，但秦始皇就你唔好再講嘢啦，係嘛？你嚟幫我啦，你點忍心拋棄寡人呢？係嘛？咁然後佢話，但係我都係要600,000人。听晒你讲，听晒你讲，秦始皇俾佢啦。呢、這个秦始皇亦都系了不起啊！佢能够输尊降贵，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佢愿意去哀佢出翻嚟。但系王翦亦都系一个好精明嘅地方，就系头先阿邱兄所讲嘅，佢好善于讨价还价。但系呢个唔系真系想激嬲秦始皇，而系知道秦始皇多疑，俾咗600,000人，你即系举国嘅兵都俾晒你。你就要同佢不停咁餓佢啊！啲別墅幾好，你送多幾座俾我。呢度啲田好好耕，其實就係為咗幫自己啲子孫謀。你諗下岳飛點解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宋高中意殺佢，就係、是、因為佢揸唔到佢咩小鞭子啊嘛！你又冇咩貪財嘅記錄，又冇咩好色嘅記錄，咁我點樣可以 control 你呢？你仲話含山易含岳家軍難咁，所以呢其实是一个聪明啲嘅人，要识得自污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佢生存之道。
0: 嗯，你两位头先都讲呢啲名将咧，佢一定要同老板搞好关
2: 系。系啊，
0: 咁老板中意嘅名将咧，一定系天子近臣。呢个近咧，可能系天然嘅，佢系亲戚，咁啊当然就近啦。再一个咧，佢点解近咧？就呢个武将。他作为武将，但是他懂得察言观色，懂得看个老板的面色，同埋懂得知道老板想紧乜嘢，他就做咗先，或者讲咗出嚟先，帮老板讲。咁呢啲当然得老板欢心啦。其实讲呢啲咧都系一种政治嘅手法嚟嘅。但是一般武将特别是职业军人呢他思考问题他是从这个兵法上面从这个战争方面去思考他而不是从人际关系从这个军神的关系上面思考、啊、这些是没办法的事。那名将呢我想讲讲这个外国的事情。咁啊，敦克尔克或者香港叫邓寇克呢次战役，呢次战役咧系一次败仗，只不过撤退嗰阵时咧，系减少咗损失。咁呢个都系青史留名嘅，好难得嘅咧系败而不溃。呢样嘢咧，呢个名将咧就。可以得到呢个历史上面嘅肯定，佢系英国嘅一个海军中将，翻译有好多种，我呢度嘅翻译咧叫做伯特伦拉姆齐，其实就 Bertram， 伯特伦呢个海军中将咧，佢系敦克尔克嘅总调度，佢。嘅優越性喺邊度呢？就大家要知道呢，敦克爾克呢次大敗退係點樣喺敦克爾克呢塊海灘，佢唔係港口喎，唔係港口，所以佢撤退呢就非常之艱難嘅。你用專業嘅 登陆舰、登陆艇，或者系嗰啲冲锋舟，即系呢啲系专业嘅。但系要撤退三十几万人，喺好短嘅时间，仲要喺冇制空权同制海权嘅时间，你能够综合调度所有嘅军用船同埋征用嘅民船，能够将呢啲人更多咁样接翻嚟，呢个组织能力，佢唔系组织打仗嘅能力，而系组织败退嘅能力，这个非常强嘅，因为个战区好细，个航道亦都唔系好宽阔，你要调到咁多军船，佢大到万几吨，细到几吨嘅小艇，仲有帆船添，民用嗰啲。但是救得一个还一个，所以组织呢次大撤退是动用了八百几艘军舰同埋上几千艘民船，九天之内将338,000官兵安全撤回。原来呢以为最多都是撤几万人嘅啫，咁当然损失是好大嘅，英法联军丢弃了全部的重装备，六万几架汽车，七万几架摩托，一千几门野战炮，七百几门高射炮，五百几门反坦克炮，七百辆坦克，即五十万吨军需品。讲呢啲是什么意思呢？即撤退嗰阵时候最好呢啲都唔好丢失啦，但是人比物质重要。物质冇咗，美国佬嗰度可以买又得，借又得，赊又得，但系人呢几十万精兵，如果系翻唔到嚟的话咧，有朝一日德军同英国喺陆地上决战嗰阵时候咧，个胜算咧就大大减少啦。所以呢一次大撤退咧，算系指挥得当。咁呢个所谓伯特伦将军呢，当然是升官啦，以后呢喺呢个诺曼第登陆当中呢，佢系作为海军嘅指挥官，就系睇中咗佢呢个组织能力。佢唔系话即系指挥打仗海战嘅能力，而系指挥呢啲即系数以万计数以千计嘅船舶，佢点样喺一个好短嘅时间，喺一个好狭窄嘅海域里边，能够损失好少咁样，达到将啲兵撤翻嚟或者系送上岸？呢两样咧就系呢个后尾成为海军上将嘅伯特伦嘅本事啦。咁名将咧，我谂都败将都系名将。
1: 马老师提过另一个咧，就系名将就唔一定喺前线打杀嘅，即系名将可以系后勤啊、屯田啊，即系咁。如果用呢个标准咧，咁中国入边咧，萧何一个啦，系嘛？即系当韩信同刘邦喺前面打嘅时候，萧何做到后勤一个超后勤部长。咁啊，头先其实啊。天乐咧讲到王翦，王翦都系嘅。其实王翦咧带兵入去坐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屯田，然后咧系一路做。如果再嚟一个著名嘅，如果系呢方面咧，就戚继光。即系好多人咧，戚继光咧就以为同戚继光同倭寇啊，同日本等等打。但系事实上咧，戚继光做嘅嘢咧，我后来去到北京先知，原来长城有唔少段系戚继光起嘅，即系话佢系一个防将，一个屯田，然后咧同一时间咧系设计咧就系成个长城咧，尤其箭扣长城嗰带咧，点样去能够一个出色嘅屯田技，即系守城技术。即系所以咧，就如果更著名嘅就系诸葛亮，系咪？诸葛亮绝对系一个后勤嘅一个，因为佢既系宰，佢系丞相，同一时间咧，佢亦都系咧，即系嗰个后勤嘅布局。所以我头先亦都有个概念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前面打赢嗰个人同后边一大堆支援力量其实有关系嘅。如果唔系打喺前边咧，最后都死嘅。
2: 其实名将唔一定系出奇制胜，因为喺郑观应嗰本叫做《盛世危言》咧，其实系将嗰啲中国嘅将才分开几种嘅，即系佢觉得最劲就系儒将，然后就系大将， 然后就系战将一路咁样分来，余将就系我哋讲嘅诸葛亮咧，啊呢啲就文韬武略嘅，咁啊大将就系呢啲叫做韩信啊呢啲，反而最高等级佢呢啲余将同埋大将咧，都唔系靠铺力好打嘅，即系如果你纯粹靠好打嗰啲咧。其实反而是属于战将那些、啊、即是向前冲好像是吕布啊那些啊，他不是一个靠他的谋略为知性的。那么而怎么看这些人呢，特别在宋朝呢就会将一些道德因素加下去，就要合乎忠义啊仁孝这些。所以呢这个赵匡胤呢就将这个吴起和白起呢就踢出了这个武庙的。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吴起就不孝。因为佢阿妈死，佢又唔再又唔守孝啦，又杀咗自己老婆啦，即系呢个人系道德好有问题。白起就杀咗咁多人啊，悭咗40万人，佢都系滥杀，咁所以就用呢个管仲啊呢啲咧就张良啊呢啲就代替咗佢哋嗰个地位嘅。张良甚至叫亚武圣啊，即系喺呢个宋朝。咁所以呢个都反映咗中国人嘅某种嘅价值观咧，就系。好多嘢都要加一啲道德嘅因素类嘅，即係我哋讲练武功咁，而家教啲人你唔係唯一咪话练武功好啊可以打人啊，唔係即係要有武德咁样，我觉得呢个亦都係紧要。
0: 名将呢有一个你讲
1: 啊我突然间諗起一个人，我觉得呢个仲神奇，就係、是、我哋細个读书嘅时候呢就背诵好多宋词，其中一句叫辛弃疾。辛弃疾咧，我最初就以为咧豪放派诗人，即系好似
2: 打得嘅，
1: 好似同阿苏东坡点，哇！原来佢好打得噶，21岁就2000多人起义，然后带住50K咧就闯10000多人咧就攞攞张安国嘅头啊！呢啲真系劲，即系呢种又系另一种好得意，就历史上咧对辛弃疾嘅军事能力咧就即系着墨得多。尤其是介绍呢个作者嘅时候，即系大家以为
2: 我都觉得奇怪，
1: 我都觉得奇怪，但系好叻嘅。
0: 辛弃疾啲诗靓啊嘛，啊大家背诵佢啲诗，
1: 但系佢好打得嘅、啊，真系哇，而且系真系少年英才好打得。
0: 一个人咧有两方面叻，但系历史上面咧往往只系记咗佢其中一方面，呢啲系好冇办法。我想讲一个名将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啊，但系佢啲名点样嚟嘅咧？头先两位讲同老板关系好，呢个好紧要啊。同老板关系好咧，有啲系因为佢自己识做人，有啲仲紧要天生嘅。我想讲呢个咧就是、福安康，福康安，因为福康安咧，即系大家都其实知道啦，佢系乾隆嘅私生子嚟嘅，啊。咁夹硬乾隆同人哋大臣嘅老婆上床，咁生咗佢啊，所以就要对佢非常好。点解呢？因为一种负疚，你明明系我嘅亲生骨肉，但系我又唔能够喂同姓一定系王噶啦，唔使讲噶啦，而且即系爱子添。但是我又唔能够封你做王啊，你死咗先勉强俾个郡王你做。咁呢个福康安呢，佢巴闭到咩程度呢啊，因为佢真正嘅个名义啊，系乾隆嘅内侄啊，系皇后嘅侄，咁都好亲㗎啦呢样嘢。咁好細个嗰陣時仲係少年啊，都未到18岁啊，就已经俾个户部侍郎佢做啦。话呢啲已经係二品大臣㗎喇喎。因为佢一出世已经係侍卫，即係皇家嘅侍卫，已经係有品级嘅呢个官嚟㗎喇。咁少年时期已经封佢做双王旗的副都统，这个亦都是将军来的，是二品的将军。19岁去打了金川之役之后呢，就拿到军功了，就正白旗都统，这些是大将级别的了。24岁呢就正正式式封他做吉林将军，后来改成京将军，历任云贵四川敏捷两广总督，呢啲系一品大臣啊，同埋工部尚书、兵部尚书。 总管内务府大臣呢啲系好亲嘅亲贵先至能够做嘅，喺清朝啊。咁29岁咧攞到战功啦，吓喺度镇压甘肃嘅萨拉族，而家仲有嘅56个民族里边有个萨拉族嘅啊，镇压咗呢个萨拉族嘅民族起义，咁就封佢做侯，叫做嘉勇侯，而且咧。俾咗个协办大学士佢做，咁大学士呢啲又系一品官嚟噶啦，啊，咁1787年咧，由于镇压咗台湾嘅林爽文起义咧，同埋1792年入西藏，打败咗黎柏尔，咁啊武英殿大学士呢啲系一级大学士啦，头先嗰啲就系协办大学士，啊呢、這个武英殿大学士。封到公一等嘉勇中瑞公，咁到到乾隆60年啦，咁差唔多乾隆要交出个皇位嘅时候咧，1795年，由于镇压湖南同埋贵州嘅苗民起义啊，终于封到贝子啦。咁呢啲已经系超级公爵，到佢死嗰阵时咧，追封叫做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喺形式上其实已经承认咗呢个系佢个仔啦。如果唔系点封到王啊？咁头先睇咗佢打咗咁多仗咧，真系名将嚟嘅。但系讲到尾，佢能够有咁高嘅呢个官衔同埋呢个爵位咧，仲系。血统关系呢个名将，
1: 但系要补充几句咧，就如果用翻嗰个亲戚关系咧，福康安咧就系、是乾隆嘅内侄，即系侄仔。咁佢嘅特点喺边度咧？就头先马老师讲咧，就正史咧就冇话佢系佢个仔嚟嘅，冇嘅。
0: 点讲？
1: 咁咧就只系话咧，就系佢好细个咧，即系福康安咧，就系、是、送咗去。即系紫禁城入边咧系养嘅，但系呢个福咧有个好大特点啦。头先其实阿茂师讲咗，佢几场仗一同喺甘肃打咗一场，喺台湾打咗一场，喺西藏打咗一场，即系话呢个人咧喺唔同地形咧，嗱你好夸张嘅系咪？即系沙漠之地、干旱之地，然后咧喺台湾咧系南方好多瘴气之地，同埋咧喜马拉雅山六战六胜，仲要喺西藏。形成一个好大特点，就因为你想清楚啦，你头先讲嘅卫青啊、霍去病啊，其实主要喺漠北嗰边打嘅，系咪？即系大草原大山，大草原打。咁但系福康康系多种地形有嘅，呢个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咧，头先茂师去帮佢补充埋咧，就系佢其实去世年纪系相对细嘅，40几岁就过身嘅。是清朝好少好少一个异姓郡王，极少嘅，所以后世咧就怀疑咧佢同阿乾隆咧系有路嘅，即系有唔系即系佢有个渊源，你应该咁讲。
0: 好啦，11点起广东广西热线开放电话系18723111啊，咁啲听众有兴趣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还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够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 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受影响嘅九巴路线二 E 同埋十二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嘅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嘅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嘅超市。有分析话，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嘅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嘅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嘅旅游景点。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3: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5: 其实他们出回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回出来去找工作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3: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0: 續講名將。頭先大家都講到，即係名將咧，不但係前線打仗去廝殺，後方嘅供應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由此咧而能夠稱為名將咧，都唔出奇。咁啊，頭先兩位都講到呢個福康安。佢去打西藏呢件事，呢件事呢就係、是、应该係中国历史上面补给最困难嘅一仗。因为大家知道左宗棠打新疆咁、都係平地啫、但係去到四千几米嘅高原，内地人去到佢嘅生活作战都係极其艰辛嘅，同埋送啲粮饷上到去拉萨咁远嘅地方咧，1:30差唔多系，所以你要供应，哪怕系10,000人或者系几千精兵上到去黎巴尔嗰度打仗咧，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大家都知道当时呢个乾隆嘅宠臣和珅，佢系管钱噶嘛，咁佢有一次呢就同乾隆傾偈啊，佢係絕對天之近神啦，所以傾乜都得㗎啦。佢就話我哋有時打仗呢真係要考慮下錢嘅問題，個成本太高呢係咪值得打。佢話呢個黎伯爾啊，嗰陣時叫咩霍爾霍嘛，嗰度其實打來打去都1,000多人嘅小將嚟嘅啫。佢亦都冇可能打到內地，所以你又當唔知咁樣，由得佢啦。如果唔係的話呢，真係嘥好多錢。我點知乾隆即刻反面喎，佢話你就係理財嘅，而家問你攞錢你攞唔出嚟，我要你嚟做咩？呢個極少同一個咁親密嘅大臣，大家是親家嚟嘅，乾隆嫁嘅女俾呢個和珅嘅仔嘅，即係親密到咁嘅程度啊！有啲人仲話佢哋可能有啲咩斷袖之癖啊，嗰啲唔理佢啦嚇。點解為咗西藏呢次打仗嚟到反面呢？其實和珅嗰陣時仲未知道乾隆同佢嘅真正嘅關係啊，咁有啲野史咧就嚟佐證呢個關係。就話乾隆兩公婆嗌交嗰陣時，個皇后呢已經係忍咗佢好耐㗎喇。其實皇后唔係呷醋，個皇后呢係關心乾隆嘅身體，話你睇下而家你乜嘢樣呀、絕衰，即係成個落曬形、你搞啲咩春夏秋冬係咪，你一把子年紀係咪，咁仲有即係你知兩公婆嗌起交嚟就乜嘢都啲舊帳都要返起嚟炒㗎啦，就炒到呢個福康安啊。佢話你睇下，你同你福康安嗰啲兄弟都可以上公主，即係你可以嫁啲女俾福康安啲兄弟，但係你就唔敢嫁俾佢啊。你估我哋唔知咩事咩？啲私生子嚟㗎嘛，你嫁个女俾私生子咁，即係呢啲就唔係狼寇之亲，啲亲上加亲，而係乱伦㗎嘛。虽然即係满清可能都唔係幾在乎呢啲嘢，但係即係开明居马做都係唔得㗎。所以讲到后勤呢單嘢呢，有好多仗，如果计起成本嚟讲呢，乾隆又好，康熙又好，嗰啲十全武功呢都係可以考慮嘅。即係作為一個國家嚟講，你個財政其實都已經唔係幾能夠支持啦。你仲偏偏去打啲可唔打嘅仗。而且福康安呢係使錢好散漫嘅。佢攻打一個城堡，佢去召集啲勇士，即係敢死隊啦，一個人50兩銀。50兩銀當時係一個咩概念呢？50兩銀係一個中人嘅資產。 或者等于100个丁嘅赋税。咁你使咁多钱啊，系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係打呢一仗咁微费系咪值得呢？咁所以后勤同名将之间嘅关系呢，可见一斑。
1: 嗯。嗱，我想讲一个名将，大家应该系未听过，即系好少听过呢个人。但呢个人呢场仗呢系完全改写咗人类历史嘅进展嘅。呢个人叫王坚。王坚系边个呢？钓鱼城之战。钓鱼城之战咩事呢？蒙哥死，蒙哥死咗。蒙古嘅蒙哥死，即系南宋嘅王坚咧，打咗一场叫钓鱼城之战啦。
0: 唔关杨过咩事？
1: 唔关杨过事。蒙哥蒙哥点解重要呢？就因为蒙哥之死咧，系成个之前啊，成个蒙古大军系往住呢个欧洲，往住阿拉伯，往住好多地方去嘅。蒙哥一死，全部翻翻转头。即系话呢个好有趣的地方咧，就是、一场仗一个人嘅死咧，系扭转咗成个世界史。但系咧，王坚喺世，即系喺我哋認識入面，包括中國歷史入面，其實評價甚少。所以這場仗呢，我看過一些西方的記載，就將釣魚城之戰，尤其是蒙哥的，即是會突然間去過身這件事，是將它上升到去人類史上很重要的一場戰爭。但是很有趣，這些又神奇，就是這場仗一後來釣魚城都是即崩潰了，即是都是投降，要它投降。咁啊，王坚亦都系信啦。咁啊，结果咧就成个即系南宋咧呢件事咧，反而就少咗。而我哋一直印象中咧，南宋或者宋咧就是、一个咧系重文轻武啊，或者系唔打得嘅。但系仅仅凭呢场仗咧，就去睇到一个好神奇嘅故事嘅。
2: 其实南宋都系名将辈出嘅，我哋讲岳飞啊、余允文啊、吴佳、吴伦啊，或呢啲韩世忠啊，其实呢啲都系女排金兵。只要呢个朝廷咧少啲去约束佢哋咧，放啲手或者个朝廷控制力弱啲咧，佢哋反而做到嘢。但系咧，宋朝永远都系嘅，因为佢基于呢个皇权巩固嘅需要咧。佢就寧願咧，就犧牲呢啲武將嗰個戰功，甚至係割地又好咧，就仲要過俾呢啲人放手去打，就唔代表呢啲人咧係真係弱到不堪嘅。咁啊，講起南宋，我哋就可以諗下岳飛點解要死啊？呢啲教科書亦都好少講嘅，你淨係話啊，因為宋高宗唔想扣翻爸爸翻嚟咯，唔想扣翻宋欽宗翻嚟啦，即係父兄都唔想救，但係其實。退到佢要殺岳飛嗰陣時，呢兩個人一早已經都不存在啦，已經唔係一個威脅。所以點解要殺岳飛呢？其實岳飛犯咗幾個錯誤。第一呢，就係勸佢立太子。因為宋高宗呢，其實自從呢第一個仔夭折咗之後呢，佢長期呢就生唔到仔。有一種講法呢，點解生唔到仔呢？就係因為有一次金兵追殺佢呢，佢突然間，即係嗰陣時呢，佢就重行緊一個妃嫔。即係喺度絲雲暴雨期間，突然間聽到有人嗌啊，打到嚟啦，金兵就嚟到揚州啦，咁佢就即係嚇窒咗啊！喺呢個即係做緊呢樣嘢嘅關頭，突然間咁樣聽咧，自此即係呢種嘅驚嚇咧，就令到佢好難先可以做，即係已經冇辦法生到仔。而佢嘅性能力咧，係有一個叫做即係黃繼仙啊，應該嗰個御醫咧就係幫佢盡量恢復。咁但佢能力上恢復到呢，佢已經係想賜咗好多嘢，所以呢個人後來變咗一個大貪官。但係即使恢復咗性能力呢，都恢復唔到生育能力。咁但係呢個時候嘅宋高宗仲係好後生，即係其實30出頭。所以岳飛叫佢即係立柱呢，佢就第一佢就唔想，係咪即係你得即係批死我已經冇，因為你立柱就唔係自己仔，就是、後來佢的確宋孝宗唔係佢嘅仔呢。而另一方面，佢话呢个轻言虽忠，但系你呃重兵之外，非所而言，即系话其实就算佢冇呢一个男人最痛咧，你同佢讲，即系你作为一个武将，手握重兵，你已经谂定叫我立接班人，咁其实咪即系你有政治野心啦。喺佢睇嚟，虽然佢话你都系忠心啊，但系你都系唔适宜讲啦，咁样吓窒咗佢。另外一次咧就系要北伐，咁佢话时机未到，唔好北伐。咁佢一就嬲嗰陣嚟，其實自己撩挑子咧，就去庐山守孝，我要幫我阿媽守孝，就未經批准就自己已經去啦，即係第一辭職報告上去。呢兩件事咧， 都系令到宋高宗极度之不快。而喺呢个中兴四将入面咧，其实你韩世忠就已经好醒嘅，啊解甲归田，即系主动申请，我要喺皇宫隔离住。其实咪即系等你，即系你放心啦，我喺你眼皮睇下，仲要俾佢睇。喂，听讲你想喐我，直情韩世忠系喊嘅喺宋高宗面前。你睇下，我有一只手已经中毒废咗噶啦。你乃念我，其实我系好早拥立你嘅。咁佢就嘿，我冇谂过要喐你，呢啲系谣言嚟嘅啫。咁佢就好闭门谢客。张晋咧仲衰，张晋呢个中兴四镇其中一个就帮埋秦桧手，就系陷害岳飞夺埋嘅兵权。而岳飞喺啲中兴四将入面系资历最浅嘅，战斗力又但系调翻转亦都系差唔多最强嘅。所以杀佢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既可以即系将以前嗰啲积怨清咗佢啦，又可以向金人示好。亦都唔会受到太多人反对，因为你资历浅嘛，你资历浅咪即系牺牲你，你朝廷唔会有太多人去同情或者系反对。咁所以咧，呢、這个岳飞咧，虽然佢绝对系一代忠良冇错，但系佢亦都系有一啲我哋认为唔系好恰当嘅嘢，就系佢嘅有啲任性，同埋咧佢都有啲捞过界嘅情况，即系武将就应该净系专心喺军事咧，就唔适宜介入呢啲皇室入面嘅内部事务嘅。
1: 我补充多一个故事啦，就系、是、我哋经常会读嘅三个字就系、是、莫须有。
2: 系啊，
1: 莫须有。咁呢个咧就来自韩世忠同埋呢个秦桧嘅对话。咁啊，简单嚟讲就系、是、后来阿韩世忠话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咁。嗱，莫须有呢三个字咧，我哋一直会以为系即系冇，
2: 其实又或者有，
1: 系或者点解冇啊？其实如果用语气咧睇就点解冇啊？点解冇？咁啊，最有趣地方边度咧？我当年咧睇嘅时候咧就好神奇，就点解韩世忠唔追问落去咧？即系话点解韩世忠唔再追问莫须有，即系冇啦，冇即系唔点样追。后来先发现一样嘢，就系头先咧，其实阿天乐讲咗，就系、是、其实连韩世忠都应该知道，系都应该知道点解要杀岳飞。
2: 系啊，
1: 所以阿秦桧嘅回应好简单，点解冇啊？咁即系咁嘅语气嘅。
2: 系啊，
1: 然后韩世忠话你点解冇三个字何以服天下？即系有意思咁啊。咁啊，事实上咧，亦都系南宋，即系岳飞而家已经变成一个咧，我哋叫 icon 啦，即系同关公一样嘅。如果你去呢、這个即系杭州嘅嗰、那个
2: 系
1: 啊。咁啊某程度佢应该系个故事嚟嘅，即系呢个故事已经将呢个人咧系拔到好高嘅。咁所以就要翻转头讲咧，就系喺成个德宋亡南宋继之间咧。其实涌现咗一单名将出嚟嘅，咁但系呢班名将咧，因为后来咧，始终我觉得即系始终南方中国同北方中国咧，其实两个力量嚟嘅，永远咧你北方强大咧，南方系好难生存嘅，其实系，即系话某程度有种系孤军嘅意思喺度，甚至系即系迟早唔得嘅种感觉。所以某程度莫须即系岳飞咧系一种象征，但系实际上佢冇咁劲咧，亦系另一件事。同埋嗰首经典嗰首咧，即系《满江红》咧，其实喺岳飞嘅遗作入边揾唔到嘅，其实
2: 应该唔系佢作
1: 嘅，都而家就归于佢。所以咧就某程度咧就呢首词，再加上岳飞嘅即系含冤咧。就变成一个岳飞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咧，即系我哋而家读起上都觉得喂好悲伤，好可怜一个名将，然后就咁样摧残他。
0: 讲起名将咧，有啲皇帝本身都系将嚟嘅，而且咧佢打仗，佢直接指挥，因此成为名将，但系佢打呢一仗咧系败仗。讲呢个人咧就叫做刘备。刘备喺夷陵之战咧就大大出名啦。

0: 突破你呢个战线。第二嘅选择呢就是退兵。因为孙子兵法讲咗啦嘛，兵贵胜不贵久嘛。你既然系打唔落去，踎喺度食粮，等到后勤补给咁艰辛，你不如退返转头啊，你等到秋粮或者等到一个更好嘅时机再打过都得嘅。但系佢唔系，佢就喺度挨时间喺度磨烂只。咁好多人都已经睇出佢呢样嘢系唔得㗎喇。咁但係好多人呢只不过系用其他嘅原因。就系、是、好常见嘅历史上面有一句说话又好拗口嘅，叫包袁湿殄左。话刘备喺呢度结营呢系大大不易。啊，包袁湿殄左。大概嘅意思呢就係、是、呢個地方呢地形複雜又潮濕又呢、這個好難聚集大兵團，所以你連營幾百里，你幾萬人連營幾百里，你分到一個營一千人，一個人營一千人，你點打仗呢、
1: 嗯、
0: 你攻又唔能夠集中兵力攻，守你俾人哋著過咁啄都唔係道理嘅，呢個就唔關嗰個包袁濕殄左嘅問題，而係兩個問題，就係、是、一個你連營幾百里係唔啱嘅，第二個你磨爛隻係唔啱嘅，你踎喺度等幾個月等乜嘢先，無非係你個面子問題，你唔撤退呢好似我呢個仗未打完喎、啊、你唔可以話我錯喎、啊、咁同埋人哋勸佢，喂你咁樣不宜即係同軍師商量下啦，你呢仗打得即係好蹊跷喎，打咁大嘅仗傾國之兵居然唔帶埋軍師嚟。佢話朕亦頗知兵法、啊、我都頗知兵法，即係話我今次嚟呢我唔係一個皇帝，我而係一個統帥、啊、即係呢一仗呢係勝仗敗仗另一件事，就一定我成為一個名將，歷史名將啊，系败得好有名。咁同埋呢打，即系呢一仗睇《三国演义》又好，睇呢个《三国志》又好，即系我有一个疑问，成日都话火攻，赤壁之战又话火攻，呢一仗夷陵之战又话火攻，我就奇怪，点样火攻呢？个书度写得好清楚嘅，话吴军啊，每个人攞住一扎草，里面放啲咩硫磺啊、硝石之类，咁呢一把草系几大呢？系有几多根呢？佢嘅燃烧值有几多呢？佢去烧呢个蜀军嘅营嗰阵时，能够喺好短嘅时间点着呢个营，仲要几十个连营、四十个连营冚唪唥一串烧，我算你嗰阵时个风势系好大。但是一个营同一个营之间相隔几十里十几里，你怎样烧得过去呢？啊，你说不是，是树林，喂，树林是湿的嘛，你刚才都说啦、啊、是这个湿险阻之地嘛，你怎可以连营烧埋去呢？所以三国有两场仗都说火攻成功，赤壁又说是火烧连环船，那我又奇怪了，水军起码有几万水军，连环船起码大船嗰啲叫蒙通斗舰都有几十架大嘅，细嗰啲唔使计啦。你黄盖攞二十艘装住稻草嘅快艇，能有几多燃烧值呢？你嗰啲稻草点样点着咗掉上去丈几高嗰啲大舰上面呢？而且嗰啲大舰呢唔係稻草做㗎喎，係大碌木头做㗎喎。你喺水上面点着佢呢？所以呢啲都係一个疑问。所以晋书里面描写呢一场仗呢，佢就完全话唔係咁样㗎。点解曹军败赤壁之战係瘟疫。唔知係肚屙定係乜嘢啦，总之就唔能够打仗。
2: 水土不服气。
1: 血吸虫。血吸虫。
0: 血吸虫。
1: 係啊，呢个係1985年已经有学者写嘅。
2: 冇错。

0: 過咧。係
1: 啦，
2: 但係都係推論嚟嚇，呢個推論。
1: 咁但係燒船係真事，但係邊個燒咧？曹操自己燒嘅。橫掂我走咗咯，我唔益你啊嘛，我咪點火燒？佢點火燒就燒得著啦。所以到底留俾呢一仗係咪真係火燒連營咧？而或者係陸遜用其他嘅奇襲嘅方式能夠徹底打敗呢個蜀軍？但係我哋睇到其中仲有一樣嘢咧，劉備都唔係衰得曬嘅。佢撤退到白帝城嗰陣時，白帝城仲有20,000兵。如果唔係，咪一直打到四川咯。所以證明佢傾國之兵前邊出幾萬兵，後邊仲有後續嘅，唔係話就一役就可以打曬嘅。所以劉備呢一仗咧，好可以話佢成為名將。呢一仗亦都係佢自己指揮嘅，佢唔聽人哋說話嘅。
2: 如果一陣間有機會講咧，我想講一個咧，俾人低估。頭先馬老師嘅講法，又係皇帝，又俾人低估，但同一成個名將就係劉秀，漢國武帝。即係呢個係好值得講嘅故事，因為好少會講到東漢嘅漢國武帝。
0: 我哋剩翻最後一 round， 我諗循例都要講下啲戎將嘅。
2: 講埋先 ，OK， 好。
1: 好，電話都係18723111呢個熱線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名將同戎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上午在倒冧房屋中找到一个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增至两个人遇难，十个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格田村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近格田村嘅慢线，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同埋受影响的九巴路线E2就是21号线同埋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好啦，继续翻嚟听人哋讲下名将同埋容将啊！有位听众已经接咗入嚟噶啦，喂，
1: 系，
2: 你好，
1: 你好啊，邱博啊，天乐，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讲下刘秀咧，昆阳大战，佢打败咗个王莽几十万大军咧，佢系应该识打仗嘅，刘秀啊，
3: 系啊，系啊，冇错啊。
1: 因为佢当时都未有佢都未有吴汉啊、冯异啊呢啲名将，佢系啱啱喺庄陵起兵，就可以打败咗王莽几十万大军啦。咁系应该唔系一个勇将嚟嘅。佢啊类似应该即系大兵叻过刘邦嗰类啦。刘秀应该识打仗嘅，
2: 系啊系啊，
1: 类似毛泽东都应该识打仗嘅。
3: 佢文化程度亦都高过刘邦好多，
2: 系
3: 大学生嚟啦。
2: 头先咧，其实我想讲佢就一个名将吓，之后后来咧，天乐加句话，我要讲下容将，成两件事嘅，两件事嘅。我都想讲刘秀系一个好打得人。
0: 继续啊，仲有咩讲法？喂，
1: 佢啊，佢应该有学太学生员嚟噶嘛，应该有啲文化程度嘅。
2: 唔系应该啦，应该好有添
1: 啊。系啊，佢就冇诛杀啲功臣啊嘛，普氏韩信嗰啲俾人诛杀噶嘛。阿张良都系俾人逼咗去退休噶嘛。
0: 好多谢你，
2: 好多谢，
1: 唔该你啊，
3: 多谢。
1: 拜拜
0: ，邱生，你
2: 我补充少少咧。其实之前咧，我想讲刘秀，因为刘秀系个好全面嘅皇帝嚟嘅。即系头先阿仁讲咗少少昆阳之战咧，就系几十万王莽军队，咁啊入边得二千人，即系昆阳得二千人嘅啫。其实我包围呢个城，咁啊刘秀咧系有办法咧系出去捉搵外援，几千人就去打出嚟。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我哋头先讲嘅即系将领后边要屯田啦，要后呢个后勤啊，刘秀都做到。然后佢有趣地方，佢好知人嘅吓。头先亦都讲咗啦，佢有即系二十搭将啦吓，咁啊吴汉啊等等等等等，即系话呢个都一个好全面下嘅一个皇帝嚟嘅，即系如果皇帝嚟讲。但系最有趣地方边咧，我成日觉得咧喺中国历史上咧，东汉呢个朝咧系俾人哋轻视咗嘅。
3: 系啊，
2: 即系如果嗱，虽然西汉有创立之功，但系东汉呢个朝咧，无论强盛程度，无论系嗰种即系。皇帝冇西汉咁傻或者咁癫嘅程度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3: 其实佢仲有个手下好劲嘅刘秀，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寇恂啊嘛。寇恂咧，其实系打呢个牙尔嚣嗰阵时咧，佢遇到一个劲敌咧，就系呢个黄埔文。咁咧就系呢个，因为呢个黄埔文就系一个头号军师嚟，所以咧当到佢要谈判嘅时候，黄埔文咧去同佢倾咧。佢一下就话军师无礼，斩就将呢个黄埔文斩。点解呢？佢就觉得因为我斩咗魏嚣最劲嘅嗰个谋士，咁就冇人可以再抵抗。咁魏嚣好快就要归降。咁所以呢个呢就系所谓上兵伐谋啊，就是、孙子兵法所讲，即系将对方最有脑嗰个脑袋斩咗之后呢，其实长仗就唔使打噶啦，你系赢噶啦。咁当然啦，我头先所讲，我哋都要循例讲下啲勇将嘅，嘅名将与勇将。咁首先呢。第一个我哋谂起嘅就系纸上谈兵嘅
2: 赵括、
3: 因为咧赵括咧好得意嘅，佢阿妈咧就系主动见呢个赵孝成王，当呢个秦赵大战就系、是、千祈唔好俾我个仔做，咁唔系，佢话吓佢老豆赵奢好劲啊，佢话呢个我死鬼老公讲嘅，佢话呢个人咧点解唔可以俾佢咧？佢话系我老公次次同佢争拗咧都拗输嘅，佢话但系佢将打仗讲得太轻松啦。即系你打仗其实系充满危险嘅，但系佢讲到头头是道咁样。佢话而且咧，我死鬼老公咧就好疏爽嘅，你送俾佢嗰啲钱咧，佢攞嚟分俾啲将士。我个仔唔同啦，全部自己袋晒，攞嚟做投资啊，买田啊，买地啊，买屋啊。佢话剩翻落嚟咧，就系仲要令到啲人唔敢仰视佢啊，即系佢对啲部下就好严厉嘅。我老公唔系，我老公同啲部下咧就系好亲密，所以咧，你千祈唔好俾佢做。但系赵孝成王就系你老啦，老太太你翻嚟休息啦，我决定咗噶啦，要俾佢。佢话得，你决定咗冇问题，但我要你保证一样嘢咧，就系佢衰咗，你唔好株连我啊！即系个阿妈咧，算系非常阿妈咧，即系讲定个仔实衰嘅，你衰咗。咁好彩啲个赵孝成王真系遵守承诺啦。后来呢个赵括就系取代咗廉颇，就一反佢嘅嗰个谨慎嘅行为，主动出击，就俾呢个 白起呢就是用伏兵打败的嘛，而最后都是战死的嘛。但是好彩赵后成王是遵守诺言，没有株连到他阿妈。咁但係值得注意嘅就係纸上谈兵呢个成语最得意咩，因为嗰时根本就冇纸嘅。所以纸上谈兵呢个成语肯定係后人加落去，就唔係嗰个时代所有嘅。咁另外一个又係一定要讲嘅容象就係马叔啦。马叔讲嘢就又係头头是道，而且係啱㗎喎。同埋佢同诸葛亮讲㗎嘛，即係公心为上，就攻城就为下，即係最紧要係公心。所以你要七擒七纵孟获，其实就是在他这个指导思想下面进行。但是当他在街亭作战的时候，他就不听这个王平的所讲，他就要上山。上山呢就被这个魏军就截断那些水源，搞到他挨渴挨得死，最后还做逃兵走佬，是靠王平拿着五千人呢就殿后。王平就好似马老师所讲嗰个邓靠黑战役咁样，哇好严整咁样撤退，虽然只係揸住五千人。咁所以诸葛亮呢就冇办法啦，佢虽然我哋好似父子咁亲呢，都系要挥泪斩马谡。咁诸葛亮呢个蒋院都话唔系喎，杀自计之事呢、這个时候系唔适宜杀佢㗎喎，帮佢求情佢话唔得。即系如果我唔杀佢呢就冇军纪。其实诸葛亮有一样嘢更加唔能够讲咧，就系因为呢个先帝刘备临死已经讲过咧，就系马叔咧就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咁你开口埋口先帝噶嘛？我哋知道诸葛亮出师表，咁你而家先帝讲嘅嘢，你系当耳边风，你点可以无数？而且你仲有个现成嘅国舅，呢、這个吴懿你唔用啊？即系你喺政治上几有问题？呢、這个大家都以为系吴懿有机会做嘅，你唔用佢。即是自己人你不用，用了个先帝一早阴点话是不用得的人，所以他都要自请即是贬三级。咁当然呢实权继续都是揸在他度嘅，咁但是都是要自请处分。咁所以就是咁啦。
0: 咁当然是要自请处分的啦，但是你不拿个人头出来呢
3: 就唔掂啦。
0: 你呢仗败得太犀利。
3: 是太犀利。
0: 冇理由败成咁嘛。我想讲呢呢、這个呢个良将或者讲系有啲系戎将吓，点样先至系好嘅将军咧？咁啊有个例子，此人叫麦克阿瑟，仲有佢个老友海尔赛，呢两个咧。在历史书上面都是夸赞的、都是名将。但我认为这两个呢恰恰是戎将。咁先讲马克阿瑟。马克阿瑟首先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他就丢了菲律宾啦、不但丢了菲律宾，是将菲律宾那些几万将士都掉低，自己坐个鱼雷快艇走佬。虽然他说是总统嗌我走的，咁你事实都是走佬嘛，你冇跟住嗰几万兵血战到底嘛。好啦，咁佢点解是戎将呢？就是反攻嗰陣时，反攻嗰陣时呢你无非都是要顺住岛链由南向北反攻。佢就话一定要打菲律宾。但是当时太平洋战区嘅总司令尼美兹，他就认为不是打台湾好过打菲律宾、一个菲律宾太大，人口太多，你想整个占领他呢花时间花成本，打台湾不是，只要将几个机场占了以后呢你可以台湾飞就直炸老巢。当然个总统当时呢已经是病得好犀利了，思考 是差了。他从政治上面考虑呢觉得马克阿瑟呢已经是美国的英雄。从一次大战打到二次大战、你要信他咁打菲律宾呢度一个。咁点解要讲埋呢个海尔赛呢？海尔赛点解是戎将呢？大家都知道他打赢的嘛，他消灭了日军的这个航母舰战斗群嘛。但是当时敌军的航母舰已经上面没有几多架飞机了。 嗰個戰鬥群咧，唔係菲律賓戰役嘅主要嘅要消滅嘅東西，主要嘅戰鬥任務係保護登陸兵幾十萬安全上陸，呢、這個先至係作戰嘅核心。但係海爾塞咧係上咗當，佢俾敵軍嗰個誘敵深入，將呢個美軍海軍嘅主力咧離開咗登陸點，北上去追敵軍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呢、這個其實係敵軍嘅一個詭計嚟嘅，係將你調開，然後敵軍嘅主力艦隊就直撲萊特灣，將你登陸部隊消滅。最緊要仲係將登陸部隊嗰啲運輸艦同埋登陸艦隻消滅。如果呢個目的達到咗咧，下一個沖繩戰役咧，起碼推遲半年。因為你想做呢批戰艦出嚟咧，艱難。你想訓練呢班官兵就更加艱難。所以海爾塞離開咗呢個登陸點，登陸點只留下咗偏師，登陸點只留下咗幾隻嗰啲叫做護航航空母艦，個戰鬥力係好弱嘅，同埋佢唔係攞嚟海戰用嘅，佢係攞嚟掩護登陸嘅啫。所以當呢個敵軍嘅主力艦隊突破咗封鎖，到咗萊特灣嘅時候咧，美軍冇辦法，就攞呢啲好弱小嘅航空母艦同埋驅逐艦去抵抗，結果就損失咗三艘航空母艦同大部分嘅驅逐艦。好在咧，敵軍嗰個統帥咧係容將，仲豬頭過馬亞瑟同尼美茲，仲豬頭過海爾塞。佢已經擊敗咗呢個阻擊部隊，可以直撲萊特灣去橫掃美軍啦，但係佢冇咁做，佢掉頭就走咗啦。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是、豬頭撞到豬頭，撞到更加豬頭，就成咗呢美軍呢兩個豬頭嘅名。佢真係名將，後尾兩個都係五星上將。反而有一個這個功臣是拿不到五星，只是四星而已。這個就是斯普魯恩斯，就只是四星上將。因為他是很謹慎的，他打這個中途島的時候呢，他將敵軍的四艘航空母艦消滅了以後呢，他不追擊。這件事是非常聰明。如果你按照海爾塞嗰啲咁衝動嘅，我打贏咗，消滅咗佢嘅航空母艦，佢嘅登陸部隊同埋佢嘅主力艦喺後面，我攞航空母艦去殺佢，但係斯普魯恩斯話夠啦，已經夠啦，你再打落去咧，那個比數咧唔會更加靚，咁保存實力打下一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名將。即是他思考啊，是思考下一场战争，同埋思考全局。唔係话我攞战果，我又消滅咗几多架飛機，又几多架軍艦。所以名将同勇将有时呢一线之差。
2: 馬老師呢個故事呢，我就突然諗起呢，就係、是、有本書呢，就係、是、Paul Kennedy， 保羅金艾迪嘅本書，叫即係霸權興衰史。入面咧有即系英文版好、中文版好咧，有几个表嘅，其中嘅表咧就系、是、列出咧就系、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1937去到1941年咧，各个国家尤其参与战争嘅大国之间嗰、那个工业情况啊，即系工业力量。咁啊，美国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叫做大幅领先嘅，下边就系德国同埋苏联，然后英国，然后再下。 即是说呢以前的人说名将呢可能是一些即是在农业年代呢或者叫冷兵器年代呢他去打一些战略智谋因为你的武器和农民的武器其实不是差太远。
3: 是是是。
2: 即是没有一个叫做即是很远距离的。但现代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后面是工业的力量。即是除非你短暂可能会赢。但是长远来讲呢他工业力量尤其是几日做一隻船啦两日做一 N 咁多飞机之后呢咁转变好大。所以呢特点系边度呢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睇嗰、那个即系二战史呢无论系美国无论后来苏联同德国打呢即系苏联因为佢个版图好大佢可以调动东面嘅军队调动东面嘅工业力量嚟支撑虽然佢最后都系惨胜德国但系即系话呢样嘢呢就加到咗近代入面加到呢就是名将又好容将又好呢一啲新嘅思维就咩呢就係唔單止后勤后面成个工业系统嘅支持可能仲重要嘅。
3: 你呢本书係好睇嘅因为有一句译名叫大国的兴衰嘛其实佢就係话、即係斯大林佢就係会比较相对客观评价佢。佢一方面佢认为佢对农民呢係比较係苛刻嘅即係佢要喺佢手上用剪刀叉嘅方法去攞咗佢好多粮食。但係佢亦都肯定呢佢呢一种迅速嘅工業化因為佢得十年時間嘛其實佢十年之後佢就要面對希特拉嘅入侵呢就係、是、客觀上呢就係、是、令到蘇聯可以頂得住德國嗰個入侵。即係如果冇呢種工業化嘅話雖然呢種工業化嘅過程係殘酷嘅但係如果你冇工業化呢其實你能唔能夠保得住蘇聯呢都係成其為疑問。即係透過呢個例子就更加證明喺現代軍事戰爭呢其實工業化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
0: 一個反敗為勝嘅戰例呢應該推出一個名將就係、是、普魯士一個將軍。係呢個滑鐵盧戰役裏面嘅叫做布雷協議。呢、這個布雷協議呢開始打敗嘅。開始係俾拿破崙一下就插入呢、這個盟軍或者講聯軍嘅中間，將呢個普魯士軍同呢個英荷聯軍切開，呢、這個拿破崙嘅拿手好戲。咁啊，戰敗咗嘅1815年6月16號喺呢個利尼戰役戰敗啊，呢個布雷協議咧，但係佢並冇咧一敗塗地，又冇走佬，而係咧擺脱咗呢個法軍追擊。呢、這個是格魯希元帥本來是要追擊他的但是格魯希元帥呢追下追下找不到布雷協議他就走去睡覺了第二天就不能夠及時趕到了拿破崙呢第二天是決戰的時候呢就第一等個援軍等來等去等來了敵軍就等來了這個布雷協議布雷協議一嚟到之後呢佢嘅前鋒就開始攻擊。一般嘅將領呢係要等到大部隊到咗以後因為你嘅對面係拿破崙喎唔講得少。而且係啱啱打敗你嘅。佢唔係佢前鋒一到即刻就攻擊。咁拿破崙嗰陣時呢就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呢就係、是、要收縮啦。因為敵軍強大好多兩個呢個普魯士軍同英荷聯軍加埋呢已經超過佢啦、但係佢仲有一啲期望啊、就係、是、格魯希能夠及時趕到咁仲係得搏一搏所以嗰陣時佢就將佢嘅親衛隊都貼上去係孤住一閘點不知等來等去呢等到咗係布雷協議嘅大部隊到咗幾萬人咁最後當然衰咗啦咁呢個布雷協議呢呢一仗成名就在於佢係敗中求勝佢失敗咗敗而不潰佢仲記得佢嘅最重要嘅使命係要參加呢次會戰咁呢個普魯士將領呢喺整個滑鐵盧當中呢大家好少提起佢因為拿破崙 嘅光輝實在個光圈太大，但係呢個都應該算係名將。
2: 嗱，我睇過其他嘅容像就係
0: 一分鐘，
2: 葉明心，
3: 佢真係夠快啫，
2: 真係其他。得戰得和得手，得死得行得走。
3: 好彩佢絕食，
2: 係啊，
3: 佢有氣質。
2: 但係又係啦，即係但係呢個總結咧，其實就到佢一生嘅。OK，
0: 好啦，咁啊要講一講聽日星期一晚個題目叫做英國鋼鐵公司國有化，係揾到詹益光先生馬恩慈同馬丁慶一齊講嘅。最後聽支歌。嗱，谭咏麟嘅《将军秋居》。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城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白宫官员说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再短片提到本月中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他。刚刚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他来讲。我怎知他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他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的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的学业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說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雇員採取的措施，強調雇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陳曉君報導。
6: 劳工处上个月28号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的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优化安排及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对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7: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去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会这样丧失了一个 個工作暑熱警告下邊嘅某一啲嘅功能。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結果。無論佢係喺室外工作係烈日當空，定係喺室內係翳熱嘅空氣流動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顧佢嗰、那個即係熱壓力嘅嗰個需要。
6: 許澤森又話：唔少僱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僱員採取嘅措施，強調僱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
7: 所有僱主咧對工人喺工作間裏邊可能遭遇嘅各種職業健康同安全嘅風險咧，佢係有管理責任。針對暑熱咧，好多嘅僱主咧，佢未必冇個意識，但係佢需要採取啲乜嘢嘅步驟，同埋佢個步驟實際上嘅嗰個效果，我覺得中間都仲有個磨合同埋即係學習嘅過程。
6: 許澤森提醒，僱主需要為地盤嘅工友提供降温措施同喺高温下嘅工作安排，要以工友健康風險作為重要考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有大學預計2030年代將會迎來龐大的電動車電池退役潮，團隊研發可延長電池壽命的技術，減少電子垃圾，項目由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資助。當局說目標是促進具商業化和應用價值的綠色技術，加速香港低碳轉型，並可幫助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海。任武峰報導。
8: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十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9: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兩秒鐘咁啊，想要咁快咁，嗰個咧就正正咧就係電池能夠好短時間將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汽車裏邊使用咧，其實就未必係合適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將呢啲電池應用喺一啲個場景，唔需要咁短時間釋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實適合嘅。
8: 鍾樹雄話：舊電池經過長期使用，特性已經改變，或者出現過度充電。佢同團隊幾年前獲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元，研發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智能功率調節器項目。研發過程中着重處理安全性問題，讓電池發揮至最佳狀態。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計獲注資4億元，至今已經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元，目前有24個項目經已完成。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說，希望不只推廣到創新技術落實到應用層面，甚至推廣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海。
10: 我們希望就利用一些創科做到一個綠色低碳一個能源轉效的，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其實當中很需要一些創科或者一些技術支援。
8: 當局透露，年初已經截止的最新一期接獲131宗資助申請，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的局势并不简单。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内会宣布。梁正涛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举行会谈。普京用英语向威特科夫表示欢迎。普京说他们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一类接触总是有益。普京说已经下达命令，从星期六暂停对基辅的袭击，俄方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他说俄方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局势作出明确而全面的评估。 乌沙科夫话，威特科夫同富什纳承诺将会几乎接触期间，利用从俄方获得的评估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有助于达成乌克兰冲突的持久和平解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话，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同富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他又补充，会谈中仲讨论经济议题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项目。他认为这次谈判非常及时，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同威特科夫同富什纳通话，乌克兰准备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他话期望两位特使的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话摧毁咗三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喺地区水域巡逻嘅美国军舰。伊朗就话打击咗三艘美国船只同三艘喺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嘅运油轮。罗宇光报道。
12: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聲明又指，美軍隨即打擊位於伊朗哈爾克島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賈斯克附近海域的兩艘伊朗運油輪，令到運油輪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軍亦都在亞曼灣打擊一艘空載運油輪，破壞船身多處關鍵位置，將運油輪徹底摧毀。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体育方面，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11: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伦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成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白宫官员说，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过一个小时经18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过咗水泉澳村。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睇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8: 我系谭家齐，
9: 我系吴海杰，
10: 我系范永聪。
7: 今日咧，我哋又讲一个新嘅国家专题啦。咁呢个国家咧，历史好悠久嘅，亦都有一个比较惨嘅绰号啦，就系苦难之国，就系波兰几个国家。咁我哋喺开始讲波兰嗰时咧，容许我借大家少少时间咧，讲下我哋一直以嚟讲呢个一带一路嘅古仔里边一个核心嘅观念。咁我哋係本國人啦，本國嘅中國人呢，咁我哋通常都用本國嘅世界觀去睇世界。咁其他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咁梗係好啦，即係話彰顯我國嘅力量。咁但係呢，有陣時都會陷入咗一個誤區，就係、是、其實我哋係請求緊人哋加入一帶一路。咁但係我哋就冇從呢個外交嘅角度去睇，外交呢其實係一個雙向嘅角度。中國呢唔係要人哋加入咁簡單，係好多人想主動去 join 中國。我上次提出一个讲法，就叫借力东方。其实好多国家嘅生存，中小国家嘅生存咧，系受好多嘅西欧列强压迫。中国咧就一就叫另一种嘅好牌，同中国嘅交流可以减省，或者同其他国家嘅跳助力去增强。咁所以呢个借力东方嘅观念咧，喺好多呢啲夹缝中嘅国家咧，就会见到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观念。而中国咧系值钱嘅，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同中国嘅结合咧系好值得。咁而波兰咧就系、是、一个好出色嘅例子。
8: 喂，其实咧我自己喺21世纪初咧喺英国读书嘅时代咧，喺英国嗰边咧或者系英国关联嘅好多英语世界嘅国家咧，佢哋对于譬如嗰个 development studies 啊发展研究里边咧，其实都会提出咧，中国系一个好奇特嘅喺西方嗰个标准或者从西方嗰个模式咧去发展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啊，佢就唔系。好跟所謂西方嘅模式，佢哋有自己嘅一套，而係好成功。咁而呢個成功咧，可能背後帶嚟嘅一個動力咧，就係成為好多發展中國家嘅楷模。我哋都知道啦，中國咧相對其他嗰啲西方嘅強國啦，對於嗰啲發展中嘅國家嗰啲友邦咧，係好無私咁樣去幫助。咁亦都嗰啲國家係好理解呢件事。咁所以喺呢個互動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中國嘅發展可以係世界上邊其他非西方嘅國家咧一個重要嘅希望。呢個唔係我哋淨喺東方呢邊咧去睇嘅，喺西方世界佢哋都有咁樣類似嘅結論。
9: 系我哋大家知道咧，其实喺国际关系学入边咧，都唔可以话互相利用咧，即系外交杠杆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正常同合理嘅做法。可能啲拍档，我知道我啱啱喺不丹翻嚟啦，不丹翻嚟其中一个好好嘅体验咧，就系知道小国喺两个大国中间咧，点样去求生存嘅时候咧，两个都唔可以得罪，而互相亦都能够三方杠杆。咁但系咧，波兰嘅情况唔同啊，波兰绝对唔系一个小国。如果波兰讲地面面积系欧洲其中一个地面面积最大国家，但系同时间咧，佢亦都唔单止喺两个大国嘅中间。如果你今日睇地图，如果我冇记错咧，佢最少同七个国家啊，而有两三个都系极 大嘅國家嚟到比鄰，咁所以咧七國咁亂嘅話咧，你嗰個共幹能力咧真係要好高超先得。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遇上波蘭嘅悲劇。
7: 係啊，容許我講多少少同中國嘅聯繫先啦。波蘭同中國咧，其實因為喺陸路，正話都阿米哥都講咗啦，因為個陸道嘅交接嘅樞紐嘅關係咧，其實波蘭係一個鐵路網裏邊一個重要嘅節點嚟嘅。咁所以波蘭加入一帶一路之後咧，其實喺鐵路裏邊咧，其實一個重要嘅網絡，將中國嘅貨物運出一個關鍵嘅一個位置。其實波蘭好早就想同中國合作做呢樣嘢，咁呢個其實

0: 咧，點樣傳播去西方嘅重要嘅關口咧，就係通過波蘭人去完成。
1: 但係波蘭嗰個情況咧比較獨特一啲啊。頭先你提到咧波蘭籍嘅耶穌會會士，咁係咩意思咧？就係波蘭嘅人咧好多都係天主教徒，但係波蘭佢位於東歐嘅地方噶嘛。咁東歐嘅地方，我哋即係如果打開嘅世界地圖嚟睇，都知道咧希臘正教即係喺基督教嘅分支裏邊咧，即係以希臘為本啦，東羅馬帝國時代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發展嘅基督教嘅教派咧，佢後嚟就係、是。俄羅斯啊，東歐嘅地方咧，成為咗主流嘅一個宗教。咁但係波蘭咧，佢位處喺俄羅斯嘅側邊啦。咁係一個天主教嘅國家。呢個天主教嘅國家咧，可以話就係成為咗佢同東歐其他混混國家之間咧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可以係優勢，亦都可以係佢嘅劣勢，因為佢與別不同啊嘛。
2: 係啊，大家拍檔都提到波蘭耶穌會士布力格啦，佢嚟到呢個中國啦，呢段史事其實都幾值得講嘅，因為咧我其實咧就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咧，揾過下咧佢喺中國睇到嘅一啲嘢，譬如話佢最重要嘅兩份著作，我覺得都係幾值得分享。第一就係佢一個中國地圖集，咁呢個地圖集入邊係其中一本。因为其实佢嚟系十七世纪啦，应该都系比较早西方嘅人对于中国嘅地理有好精准嘅描述，尤其系呢一个以首都北京即系京师附近九个省嘅，加埋呢一个譬如黄河啊、长江啊等等水文地理嘅描述咧，其实佢描述得好精准。不过我更加感兴趣，其实系佢另外一个著作入边咧，有大量关于中国物产嘅报道，譬如话佢画过一啲画咧，系有个菠萝啦。咁佢話中國人叫做鳳梨啦，咁另外仲有一隻松鼠啦，咁樣佢亦都有埋一啲標音咧，係可以俾我哋知道其實十七世紀嘅歐洲人點樣理解中國嘅物產。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一件史事喺一個中波關係上，即係中國人波蘭關係上，好值得大書特書嘅就係、是、呢位波蘭籍嘅耶穌會士卜尼格，其實佢係始終堅持住對南明，即係明朝嘅一個忠心。其实咧，佢跟随住南明嘅永历帝咧一路走难啦，咁样咁啊，永历帝啊托咗个书信俾佢，就叫佢咧带翻去俾呢一个教廷。咁呢封信其实就系嚟自皇太后嘅亲笔信，佢就好辗转嘅。咁呢个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横跨当时已知嘅世界，我谂都有 50% 嘅领土嘅一个航程，由呢一个中国出发，去到呢一个中东经波斯，然后一路再陆路徒步经过中东好多嘅沙漠地区，仲要因为当时嘅伊斯兰世界咧已经。崛起咗喺呢个中东嘅地区，佢要绕过地中海，再翻去呢个教廷递封信，足足五年嘅时间。而更加传奇嘅系佢攞住个回信翻嚟啦。佢翻嚟嘅时候咧，南明已经系穷途末路添，但系佢仍然系忠心于呢个南明咯。咁你可以见到，其实两个咁遥远嘅国家嘅关系上嘅一种忠诚咧，可以延绵一个咁长嘅时间，完全跨越时空距离。其实听落都几感动。
0: 系啦，我哋系时候都回应翻米高正话所讲波兰嗰个特色。我哋成个斯拉夫系统咧，其实我哋。克罗地亚其实提过少少嘅，虽然克罗地亚其实唔系完全系斯拉夫人，有好多其他嘅人种。咁但系佢嗰条界线咧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可以分为南斯拉夫、西斯拉夫同埋东斯拉夫。咁南斯拉夫大家听过啦，咁大概知系边度，巴尔干半岛。咁西斯拉夫咧，其实大抵系一个波兰依个范围咧，就系最多西斯拉夫人。咁东斯拉夫当然系乌克兰啦、白俄罗斯啦、俄罗斯啦嘅一部分。喺地球里边咧，讲个得意嘅嘢俾你听。正话咪讲到乌克兰、白俄罗斯同埋俄罗斯啦，就系东斯拉夫民族啦。唯一同三个国家接壤嘅咧就系波兰啦。点解咧？就因为如果睇地图就明啦。因为咧，波兰嘅东端咧就同白俄罗斯接壤啦，波兰嘅东南端咧就同乌克兰接壤啦，而波兰嘅北端咧就系俄罗斯嘅重要飞地加列宁格勒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实波兰咧就可以连接住成个斯拉夫民族嘅东西两端咧，所以喺依一个土地度去做。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讲到斯拉夫嘅好多嘢，但系你会见到波兰同埋所谓俄国咧，自古以嚟咧就必然有千丝万缕嘅关系。你从嗰个地缘嘅格局咧，就会见到，其实佢哋两个嘅最大嘅分别咧，就可能系正话嘉齐所讲嘅，其实就系信仰东正教定系信仰呢个罗马天主教之间嘅界线，比起佢嘅种族本源咧，系更加大嘅差异。
3: 系咁、那个界线咧就出现啦，就喺1966年出现。即系如果一般睇所谓我哋叫西欧中心论嘅一啲史学观啊，即系唔一定完全正确啦吓，佢就会话波兰嘅所谓嘅开国咧就系1966年。咁点解开国1966年咧？就因为咧佢哋嘅皇帝咧就决定咧罗马天主教。受洗啦，咁啊选定咗罗马天主教为佢哋国家嘅宗教咧，大约喺1000年左右咧，咁神圣罗马帝国嘅君主咧就亲自确认咗波兰作为基督教王国嘅国际地位，咁所以喺西方世界、喺西欧世界咧，就会觉得咧波。

0: 蘭嘅文明嗰陣時先開始。咁當然啦，喺斯拉夫民族嘅史觀入邊咧，就梗係唔係啦。咁只不過咧喺嗰個時點、嗰個地緣政治底下、嗰個環境底下，嗰個國王選擇咗天主教，咁所以往後咧，波蘭就貌似係西歐一份子，但其實咧有好重嘅斯拉夫民族嘅文化。但係我唔可以講唔但係，就係因為咧往後雖然佢作為一個天主教國家咧，因為佢咁中間呢、這個我哋叫邊緣與之間嘅位置咧，所以令到波蘭咧喺長時間咧係成為一個國教係羅馬天主教，但係喺法律同埋喺正式嘅 practice 底下咧係一個宗教多容嘅一個國家。咁所以佢長期以嚟咧都可以有法例去保障天主教徒啦、基督教徒啦、伊斯兰教啦，甚至乎东正教啦，甚至乎系好紧要嘅就系犹太教徒嘅安全。咁所以咧，波兰即系唔系话喺二战嘅时候先系犹太人嘅一个聚居点啊，而系好早嘅时候喺十五六世纪咧，已经系好多犹太人聚居嘅地方，就系、是、因为呢一个边缘与之间，令到佢有一个好独特嘅包容性。
1: 我哋讲到其实可能欧洲嘅国家咧，好多时候民族啦、宗教啊、语言等等咧，都系构成佢哋即系所谓民族国家界线啦，或者系嗰个分野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但系喺波兰呢个地方咧，似乎民族咧就唔系最关键。伟哥，我哋提到咧宗教嘅问题咧，我觉得可圈可点啊！即系除咗喺1966年呢个重要嘅分水岭之外咧，再后边咧睇佢整个欧洲嘅基督教史嘅发展咧，特别系喺15世纪嘅时代咧，宗教改革啊，嗰宗教改革咧，其实就喺欧洲嘅北部咧为最主要嘅发生地，就系德国嘅北部啦，同埋可能系有啲荷兰啊等等呢啲北欧嘅国家咧，佢哋就改信呢个更正教啦，或者系叫做改革嘅
0: 新教啦，
1: 新教嘅信仰。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波兰咧仍然系坚持天主教，可以话系整个北欧地区咧天主教势力咧嘅一个飞地，即系佢就真系飞地。咁系好特别嘅一样嘢，佢对于天主教信仰嘅坚持咧，使到佢同其他天主教嘅国家咧个联系咧系始终冇断到啦。咁并且即系西方世界咧，无论系环境点样恶劣咧，都视佢为其中一员。
2: 有两个节点得意，一个系1966年叫大家承认佢系罗马嘅一份子啦。当时咧离开东西宗教大分裂都仲有大约几十年。其实我谂波兰系一个历史事件，代表住其实当时东正教教廷仲喺君士坦丁堡啦，即系所以东罗马帝国其实仲未系好弱嘅啫。当时咁而西方嘅罗马教廷同君士坦丁堡咧，其实争逐咧去到白热化阶段。波兰呢件事件系一个重要嘅分水岭，之后佢哋嘅之间嘅分裂咧就变得无法共融，因为佢除咗系一个宗教教义嘅分别，呢度就唔多讲啦。佢仲系一个政治嘅分别，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佢系一个整个欧洲嘅力量里边，因为咁样而出现一个变化。而第二个节点就正话讲到嘅新教嘅一个问题，佢当然系一个飞地啦。咁同一时间咧，其实当时嘅德意志啦，呢个广大嘅地方咧，其实有新教嘅基地咧。條頓騎士團咧就係、是、一個其中一個重要位置咧，亦都對波蘭咧虎視眈眈。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宗教嘅戰爭其實背後後邊咧，其實更加多係一啲政治啦、社會力量。咁所以條頓騎士團同波蘭嘅嗰次嘅戰爭咧，亦都代表住一個可能背後宗教嘅力量之間嘅抗衡。
3: 係啊，幾位拍檔都講出波蘭嘅特點啊。頭先米高講咗一點好重要嘅，我覺得波蘭真係一個久戰之地，因為佢周圍都係強國。咁如果你睇成個波蘭嘅歷史，我記得我哋講克羅地亞嘅時候咧，提過咁嘅理解。即係對於理解一個國家，如果佢本身個國家成長、建立或者走向獨立嘅過程入面，都不能夠撇除同其他國家嘅關係咧，波蘭都係其中一個顯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三次被瓜分啦，18世紀已經發生呢件事。咁但係如果我哋稍稍追溯翻，其實波蘭立國嘅嗰個精神，或者係一啲我自己睇佢嗰個中世紀時候比較重要嘅事咧，可能有幾件都同後來佢嗰個歷史命運好有關嘅。譬如第一就係喺1364年創立咗呢個克拉科夫大學啦，即係今日嘅雅蓋隆大學咯。呢、這個好象徵到波蘭精神。點解咧？因為以我自己微末對於波蘭嘅理解咧，其實波蘭最出名嘅未必係佢係一個好兵強將廣或者係領土非常非常遼闊嘅大帝國，反而係佢可能喺學術嘅成就上，譬如我哋了解到前近代時期哥白尼嘅呢個天體革命，佢係波蘭人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居禮夫人，佢係波蘭人啦。咁而且甚至乎佢發現咗一個元素，就係呢一個珀啦，金字邊做個卜字啦，呢個字嘅命名咧。都是用波蘭呢個名嚟命名，咁當然佢自己本人後尾都發現咗珀同埋雷之間嘅關係啦。 佢都为佢嘅科学研究牺牲咗啦，因为佢自己就系长期接触呢啲辐射，所以导致到佢有呢一个好顽强嘅一个贫血病咁样。
0: 唔系净系科学啦，系咯，人民上都有啲
3: 冇错
0: ，Greatest Mind 啦，肖邦啦，
3: 肖邦啦，系啊，
0: 肖邦波兰人啦，就系佢好多好出色嘅乐曲咧，其实喺波兰被三次大瓜分喺地球上消失咗之后，肖邦逃难咗去巴黎同其他地方嘅时候，写好多革命嘅进行曲啦，同埋其他嘅咧乐曲都系讲波兰嘅民族主义啦，咁所以波兰咧产出咗好多世界上嘅明星。
3: 系啊，我哋理解波兰，正如头先阿米高讲，可能往往系一个当佢个国家蒙受一啲真系困难嘅 moment 啊，咁你就会见到波兰人嘅精神去突显咗出嚟。咁除咗话，譬如头先我哋讲到话佢有一个好早期嘅大学啦，所以孕育咗好大量嘅一啲高级知识分子，而呢知识分子其实往往肩负住波兰嗰个命运。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譬如话另一件好重要嘅史事就系佢曾经长时间同立陶宛有一个联盟啦。咁呢个可能系波兰嘅历史上几大嘅一个盛世时期，佢哋又都击败咗呢个条顿骑士团啦。当然啦，亦都有啲危难嘅，譬如嚟自瑞典人嘅入侵。嚟自瑞典嘅劫掠啊，即系成个波兰都被呢个洗劫，咁所以其实从一个咁长嘅时间时段去睇，我哋见到波兰嘅历史往往都会展现呢一种同周边国家嘅张力。咁另外仲有一个法案好重要，呢、這个就回应头先米高讲嘅，波兰点样能够凸显到一啲多元嘅，就系16世纪1573年嘅华沙联盟法案入边规定咗宗教嘅包容，纵然佢系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嘅一个国家，但系佢仍然可以容许其他唔同嘅宗教嘅力量在这个国家里面存在发展，那当然不少于来自可能后来奥斯曼帝国的或者一些威尼斯商人、热那亚商人，那也都可以造就波兰更加多元的一些发展。
2: 是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都是我们首称的大波兰时期。
3: 大波兰时期。
2: 大波兰时期呢就是讲一些近代的新近的东西，互联网世界网络迷因里面呢很出名一个叫波兰球，就是红色和白色的一个波，他成日会倾偈讲嘢的，这个叫大波兰时期的一个波。那很多人甚至乎就说要復興大波蘭啊，即係咁樣，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即係啲後來啲去講，咁因為原因就係、是、其實都係一種搞笑啦，即係其實因為其實都係就住波蘭嘅苦難啦，同埋曾經嘅嘢。當然波蘭被瓜分啦，但其實都曾經參與咗俄羅斯嘅滅國之戰嘅，即係搞到俄羅斯繼位都失敗。咁呢個都係代表住整個斯拉夫民族中間咧，其實好多嘅事情係發生過。咁波蘭都唔一定係永遠弱勢，佢都有佢強大嘅時候。不如我哋今節就講到呢度，
0: 好，
2: 我哋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
3: 好。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1: 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明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嚟到下一节啦，咁我哋继续讲咧波兰嘅古仔啊。咁上一节咧讲到咧波兰喺斯拉夫民族里边咧，其实系一个强大嘅一环，西斯拉夫人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咁佢信仰嘅系罗马天主教啦，所以佢同其他信仰东正教嘅斯拉夫人咧，喺宗教上有呢个差异。咁走出嚟嘅历史路径咧，都有啲唔同嘅。
8: 可以话喺北欧啦、东欧地区咧，唯一嘅最重要嘅天主教国家啦。咁而家嘅版图咧，佢都喺欧洲嘅芸芸众国家里边咧。是數一數二地大，但是如果是相對於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立陶宛波蘭聯邦的時代，它只不過是當年的領土三分之一，即是我們可以理解，就是它當時是確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的，個領土比起今天的烏克蘭還要大一點。波蘭立陶宛聯邦呢，其實我有兩點想在這裡去提一提。首先就是這個聯邦呢，它的時代大概是17世紀，就是中國明末清初的那個時代，當時它就比较繁荣一啲，咁亦都可能系周围都系大国，但系佢本身自己都唔弱嘅，同俄罗斯啊、瑞典啊等等咧，多有冲突啊。呢点咧，我想补一补。另外咧，就系我哋头先提到啦，佢系击败咗条顿骑士团咧，嚟到去巩固佢个国家。咁条顿骑士团系咩咧？系欧洲咧喺中世纪时代咧三大骑士团之一啦。另外就系有个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咁条顿呢班咧，主要咧就系指喺北欧啊，咁啊以萬人為主的是擁護天主教教廷，但是就有他們自己籌算的一些騎士。這班條頓騎士團他的目的或者他存在的意義就向北歐去推進，用武力開拓天主教的世界。但是他們就雖然都是要開拓，開拓得來其實周圍已經有地方信了天主教，譬如波蘭他都仍然繼續打下去。但是就在1680年代條頓騎士團就被波兰同埋立陶宛嘅联军咧打败咗之后咧，北欧嗰个形势，特别系波兰一带嗰个情况就稳定落嚟。但系特别要提嘅咧，就系呢个波兰立陶宛嘅联邦咧，如果喺欧洲嘅世界里边咧，相对而言咧，佢喺宗教上边有好多嘅包容性，所以犹太人咧都可以喺佢哋度建立比较大啲嘅社区。咁但系重要嘅就系贵族之间咧相对平等好多。咁呢个平等咧系似乎一个神话，就喺拿破仑时代以前吓，似乎呢个立陶宛波兰呢个联邦咧系欧洲政治上面一个落土嚟。
7: 我見到的就是波蘭雖然它是天主教國家，但在宗教和種族上面其實它是有幾多不同的部分在裡面。除了有西斯拉夫人之外，我都有講到有猶太人的聚居，其實波蘭、烏克蘭和俄羅斯即是帝俄很長時候都有大量的猶太人移民。其實猶太人在帝俄被迫害是遠早於後來你世界大戰見到的情況，其實早很多和長時間很多。波蘭的南部其實還有波布，即是有些吉卜賽人在這裡。其實波蘭的下面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其實廣大的草原地帶也有很多 Gypsy 在當時在這裡，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多種族，相對有個叫天主教統合，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強力。其實這種的國家在後來的發展裡面其實是弊的，因為它沒有了很強的民族主義。
9: 不過呢，即是你說剛才我們讲波兰自己本身的地理或者文化特性，令到它可以有包容，同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協作合作。其实在军事方面，刚才家姐提过骑士团，其实我都不可以不提，即是波兰有一种骑士，不要以为它成日都被人恰，它有一种人是很打得的，叫翼骑士。翼就是一只翼的翼，他们有几千人而已，其实他们长期是做雇佣兵的。在奥斯曼帝国十五十六世纪，即是所向披靡扩张得很重要，其实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想扩张的时候就想打维也纳。 其實佢過到維也納咧，就已經可以入普魯士同埋法國嘅啦。咁就西歐就危險啊。咁即係基督徒世界就好危險啦。面對住呢個所謂 existential crisis， 即係存亡之戰。咁呢個時候，其中一個喺維也納之戰令到奧斯曼帝國不能夠贏嘅原因咧，就係有波蘭嘅翼騎士嘅幫手。呢班翼騎士咧，當然有馬啦，有兵啦，咁佢會披住一啲獸皮啊、豹皮咁樣啦，去保護啦。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除咗拎長矛之外咧，佢會孭住一對用木製嘅翼。咁首先你知道體能有翻咁上下啦。咁呢幾千人點樣打嘅咧？就係佢哋有個好特別嘅一個陣型嘅。首先咧，佢會帶住其他唔同地方嘅基督教徒，咁嗰啲係步行嘅步兵嚟嘅。咁佢全部加個3000個翼騎士、3000-4000翼騎士咧，就分曬喺山區，咁就唔會有集中嘅目標俾奧斯曼帝國一啲好勁嘅炮打中。跟住去到集中到差唔多100-几米嘅時候咧，嗰班有翼嘅騎士咧就會伸出個翼。咁你知道咧，其實翼唔但只係大，而咧木嘅翼咧係好響嘅。咁當佢集中埋衝嘅時候咧，嗰、那個響咧係愛嚟嚇奧斯曼帝國嗰啲騎兵、嗰啲馬，咁嗰啲馬咧就唔能夠集中精神，再加埋長矛，再加埋嗰啲木嘅翼，變成一個好長嘅圍牆，集中咁衝埋去咧，就可以令到
8: 個效果好勁，
7: 好去試個效果。
9: 電影感試個效果同埋嗰個軍事力量，
7: 好多人驚啊！
9: 咁就即係搞掂咗，即係令到咧，即係喺西歐喺起碼喺維也納一戰咧，能夠維持不敗。咁其實都係預示咗奧斯曼帝國往後嘅一個開始順路。
7: 係啊，頭先米高講嘅呢一段往事咧，令到我哋都睇到其實波蘭雖然係位處可能好多強國嘅，即係還治佢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個輝煌嘅一段歷史。咁但係當然去到18世紀咧，我哋就經歷見到波蘭3次被瓜分啦，佢周遭嘅，譬如话俄罗斯啦、普鲁士联合瓜分佢啦，咁3次瓜分以后，其实都处于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个国家嘅形象系要靠可能好多流亡喺海外嘅波兰人去展现出嚟。阿米高提到呢个肖邦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好重要嘅高级知识分子啦。我想分享一段去到近代嘅故事就系、是。都再同中國有關，即係我哋可能稍稍回應翻今集一開始我哋講到南明嗰個故事，見到一個中波關係。中波關係唔係完咗喺17世紀，雖然波蘭咧好似都叫做亡咗國啦，國家被瓜分啦，咁但係波蘭人仍然存在噶嘛。咁佢點樣喺中國嘅近代史入邊咧，都有一張嘅角色可以扮演到出嚟。翻去我哋成日都喺唔同嘅場合講嘅嗰條鐵路啦，西伯利亞鐵路嘅一條中東支線，即係講緊嘅東青鐵路或者中東鐵路，又或者后来我哋叫做北满铁道，咁呢条铁道咧，其实就系1896年李鸿章去呢一个俄罗斯参加呢一个尼古拉斯二世登基嘅时候被屈嘅礼物啦，可以咁讲，我哋成日用呢个 term 啦。
8: 系啊，
7: 当时俄罗斯嘅理由好充分嘅，因为佢哋有一条横跨西伯利亚铁路，但系佢攞咗海参崴，佢哋需要有一条延伸嘅支线，由一个叫赤塔城嘅城镇连接呢个海参崴，方便佢运兵。咁李鸿章就签咗条约，应承咗啦。咁1897年以后，俄罗斯就喺呢个东北。动工啦，咁啊嗰阵时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噶啦，咁但系俄国咧就喺波兰咧揾咗一班人去负责兴建呢个铁路，尤其系呢个铁路途经一个好重要嘅城市，今日都仍然系非常著名嘅就系、是、哈尔滨。咁哈尔滨嘅城市建设或者系我哋讲紧嘅中东路啦，佢有好多嘅兴建咧，其实波兰人都有好大贡献嘅。喺最鼎盛嘅时期，大概20世纪初嘅时候咧，1900至1910年左右，大概有10000人波兰侨民其实系住喺哈尔滨。咁哈尔滨城嘅好多建设咧，都有嚟自一个波兰工程师，佢个名叫亚当希德玉。富斯基其实他和很多波兰人都是被帝俄捉了来去参加这个铁路的兴建，同时他们也都延伸他们的技能，不单止只是整那个 railway， 他们都帮手做这个哈尔滨的城市建设。所以哈尔滨到今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去，仍然会见到很多波兰人留下的建筑遗产在这里，譬如说有一个很出名的教堂叫做南江波兰天主堂，其实它的原名是圣斯坦尼斯拉大主教堂。咁其實佢就係哈爾濱，佢當然就係波蘭嘅建設啦。佢係1906至1907年起好嘅，咁係一個波蘭人做嘅哥德式建築。咁另外仲有一個1912年嘅叫波蘭之家大樓，亦都係一個社會活動嘅文化中心啦。我哋會見到好多波蘭嘅人嘅一啲生活嘅習慣仍然留喺度，譬如話哈爾濱紅腸嘅前身其實係波蘭人嘅克拉科夫香腸。
9: 咦？呢個我真係唔知
7: 道。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波蘭人係帶咗唔止係佢哋自己嘅技能去哈爾濱，甚至乎佢哋嘅生活、衣食住行嘅一啲遺產都繼續留喺哈爾濱。
8: 佢唔知係羅宋湯，仲有波蘭。
7: 冇，就有波蘭。
9: 好多人都去。
7: 哈爾濱旅行啦，都有講其實哈爾濱裏面好多所謂俄式嘅嘢咧，
10: 其實係波蘭嘢，
7: 波蘭嘢或者白俄嘅，
10: 係白俄嘢係啊，
7: 即係佢唔係俄羅斯人去做嘅，咁所以呢個都得意啦，即係其實可能都係叫他鄉遇故知啊，即係其實唔同地方嘅文化可能都喺中國有個土地咧，可以揾到個地方俾佢發揮。咁我借機會咧就講多少少斯拉夫嘅嘢。咁其實我哋之前講克羅地亞嘅時候都有提過，其實巴爾幹半島係所謂南斯拉夫，就係斯拉夫民族南部嘅一個叫做擴散嘅一個支點。咁而成個南斯拉夫、克羅地亞以東嘅好幾個國家，即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嘅幾個國家咧，其實咧都係信仰東正教為主嘅。咁當然好混亂啦，我哋唔喺度展開。但係你會發覺咧，成個東正教勢力嘅範圍咧，其實基本上咧之後都受到俄國嘅強力影響。咁所以波蘭咧其實係一個西斯拉夫裏面嘅一個例外嚟嘅。點解咧？佢係同東正教係冇關係，佢係一個羅馬系統嘅東西。咁但係咧，佢就變咗陷入另外一種屬於波蘭字嘅困境，就係咩咧？因為佢人種上面佢同俄國有天然之間嘅接近，因為佢係斯拉夫人。但係佢喺宗教上面，佢係同德裔嘅德意志嘅系統接近啲。咁但係到民族國家興起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要歸邊。咁所以點解出現瓜分波蘭呢？就係、是、你會發覺民族國家尤其係普魯士興起嘅時候，佢嗰個強大吸引力同埋去擴張嘅時候呢，波蘭就會成為佢最早想去擴張嘅部分。因為佢宗教上面用嘅接近，地理上面上係接近。對於俄羅斯要防範擴張呢，波蘭亦都係必須要做，因為佢係斯拉夫人，我不如攞咗佢等佢可以做前線囉。所以就變咗大家會處理波蘭嘅問題嘅時候就係咁。咁但亦都係幸運呢，因為佢信仰羅馬天主教，佢唔係東正教，佢喺後來有好多古仔裏面呢亦都冇徹底融入所以俄國嘅系統裏面。咁呢個呢可能就係波蘭嘅得意之處。
9: 波蘭講緊佢三次瓜分呢，即係波蘭120多年喺地台邊消失咗啦、其實即係嚟自於由1772-1793年有兩次大瓜分，最邊一次就冇埋呢1795年。咁其實點解呢？即係有少少同人唔同命嘅。頭先你講到一啲地方嘅自由主義嘅興起啊，民族主義嘅興起啊，譬如話美國有民族主義嘅興起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反帝國主義興起嘅時候，佢立片就可以獨立。喺法國喺度反帝國主義啊、民族主義興起嘅時候咧，咁啊立片又獨立。咁大家唔知道咧，原來喺西歐最早其中一個咧有自由主義嘅一啲元素嘅憲法咧，其實咧除咗法國之外咧，就係、是、波蘭。
8: 係。
9: 咁但係正所謂同人唔同命啦，因為波蘭想立呢個憲咧，就係、是、想令國家再次強大，因為佢已經經歷咗第一次俾俄羅斯啊普魯士瓜分，佢想立一個新嘅憲法，改善嘅政府可以授權多啲俾人民去管治啊。咁但係咧就俾阿 Catherine 佢隔離阿 Catherine 即係。冇錯，就係、是、俄羅斯嘅女王 Catherine the Great， 我哋提過嘅，就係、是、覺得哇好危險、啊，你民主化、自由化會影響我咯，你喺我隔離強大，我咪冇著數咯，咁所以先下手為強，就係、是、因為立憲而嚟咗第二次，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大規模嘅第二次瓜分，跟住就冇第三次瓜分，咁整個波蘭咧，估唔到喺一個善意立憲嘅情況底下咧，國家滅亡。
8: 喂，呢、這個立憲嘅時間咧，我想特別提一提啊。喺1791年，波蘭啱啱喺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喺1789年啊嘛，之後就推行佢嘅改革。於是乎，我哋可以理解就係波蘭呢個立憲咧，都係乘住歐洲嗰個可能係民主意識高漲啊，咁啊或者可能民主同民族嘅一齊去發展咧，去產生出嚟嘅。即係呢個想補充一下咧，就係、是、波蘭唔係無端端地去實踐呢個咁嘅新嘅思想，咁而係見到呢個世界潮流，都希望可能借住呢個憲法啦，或者係尊重人民嘅權利咧，嚟到去提高自己嘅國力。不過就好唔好彩，佢嘅鄰國啊，或者嗰啲強鄰喺佢強大之前，就將佢撲殺於萌芽之機。
7: 我哋話法國大革命啦，美國嘅獨立戰爭啦，到後來其實拿破崙嘅事件啦，其實都係代表住整個所謂嘅立憲啦、廢除君主嘅系統嘅一個大嘅一個攬傷。咁但係佢嘅逆轉亦都之後出現，後來嘅整個反思亦都係話帝制復辟啦、甚至法國自己都建立翻佢自己嘅皇室啦。咁呢啲都係反撲，其實波蘭就可能係走得太前啦，反撲嘅時候就傷害太深嘅一個結果。咁其實都係當時好多國家面對嘅問題，究竟向左行向右行？其實兩邊都唔知道前路係點，咁呢個波蘭嘅選擇當時就係咁。咁但係唔緊要嘅，佢後來嗰啲嘅偉大人物咧，就喺呢啲時候都會繼續出嚟。就講起肖邦啊，即係呢啲人物都冇因為個國家係短暫或者一段時間滅亡而消失，嗰啲嘅波蘭嘅人依然喺唔同嘅崗位度繼續去發展佢自己嘅實力。
10: 係啊，冇錯，我哋睇波蘭嘅歷史咧，我哋都講咗成集啦，咁樣其實都係法國佢嗰個歷史本身個自身嘅發展咧，都係 不斷受到呢一個外國嘅影響，咁當然俄羅斯嘅影響永遠都係嚟得最大嘅，因為佢真係一隻大熊啊，大 bear 呢個熊。當然啦，我自己諗翻我細個睇到嘅波蘭歷史，好多時都唔係書嚟，係我聽新聞。
8: 嗯、
10: 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利沙，大家都記得，
8: 記得，
10: 成日都會有新聞提佢。咁當然呢個亦都體現到其實波蘭真真正正走向獨立以後嘅歷史，其實都仍然受係啦，就係、是、個船廠係啦，亦都係受住呢一個前蘇聯嘅影響啦。前蘇聯成立咗之後，當然喺東歐擴展，將好多國家納入佢嘅衛星國啦，所謂、
7: 嗯、
10: 所謂嘅共產主義實驗。亦都喺呢一個東歐嗰度展開，咁但係當然啦，華里沙點解會出嚟呢？好明顯就係因為所謂嘅計劃經濟同埋個共產主義嘅實驗並不能賦予真正嘅烏托邦理想。
7: 我插一句啦，咁正話講到以蘇聯為首嘅聯盟就係華沙啦，咁波蘭首都就係華沙，所以你會見到，唉，俄羅斯永遠都對波蘭係唔會放棄嘅，就係華沙聯盟，咁你都見到佢個重要性。
9: 冇錯，大家見到咧嗰個邊緣語之間咧，其實係好重要嘅。頭先講到華里沙、華沙就華沙公約啦。咁其實華沙公約就喺1955年成立啦，咁啊點解咧？就是、因為喺二戰之後、冷戰之後咧，咁啊西歐就成立咗北約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啦，其實一個軍事聯盟啦，目的就係對準住當年共產陣營嘅首領蘇聯。咁呢個蘇聯咧，所以喺1955年咧就要 respond 啊，咁個反應咧就係喺華沙成立華沙公約國，而華沙公約國入邊咧就包括有蘇聯啦、波蘭啦、東歐啦、捷克啦、匈牙利啦，同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等，嚟到去揭開咗整個。冷戰的對抗的形勢，
10: 華里沙所述的組織呢，我都很特別想借這個機會，因為我一直都是講波蘭團結的工會，但其實它的真正的組織的 official 的名字，哇，真的很長，我讀一讀給大家聽，是格但斯克，即是它的工會的領袖就是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抗議自發組織的跨廠制罷工委員會、這個名字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很多元素、去說明他們為何對於當年的所謂共產主義實驗破產的一種控訴，即是說其實我們在說追求一個共產主義的一個烏托邦，終極的烏托邦，勞工的利益其實在當時的波蘭並沒有受到重視，亦都沒有受到伸張，所以才会有这个团结工会的领袖华里沙去争取这件事。
7: 是啊，讲到运输啦，正话都有讲到即是重要的中欧的铁路啦，波兰的铁路。这个呢值得在临尾要讲一讲。为什么呢？这条铁路呢在大约2025年的时候呢就有些位置不再连通的。原因就是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是被封闭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啦，其实那个战争的军事演习开始，那你和平的运输根本就越来越困难啦，即是它受到打击那就会被封闭。你會見到啦，其實喺大陸合作咧，對波蘭係最大利益嘅。但係我哋話地緣格局嘅變化、戰爭嘅出現咧，其實對於啲和平嘅商業貿易咧係好大打擊。呢、這個肥肉波蘭係因為咁而忍痛係冇得再食嘅。咁我相信隨住可能世界格局嘅演變啦，或者戰爭嘅演變咧，呢條鐵路咧嗰個重要性咧喺之後咧只會復原同埋更加強。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個地緣啦。波蘭在連通整個歐洲的一個重要的節點的位置呢，你會在今次的講述裡面應該會清楚。我們波蘭就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10: 好，
7: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10: 拜拜。
11: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賢、范永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嘅慢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呢，而家都是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6: 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7: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星期一晚9点半，
7: 港台电视31。
4: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大地书香，
10: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4: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1: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6: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2: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九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面有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黄真贤阿添。
0: Hello 阿添，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成个月冇见，挂唔挂住我啊？
0: 梗系挂住啦，挂住到啊！你好似有问题想问我，我都 get 到啊！嚟问我。
1: 喂，嚟啦，咁都俾你 get 到。系啊，咁咧我咧就系伤残人士啦。咁我成日有机会咧，就即系成日都有机会接触到好多相见嘅朋友啊，同埋一啲健全朋友搞嘅活动。咁你咧做咗呢个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之后咧，你有冇参加多咗我哋呢啲共融嘅活动嘅咧？
0: 真系有，真系由即系年初嘅时候开始接手非常人物之后咧，就开始了解更多关于一啲相见朋友仔啦，同埋佢哋搞嘅坊间活动咧，都会留意多咗。咁亦都有曾经参与融入其中。嗰啲體驗都幾深刻嘅，例如之前譬如一啲輪椅嘅體驗啦，都了解到啊，原來真係平時相見嘅朋友喺街嘅時候，甚至係輪椅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困難㗎喎。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了解多少少佢哋啦，睇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即係方便啲。可以出行都易啲咁樣。
1: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呢坊間呢有好多呢啲共融嘅體驗活動呢俾大眾參與㗎喎。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就請咗幾個嘉賓上嚟分享一啲共融嘅活動俾我哋聽啊。
0: 冇錯，我哋呢就有香港相見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啊 J Sam。
2: 大家好 ,Hello。
0: 當然仲有香港相見協會會員企業。
3: Hey, 大家好，我係企業，或者大家可以叫我阿葉。
0: Hello, 阿葉。好啦，咁我哋一嚟呢就點解阿添咁問我呢，就係因為喺年初大概三月度啦，佢哋呢就搞咗一個叫做共融村，同埋係一個叫做共融節。
1: 係咩嚟㗎？
0: 係啦，所以我哋就即刻問下 J 先。究竟相見協會搞咗嗱呢個共融節已經係第四屆添㗎。
2: 冇錯。
0: 係啦。咁當中協會背後嘅理念啦，同埋佢哋目的其實有啲咩嘅呢 ?J。
2: 其實最初想搞共融節嘅諗法呢，係因為我哋喺22年啦籌辦香港相見協會50周年啲慶祝活動嘅時候呢，我哋希望呢承傳返啦協會過往好多唔同嘅共融活動啦嘅歷史啦，同埋呢我哋希望一直推廣共融嘅理念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決定喺23年嘅時候呢就舉辦第一屆嘅共融節，同埋呢探索共融村嘅挑戰賽嘅。希望呢透過一個呢面向公眾嘅大型共融推廣活動呢，令到大眾呢可以再次關注共融同埋友善社區嘅信息，亦都呢希望呢喺後疫情嘅時期嗰陣時23年啦，能夠呢再次見到呢相見同樂嘅機會嘅。咁我哋希望呢其實呢個活動呢唔單止係單向嘅知識嘅傳授啦，或者係分享啦，而係呢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互動攤位遊戲又好啦，遊戲又好啦，亦都呢可以透過唔同嘅共融嘅表演啦，可以令到呢公眾能夠喺現場裡面呢同唔同嘅傷殘人士呢互動交流，親身呢去見證佢哋嘅 ability， 而唔係淨係 focus 喺佢哋嘅 disability。而我哋呢更加希望呢共融節就係令到大家可以體驗到乜嘢係社區共融友善嘅一個場合添。
1: 聽阿 J 咁講，我都聽得出呢其實你哋都好想帶去一個雙向嘅一個體驗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我頭先第一眼見到呢共融村，咁點解呢叫做個共融村，又唔係叫嘉年華，又唔係叫同樂日，咁個村字係點解，又點會可以諗到呢個叫共融村呢樣嘢出嚟嘅呢？
2: 其實共融村嘅由來有啲地球村嘅諗法嘅，係啦，但係其實一開始呢，其實點解用共融村呢個 idea 呢，其實係因為我哋頭兩屆嘅共融節呢都係喺我哋同埋挑戰賽啦，都係喺我哋自己商業協會嗰、那個喺薄扶林嘅營地度舉行嘅。係啦，咁我哋當時呢就將整個嘅營地啦，透過唔同嘅裝飾啦，去將佢打造成一個共融村莊，係啦，將佢裝飾到一個村莊咁樣。希望呢透過呢個完全無障礙嘅營地設施啦，去示範呢一個共融無障礙，而且呢係友善社區呢應該係點樣嘅模樣嘅。係啦，咁而且呢透過配合我哋即係我哋營地呢，因為喺薄扶林水塘旁邊自成一角啦。咁我哋就希望每一個參加者進入喺呢個共融村裏面嘅時候呢，好似呢就進入咗可以放低呢好多平時日常嘅諗法同埋包袱。我哋呢真係呢再一次呢去好似進入咗另外一個時空咁樣呢，重新去嘗試體驗一下唔同人士呢佢哋嘅生活呢其實係點樣嘅。 而且呢每一届呢其实我哋共融村同埋探索共融村挑战赛都好啦，其实都有一个自己一个独立嘅主题同埋故事呢係串连晒各个部分嘅，唔得无论係我哋嘅 task game 啦，无论我哋摊位啦同埋表演啦。即舉個例子，例如有一年我們是用尋寶的故事去做主題的、
3: 哦、
2: 是的，要大家透過不同的任務一起去要找回一些不同的共融結晶或者寶石。另外有一年我們在觀塘搞的時候，我們就、主題就說我們時空穿梭回去舊時未相對未那麼方便和共融的香港、
3: 哦、
2: 是的，我們就一起重新經歷一次，由六七十年代開始重新經歷一次香港相建立共融的旅程。咁我哋希望咧，每一个嘅挑战背后咧，都有一个故事做串联啦，再配合翻共融村呢个设定嘅做法咧，令到每一个参与嘅朋友咧，都会有深刻嘅体会同埋经历嘅。
0: 嗯，咁啊，我听到呢个挑战赛啦，即系我就即刻谂啊。会唔会有奖噶？即系如果赢咗嘅话，
2: 如果系有奖牌同埋有奖品。
0: 哇！咁啊，嗱，即刻了解完呢条共融村之后啦，就问一下奇业啊，阿业啊，你第一次听到即系共融村呢个名咧，又或者听到呢个共融嘅活动之外，你心入边系谂咩嘅咧？
3: 我自己觉得咧，所谓共融就我哋会好强调相见共融啊嘛，无论系傷殘人士亦或是健全人士，大家都可以大家一起好玩得好開心啊，或者大家都有得共同參與嘅咁樣一個機會，咁樣一個空間啊。所以我一諗共融村其實就應該係要有咁樣一個元素喺度囉，就係所有嘅人無論佢身體嘅狀況係點樣都好，大家都可以喺度一起去玩嘅。咁但係至於話佢裡面係點樣玩啊，或者裡面佢有啲咩安排，有啲咩設施呢，其實我就冇諗得咁仔細嘅。
0: 係。
3: 咁我自己由即係第一屆開始啦，我就純粹係作為一個參加者，或者就可能就係一個過客咁嘅身份，就去到咁去到睇一睇，去到周圍行一行咁樣。但係見到一樣嘢就係話，都係呈現到出嚟嘅，無論係設施上啦，咁當然一定好方便啦，喺商業營裏面。另外就係啲嚟參加嘅朋友咧，都唔淨止係得傷殘嘅朋友喎，咁都好多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嚟到一齊去做一啲遊戲啊，做一啲攤位啊等等。所以其實俾到我一個感覺咧，就係佢事實上真係做到一個有相應共融嘅元素。咁呢一樣嘢其實喺而家第二度啊，或者喺香港嚟講，都唔係話會經常有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共融村咧，或者佢呢一個活動啊，亦做咗四屆以嚟咧，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都一個好值得大家去知道嘅一件事咯。
0: 嗯，咁你參與咗四屆，你都樂而忘返噶咯，即係玩完第一屆之後，喂，哇，期待第二屆、第三、第四噶咯，嗰陣時。
3: 嗰陣時其實又冇特別諗話自己嘅角色係點啦，因為頭嗰兩屆咧。我都頭先都話喺過客嘅身份啦，即係去又得唔去又得，咁去到玩乜嘢啊，唔玩乜嘢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咩作為啊，其實就完全冇諗過嘅、但係就去到第三屆嘅時候呢，咁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因為嗰陣時有參加協會裏面，即係我哋有一個計劃叫 Fast One 啦，咁嗰陣時就提出話希望大家可以去學一啲技能咁樣就咁我咪跟住去 join 囉，咁大概就兩年前嘅事啦，2024年，咁嗰陣時就學咗有一個叫做手語歌，即係啲手語舞咁樣、一首歌咁就用手語呈現到出嚟，點知學完之後我就話喂呢、這個原來呢係要我哋在共融節裏面咧去做表演嘅喎，咁係
1: 啊，啱曬啦。
3: 咁咪突然間就因為參與咗呢一個活動，咁又導致我又喺另一個活動又多咗個身份啦。咁去到第三屆2024年去學嗰一個手語舞，到2025年我再去上台嘅時候，已經變成咗一個表演者啦。咁嗰一日嗰刻啦，咁就個地方唔同咗啦，就唔再係喺薄扶林啦，因為始終薄扶林雖然有一個環境好優美喺水塘隔離，咁但係始終交通上都少少不便嘅，咁就而且距離嘅啲市民啊都有少少遠，咁但係去到第三屆我哋就去咗觀塘啊、裕民坊啦，咁呢個就真係落到去社區啦，然後就 市民大众就都会更加容易去睇到呢一件事，或者睇到成个成个共融节、共融村佢系点样去运作咧，点样去玩咧。咁所以到我自己个角色又转变咗，变成咗一个表演者之后啦，咁就除咗要专注喺自己嗰个节目上面啦，此外咧又可以又睇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参与，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件事啦。到再到今年啦，第四届啦，第四届又系除咗表演者之外咧，咁又担当咗一个MC 嘅角色，咁你系上台
4: 好嘢，
3: 系上台要上多几次添啦。所以觉得喺呢四届里边嗰个参与咧，其实都可以话形容翻自己就系由一开头咁样一个 nobody 一个小角色，咁咩都唔系嘅，咁啊到慢慢，你好似自己个身份又多咗啦，要做嘅嘢又多咗啦，咁样其实我会认为系一个自己又会多咗少少嘅。使命又好，任務又好，就係可以俾向住更多嘅朋友就去傳遞一啲共融嘅信息出嚟。
1: 嗯，哇！头先听到啊，奇业咁讲咧，佢好似人生入边一路每年咁样一个成长，由本身有一个过下，跟住越嚟越参与呢个共融村活动，越嚟越多角色啊。咁、又问下阿 J 啦，咁阿 J， 我想问下咧喺个共融村入边咧，有冇边个环节啊，边个游戏咧令你印象最深刻嘅咧？
2: 其实都好多嘅，例如咧，其中一届挑战赛啦，我哋系用一个扮雪山攀登嘅挑战嘅，系啦。其实我哋就用咧呢个营舍我哋独有嘅一个嘅轮椅攀石场啦，等两个参加者咧，一个用轮椅，一个就普通攀石，佢咧去攀登我哋嘅雪山，去咧去夺宝啦。咁咧，其实当时咧就配合埋啲布置啊、音乐啊，同埋我哋仲有个飘雪机咧，就令到成个环境咧就改头换面嘅。另一个咧就系头先提过旧香港嗰一届啦，因为咧个故事咧我哋系讲时空穿梭，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已经搬咗喺观塘搞啦，咁我哋市区一架空地上面咧就搭咗一个黑房。是啦，真係完全黑掹掹嘅。咁裏面呢就用好多舊香港嘅特色嘅霓虹燈招牌啦，就等參加者呢入到去嘅時候呢，即係有個入到去時空隧道嘅感覺。即係我諗呢啲環節呢令到我特別深刻嘅原因呢，係因為好多參加者玩完之後呢都會同我哋講啊，頭先佢哋可能親子一個組合啦，或者一家人一齊玩啦，好似呢一齊經歷咗一個好唔同嘅歷程咁樣。好特別，學到嘢之餘呢，大家個 bonding 呢都會強咗，亦都發現呢原來對方有啲叻嘅位咧，平時冇留意，透過呢啲遊戲咧，又留意多少少，互相欣賞嗰個嘅氣氛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啊，做到啦，就係我哋想要嘅嘢啦。
0: 咁頭先我都聽過啦，有雪山嘅攀登啦，咁係咪喺之前咧都會同一啲相見朋友就一齊玩過呢個遊戲啦，可能做個 demo 啦，可能試下啊，當中會唔會可以點樣方便到佢哋玩啊？或者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危險？跟住我哋就剔除咗去咁樣試啲 game 出嚟㗎。
2: 其實我哋所有設計嘅遊戲都一定係會試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就當我哋設計遊戲咧，就冇特意係為咗傷殘人士去度身訂造啦，而係基本上咧，我哋希望無論係傷，無論係健，都可以一齊挑戰，先至係我哋最希望做到，就係大部分人任何人都可以一齊玩到嘅，呢個先至係共融嘅意義嘛。咁所以咧，而我哋當我哋去準備過程裏面啦，咁我哋都會揾唔同嘅會員嚟幫我哋做測試啦。咁唔單止咧係確認大部分人都玩到呢一个 task 啦，更加咧会问佢哋意见，觉得啊，所有人希望佢哋玩完之后都觉得呢个 task 系好玩嘅，亦都系有意义嘅。
0: 咁啊，最后问埋阿奇业啦，因为知道你系 MC 之外啦，仲系要跳舞啦，手语跳舞啦。其实当中你喺第三届嘅时候学呢个手语跳舞难唔难呢？你觉得你首先你自己系咪一个有节拍嘅人啊？定系你对呢啲系一窍不通嘅咧？当阵时，
3: 我自己就对手语又好啊，或者对于其他啲

0: 估喎。咁我哋由 0.5 倍嗰個速度開始，慢慢由慢到接近正常，到再到正常。嗯，甚至自己有挑戰過係去到2倍，你都跟到啦，咁樣可以去做啦。咁所以其實咁當中表演嘅唔止係我啊嘛，我哋仲有另外嘅好幾個會員，咁其實大家都呢個過程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即係除咗我哋嗰啲每個禮拜都有一堂夜晚嘅咁去做訓練之外咧，我哋會錄低啲片啦，咁翻到屋企自己又會去練習啦、然之後到再到表演前嘅嗰一段時間咧，大家又要你再 group 埋，咁我哋再去 run 一次，咁所以其實背後個時間真係落咗好多啊。雖然我哋喺台上好似播曬成首歌，我諗兩三分鐘到啦，咁我哋背後要付出嘅時間啦，唔知係幾多倍嘅兩三分鐘啦。
1: 嗯，真係真正體驗咗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啊！咁啊，仲有你嗱 MC 啦，到 MC 你緊唔緊張啊？其實你對於即係突然之間話，喂，不如話阿葉你做 MC 啦，咁樣你係當下係有咩感受啊？
0: 當然受寵若驚啦，起碼係體現到佢哋對我係有信心嘅，對於我去講嘢啊，對於我去 present 啊，係即係都一個肯定啦。咁當然我自己好開心。但我自己又唔係話十分緊張，因為過去都有呢方面嘅經驗，最主要就唔係 MC 嘅經驗，係自己讀書嗰陣時要經常要上台 present 咯。咁 present 嘅時候，其實就係我認為一個好好去練習自己點樣講嘢嘅一個過程。咁我即係尤其大專嗰幾年啦，唔計講我讀咗五年裏面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唔知 present 都幾十科啦。咁自己要上台係唔可以就咁揸住份稿或者揸住部手機喺度照讀㗎嘛、我覺得呢樣就唔係一個專業嘅行為。咁另外呢就係、是、要自己又要記得要講啲乜嘢呀，人哋要講啲咩，要記埋人哋講咩，因為要接㗎嘛。
1: 同埋唔好識咗人哋嗰啲對
0: 係囉。所以就係呢個過程裏面就要其實都係由實踐當中出嚟嘅，咁經過自己喺課堂上嘅一啲做 presentation 啊，再到後來出到嚟咁有其他嘅一啲活動，我都有做過上台講嘢或者去做 MC 嘅角色，所以其實我都叫做有經驗嘅，反而就唔太擔心，唔太緊張咯。咁但係上到台又梗係唔會話 100% 唔緊張，點都有少少嘅，點有一兩成。但係嗰樣嘢咧，到自己真係開口講嘢啦，到自己同 partner 去做互動啦。當專注在那方面的時候，其實很多害怕的東西可以抵消到。
1: 好啊，嗱，轉頭咧聽埋新聞之後咧，再問下葉關於當中啊，即係做 MC 呢個共用村嘅時候嗰啲辛酸事啦，同埋問埋阿 J 啊，究竟籌辦呢個共用村同埋呢個共用活動、共用節咧，究竟有咩棘手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鼠疫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9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需求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4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监察、因病情复杂或未能够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的管道慢线现在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了。而油麻地就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东莞街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了。而大埔丁角路的爆水管现在是有更新的，就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现在改为快线封闭，大家留意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而家是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3: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8: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9: 虽然上年100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内，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
10: 哇！
9: 所以系好难，即系呢个系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00，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12: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13: 其实他们出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到全球找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发其实回出来去找工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4: 我哋一齐出去。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1:00，
1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4: 我哋一齐出去。
17: 好，新聞回到嚟，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有張雲美、鍾俊明
18: 同埋我阿添黃真燕。
17: 不如話話話快啲繼續了解一下條共融村先。直播室呢入面繼續有香港商建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 J-Sam， 同埋香港商建協會會員奇業。
19: Hey， 大家好。
18: 剛才呢我哋都講到興高采烈嘅時候呢，咁我想問返下阿葉啦，咁呢我想問喺共融村入面呢，成日都話呢我哋相見人士呢係被幫嘅一群啦，被幫嘅角色啦，咁但係喺共融村入面呢，你又變成一個幫人嘅角色，教導者嘅角色喎，咁你覺得呢個感覺係點樣，同埋呢個經驗係點樣嘅呢？
19: 我剛才都提過啦，喺頭兩屆共融節嘅時候，我就僅僅只係一個過客式嘅一個參加者，咁都可以話係一個被幫做嘅角色嚟、因為嗰陣時喂我要去破富林，我係已經借人哋嘅車咁樣，都要有睇下唔容易，要協助先去到啦。咁去到之後呢，咁都係你哋提供啲咩俾我，咁我就去接受啲點樣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角色上就一定係被動㗎啦。咁就再到咗第三屆第四屆啦，自己啲身份唔同咗啦。因為今次呢自己要表演啦，要表演之外呢又要去做埋 MC 嘅呢個角色啦。我會認為呢做 MC 其實我都可以 比喻为我都会作为一种 present 嘅一个过程。嗯、我喺学院里面 present 就系、是、present 我而家呢一份功课或者我而家呢一个 group project 个 topic 系乜嘢。咁但系去到我又喺共融村个台上面，我就系要 present 紧一种相见共融嘅呢一个意识 ，present 紧、嗯、一种我哋点解要去做呢一样嘢？我哋带出嚟嘅意义系啲乜嘢？我哋能够去为社会去做啲乜嘢？所以我会话咧，我又唔敢讲话就系一个教导者，因为我又唔系话有啲咩有好高深嘅学问要教人。
10: 嗯，
19: 我会话我系一个分享者，或者我系一个即系将自己嘅经验、将自己嘅故事，只不过系分享出嚟、讲出嚟，即系希望就系透过我去 present 嘅嘢，能够令到更加多嘅人，听咗之后，你可以往后多一分嘅意识，多一分嘅一啲留意。點樣我哋喺生活裏面可以去更加去理解到唔同身體狀況嘅朋友啊，去更加去明白呢啲咩？我哋要有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啊等等，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相當大嘅意義嚟嘅。
18: 嗯，咁我都明白，有時咧，我哋好多時都係由我哋嘅口中分享我哋嘅小事或者我哋經歷出嚟咧，會更加令到其他人可以感染到佢哋啊，亦都係可以有更加多嘅同理心出到嚟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嘅分享者呢個角色，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好，亦都係社會上都好需要你呢種角色去帶啲嘅信息出嚟俾其他人士聽嘅。
10: 嗯，咁追问阿叶先，因为作为一个分享者啦，咁有冇即系搞完呢个活动之外啦，有冇啲朋友仔啊，甚至系当中呢个共融节嘅参与者走埋嚟同佢讲，喂，哇，原来我即系了解咗你哋之后就，令到佢哋嘅谂法唔同咗，或者佢哋反而会觉得我想了解你多啲咁样，有冇啲咩深刻嘅例子咧？喺呢两届入边？
19: 尤其是今年我喺台上面去做 MC 啦，
10: 咁
19: 因为有部分嘅。啲對白咧，其實我就唔跟稿嘅，我關心有啲嘢係我臨場爆肚諗出嚟嘅。
10: 係，
19: 我噏完之後咧，咦，聽到台下會笑嘅喎，咁我覺得呢樣嘢，你起碼我講嘅嘢能夠令到引起大家嘅留意，引起大家會笑，咁我自己都好開心啦。
10: 嗯，
19: 咁我記得就完咗之後，係真係會有啲陌生嘅市民。誒、會走嚟，你講得好好啊！咁亦都會見到有一啲市民啦，佢哋會即係佢哋會留意翻，原來殘疾人士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佢都可以做到一啲表演出嚟啊，或者去都可以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做到啊！即係包括我哋，其實我哋當時個人組入邊有啲攤位都係我哋啲會員，都係坐輪椅嘅朋友，佢哋去負責嘅。咁其實都唔淨止係我啦，其他嘅朋友。佢哋喺呢個過程裏面都做咗好多嘅努力，佢哋都會去同市民去介紹翻，咦，我哋而家個共融節係點啊？咦，我哋而家個攤位，我哋係要帶出啲乜嘢信息出嚟啊？咦，咁樣我覺得係見真係會見到有一啲朋友，咦，佢哋會聽完之後，會好認同，會聽完之後都話啊，係喎，應該要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對於我自己嚟講啦，或者係對於嗰一日去有份去參與嘅咁多朋友嚟講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會值得紀念嘅一件事咯。
18: 咁又問下阿 J 啊，咁啊頭先啊聽到你哋喺成個過程中啊睇住個活動嘅誕生啊，頭先又聽到阿奇葉講啦，哇咁其實佢嘅角色一路咁樣喺度轉變緊，咁咧喺你嘅角度嚟講，咁你又見證住阿奇葉一路咁樣進步或者改變，咁你有咩嘅睇法或者有啲咩感受到有啲咩嘅改變咧佢？
11: 咁當然首先係好欣賞阿葉先啦，所以今日先邀請埋佢一齊嚟講。咁但係因為阿葉本身就自己好有信心啦，都好有經驗嘅。不過頭先好似阿葉咁講咧，其實我哋成個共融節嘅活動啦，每一屆都好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員咧一齊去參與嘅。其實好見到咧，其實可能過往都有聽翻好多同事話俾我哋知啦。其實過往佢哋可能係唔係好敢咁樣出嚟見人。有啲朋友就係嗱，唔係好敢見人啦，好驚啦。有一啲咧就可能喺中心本身有做开一啲帮手或者少少义工嘅帮忙嘅，咁佢哋就可能做惯咗，可能协会中心里面一啲活动，咁就见翻自己啲会员 ，share 翻自己啲会员，佢哋 OK 嘅，越嚟越有信心嘅。但系佢哋成日都话啊，出到去公开场合，真系街嚟嘅，
20: 得唔得噶？
11: 嗰啲工作人士会点睇我噶？啲反应会点噶？咁去到最尾真係完晒成個共融節嘅活動之後，見住佢哋嘅樣，佢哋覺得 原來我係得嘅，原來都唔係咁得人驚，原來大家喺公眾場合，大家就埋一齊，全部人都三唔識七，
10: 嗯，
11: 都好走埋嚟都好，大家都係啊好，哇你哋做得好好啊，你哋嗰、那個啊咁一齊去玩我，原來我知道咗多啲嘢，原來係咁嘅咁樣，
10: 嗯，
11: 咁佢哋都自己有好大嘅鼓舞啊，對於佢哋嚟講，咁都即係見證喺唔單止係企業啦，見證住所有嘅我哋唔同新行事嘅喺三月嘅過程裏邊，見住佢哋嘅改變咧，都係。自己是很開心亦都很興奮的。
10: 嗯，因為呢很多上來接受訪問的嘉賓啊，相見朋友仔都有這樣說的，就是他見到一些陌生的朋友仔，即、就是拍他膊頭支持他說啊你做得很好啊，同埋或者搞這個活動、令到他們了解多了呢，是真的給了很多信心給啲相見朋友仔的。那另外呢就想問一下 J 啦、嗯、即其實真的搞了這個共融村啦，第四屆啦，這麼多屆其实即系最棘手或者最困难系啲乜嘢咧？
11: 最难系啲乜嘢咧？其实咧就各方面都几困难嘅，因为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中小型嘅 NGO 啦，咁资源就一定唔会系十分丰富嘅，系啦，所以都即系感谢捐赠同埋赞助共融节嘅唔同单位啦，令到我哋咧都可以继续推广共融嘅工作啦。
10: 嗯。
11: 咁而家喺揾地方上面咧，即係無論係要揾一個方便、完全無障礙、
10: 嗯、
11: 又價格相宜嘅地方咧，都係唔容易嘅。
10: 嗯，
11: 係啦。咁同埋最難頭先，即係可能都係講緊啊，個人嘅心點樣可以透過我哋嘅活動，即係希望改變得到咧。其實呢個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其實我相信，其實有一個合適嘅場合，令到商同埋健可以相遇，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啦。
10: 嗯，
11: 係啦，好多時我哋對一啲自己未知未理解嘅事啦，同埋人啦，好多時都會有啲保留同埋有啲驚嘅。
10: 嗯，
11: 甚至咧，其實係好自然嘅事，係啦。但係當我哋有機會去換個位置，可能透過共融節一啲嘅體驗嘅活動又好，各方面都好，或者大家即係可能成個社福界裏邊搞嘅唔同嘅活動一樣，有換咗個位置去睇一睇，互相去理解咧。心態就會改變。
10: 嗯，因為咧喺咪後咧，頭先阿 J 都有透露過咧，原來第一屆嘅時候咧，爭啲就有少少甩碌啊。
18: 係啊，
10: 因為人太多啊，就可唔可以再分享一下當中嘅經驗？
11: 好啊，好啊。第一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2023年嘅年尾去舉行嘅。咁嗰陣時咧，我哋都即係疫情過咗冇耐啦。其實我哋搞嘅時候咧，都唔係咁有信心嘅。
10: 嗯，
11: 係啦，因為都唔知啊，大家會唔會仲係好驚或者唔係好肯出嚟咧？咁，所以當時咧都唔係做咗好多嘅宣傳。但係當我哋去到當日啦，即係共融節第一屆共融節當日，我哋都冇諗過突然間嗰日係有大概1500-1600人出現咗喺我哋個場，我哋個 campsite 係裝唔到咁多人。咁同埋嗰日咧 shuttle bus 都係爆曬棚，咁大家不斷都 call 翻上嚟，哇！唔係啊，地鐵站好長龍啊，你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再載啲人上去。
10: 我一架搞唔掂。
11: 係啊，我哋不斷輪住。都辛苦我哋啲司機叔叔，佢哋全部冇放過飯盒，佢哋話：，我哋裝得，我哋裝得幾多得幾多，係啦，想要車曬你哋上去一齊參與呢個活動。咁其實嗰陣時係估唔到係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家可能餓咗太耐啦，即係疫情之間太耐冇去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咁但係同時間翻到嚟，佢哋即係參與嘅時候，佢哋都會講緊啊，除咗啊，終於大家好開心有得玩之外咧，佢哋話：，學到好多嘢，同埋好多家長同我哋講翻，原來嗰陣時佢哋係小朋友好少咁樣去接觸輪椅。而啦，亦都好少接觸輪椅嘅人士或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咁樣接觸完之後，對於佢哋嚟講都有幾大嘅體驗同埋學習。咁都令到我哋終於有信心可以，不如試下屆第二屆咧、之後先至就有第二、第三、第四屆嘅出現。
10: 嗯，
18: 咁啊，聽到你哋有第二、第三屆嘅出現，咁即係證明你哋第一屆係好成功啦。咁樣，咁啊，同時問下兩位啦。咁我又想問下共融節啦。咁可以叫做我哋嘅第一步啦。咁啊，可以令到社會各界嘅人士啦，認識多啲大家啦。咁樣，咁你哋又覺得？第一步之後點樣可以行多一步，令到更加多嘅人可以將你哋共融村呢個理念啊，呢個體驗啊，亦都可以帶到去社會上面嘅呢？或者企業講先啦。
19: 我自己覺得呢，雖然話一個活動你能夠帶出到少少嘅正面嘅訊息啦，咁但係呢個遠遠唔夠嘅，因為你活動完咗又完咗㗎啦。你過咗一段時間其實係咪大家都仲會記得呢？咁呢個就未必。所以我覺得就需要係日常生活裏面我哋要多啲去再做多啲嘢囉。我自己就作為一個坐輪椅嘅人士嚟講啦， 咁我就會比較鍾意周圍去嘅，每日都出街嘅。咁其實出街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障礙啦，咁呢啲我諗所有坐輪椅嘅朋友都深有體會㗎啦。咁但係如果遇到啲障礙就點呢？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就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有一種心態就啊我係咁啦，你算啦，我哋諗我第二個辦法啦。我覺得就係首先作為殘疾人士就多啲去反映呢啲意見，即係多啲同社會嘅大眾去去講多啲。其實殘疾人士坐輪椅嘅朋友或者係其他身體障礙嘅朋友，咁佢哋日常嘅需要係啲咩呀，佢哋嘅面對緊嘅狀況係啲乜嘢呀，我都係好需要去多啲同健全嘅朋友去做交流嘅。咁樣就一個要令其他人都要明白到令到佢哋都去留意到身邊有呢啲嘢嘅存在。即係包括其實我自己都有唔少健全嘅朋友啦，其實喺佢哋喺認識我之前呢，佢哋都從來冇諗過話坐輪椅要考慮啲咩狀況，去到某個地點咁樣佢有冇電梯，即係呢啲嘢佢哋從來唔會去諗㗎嘛。但係正正係因為佢哋識咗我，咁我又成日好沉氣咁同佢哋講，所以令到佢哋就會多咗去留意到呢方面囉。咁所以我覺得呢，殘疾人士嚟講就我哋盡量唔好困喺一個淨係我哋自己傷殘士嘅呢一個同溫層裏面囉，多啲走出去，都要多啲去同唔同嘅朋友去結識啊，多啲去做交流啊，不同嘅團體啊等等，就將我哋嘅經驗，將我哋需要嘅嘢咁多啲同大家去講，咁樣我覺得就可以會令到再多啲人去聽到我哋嘅聲音咯。
10: 咁啊 J 咧？
11: 咁我就不如借我一個同事成日會講嘅例子啦。咁佢成日都講呢，其實連電影裏面嘅超級英雄呢其實都各有自己嘅特性嘅。即係如果我哋仔細去諗下呢， Iron Man 如果冇心口嗰個裝置呢，冇呢個輔助裝置去幫助佢阻止啲子彈碎片入到個心臟呢，佢都唔會生存得到。所以呢，這個是他的弱點，同埋某程度上呢他都是一個弱的人，甚至可能某程度上可以界定為一個傷殘人士。但如果我們 focus 在他的能力上面呢，他就是一個 superhero。社會呢每個人呢都有不同的特性和能力啦，咁各有長短嘅。但當我們好像我們剛才講過，即是共融節裏面他們有很多的合作啊互補的時間一樣呢，當我們在日常的社會裏面都合作互補，我們呢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嘅。我們成日都講一句說話叫做不容有失啦，即是如果我們不共融呢，其實呢我們就會損失了很多機會。
10: 咁同時再問下兩位啦，即係你覺得啊，而家啦香港嘅社會呢個距離真正共融啊，你哋覺得仲差幾遠呢？
19: 我自己覺得呢，如果單論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呢，我去過咁多個地方嚟講，我認為香港都算得上數一數二。因為我哋喺好多一啲尤其一啲公共嘅設施上面呢都做得相對會比較多啦，無論是電梯啊、一啲斜道啊、一啲出過引路徑啊、暢通熱達洗手間等等，其實我哋都不缺乏嘅。大家日常生活裏面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周圍都有嘅。咁就設施上、硬件上啦，咁我認為就都比較好㗎啦。但係最關鍵係好多朋友未必會有嗰一個意識，點樣去同殘疾人士相處啊，或者係點樣去有效咁去善用呢一啲無障礙嘅設施，而唔會去濫用咗或者唔會去浪費咗。我發覺就未必就個個都會有呢個意識囉。因為以我自己嘅一啲經驗嚟講啦，即係都出街都不時都會遇到一啲咩，明明有斜道咁，但斜道可能俾一啲其他嘅障礙物，即係啲人為嘅擺咗喺度，
10: 擺咗
19: 外咗，
10: 阻住咗，
19: 或者一啲有一啲暢通熱達洗手間咁，又係放咗好多雜物喺度，咁尤其是一啲舊式嘅商場都比較會見到啊。所以一個問題就係你有嗰個硬件喺度，咁但係關鍵你用嘅人佢有冇去令到呢一樣嘢能夠真係變成一個可達性，即係變成一個有效地去俾 有需要嘅人用到咧、嗯，我覺得呢個位始終都係社會大眾都進步空間都好大。
10: 嗯，
11: 我都贊成阿葉嘅講法啦，即係硬件上面其實個配套上面越嚟越好啦。咁人嘅心態上面，我覺得仲有好多可以改變嘅地方。不過其實咧，我覺得共融都唔係真係有一個好真正嘅終點同埋即係真正嘅共融咯。因為其實我哋每日都變緊，我哋面對緊嘅情況都不斷變緊。我哋其實都有機會咧繼續面對住唔同嘅誤解同埋差異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嘅係我哋要繼續不斷咁去思考喺唔同嘅場景裏面。我哋点样做先至系真正嘅共融啦？点样做先系真正嘅友善咯？我成日都会同对啲同事又好啊，或者同其他人都会讲嘅，就系、是、希望有一日咧，我哋唔系再成日分大家系 which kind of person， 而系我哋大家都谂紧点样去 be a kind person。咁呢个就係我觉得最理想嘅情况。
18: 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社会一路一路咁样行到呢一步啦。咁又想问一下 J 啦，咁出年嘅共融节入面呢，咁你哋最想加咩元素啊？除咗撇除你头先讲嗰啲资源问题之外，你哋有啲咩新嘅元素想放落去呢？
11: 新一届下年嘅共融节呢就会喺1月举办嘅，係啦。咁但係呢其实仲喺籌備當中啦，係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下年有咩新嘅元素嘅話咧，就記得要繼續留意我哋消息啦。
10: 好啊，咁最後就真係問埋阿葉啊，即係如果用一個說話啦，總結共融村呢個精神，你會點樣講呢？
19: 我呢個一句說話都有少少難度啊，
10: 或者咁咧一篇文啊，
19: 或者如果要講嘅話咧。真係可以一篇文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如果真係濃縮為一句說話嘅話呢，我會覺得就我諗係兩個形容詞去講囉。第一個當然共融節，咁又講共融啦，第二個就係快樂。即係點解呢？我哋想帶出嚟嘅嘢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社會，一個好進步大家都好平等都能夠去參與到嘅社會。咁當我哋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每一個人喺當中都可以感覺到快樂，都感覺到嘅幸福。咁呢一個就係我自己所理解為嘅一個共融村嘅一個精神啦。
10: 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上到嚟咧，分享咗呢個共融嘅精神啦。咁我引述阿 J 嘅一句説話咧，就係我哋唔好分 which kind of person， 我哋要 be a kind person， 同埋阿葉嘅。大家出多一分力啊，出多一个关心都好，总之了解多啲身边嘅朋友仔咧，咁就最好啦，
18: 就会好快乐噶啦。
10: 系啦，咁啊，好多谢两位嘉宾
18: ，thank you，
19: 多谢晒。
10: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再见啦，
1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连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鼠疫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江西瑞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 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5: 又嚟到我哋新一節嘅管理新思维喎。
6: 係呀。嗱，我哋今次嗰、那个即係主题呢，我一睇呢我就有一个形象。
5: 咩形象？
6: 因为呢，嗱，你一讲起丁坎啊，即係沉思者或者叫思考者，就係、是、有一个雕塑嘅。咁呢就係、是、有個人坐喺度呢，
5: 哦，即係
6: 喺羅
5: 馬，喺意大利嘅，
6: 係啦，撳住個頭咁樣，
5: 好思考型咁樣嘅大衛像係咪呀？
6: 係、就其中一個一個咁樣嘅像啦，都係羅丹嘅。咁呢就所以呢，我一諗起 Thinker 呢就係、是、咁喺度坐喺度咁樣諗諗諗咁樣啦。
5: 係。
6: 咁但係呢今次呢又唔只係一個 Thinker 喎。
5: 即係識喐㗎呢個人。
6: 係一個 design thinker 喎。
5: 冇錯，
6: 即係設計嘅一個思考者咁樣啦。
5: 冇錯。
6: 唔係，一陣我哋應該問個嘉賓。呢啲都係我同阿 Daniel 嘅個人嘅意見。不代表嘉賓嘅立場。
5: 我哋今日好開心呢，我哋請呢我哋今日嘅嘉賓啊，何庚雄先生呢就上到嚟呢同我哋分享嘅。首先我哋就聽一聽何生嘅簡介先。
7: 何庚雄 ,DX Lab 创办人。何庚雄是一位致力于推动设计与科技融合的培训师，毕业于加拿大 OCAD 艺术设计大学。他是 .com 年代首批专注于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的先驱之一，其后取得设计硕士学位并投身教育，展开十多年的设计教学旅程。在成立科技教育公司 DX Lab 之前，何先生已经累积超过十年和大专院校及科技企业的合作经验，有助开办和革新以 UX-UI 和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培训课程，为业界培育无数数码专才。面对生成式 AI 浪潮，他创立了 D-Thinker AI 加设计思维平台，致力发掘 AI 的创新价值，为企业和学界搭建桥梁，推动行业创新和人才升级。该平台更荣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实力备受肯定。
6: Hello， 你好。
5: 你好啊，你好啊。
6: Daniel 啊，头先你叫佢我哋嘅嘉宾何生呢，佢好似唔系好识反应咁喎。
5: 係啊，因为呢我哋一般嚟讲呢，我就识咗呢位嘉宾呢其实好耐㗎啦。咁呢但我哋每一次呢其实唔系咁样叫佢嘅。係啦，我哋叫佢阿马 Sir 嘅咁样。
6: 马 Sir， 係。
5: 我想听阿马 Sir， 阿马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同听众去讲声 hello 先啊。
8: 喂、hello， 各位听众好。Jenny 好。Daniel 好。
6: 係。
5: 因为咧，Marco， 何生啊，咁佢个英文名叫 Marco 嘅，系咪啊？咁但系我哋平常咧就会嗌佢就马 Sir 嘅，咁但系你又姓何噶，咁样，喂，可唔可以解释啊？同听众解释下，系点解叫佢哋做马 Sir？
8: 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故事啦。咁熟悉我嘅朋友咧，其实都知道我系从事呢个教学工作啦。咁跟住，但我英文名咧就叫 Marco 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就好有趣地咧，就將我嘅英文名用中文嘅讀法嚇。咁跟住咧就嗌馬 Sir 馬 Sir 咁樣嚇。咁其實咧就我唔係姓馬嘅嚇。
5: 不過係啊，我哋一路節目落嚟，我都係親切啦，我哋叫翻馬 Sir 啦。
6: 跟佢啲學生咁樣。
5: 跟佢學生咁樣。咁事實真係每一節管理新思維咧，我哋都請嘅唔同嘅嘉賓上嚟咧，都係教導我哋即係一啲嘅好好嘅思維。咁所以今日好開心請到馬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一個設計思維啦，同埋點樣運用 AI 啊咁樣。好啦，但係時間我哋今日都好多時間嘅，所以我哋傾下偈先係嘛？係啦，咁 阿馬常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因為頭先你都提過我，即係你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咁但係就有時其實覺得教育工作者同埋管即係設計思維，聽落去又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咁樣，好似聽落去好似啊咁樣。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即係早年嘅時間，你係喺即係工作上面，或者你點入行嘅咧？或者你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一下？
8: 咁個入行呢，就我就從事咗教育工作呢都超過十年㗎啦。咁而我呢就本身呢就係、是、做呢個設計嘅。咁第一份工作呢就做呢個初代啊 .com 年代裏面嘅 web designer 啦。咁輾轉地係呀冇錯啊。咁即係輾轉地呢亦都經過一個呢嗰、那個最繁榮啊
5: 最輝煌。
8: 最輝煌嘅一個時期啦。咁但係其後呢就因為嗰個科網股呢就你可以叫爆破啦，咁跟住呢就漸漸地呢我就將我工作嘅重心啦又轉移咗啦，咁喺當時嚟講呢經歷咗呢一個嗰、那個科網股熱潮之後呢，咁其實就要搵返一個喺我當時同一個水平嘅工作呢，同一個級數啊水平嘅工作呢，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㗎。咁繼而呢就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讀一個設計學系啦，咁特別喺嗰個廣告設計嗰度啦。咁所以呢我輾轉地呢就開始搵返一啲傳統嘅設計工作囉。咁到最終亦都搵返即係傳統嘅設計行業嘅。咁但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亦都喺嘗試呢係自己創業，咁去開自己嘅公司啦，咁提供一啲設計服務俾一啲受眾嘅一啲目標客戶嘅。咁但喺嗰個過程裏面呢亦都有不同嘅一啲挑戰啦，有唔同嘅 struggle 啦。咁舉例就係話啦，作為一個設計師呢，其實你可能喺設計嘅範疇呢就比較專長啦。咁但係呢去到營運一間公司嘅時候呢，其實你就會發現呢自己有好多不足之處。咁跟住呢慢慢地呢就開始去尋求一啲方法去自我提升啦。咁跟住呢就咁啱就見到呢喺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呢就當時就舉辦咗第一屆嗰陣時係。咁就呢一個設計碩士嘅課程。咁我哋就叫做 MDesk, Master of Design, 嘅一個課程。咁跟住亦都同覺得同自己嗰個相關性好近啦。咁跟住就報讀咗呢個課程啦。咁但輾轉地因為呢個課程裏面呢亦都有一個契機呢令到我呢係作為一個踏腳石就入咗呢個教育行業。咁好得意。
5: 可唔可以講下呢，因為你係出身或者係喺工作上面呢出身喺當時嗰個科網股最初頭嘅時候 .com
6: 咁。
5: 即係我仲記得呢好多時呢就係。
6: 火
5: 紅年代同埋好多人呢講錯個字嘅 .com 咁樣嘅。
6: 哦係
5: 啲狗嘅嚟嘅。即係嗰段時即係大家對呢件事嘅認識係好認知好淺嘅，咁所以呢只係連個名字都可能講錯。我仲記得即係因為阿馬上早年嘅時間係做網頁設計啦，其實同個網頁設計同而家嘅網頁設計我諗即係爭學爭天共地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嗰陣時嘅網頁設計其實有咩特色嘅呢，即係相比於現在嚟講個網頁設計係一個即係比較單向性即係會係雙向性係點樣嘅一個設計嘅模式嘅當日。
8: 咁Daniel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呢喺當時嗰個互聯網嘅年代裏面呢，其實啲網頁啊或者我哋叫網站呢都係偏向比較單向性嘅，即係話呢係提供一啲資訊俾大眾啦。咁同今時今日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呢，其實喺我哋瀏覽嗰個資訊呢亦都好唔同啦，因為我哋能夠係隨時隨地拎起個電話就已經能夠接觸到互聯網啦。咁但喺嗰陣時嚟講呢就啱啱互聯網興起嘅時候呢，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究竟呢一個新科技係點樣去運用嘅呢咁樣。咁所以呢就有一啲嘅企業呢其實佢就開始呢去嘗試模仿一啲傳統嘅一啲行業。例如話就係我後期就進入咗一個就嗰入門網站叫 Portal 嘅公司啦。咁 Portal 公司裏面呢其實佢有得意㗎，佢成個運作呢就好似將一個報業呢係複製咗上去個互聯網嗰度。咁所以大家可以諗到嘅就係啲咩呢，一個報業呢佢可能有頭版啦，佢有娛樂版啦，佢有財經版啦， 咁生活頻道啦咁樣啦，咁佢又將呢個概念咧就複製咗落去呢個互聯網嗰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就係話啊，嘗試用呢個方式令到一啲資訊係容易理解同埋去接受。咁當時啲受眾都係當然喺個電腦嘅屏幕裏面啦，去到睇成個網站啦。咁而就係嗰個資訊係好豐富嘅一個版頁裏面。
5: 我仲記得呢嗰陣時係頭先阿馬Sir講，你令我記得啊，嗰陣時所謂嘅 portal 呢就係我時諗下，我買份報紙同埋上網睇其實分別又不大嘅，只不過就係、是、即係我就個即係一係就揸住一份報紙，一係就上網睇，咁但係其實個內容又冇乜唔同。嗰陣時我嗰陣時仲諗嚇咩？真係網上係可以取代到即係網下咩？咁因為始終我揸住張報紙就好似實在啲，上到網就硬係覺得即係嗰陣時仲未習慣啦，仲係比較單向性啲嘅，係咪啊？嗰陣時
8: 你可以咁講啦，咁喺開始去我哋去做呢個入門網站嘅時候咧，係偏向單向嘅。咁尤其是喺我哋嗰、那個設計嘅技術方面咧，都係比較偏向一啲我哋叫靜態嘅一啲嘅嗰個網頁啦。咁大多數都係可能運用嗰啲 HTML 啦，咁背後可能再加啲編寫程式，令到佢有一定程度嘅一啲動態呀同埋彈性啦。咁但普遍嚟講都係比較靜止啲㗎。咁但一路慢慢發展落去嘅時候呢，我哋就能夠運用多啲唔同嘅技術啦，例如話去將一啲影片啦，甚至乎一啲嘅聲音啦，咁去將佢融合落去個版面入面嘅。咁然之後呢，其實有趣嘅地方好有印象呢，就係去到再發展成熟啲嘅階段裏面呢，我哋就開始識得搞一啲我哋叫一啲直播嘅一啲活動，一啲 live 嘅，咁透過聲音啦。咁跟住呢亦都當年呢邀請一啲好知名嘅一啲財經分析嘅一啲知名人士啦，咁其中係陸叔啦，好有印象，咁嚟到主持一啲
5: 到而家都係好知名嘅，
8: 係冇錯冇錯，好知名嘅一啲財經分析師。
6: 因為呢一個呢就可以同一個報紙，即係一個紙媒，係開始要諗有啲乜嘢可以分別到佢哋做唔到嘅，但係一個入門網站呢就可以做得到嘅嘢，即係喺當時嚟講，可能嗰個頻寬亦都唔係咁夠啦，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嗰啲影片係可以無限量咁樣去。咁所以喺嗰個限制之下呢，就都諗到一啲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係利用到呢、這、一個即係互聯網嘅一啲特性啊咁樣。
5: 同埋個做到個互動性啦咁樣。係啦咁樣。所以即係嗰個進步真係好快嘅，就係、是。確實真係頻寬係一件好重要㗎。係
6: 啊，
5: 即係以我工作嘅經歷裏面，我更加明白呢件事咁今日唔講呢樣嘢，但係真係頻寬係一件事，但係就嗰個科技嘅變化同埋個思維變化都係好唔同。頭先阿馬Sir提到就係、是、咦係、哦、我哋收尾入咗去即係 Poly 咁裏面呢就讀咗一個嘅 Master 嘅一個碩士課程咁樣，喺嗰度你有咩對你有冇乜嘢嘅啟迪或者係咩？
6: 你即係喺大學嘅時候，你都有讀設計啦。
5: 係啊。
6: 咁到底當時讀嘅設計同你後來即係 take up 呢一個碩士嘅課程有啲咩唔同咧？即係係啦。
8: 我諗喺大學嘅年代裏面咧，其實我哋比較主修嘅咧都係一啲。可能是行業裏面比較基礎少少的一些知識啦，咁啊同埋一啲可能軟件嘅操作啦，咁啊其實大學成個目的都係為咗去培訓一啲年輕人，佢出到嚟能夠揾到一份好嘅工作啊，能夠勝任到工作裏面要做嘅嘢啦，咁樣而我當年係讀呢一個廣告設計嘅時候，咁可能會讀一啲我哋顏色學啊，點樣去構圖啊，文字學啊咁樣啦。咁但去到碩士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就多咗一啲深入嘅探討囉。咁探討就係話你個行業裏面嘅運作點樣去實踐，同埋點樣能夠將設計呢樣嘢本身呢去再跨落去其他唔同嘅一啲行業嗰度。咁我印象好深刻嘅就有幾個科目啦。咁我其實讀呢一個課程嗰、那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覺得自己嗰個知識喺當時嚟講係不足啦。 咁而佢裏面呢，我哋都有一啲科目係專係去探討呢一個品牌管理啦，marketing 啦，咁甚至乎一啲 finance 嘅 management 嘅一啲科目啦。咁當然嚟講，呢啲就係話正正就係我想要嘅嘢囉。如果作為一個 designer， 我再去想要做一個管理嘅一個設計嘅管理員，咁甚至乎一個可能自己公司嘅一個領航者，咁呢啲知識對我嚟講就好有用囉。
5: 咁喺嗰個你上完個堂啦，咁對於之後你個工作或者你對於你嗰個設計上面嗰個體會，有咩唔同咗呢？
8: 呢個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點解呢，喺我哋讀呢一個設計學嘅時候呢，咁其實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可能係誤解，甚至乎我自己喺讀呢一個大學嘅時候呢，可能都會有呢個諗法嘅。就係話設計係咪真係比較去着重喺將一啲事物係美化佢，美觀咗佢。咁好多時啲人一諗起設計呢個字呢，都係同一啲外觀美學有關嘅一啲。
5: 有藝術啦。
8: 係啦，口藝術啦嗰啲啦。咁但呢就去到碩士嘅時候呢，咁其中有一個科目裏面呢，佢就搵咗一個外國即係好資深嘅一個嘅教授過嚟。咁去教導嗰個科目啦。咁而佢好啟發到我嘅，其中佢有一個 topic 講到呢，就係話其實設計本身呢呢、這個定義呢同外觀係無關嘅，即係少少關係啦。咁但佢定義就係話呢，設計係解決問題嘅一個思維。咁例如就話有一個喺設計學裏面呢一個金句就係啲咩呢，就叫做 form follows function。咁呢個呢係一個19世紀末呢一個建築師，咁叫 Louis Sullivan 嘅呢，咁佢就去 coin 咗呢一個金句啦。咁簡易嘅意思係啲咩呢，就係話啦，一個產品或者係一個存在都好啦，其實佢嗰個嘅形態呢係應該係要嗰、那個考慮係要次要嘅。調返咗我哋應該要真正要 focus 嘅呢係嗰件事嗰個功能啦。咁所以就一個呢形隨功能嘅一個概念喺度。
5: 嘩，咁樣講你又勾起我呢，即係對於設計嘅重新嘅理解。因為我記得我係有一次去一個博物館裏面呢，即係比較細個嘅時候去一個博物館嘅時間去睇設計，咁樣我咪睇囉咁樣。咁裏面呢就我即係有啲時間去睇下設計是什麼咁樣。咁佢裏面嘅定義就有啲相似剛才你阿馬Sir講嘅，其實設計並唔係話真係我細個就諗下設計咪就係畫畫囉，咪就係好靚嘅藝術作品囉，咁可以係花樽，可以係畫咁樣。咁但係喺嗰個設計展裏面我睇到嘅係設計其實係講緊點樣係去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啊，我真係冇諗過呢個思維喎。但係之後咁當然佢裏面有啲設計嘅展品去做出嚟嘅時間，佢就去表明咗設計其實係點樣係去解決問題。當然喺裏面能夠再糅合一啲嘅美學嘅就真係更加好啦。我記得就係有個咁嘅經歷咁樣。我多謝你。
8: 係冇錯冇錯。其實呢大部分嘅人呢一諗起設計都會係一定會諗咗去外觀啊、美學啊、藝術啊嗰一方面㗎。咁呢個都唔係完全錯曬㗎。咁但當我哋細心再去諗一諗嘅時候呢，舉例啊，就話好似呢一個廣告設計為例啦。咁我哋好多時都

0: 設計。咁時裝設計當然就分咗好多唔同嘅類別啦，有啲可能真係偏向就係嗰個要外觀係要好吸引好靚嘅，呢個我哋會即時諗到時裝設計呢個功能。咁如果當我哋再細分嘅時候呢，嗰、那個我哋亦都有分功能服飾嘅設計㗎嘛，咁呢個亦都係啦。Under 呢個時裝設計嘅其中一個分支啦，咁舉例好似消防員咁啦，消防員嘅服飾就一定要可能防火啦、耐熱啦、防水啦，運動員嘅服飾當然就係話要透氣啦、要輕身啦，咁有個功能性嘅一啲存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真真正正就係要去解決嗰個核心嘅問題，先考慮咗呢樣嘢，然之後咧嗰、那個外觀吸唔吸引？固然之係一定係錦上添花啦，如果嗰件事係望落去係靚嘅咁樣。
1: 嗯，所以馬 Sir 都講咗，即係去解釋咗啊嘅所謂嘅設計。即係並唔係表面嘅，而係真係中間有內涵啦。咁我哋就亦都唔好淨咁睇表面啦。其實真係去翻個問題核心，而係設計本身咧，係應該係做到依個咁嘅功能嘅。
2: 嗯。
1: 咁咧就時間第一節咧，我哋又差唔多咯。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又再講設計多少少。但係呢段時間咧，我知道阿馬 Sir 咧為我哋咧就準備咗第一首嘅歌曲咁啊，想同即係聽眾去分享嘅，叫做 No Such Things 咁樣。可唔可以同聽眾解釋下首歌啊？介紹下首歌。
0: 好啊，咁呢一節咧就想送呢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就係嗰個 John Mayer 主唱嘅。咁而歌曲裏面咧，其實主要想表達嘅咧就係話人生啊係唔應該咧麻木咁接受人哋嘅所謂嘅成功標準去衡量咯。咁而咧應該咧勇敢咧走自己嘅路啦，嚇追求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嘅。呢首歌好代表到呢個歌手咧佢自己嘅親身嘅經歷咯。咁啊，送俾大家。
2: 好多謝馬 Sir 嚇，一陣間下一節咧，我哋繼續同何根雄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第一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话，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洪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2: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叫做做一个 design thinker， 即系点样系即系做一个嗱 thinker 就知啦。点样
3: 思考者啦？
2: 思考者系用一个设计思维嚟思考吓。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DX Lab 创办人啦，何庚雄 Marco， 咁亦都系叫做马 Sir 嘅。头先咧我哋就即系讲下讲下咧，其实入咗我哋今节嘅主题。
3: 冇错。
2: 我哋就想即系讲下到底点样定义一个设计咧。咁其实头先阿马 Sir 同我哋讲咗。
3: 系啊。
2: 咁但系除咗设计咧，有另外一个名词，头先系有解带咗出嚟。
3: 系啊，上一节咧都有提过嘅。咁啊，除咗设计咁样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设计思维。
2: 嗯，
3: 咁同我哋管理新思维嘅思维咧，都系有异曲同工
2: 嘅。系啦，有啲关联嘅。
3: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个节目叫管理新思维，咁啊，梗系要讲下思维啦，咁样。但系如果前面加个设计，咁即系乜嘢意思咧？可唔可以阿马 Sir 讲？
2: 系啦，
4: 呢个有趣话，咁但系跟呢个节目就叫管理新思维吓。系咁啊，嗱，如果咧即系讲呢个设计思维咧，咁啊。用最簡單的方法去解釋的話，其實就是一套有邏輯思考的解決問題方法。
2: 嗯，
4: 跟著這套方法裡面就不是 我去 創出來的，而是源於史丹福大學，即是70年代或者更早的已經。嗯，其實他們做什麼呢？就引導我們去深入地去探討一些問題，用理性的分析，咁然之後咧，從數據呢個方向嚇，咁啊得出一啲推斷嚇，咁從而去揾出嗰個答案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就話咧有一本書叫《快思慢想》啊。
3: 嗯。
4: 咁啊一個心理學家咧就話 Daniel 去寫嘅啦，咁啊亦都叫 Daniel 啊。咁啊書入邊提到咧，其實嗰個思考者咧應該有兩套系統去思考嘅。咁一個咧就叫系統一啦，咁就係嗰個思考者咧會憑佢自己嘅一啲直覺啦，或者係過往嘅一啲經驗咧，去到做用最少嘅時間啊，同埋氣力咧去思考同埋做決定。
2: 嗯，
4: 咁呢啲咧呢個思考方法咧比較適合咧日常生活，我哋做一啲小決定。
3: 嗯，
4: 舉例就今晚去邊度食飯咧咁啊？
2: 咦，
4: 我記得我上星期去嗰間咧餐廳都唔錯嘅喎，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系統一啊。咁但系統二裏邊咧。其實我哋就需要用一個慢想嘅方式，咁咩意思呢？就話我哋運用邏輯，用去一啲數據嘅分析，咁同埋去衡量比較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咁另外啦就啦去反覆地呢去檢測自己之前可能喺直覺上面諗到嘅一啲嘢，咁但呢我哋就唔應該呢就好衝動或者呢憑直覺好主觀地去執行一件事，而我哋應該用理性分析。咁呢個咧係一個咧好謹慎嘅一個思考模式啦嚇，咁係適合做一啲重要嘅決定嘅。咁所以套翻落去設計思維裏邊咧，就話哦，可能我哋咧需要去解決一啲問題。如果我哋就話用一個快思嘅方法啊，憑我哋過往經驗或者係一啲直覺，好機會咧會撞板嘅。除非嗰個解決嘅問題好係好細微啊，微不足道，就算撞咗板咧都無關痛癢嘅。但是相對地，如果我哋要解決一啲重大嘅問題，而我哋係憑直覺去出發嘅時候咧，咁撞板咗之後咧，那個錯咗嘅成本咧，其實就會好高。
3: 我喺度諗緊有冇一啲嘅日常例子，究竟係應該係快思啊，定係慢想咧？咁樣即係譬如好頭先阿馬 Sir 講話， 啊，馬 Sir， 一陣間咧，我哋即係節目完咗之後，我哋去邊度食飯啊？咁呢啲就係好快思噶啦，即係唔使點樣係好多思考啊咁樣。咁就或者之前經歷過，哦、平時去邊度食，咁咪就係去邊度食咯，又好坐咁就可能呢啲叫快思啦。
2: 跟住我就即刻諗到啦、啊，如果同太太佢生日去邊度食飯，
3: 咁就要慢
2: 想啦，
3: 因為影響
2: 唔好亂咁做決定，
4: 做錯決定嘅影響會好大。
3: 系咪一个咁生活性啊？因为系咯，你个谂法系咪咁样噶？
4: 当然啦，嗱，如果我哋套落去生活嘅情景里边咧，我哋都会用得着啦，吓。咁但系好多时咧，就话我哋提到设计思维嘅时候咧，我哋会套落去可能一啲商业嘅角度啦，做一啲商业嘅解难啦，咁样啦，吓。咁而其实我哋日常嗰、个喺个企业嘅文化里边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而呢啲難題裏面咧，當我哋係可能用一啲既有嘅思維啦，用一啲可能真係憑經驗啦，就未必能夠解決到一啲新出現嘅問題嘅。咁而啦，我舉例啦，就係、喺商界裏面咧，通常會遇到啲咩嘅問題呢？就可以講包括啲咩咧，就係、可能企業老化啦嚇，咁啊品牌同埋啲服務咧未能夠與時並進啦，呢啲係一啲我哋常見到嘅問題啦，企業文化嘅守舊啦嚇，咁呢啲會係因為嗰個可能新嘅一啲團隊成員嚇，同埋一啲可能已經係好 senior 嘅一啲成員之間嗰、個溝通嘅嗰個分野啦嚇。咁另外啦，亦都有啲情況就係話咧，可能嗰、企業佢推出一啲產品嘅時候咧，佢捉唔到嗰、受眾嗰、個真正嘅需要係啲乜嘢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常見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話啦，仲有就可能啲市場嗰、啲企業推出產品出去個市場嘅時候咧，撞板嘅機會有好多時就係佢哋冇將揾一個 prototype 咧去嘗試去測試一下水温先喺個市場嗰度啊，咁啊避免一啲撞板嘅情況。
2: 即係小撞板就唔好大撞板啦，
4: 冇錯冇錯，
2: 用一個圓形嚟測試嚇。
3: 我記得頭先如果係馬 Sir 頭先所講咧，就係、嗰個即係設計思維，讓我記諗起一個例子，就睇下馬 Sir 覺得係適合唔恰當。譬如話係美國嘅好著名嘅富翁啦，馬斯克咁樣，咁佢個 SpaceX 咁佢就即係。大家都睇到喺個佢啲火箭上到去太空，然後落翻嚟嘅時間，除咗識落之外咧，仲發明咗個方法，就好似中國人嘅筷子，咁啊攞只夾夾住支火箭咁樣。咁人哋又問佢啊，點解你會諗起呢一個方式咧？咁樣咁佢就好多個場合都有講，就係佢所指嘅叫做 first principle， 即係個第一原理，就係佢翻去成件事個物理性。成件事嘅物理性最根本嗰個位就係、我就係要想支火箭落到嚟安全咁着陸，咁就係咁簡單囉，咁樣最直接咪就係夾住佢囉，咁樣咁當然我諗係佢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當期嘅試過，但係呢個思維背後就係顛覆咗好多傳統嘅，就係第一火箭不能回收，第二就算回收嘅係咪有一啲嘅傳統嘅做法，咁佢嗰個做法就係一個破格嘅，而係去最顛覆，不過佢係去強調就係返去成件事嗰個嘅根本性同物理性嗰度係去出發咁樣去出嚟。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設計思維嘅其中一種嘅實踐。
4: 這個火箭科技呢同埋呢個物理學呢就都唔係我嘅強項，咁我好難去評論啦，咁但係咧，我只能夠講嘅咧，佢呢個諗法固然之真係一個好破格啦，亦都係一個好創新嘅啲方法啦，咁當然即係喺我哋個創新嘅過程裏面，如果方法一佢係得嘅成功嘅，咁但係咧亦都唔會阻止到我哋去諗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嘅，會有方法二嘅出現啦咁樣。咁主要就係佢透過一啲初型prototype 咧 去測試，咁得到小成功之後咧，將佢再大規模咁去複製嘅時候咧，係啦，咁就係一個好嘅一個設計思維運用嘅一個方式咯。
3: 嗯，頭先阿馬 Sir 提到咧，設計思維嗰個運用啦，就除咗係喺商業上邊啦，即係可能係嗰、那個商業嗰、那個邏輯啊，嗰、那個就係、是、商業模式啊咁樣，咁可以去運用啦。除此之外，阿馬 Sir 本身都係好投身喺個教育嘅一個工作裏面。咁我又想問下，即係如果除咗商業應用之外，如果係投身喺嗰個教育方面，咁即係設計思維又可以點樣係教導到俾學生呢？
2: 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思考嘅方法係咪即係都要去自己要領悟，你點樣去將一套嘅思維嘅方法去教俾
3: 係啦，因為譬如教書咁樣，但係即係傳統嘅教書就係我有個教科書啦，係咪啊？我有教科書咁啊，第一課係講乜嘢，第二課講乜嘢，第三課講咩，咁跟住做咯，係咪？咁所以但係設計思維，如果講設計又想係比較係要解決個問題喎，咁學生究竟我係要根據個課程啊，抑或係要即係有自己嘅諗法咧？咁即係係一個點樣嘅一個關係咧？
4: 我諗嗱，其實解決問題咧，相信咧喺個社會上邊咧係一個咧就最有價值嘅一個技能嚟嘅嚇。
3: 嗯，
4: 即係無論學生也好啦，或者係我哋即係作為成年人出到嚟呢個社會咧，其實都係做緊解決問題嘅一啲工作嘅。
2: 嗯嗯。
4: 咁咧，而家喺學生嘅時期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真係好值得去教導年青嘅一輩咧呢一個概念啦嚇，同埋呢個設計思維。點樣能夠去掌握到成呢個方法？咁我自己覺得最好嘅方式就係啲咩呢？當然就係透過一個真實嘅場景啦，或者個案嘅分析啦。咁咧能夠令到佢哋咧係掌握呢一個思考嘅模式咯。因為如果你話透過一啲可能好虛構嘅情景裏面咧，佢未必真係感受得到嗰、那個。一就係嗰個情景嘅係咪有一個現實嘅問題佢需要去解決啦。佢如果唔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嘅時候，佢亦都喺完成咗成個構思咧，佢亦都比較唔到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到解決問題呢一個 KPI 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透過呢個真實情景去做係非常之好啦嚇。咁另外啦，其實透過令到啲年青人咧，其實佢了解嗰個失敗嘅原因。
3: 嗯，
4: 系啦，呢个亦都系好重要的。
2: 嗯，
4: 系啦，喺个过程里边，其实设计思维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啲咩咧？就系话我哋透过越早失败咧，就越早去揾到个成功方案。
3: 嗯，
4: 咁所以喺个思考过程里边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佢掌握失败，佢面对失败呢样嘢咧，其实系对佢嚟讲系好有价值嘅。咁如果你唔能够灌输呢个正确嘅思考俾佢哋咧，当年青人面对失败咧，佢可能会好难面对。咁樣咯，咁所以就透過我哋 prototype 啊，做實驗啊，從中去測試下佢嘅諗嘅一啲方案咯。
3: 嗯，我諗即係我就即係作為家長咧，我頭先阿馬 Sir 講呢個咧，我就都有即係一啲嘅體會嘅，因為喺香港教育制度好多時就係我哋作為家長就會有 formal 嘅恐懼啊嘛 ，formal 即係我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我即係驚蝕底啊！咁咧就驚蝕底啊？點咧？就作為家長，可能咧就好填鴨式啊！我就想又覺得啊，個小朋友咧要學依樣嘢，學依樣嘢，講嗰樣嘢咁樣。但係咧，就可能忽略咗本身就嗰、那個，即係可能一啲比較知識上面嘅嘢去呃佢。但係咧就反而少咗咧就去啟迪佢，或者造製咗個場景咧，係令到佢自己去自我發掘啊！甚至頭先阿馬 Sir 咁講，製咗一啲。安全，但係讓到佢係失敗嘅，有機會失敗，而係中間有領悟嘅一啲嘅場景，其實都唔容易嘅，即係喺香港嘅環境裏面，尤其是係即係咁嘅即係咁嘅氛圍之下，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中間即係要係去推呢件事嘅時間，有冇一啲咁有冇呢個阻力嘅咧？其實即係喺裏邊，即係啲同學喂，我係想要知識，你啊而家好似又掟翻個波俾我，等我自己去自我發掘咁樣，有冇一啲咩阻力嘅咧？中間，
4: 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認知嘅就係啲咩咧？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邊咧，好似啱啱 Daniel 你咁提到咧，就我哋係偏向係做一個知識嘅填充。 嘅一個教學方式啦，咁俗稱即係填鴨式教學啦。咁而好多時咧，亦都啲學生咧係透過一個考試啦、測驗啦嘅模式咧，去評核佢哋嗰個嘅知識水平嘅。咁但喺面對日後呢個世界變得咁快嘅時候，其實呢一種嘅教學模式仲能唔能夠持續發展落去咧？咁樣，尤其是我哋嘅即係我哋中國香港人啦，係嘛？咁啊，一般咧就面對失敗嘅時候咧，亦都係唔係咁容易係面對得到嘅嚇。
2: 嗯，
4: 所以啲父母一見到小朋友錯咧，可能就會去鬧佢啊嚇，糾正佢啊嚇。咁但係調翻轉西方思想就係可能佢會比較冇咁規管得咁緊啊嚇。咁啊容許佢真係去犯錯、去撞板，從而係吸收嗰個經驗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一個文化嘅差異喺度啦。咁我哋好值得去思考，就係話日後會唔會能夠即係容許得多啲喺嗰個教學嘅情景裏面，去令到啲小朋友去用犯錯嘅模式啦去學習啦。咁而另外咧就講到咧，即係啱啱都講嗰個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面咧，令我諗起有一個漫畫係幾有趣嘅。咁個漫畫裏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啦。咁咧就係有一個嘅考官，咁考官咧就對住咧一班嘅同學，咁就同佢哋講啦，嗱而家咧嚟緊咧就會考你哋咧嗰個爬樹嘅技能嘅能力咯，咁樣嚇，係啦，咁邊個爬到個樹頂嗰度咧就為之合格啦。咁但係奈何嘅咧就係咧，原來嗰班學生咧，全部咧嗰個嘅能力差異咧係好大嘅嚇。原來有一個學生係雀仔啦，有一個學生係一隻馬騮啦，有企鵝啦，有大笨象啦，有金魚啦，有一隻狗啦，
3: 金魚都有啊，
4: 金魚都有啦嚇。咁而如果我哋用同一個嘅標準去評核啲學員嘅能力咧，咁究竟係咪即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就係話，咁現今社會教育係咪應該係咁樣咧？咁而我哋即係亦都有一句好老土嘅説話啦，就話、是、因材施教啦。其實我哋喺個教學制度上面咧，應該要去盡量了解個學生佢嘅能力，從而去啟發佢哋咯。
3: 嗯，你頭先提到嗰個故事咧，係即係我相信唔係條魚贏啊，係嘛？應該係馬騮贏係咪啊？應我估應該係啦，咁樣。咁但係我諗最重要的那個即係個故事想講就係即係要因材施教，唔能夠話即係一套通書就係去俾曬所有嘅學生咁樣。咁但係又咁，咁作為教育工作者，即係你嘅本位啦，咁。你又要設計一樣嘢，而可以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嘅，咁你做設計嗰個課程嘅時候，咁係好唔得閒啦。即係你嘅設計係點樣嘅，同個普通一個教材嘅設計會有咩唔同嘅咧？
4: 調翻轉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教學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應該要抱住一個比較開放式嘅一個態度啦，咁因為現時咧，其實作為老師啦，或者一啲培訓者咧，其實我哋都係以一個 facilitator 嘅角色咯，咁同以前嗰個年代已經好唔同啦，以前啲老師可能真係作為一個知識嘅傳遞者，咁但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喺 AI 年代裏面咧，其實嗰個調翻轉硬性嘅知識咧，其實嗰個相對個價值咧係冇以前咁高噶啦，咁即係我哋透過一啲 AI 嘅技術，其實就問一啲問題，咁已經有好多資訊係能夠提供到俾我哋嘅。咁但係喺設計思維嘅教學裏面咧，其實我哋就調翻轉要佢去自主，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可能問題啦，問題，然之後咧等個學生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啦，一步一步咁樣了解個問題嘅空間啦，定義個問題啦，然之後作出一啲嘅。又係建議啦，咁樣咯。
3: 頭先阿馬 Sir 都講出一個出路喎，因為頭先我問題係你作為教育工作者，你又想每一個學生為佢係度身訂造，咁但係工作量
2: 咪
3: 多咗？
2: 因為每一個學生唔同啊嘛，
3: 係啊，咁你又咁你個工作量咪多咗咯？咁但係頭先即係阿馬 Sir 娓娓道來咧，就係原來有個好嘅出路就係 AI 喎，係咪啊？係啊，咁 AI 又即係。點樣幫到嗰、那個個課程嘅設計呢？
4: 其實呢就我哋而家呢喺嗰個嘅教學裏面呢已經係 即係全面地去融入咗 AI 喺裏面啦。咁、嗯、但係 AI 嘅運用呢，我哋都要好小心㗎、嗯、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哋真係運用得唔好嘅時候呢，會導致到個學生呢會過度依賴呢一個技術，咁、
2: 嗯、
4: 從而呢係將嗰個思考呢係外判咗出去俾呢個人工智能㗎。咁調返轉就係我哋要呢運用呢個技術呢係作為一個輔助嘅角色，
3: 嗯，
4: 輔助佢哋去探討個問題，然之後呢個學員呢以一個佢自己手握軚盤嘅角色呢，咁去決定一啲方向、
3: 嗯、
4: 決定究竟呢個 moment 應該係踩油啊，定係踩鼻力啦，咁樣啦，究竟向左啊，定係向右啦、啊？嗰、那個學員佢自己係嗰個嘅話事人，咁、
3: 嗯、
4: 而咧嘅 AI 咧就提供嗰個馬力嘅啫。
3: 嗯，
2: 呢個講得好好啊，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阿馬 Sir 講咧，可能而家我哋習慣咗用 AI 之後咧，就淨係同佢講話，我由呢度要去到嗰度。你設計，幫我設計一個路線，或者係即係應該去點樣去行，係最好咁。咁事實上咧，即係當然啦，設計路線可能 AI 係叻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成個設計思維裏面都將成件事係交咗俾 AI 嘅話咧，日後嗰個後果咧都係可能有啲嚴重嚇。一陣間我哋喺下一節咧就會深入啲去講呢一個問題啦。
3: 係啊，呢個問題係好精點。不過咧呢個時間咧，我又知道咧，阿馬 Sir 咧又帶咗另一首歌咧，就希望同聽眾去分享嘅咯。呢首歌咧，哇！呢首歌咧就我都好中意嘅，就係、是、任我行係咪啊？係啦，就陳奕迅嘅。點解會揀呢首歌咧？
4: 咁啊，陳奕迅咧，其實佢呢首歌啦，其實佢嗰個核心咧，就想講自由同埋成長嘅妥協啦。咁、我自己咧就好想送呢首歌俾現今嘅年青人，咁、希望佢哋咧就能夠咧揾到個個人理想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係。要喺呢個現實生存嘅空間裏面咧，係攞到一個平衡咯。
3: 任我行本身咧，就裏面嘅內容咧，就唔係真係任我行嘅，大家都可以即係
2: 留意
3: 個歌詞。
2: 好，一陣間我哋喺第三節咧，繼續同阿馬 Sir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麗路嘅快線而家係需要封閉。另外，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4: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啦，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
5: 哇，
4: 所以是好难，即系呢个是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管理新思维，
9: 主持卢伟文。李靖怡，
6: 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拍档咧就系卢伟文 Daniel 啊，
10: 你好啊 ，Daniel
6: 你好。咁我哋至于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DX Lab 嘅创办人啊何庚雄 Marco， 亦都系 Marsha。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做一个 design thinker。咁头先咧就阿 Daniel 咧喺即系阿 Marsha 讲紧。設計思維是包括啲乜嘢啊？點樣教嘅時候咧，你係拋咗個問題出嚟，即係而家咁，即係我哋就 AI 啦，必須要用啦。咁點樣可以令至到啲學生或者即係年輕人啦，佢喺用之餘又唔好過分地依賴咗 AI 咧？咁咁呢一節咧，我哋就係講 AI 嘅雙面人嚇。呢個其實都係馬 Sir 即係建議嘅一個話題嚟嘅。因為我諗你即係接觸呢一個範圍係好多啦，即係你見過AI 嘅嘅我哋叫 power， 即係幾強勁，見到佢嘅好處，亦都可能都見到唔少佢帶嚟嘅一啲問題嘅。咁喺呢一節我哋就集中討論呢一樣嘢啦。
10: 係因為 AI， 我諗大家都無可否認咧，就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大家即係已經係無孔不入㗎啦，已經係即係好似我自己嚟講啦，我自己基本上係又唔好話每一件事嘅，但係即係如果頭先好似套用翻頭先阿馬 Sir 講翻。快思慢想咧，我一嚟慢想嘅咧，我就谂下啊，咁啊，问下 AI 先咁样，咁睇下我咧，我通常点咧，我就会问下，希望佢俾一啲嘅意见俾我，又或者我有冇一啲思考嘅漏洞，或者令到我丰富咗我，起码我个。即係資料搜集先，咁然後咧就再俾啲意見俾我，咁樣同我就起碼好似有個 teamwork 咁樣，咁我就咁用嘅。不過確實我都有時諗下，咦，我再咁落去，我都開始有少少依賴嘅。我依賴就係咁啊，咁之前咧我就八二啊問下佢啦，我八佢二啦，搞搞下咧就可能佢又三七啊六四啊咁樣，我都有擔心頭先阿馬 Sir 咁講嘅話，我好似思想外判咗咁樣。咁我作為一個成年人，我比較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比較批判或者令到自己自覺性高嘅，都可能會好啲。但係作為學生咁樣，我就覺得真係我又想快啲做完功課走去玩啦咁樣。應該點樣係做個平衡呢咁樣。
11: 係啊，咁兩位主持呢亦都係啦，講中咗個重點啊。今日 AI 呢現今嘅發展呢就真係好 powerful 啦。咁亦都即係作為即係我哋工作嘅一個好好嘅工具呢，我哋亦都慢慢開始咁樣去依賴佢啦。咁佢亦都有好多嘅好處嘅。舉例係啲咩呢，就係、是、AI 我哋而家最見到最大嘅好處就係啲咩呢，佢個效率非常之高。
10: 冇錯。
11: 係啦，咁佢能夠呢去生成一啲內容出嚟呢，基本上呢係以秒速咁樣去計算。咁另外呢就係嗰個啦，個成本效益。咁站在好多企業嘅角度呢，其實佢能夠呢以一個好低嘅成本呢就做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出嚟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現今 AI 我哋見到嘅一啲好處啦。咁但相反地就係啲咩呢，就是、我哋未必話真係咁明顯見到嘅一啲弊處呢， 就係啱啱提及到嗰個嘅思考外判嚇。
6: 嗯
11: 嗯。啊，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喺未來作為人類咧，我哋必須要係有一個自覺嚇，同埋需要去面對嘅一個問題咯嚇。
6: 嗯。
11: 咁另外咧，當然咧 AI 咧亦都有嗰個好處啦嚇，譬如佢帶嚟嘅喺一個社會上邊咧，就普遍啊，我哋一般人嚟講咧，都能夠即時得到一個知識嘅提升嘅嚇。咁無論你係咩嘅水平嘅人士都好啦，只要你能夠接觸到 AI 呢個技術咧，咁你問佢啲咩嘅問題，佢都能夠即時答到你嚇。咁甚至乎佢好似咧賦予咧我哋啲用家咧，好似一個 super power 咁，我自己覺得嚇。好多時就係話啊，你叫佢整一張圖出嚟。哇！就算你唔係讀美術啊、design 嗰啲咧，都即時有一個好靚嘅圖像出嚟啦。咁你唔係讀呢一個嘅computer science 啦，咁但係你叫佢寫一啲小嘅程式出嚟咧，其實佢都能夠即時係應付得到咯。咁所以好處係非常之多嘅。咁啱啱亦都講到啦，其實佢隱藏住一個好大嘅風險啦，就係話如果我哋過度依賴佢嘅時候咧。會發生啲咩呢？就係、是、嗰個思考嘅外判啦，慢慢地我哋大人也好啦，一啲青少年都好呢，更容易就係話會開始唔去諗嘢，咁從而呢令到慢慢呢我哋叫一啲叫咩認知嘅退化，
10: 認知退化，
11: 認知退化，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嗰、那個知識啊，我哋唔需要再硬記嘛。即係以前我哋讀書，我哋都要真係要温書，要記住一啲基本嘅知識。咁但係而家呢個知識嚟得咁容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咧係死記嚇。有啲咩唔明，我就問個 AI 咯。我仲使乜要記咧？我仲使乜要背書本咧？咁久而久之就係話我去背誦一啲或諗起一啲唔同嘅知識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即時已經諗唔起咯，因為我哋冇花嗰個努力啊，個努力去記住嗰啲資訊咯。
10: 所以成日有時會諗就係究竟我哋用 AI 啊，因為 AI 控制我哋係咪一個咁嘅即係我嗰、那個關係究竟係一個角力嘅關係啊，定係一個支持嘅關係？就真係好睇你點樣去用啦，係咪啊？
11: 係。
10: 咁所以咧就我知道馬 Sir 你創立嗰個 dthings.ai 個平台咧，其實即係有呢個理念就其實就係即係有一個透，即係呢件事兩件事之間係點樣爭取個平衡啊？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下你呢個平台點樣一方面又係用到 AI 之餘？亦都係賦予即係學生有一個自主學習嘅能力咧，咁樣我就聽落即係，因為頭先聽落去就依兩件事好似有少少角力，但係應該就唔係嘅，係咪啊？
11: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運用得 AI 嘅適合適嘅時候咧，其實係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咯嚇。咁嗱，又我就咧就公司就研發咗一個平台啦，咁啊叫 dthinker 嘅嚇。dthinker.ai。咁其實咧，佢嗰個成個邏輯咧就係話，希望結合到我哋早前提及到嗰個設計思維啦，再加呢一個 AI。兩個咧嗰個核心價值咧就結合埋一齊，咁就相得益彰啦。咁而呢個咧亦都係透過我自己一個親身嘅感受啊，因為啱啱都提及到就係話嗰個嘅思考外判啊嘛。其實因為我喺日常嘅工作上面咧，都成日會運用到 AI 啦，亦都開始我自己慢慢親身感受得到咧，我開始對住一啲長嘅文章啊。或者係一啲嘅複雜啲嘅議題咧，其實我都可能會好想啊嚇，好想跳去個 AI 嗰度，
10: 哇！
11: 不如問佢啦，
6: 俾個 summary 你，
11: 係啦，一個好大嘅誘惑，係啦，咁啊，即係叫佢幫我去做曬啲流程啊。咁而事實上係真嘅，今時今日咧，只要我哋落幾個指令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做一個項目研究啦。咁佢係可以負責咧做曬所有資料搜集啦，一個 brainstorming 啦、邏輯推論啦，甚至乎一個方案嘅提議咧，其實佢都能夠可以全部做得曬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嚟啦，究竟佢提出嘅方案係咪真真正正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啦？究竟佢做完出嚟嗰個嘅建議會唔會同你個初心想做嗰件事你想解決嗰個核心問題，其實會唔會有所偏離啦因為佢已經一剔過幫我做曬啲嘢㗎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時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係要 keep 有一個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咧，呢一個嘅過程係好緊要㗎，一個人機協同。 嘅一個過程。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呢個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呢，喺我呢個 D-Thinker 裏面呢嗰個平台嘅其中一個機制啦。就係話當我哋人去用 AI 嘅過程裏面呢，我哋會有啲唔同嘅 checkpoint 嘅。checkpoint 裏面就係、是、舉例就話我哋做完咗資料搜集。咁呢你作為一個用家呢，你其實可能要去做一啲核實，去自己真係去自己去睇嗰個內容，從而再可能俾一啲意見啦，做修改啦，然之後呢先移去下一步嗰度。咁呢個呢就是、正正就係嗰、那個設計思維成個嗰、那個思考嘅流程。佢本身係一個呢好細緻複雜亦都好多重步驟嘅一個思考過程啦，設計思維。係啦，咁所以呢就話啦，喺每一個 step 嘅 中途裏面呢，其實個用戶係需要做佢自己嘅一啲決定囉。
10: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頭先喺個 design thinking 裏面其實係一套好系統嘅解決問題嘅思維啦。咁就有成個思維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步驟啦。頭先阿馬 Sir 提過，就係每一個步驟AI 係可以幫你。不過其實都係有個即係人機協同嘅一個機制呢，人係需要介入喺裏面呢，係做一啲嘅判斷嘅。咁可唔可以再分享喺即係分享一下即係通常喺成個 design 即係叫做設計思維裏面有幾多嘅重要嘅關卡係需要係做人機協同人出馬嘅呢？係啦，即係有邊啲就係由你去啦，咁樣有邊啲係咁呢？
11: 係嗱，咁如果好即係簡單地去描述啦嗰、那個設計思維啦，其實你可以分四大個步驟啦。咁第一個步驟呢就係、是、我哋去定義個問題啦，咁我叫 define 啦。咁好多時因為呢我哋作為一個題目嘅探討者呢，其實可能我哋一開始可能有一個直覺，咦我應該未來面對緊一啲某一啲嘅問題㗎喎。咁但係呢嗰、那個喺嗰個階段裏面呢，其實嗰個問題呢係相對地模糊嘅。咁所以呢我哋應該要透過呢係做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市場調查啦，咁搜集資料啦，從而去核實究竟自己嗰個嘅直覺係啱唔啱嘅。咁所以有啲數據上去反映返你個決定啦。咁所以呢做完資料搜集之後，第一步可能你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決定啦，究竟個方向正唔正確啦。咁但係我哋定義咗嗰個問題嘅範圍之後呢，其實我哋要需要第二個步驟裏面呢，就係話我哋要去 define 嗰個真正嘅問題。喺早前節目個 前半段裏面呢，我哋都有提及過啦，就係話好多時個問題未必係真正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要透過呢一個叫做 divergence thinking 啦，咁同埋一個 convergence thinking 嘅收窄思維，
10: 收窄同埋拉闊，
11: 係啦，
10: 係啦，幾時收窄幾時拉闊咧？
11: 第一個階段就擴闊嘅，
10: 係
11: 第一個階段擴闊，因為我哋又唔知，
5: 即係乜都諗下先，
11: 係啦，乜都諗下先，了解下成個問題嘅空間係啲咩先，可能我哋捉錯路嘅喎，本嚟就係翻去咧，就係姨太太嗰個生日食飯嗰度，
10: 我正想講呢個，
5: 可能佢根本唔想食飯啦，
10: 係啊，我真去旅行，
11: 係啦，冇錯啦，可以探討一下，會以啲從旁敲擊，問下佢其實你想點㗎生日係咪收集一下啲資訊先，
10: 跟住定義一下件事先，
11: 係啦，冇錯啦，跟住再收集嗰個核心問題係啲咩，到最終可能真係呢，咦原來唔係食飯㗎喎，可能要嚟個 short trip 先冇錯，要收集，跟住之後第二個階段就收集那個問題啦，咁從而呢去定義個核心你想解決啲咩，跟住第三個步驟呢我哋就開始去做 develop 喇，就是因應翻嗰個問題，係啦，去發展一啲唔同嘅方案，去構思唔同嘅方案，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因為嗰個解決問題咧，往往都唔係淨係得一個方法嘅。好似先頭提及到 SpaceX 係嘛，嗰個火箭降落係嘛，咁佢又諗到咧就用筷子嘅模式去夾住個火箭。咁但可能呢個係呢一刻所能夠用運用到嘅最佳方案，咁但好難保就係話，咦過多半年之後，咦佢亦都有一個新嘅技術出現，做得更加好。咁但係當然咧，即係解決問題，永遠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即係我哋能夠從咁多唔同嘅方法裏面咧，挑選一個你覺得係最合適嘅。咁呢個咧就係嗰個 develop 要做嘅嘢啦。咁而呢個咧階段裏面咧，亦都係一個擴闊思維嘅過程。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做一啲比較同埋衡量啦，咁呢個就係嗰個 human 介入嘅嗰個一個情景啦，我哋要做決定啦。咁然之後咧，到第四個階段裏面咧，我哋就要做一個交付咯，交付就係去做一個 deliver。 咁啊 ，delivery 个过程系做啲咩嘅咧？就话我哋就将嗰个概念吓，我哋挑选咗最佳嗰个方案之后咧，其实我哋将佢具体化咗佢吓。举例就系、是、哦，原来呢个系一个实体嘅产品，我哋会唔会做一个初型出嚟吓，去测试一下吓，咁啊攞翻一啲 feedback 翻嚟，究竟呢个方案系咪真系可行咧？嗰、个受众系咪受唔受落咧？呢、這个方案吓，如果呢个系一个服务嘅，系一个非实体嘅一个嘅方案嘅时候咧，我哋会唔会用一个好收集咗嘅一个测试嘅一个模式，去试下呢个服务流程吓，从而攞翻啲 feedback 翻嚟咯。
10: 剛才讲开即係 SpaceX 啦，即係夹攞个筷子咁形式夹住个火箭呢，其实我哋国家喺一个火箭降落呢一个呢都有用设计思维呢係諗到係好另一个新嘅方法，佢又唔係夹住喎，佢攞个网然后呢就兜住佢，咁然后呢就火箭喺个天从天而降嘅呢就攞个好大嘅网就接住佢。咁呢个就係返返去咪就係返返去点解要咁做咪就係想接住个火箭囉，咁咪就攞个网囉。咁呢个係好物理性同埋即係好破格，亦都係即係头先好似阿马 sir 咁讲，其实喺个设计思维里面有四部曲里面呢，其实都睇到其实係中间亦都係有呢个四个过程呢係发生緊咁样。
6: 係因为好似马 sir 咁讲呢，如果你好快已经收集呢，就係话我就不断研究点样可以夹得佢准啲啦。点样唔会 miss 咗佢啦，点样夹啦咁样。咁但係即係如果冇嗰、那个即係扩散嗰个过程呢，就係、是、可能我会諗唔一定夹嘅呢，即係或者我搵咗个匙羹或者用个叉，好似你讲用个网，即係我有冇去探讨过有其他嘅方法，即係两个程序都唔少得㗎，即係一个係探讨，一个就係、是、啊現時最佳方案啦，咁我就集中精神去諗咁樣做嘅話有啲乜嘢即係再仔細啲係去做得好啲呢咁樣。咁呢一個都係即係成個設計思維裏面即係經歷嗰個過程，或者都可能答到 Daniel 嘅問題，就係、是、中間到底人嗰個作用喺邊度啦，即係我哋喺邊度需要我哋要有 input， 或者我哋要有嗰個決定係要我哋落，咁啊馬 sir 講嗰幾個步驟都係。
10: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嗰個即係變咗 AI 咧，就可以幫到人嘅，真係幫咗好多，就即係啲基本上面咧一個嘅，譬如做 research 資料搜集啦，或者真係做一啲嘅繁瑣嘅工作，但係人嘅智慧喺呢一刻裏面咧，就仍然係即係喺呢一刻中啊，都仍然喺 AI 之上啊，我相信啊，係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我諗阿馬 sir 做攞呢個咁微妙嘅平衡咧，其實都即係。是非常之好，因为点解呢，我知道马 sir 呢即係喺今年里面呢就亦都係有机会呢係为香港增光呢，係去到日内瓦呢即係参加咗一个嘅发明展。
6: 国际发明展。
10: 咁发明展亦都係有个奖㗎喎，咁阿马 sir 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中嘅经历呢，咁样呢个真係好难得嘅。
6: 首先点解你会諗我去參加呢一個即係發明展啦，咁即係乜嘢推動？
10: 咩推動你會去做呢件事咧？
11: 咁當然就係啦，即係我哋研發咗呢個平台之後咧，其實都好想話，除咗話本地人去認識佢之外咧，其實都好想去出去海外嗰度咧，咁啊跟住咧就去被多啲了解啦，咁睇下呢究竟個概念係咪自己諗得真係咁好啊，咁啱啱都講啦，其實即係設計思維裏面即係我要做多啲唔同嘅測試嘛，係咪咁而參加我諗呢個嘅展裏面呢，其中一個目的都係想去一啲俾一啲國際級嘅一啲嘅評審團去睇下究竟自己諗嘅方案係咪真係可行啦，究竟嗰個嘅創意但得唔得到認可啦，咁樣啦。咁而其實嗰個過程係真係非常之難忘嘅。咁跟住呢喺嗰個展覽裏面啦，亦都能夠見到啦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啦，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發明嘅。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同佢哋作出一啲唔同嘅交流咁樣啦。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當然就係其中一個目的啦，就係、是、話去到，咦，可唔可以能夠得到一啲嘅國際嘅認可啦？咁、嗯、啊，然之後，咁啊，好好彩呢個過程裏面啦，因為咧喺個展覽裏面咧，佢評審完睇完之後咧，其實佢有幾個唔同嘅級別嘅嚇。咁、啊、跟住咧就啊有呢一個金獎啦、銀獎同埋銅獎啦嚇。咁、啊、另外有啲特別嘅金獎嚇。咁、啊、但我亦都唔奢望啦嚇。咁 啊即係第一次參加嘅過程裏面嚇。咁成日咧都個體驗咧都難忘之餘咧，亦都喺嗰個經歷裏面咧都好忐忑嘅、嗯，可以咁講嚇。因為點解咧？你講緊哇，一個發明喎、哦、喺、個出面日內瓦嗰度俾人去睇、哦，究竟係被唔被認可啦？咁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項目咧，其實到最

0: 我諗呢個係即係都俾到阿馬 Sir 呢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認同一個國際嘅認同啊，即係咧，其實咧係去堅持一件事咧，係咁耐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諗啊，究竟我係見到個曙光我先堅持啊，定係調翻轉我要堅持先見到曙光咧？咁即係我知道阿馬 Sir 喺條路上面亦都係唔容易，但係亦都係一路好堅持，亦都遇到呢個機會。最緊要嘅佢又會握實呢個咁嘅機會。咁所以咧就即係再一次好恭喜。啊，馬 Sir 啦，咁但係咧，依個獎咧，亦都 echo 到而家咧，啱啱咧，馬 Sir 咧又為我哋咧第三首歌
1: 嘅，係啊係，
0: 依首歌咧真係哇，好經典啊，真係係啦，依首歌叫做許冠傑嘅《揾嘢做》啊，
2: 係，
0: 咁即係話又即係揾嘢做啊，即係要捱出頭來咁樣，點解要揀呢首歌咧？
2: 嗱，我自己咧就成長裏邊咧，亦都有聽呢一個許冠傑先生嘅歌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佢嘅歌曲咧係好能夠代表到香港啊嘅一啲獅子山嘅精神嘅。咁而裏邊呢首歌咧，佢用一個好幽默同埋諷刺嘅方式咧，就叫大家咧就唔好等運到啦。咁自己咧去把握嚇嗰個機會嚇，咁了解自己嘅能力咧，去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嘅嚇。咁送俾大家呢首歌。
1: 好多謝馬 Sir， 下一陣繼續同阿何庚雄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

0: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佢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是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当地传媒报道，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啦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葵涌葵联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葵联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由下午5点至到傍晚7点，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要左转去城启道方向，就系城启道通往启程村嘅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到时候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3: 哇，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吓，
4: 好快。
3: 系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做一个 design thinker， 而帮我哋去谂下，我哋点样去实行呢、這、一个即系设计思维咧？特别喺呢个 AI 年代，点样做嘅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是、DX Lab 创办人何根雄啊 ，Marco， 咁亦都系啊马 Sir， 再一次欢迎你吓，
4: 欢迎你啊，马 Sir，
5: 好，主持好。
4: 上一首歌呢，你揀咗個首歌啊，搵嘢做啊，真係好記得。一路播嘅時間呢，我都仍然搭緊裏面嘅歌詞啊。有一個歌詞呢叫做即係、就是、你要揸 Benz 要靠你自己個腦。
3: 咁靠自己個腦。
4: 係靠自己個腦啊，係啦。咁你真係要用腦㗎，但係即係揸 Benz 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嘛，其實都要由低開始做起。咁、你作為就算係千里馬都好，都要有個伯樂㗎，係咪？咁你頭先你提過啦，即係你攞喺日內瓦攞咗一個嘅發明展嘅銀獎啦，咁樣。咁之後咁都凱旋回歸啦，或者係嚟到返到嚟香港嘅時間，點樣再實踐呢？即係點樣將呢個 idea 點樣去即係一個概念都去實踐呢？或者有冇一啲伯樂啊，或者係啲人去相助你係去繼續發展呢？
5: 伯樂呢就一定唔少得㗎啦。咁啊，令到一件事嘅成功呢，往往呢都真係要遇著一啲千里馬先得下。咁呢就我哋講開嗰個平台開發嘅期間啦，咁其實除咗話靠自身嘅一啲技術開發員啦，自身我自己對設計嘅知識啦，咁亦都呢向外尋求呢有冇一啲嘅助力
3: 㗎。
5: 咁而其中呢我哋亦都係睇中咗即係呢個香港數碼港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創業基金嘅支持底下，去支持我哋本地香港中小企呢去開發一啲創科嘅項目嘅。咁而呢件事呢亦都係其實喺上年嘅期間去發生嘅。喺呢個日內瓦嘅展覽之前嘅。咁呢就我哋呢就個團隊就有咗呢個概念之後呢，就參加呢個數碼港呢個創業基金啦。咁跟住呢就要做 presentation， 咁從而先能夠被認可呢入到呢一個項目裏面㗎。咁呢個呢叫一個呢 CCMF 啦嘅一個基金。咁跟住呢就其實 in fact 呢喺我哋入數碼港之前呢，我都有嘗試過一次嘅，印象之中一次都係呢個去參加呢一個數碼港嘅 CCMF 嘅 application 嘅。咁但第一次嘅期間呢，就我哋嗰個得返嚟嘅回覆係啲咩呢？就俾人 reject 咗reject 咗。咁當時呢亦都感覺到係好氣餒嘅，哇，點解自己嘅概念呢就不被認可呢咁樣。咁但啱啱好似之前咁講，就係呢即係永不放棄啦。design thinking 亦都係試咗一次撞咗板之後呢，咦，我哋再 fine tune 嗰個嘅方案啦，跟住重新再試過去申請㗎。咁結果第二次迎來嘅呢就係有一個去 presentation 嘅機會啦。咁亦都好慶幸地呢，喺第二次嘅 presentation 呢，我哋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啦。咁跟住呢就成功入咗呢個數碼港啦。咁而佢裏面呢，除咗話嗰個資金嘅一啲嘅資助底下啦，其實佢亦都能夠呢提供到好多唔同資源呢，同埋本地嘅一啲企業嘅網絡㗎。咁同埋呢數碼港呢，佢亦都呢係會開辦一啲唔同嘅研討會嘅一啲活動啦。 咁啊專題展覽啦，咁啊甚至乎咧，亦都對我哋一啲可能初創嘅企業咧，提供一啲培訓嘅一啲活動嘅嚇。
3: 嗯。
5: 啊，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就無論係數碼港啦，或者係呢一個嘅科學園都好咧，其實佢喺支援我哋嗰、那個小企業啊，去做一啲創科咧。其實係嗰個支援係非常之好嘅。
3: 咁作為過來人，你可唔可以俾少 tips？ 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 startup 噶嘛。即係當時佢俾你嗰個意見，譬如第一次認為，未得咁，到第二次佢覺得，你哋係入選啦咁。其實佢係有冇講到佢睇中咗你哋啲乜嘢，或者你做啱咗啲咩嘢，係令至佢哋即係將你擺入去呢一個基金嘅支持嗰度咧？
5: 係，好多時咧，佢哋睇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真係會去分析一下，或者了解嗰個可行性係得唔得咯嚇。咁所謂嘅可行性就係話佢喺嗰個由個概念嘅階段裏面，直至到佢係個執行嘅過程裏面啦，佢有冇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受眾啦嚇。咁而呢個嘅你個產品能唔能夠有機會去持續地去一路營運落去啦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哋比較側重啲嘅一樣嘢咯。
4: 可持續發展好緊要嘅，
5: 係啊，冇錯。係
3: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心要即係都想申請呢啲基金資助嚇。
4: 嗱、你嗰個主題咧就係、是、設計思維啦。你然後咧你又用設計思維係去申請呢個基金啦。咁。裏面嘅評判或者嗰啲嘅一啲嘅我哋叫 mentor 啦，或者係啦，咁佢又調翻轉，佢有冇即係利用到設計思維去令到你去修正翻，或者更加令到你嗰個嘅成個方案更加完善咧？
5: 都有噶嚇。如果你咁樣講翻轉頭嘅時候咧，其實設計思維咧，佢都係基本上真係無處不在啦。咁如果你運用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喺個生活上邊啦，無論係咩嘅情景底下咧，都係適合去運用啦。咁而我負責我個項目嗰個 mentor 咧，其實佢喺俾我哋意見嘅過程裏邊咧，佢都會話叫我哋，你會唔會嘗試係用一啲問卷嘅方式啦，去收集翻你目標受眾啊？其實喺呢個產品上邊咧，會期望有啲咩類型嘅功能啦嚇。咁呢個 in fact 就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邊其中一啲嘅流程咯嚇。就係話我哋去對外去用唔同嘅角度。用受眾嘅角度去了解一件事，而唔係單單從自己嘅一個主觀嘅角度去諗啦，跟住亦都用數據去推動一啲決定啦，咁樣。咁呢啲正正就係嗰個設計思維嘅啲體現咯。
4: 我你咁講咧，哇！我又記起我嘅恩師陳志輝教授咧教我哋。左右圈理論啊，即係真係要點樣係左圈帶動嘅意思，即係話即係點樣係同個知道市場要諗啲乜嘢，知道市場嘅需求，而另一邊所謂嘅右圈就係我哋本身嗰個能力同埋嗰個實力喺邊度，然後中間點樣係將市場嘅需求結合我哋有嘅能力，然後咧重疊嘅位就係真係大家合作嘅根基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你咁提嘅話咧，就即係又令我諗起咁。確實即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面確實都唔能夠去咗一個本位，就係解決問題。咁解決本位好解決問題好多時呢就係解決別人或者出面嘅問題。亦都係去返就係譬如左右圈理論裏面就係個左圈。就唔能夠脫離咗個市場或者個 client 嘅需求，而係自我中心咁諗咗啲嘢出嚟做呢，咁都係注定失敗。
5: 係冇錯。係我諗設計思維呢，其實另外一個核心嘅就係啲咩呢，就係話嗰個同理心啊，同理心係好緊要，因為呢個咧就係成個我哋先頭講緊嗰個設計思維嘅思考框架裏邊咧嗰個起點，起點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咧明白到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嗰個受眾啦，嗰個真正嘅需要嘛，咁好多時你亦都係站在對方嘅角度去思考咯嚇，咁啊換位思考。而呢個技巧 in fact 咧，就係喺我教書多年裏面咧，係慢慢去建立出嚟嘅一個技能之一啦。因為好多時教書咧，我哋會面向就係話一班裏面就有幾十個學生啦。 咁而學生裏面呢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啦，學習能力嘅同學喺度啦，佢哋個成長背景每個都唔一樣啦。咁導師與學生之間可能本身個年齡層亦都有一定嘅差距啦。咁所以你點樣能夠站在佢嘅角度，然之後呢用一啲好容易理解嘅方法去傳授一啲知識俾佢哋呢？咁所以呢個同理心呢係透過我諗喺呢十幾年嘅教育經驗裏面呢去慢慢去 develop 出嚟嘅。
4: 嗯。咁我想問下呢，你而家創立呢個平台呢，嗰、那個目標嘅受眾會係有邊啲人呢，有邊啲朋友係可以用得到你個平台呢？
5: 我哋而家呢定立嘅目標受眾啦，會係當然就係校園裏面啦。咁校園裏面啱啱我哋都提及到，就係話其實年輕人係好需要去鍛鍊返呢一個嘅批判性思維啦，運用設計思維呢個樣嘢啦。咁另外啦，中小企呢其實都好適合嘅。因為我啱啱好，我哋亦都有探討過，就係話中小企好多時都會面對一啲可能係盲點啦，自己可能從自己嘅過往經驗出發啦，去忽視咗一啲可能現今我哋需要去即係審視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兩個受眾咧係我哋嘅目標嘅 user 啦，咁無論係其實設計思維裏面，無論係大企業啦，或者係中小企啦，甚至乎呢係一啲公營機構呢，其實設計思維都好適合去用嘅。咁但係主要嘅受眾都係我哋而家嚟緊就會入學校啦，咁同埋一啲中小企裏面去推動嘅。
4: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如果真係 AI 嗰個發展呢都係一日千里嘅，即係唔係個呢、這個唔係虛數嚟㗎喎。即係就算啲 AI 巨擎嘅朋友呢走出嚟去分享，即係話每個星期都有嘅唔同一啲嘅新嘅模型出嚟呀咁樣。咁呢就半年之前嗰啲已經係嘩隔咗幾代㗎啦咁樣。咁而頭先馬 Sir 提到，咦，我哋係做呢個嘅設計思維裏面唔能夠少得就係同理心同埋換位思考。咁喺呢件事上面，你覺得未來 AI 有冇一日係可以再食多陣啊，即係佢明白到人嘅同理心會唔會可能咁呢？
5: 我自己覺得AI 固然之呢個技術呢會一路發展落去啦，亦都可見嘅將來啦，其實我相信係唔會消失㗎啦。咁其實同互聯網嘅技術一樣呢，我哋即係會喺日常生活裏面呢都會係依賴咗個 AI 㗎啦。咁但係啦，佢會唔會繼續去一路進步一路發展呢？一定會啦。我自己可見嘅將來呢，佢真係會越嚟越智能啦。咁但係始終去返就係嗰個同理心嗰樣嘢嘅時候呢，其實同理心佢可以透過文字去模擬返佢對你嘅了解，所謂嘅同理心。咁但係實質喺一個咁冷冰冰嘅銀幕上面出現嘅文字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真正嘅同理心呢？我固然之有保留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虛擬嘅存在啦，佢冇經歷過我哋真係人真有血有肉嘅人嘅一啲經歷啦咁樣。咁但係調返轉啦，佢另外啲 AI 嘅發展呢，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佢未來呢會由虛擬慢慢跳出去呢個現實世界嗰度啦。咁能唔能夠取代到人類呢？我自己固然之呢就唔希望啦，唔希望 AI 能夠取代到我哋啦，我哋人類嘅智慧始終都係有靈性啦。咁無論人工智能幾聰明都好，佢只係留於可能係嗰個速度上面啦，同埋個效率嗰度囉。咁我希望就 AI 只係一個工具囉，而唔係能夠取代到人類嘅一個存在。
3: 咁我哋人呢係應該要掌握一啲乜嘢最核心嘅一啲能力或者係一啲技能，而令到即係我哋喺呢個 AI 嘅浪潮之下都唔會最基本冇份工先啦，或者即係冇咗我哋嗰個角色啊，冇咗我哋嗰個作用啊，即係我哋要學啲乜嘢嘢。
5: 係啱啱都講到啦，其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一啲經歷都好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就係人嘅嗰個最大嘅價值呢就能夠解決問題㗎嘛。咁無論喺個即係工作嘅情景裏面啦， 家庭嘅情景裏面都能夠解決到問題啦。咁而我深信呢，其實人呢未來呢一啲重要嘅技能呢會離唔開係啲咩呢，一就係嗰個批判性思維啦、我哋能夠即係透過分析做一啲決定啦。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技能就係啲咩呢，就係話嗰個嘅創意思維。點樣能夠呢有一個你個原創嘅一啲概念、而係唔係我哋係問咗 AI 去提供俾你嘅一啲嘅點子囉。咁呢個係人嘅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價值囉、而正正就係呢啲我自己覺得係 AI 喺現今、未能夠取替到嘅一啲技能。
4: 我都好贊成嘅，即係我諗係即係 AI 或者人啦，我諗仲要就係個原創性嗰樣嘢好緊要，即係有時候好多時 AI 喺呢一刻中啊，可能都可能我有機會講錯都唔頂嘅，即係都係基於一啲嘅過往嘅一啲嘅事實，咁然後再衍生一啲嘅嘢，去衍生一啲嘅概念出嚟，咁但係都可能係都喺個框之內。咁但我相信即係人類係有個原創性喺度。咁講到呢樣嘅時間呢，就令我諗起呢，我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呢，我就同咗一班中學同學出嚟食飯，咁大家又講起即係差唔多年紀呀，開始諗呀，係咪小朋友呀、升學呀、讀乜嘢呀、大學揀咩科呀咁樣，咁又咁其中一個朋友呢就講話，哎呀咁樣呀、即係我應該係讀，我嗌佢讀 PR Science 好似唔係幾好，好似搵唔到食咁樣，咁呀、但係隔離嗰個呢，隔離嗰個同學呢就話，唔係呀，我當日都係讀 PR Science 啦，我而家都幾好有份工呀咁樣。咁直間其實有好多討論。咁亦都有人就話，有同學就話，即係我啲朋友就話，喔、咁其實喺而家 AI 年代裏面呢，會唔會其實就係返去返璞歸真，其實就係可能係讀返一啲基本人類物理又好、所有嘅學術都好嘅一啲基本原則。由嗰度開始，然後呢就因為佢個論調就係、反正啊，我讀得得咁專業，除非佢可能真係醫科或者係律師、否則好多時候我讀完之後我都做唔返嗰啲㗎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討論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都呢個問題都可以好闊，同埋即係有好多大家唔同嘅睇法，但係亦都我睇到有一個有個空間位，就係 AI 係好多有好多嘅工作啊，或者係有一啲嘅資料搜集嘅嘢呢，其實真係唔使你做㗎喇。咁但係反而呢，就係你要令到防止自己思想懶惰呢，就可能呢你就真係要一啲基本根基，你自己企得穩啲先。咁就算即係洪水沖埋嚟嘅，你都起碼有你自己個人立場同埋自己一啲嘅獨特嘅原創性嘅能力啦，我自己係咁睇法。
5: 係冇錯。咁喺我自己嘅感覺啦，其實現今嘅一啲嘅教育制度裏面啦，咁尤其是大學啦，咁以前就我哋教一啲嘅專業嘅技能㗎嘛，咁但係現今或者係未來不久嘅未來 AI 呢個洪水咁樣殺埋嚟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再學呢一啲所謂嘅專業技能究竟仲足唔足夠呢、即係好多時都係呢啲技能有機會已經被 AI 取替咗啦，喺日後。咁今年嘅會考嘅公布咗啦，咁而嗰個嘅報讀律師嘅人數呢係比往年係大大地咁樣縮小咗㗎。咁大家都會見到，咦，律師個行業係咪有機會被呢個 AI 去取替啦。咁而我真係覺得喺大學裏面呢，我哋日後必須要掌握嘅一啲技能呢，就唔再係集中喺一啲專業技能嗰度囉，而係可能係一啲協作啊、團隊精神啊、溝通啊，呢一啲呢反而係一啲我哋將來會未來嘅年輕人係必須要有嘅一啲 skill，
4: 基本嘅本質啦，
5: 係冇錯。
4: 咁可唔可以又同分享一下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即係其實頭先你都有講過嘅，即係未來人類嗰個嘅主要角色係喺邊一度。咁但係確實真係而家每一年都有啲新生學子去頭痛緊啦，或者啲家長啦頭痛緊，唉，我真係要送個仔女去邊度，或者去學啲乜嘢呢咁樣，或者仔女自己亦都諗，哎呀咁又點呢，好似畢咗業就會 會失業呢？咁我係咪要好小心揀咗嘅科乜嘢呢？咁即係你會有啲乜嘢建議係俾一班家長或者啲新生學子？
5: 我哋之前其中有一節裏面呢提及到嗰個嘅因材施教啦，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學生可能會係了解自己個能力啦，個興趣喺邊一度啦，從而去發掘自己嘅嗰個天賦嘅。咁而呢一樣嘢呢，我自己覺得喺未來嚟講呢係更加重要囉。因為呢傳統嘅一啲職業呢，喺我諗未來十年呢都會大大地被 AI 去顛覆啦。咁而呢隨之而嗰個改變呢，就係話我哋而家會見到就係有啲新嘅一啲職業發展都幾有趣的。其中有一啲呢就 buzzword 呢叫做話一個一人公司，英文就叫呢個 OPC。
4: OPC 係。
5: OPC, one person company。
4: 我哋叫 one man band 嘛，以前。
5: 係啦，冇錯啦one man band。其實幾十年嚟已經有存在。
3: 已經存在啦
5: 係啦。咁英文有啲呢 fancy 啲嘅一啲叫法呢就叫咩 ,solopreneur。好 sexy 呢個名字。solopreneur。咁其實就係代表緊啲咩呢，就係話我可能下一代出到嚟，就算佢完成咗一個呢學士學位都好啦，究竟佢能唔能夠話投身喺一啲以前我哋嘅一啲企業裏面，作為一個可能其中一份子，一個齒輪也好咁樣去即係去做佢嗰份工作。咁變相就係可能佢需要去探討嘅就係佢自身嘅興趣將佢發展成為一個事業，從而去滿足其他嘅啲嘅受眾。
3: 哇，即係呢一個問題好大嘅，我都知道。即係可能喺今個節目嘅範圍裏面呢，我哋唔能夠即係百分百可以俾到答案。
4: 討論曬。
3: 因為我哋想將一啲思考嘅空間留俾啲聽眾㗎嘛，即係唔好外判曬。自己都要諗下係咪。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馬 Sir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最後你仲帶咗一首Super Moment 嘅歌上嚟送俾大家嘅。
5: 係冇錯。咁呢首歌呢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啦。咁而呢首歌呢佢係關於呢我哋自己應該係堅持個內心嘅信念啦，同埋理想嘅。咁無論呢面對現實嘅挫敗呢都唔好放棄，好似我呢數碼港項目咁樣，失敗咗都要再試多次。
4: 冇錯。
5: 咁一首嘅勵志嘅歌曲送俾現今嘅年輕人。
3: 好多謝何根紅 Marco 嘅。
4: 多謝馬 Si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四十几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23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2: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1: 转行、
2: 转工、
1: 转岗位，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有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1: 收听职场发挥，
2: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6: 阿林海君，你说什么？平时呢，我就会同大家用 Grüezi 来打招呼的。今日讲的 Grüezi mit denen 呢，就是长少少的 version 啦。Grüezi 呢，就是瑞士德语区尤其苏黎世的一个打招呼的方法，大概是你好咁解啦。咁 Grüezi mit denen 呢，就大概译为大家好咁解啦。嚟到九月頭呢，大家已經收拾心情，開學嘅開學，翻工嘅又翻工啦。咁我哋喺瑞士呢，雖然我啲小朋友就未翻小學、幼稚園啦，但係呢，我哋嗰、那個托兒所呢，佢都有放兩個星期假嘅，咁就係八月頭嗰兩個星期啦。因為呢度嘅幼稚園係八月中開學㗎，咁佢就俾啲要上幼稚園嘅小朋友呢放兩個星期假，跟住就開學啦咁樣。咁我嗰兩隻嘢呢，因為仲細啦，咁而家八月中都未開學返幼稚園，八月中呢就只係繼續返托兒所嘅。大家嘅夏天過成點呢？除咗熱，仲有咩其他嘅 comment 呢？嗱，我哋喺瑞士嘅夏天呢就完結咗啦。咁我哋通常呢 officially 喺九月呢就叫做哦夏天就完咗啦，咁我哋而家入秋啦咁樣嘅。咁其實嗰個天氣嘅變化呢都幾明顯㗎。咁我哋由六月開始熱啦，跟住直到八月中、八月尾呢都係幾熱下㗎。最熱嘅日子呢係可以去到成36度，咁就唔係全日都36度嘅，通常係晏晝三點至到五點嗰段時間就最熱嘅。咁日照時間又長啦，三點至五點大概就係呢太陽呢最猛嗰啲時候嚟嘅。咁我哋喺瑞士呢又好少屋企有冷氣啦，咁所以呢我哋只能夠用一啲比較原始啲嘅方法去消暑嘅，食下雪糕啦，去游水啦，最多開個風扇咁樣囉。咁辛苦咗我七八月嚟探訪嘅一啲朋友同埋家人啦， 咁我咧陸續咧有一啲香港嘅朋友、歐洲其他國家嘅朋友同埋香港嘅爸爸媽媽咧都嚟咗瑞士探我哋啊！咁呢一個夏天咧都過得非常之充實嘅。首先咧就數咧有一個喺移民咗英國嘅香港朋友，咁佢就一家人咧由呢個英國嘅利物浦嚟咗我哋呢度啦，住咗一個星期。咁佢就都有去周圍探訪下瑞士一啲比較出名嘅旅遊景點啊，上下少女峰嗰頭附近嘅有好多山景咧都好靚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嘅主持旅遊樂園嘅劉練啊，佢都有嚟家訪過我嘅。咁接住落嚟就係去到八月咧，我有屋企人嚟咗，咁我爸媽咧就見兩個外孫女放暑假，咁多啲時間喺屋企，咁佢哋就嚟陪我哋咯。咁我哋咧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啦。有幾日咧就去咗 Lenzerheide 啊。咁喺瑞士嘅家庭咧，好多時候咧就夏天咧會上山避暑噶。之前幾年咧都冇做呢個好瑞士嘅舉動啦，夏天去避暑。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咁就帶埋啲小朋友同埋我嘅爸爸媽咪咧，就一齊去咗 Lenzerheide。Lenzerheide 咧就係喺呢一個州咧叫做 Graubünden 嘅，咁嗰度係即係出曬名，好多瑞士嘅家庭咧都會去嗰度放暑假嘅。咁亦都有好多家庭咧，可能會喺嗰度買翻一個度假屋啦。咁佢哋就可以逢親暑假或者冬天咧，都可以去嗰度放假咯。咁 Lenzerheide 呢個地方咧，除咗夏天佢冇咁熱，我記得我哋去嗰幾日咧，日頭最高温度咧都係差唔多25度嘅啫。咁所以係好舒服噶。我哋都可以脱離下蘇黎世呢個炎熱嘅天氣，上去咧享受下清涼啲嘅天氣啦。咁嗰度咧就有好多適合小朋友嘅活動啦，有好多好多公園。咁我兩個小朋友其實仲咁細咧，佢哋都唔識得話睇啲咩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咩博物館啊成。佢哋其實咧，如果要揾到一個遊樂場有千秋有上滑梯，佢哋就好開心噶啦。咁所以我哋上到去 Lenzerheide 咧，主要咧都係去一啲遊樂場俾佢哋咧放下電咁樣咯。咁 Lenzerheide 都有細細地嘅湖啦，咁嗰度都有鋪咗啲沙嘅一個沙灘咁樣咧，可以去嗰度游下水嘅。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我哋係點樣上呢個 Lanxess Highway 嘅呢？嗱，我屋企有架車，但係呢就坐唔晒咁多人嘅。咁我阿爸阿媽喺度呢，咁坐車俾佢哋優先啦。咁因為我唔識揸車嘅，我老公負責揸車，咁佢就車埋大女同埋我阿爸阿媽上山。咁我細女呢，其實架車呢要坐都坐得落嘅，不過可能逼啲，後座呢就變咗細女夾住我媽媽，跟住佢嘅右手邊又有大女咁樣呢，咁就會好唔舒服嘅。還掂我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入去㗎啦，咁小朋友就唔使錢嘅，咁我可以帶一個。咁我當時呢就帶埋細女去搭火車囉。咁如果你哋嚟瑞士呢，想去呢個 Lanxess Highway 呢，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咁我屋企呢就住喺蘇黎世呢個州啦，咁就唔係喺市中心嘅。咁我就要搭15分鐘嘅火車去到市中心嗰、那個中央車站，之後呢就喺嗰度轉一架火車呢，就係、是、去一個地方呢，個名好搞笑嘅，叫做 CHUR。咁我哋香港人呢就會讀佢做扯啦，係咪呀，即係好似做嘢好忙要好快咁做好多嘢好扯咁樣。咁呢一度嘅話呢就讀做 HUR。咁我哋呢就係、是、搭火車好似一個鐘頭鬆啲啦，去到 HUR。咁喺嗰度呢就再轉巴士入去呢一個 Lanxess Highway 呢個山區嘅。其實都幾簡單嘅。咁我哋入去呢，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叫做適合家庭一家入住嘅酒店啦，入面又有可能有室內泳池啊，有玩具房啊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就選擇咗呢住民宿嘅，咁就闊落啲，同埋有個廚房。咁我哋可能唔係想餐餐出去食，咁就可以自己買啲嘢簡單煮下啦。咁喺山上面嗰啲時間呢，其中一晚呢我仲偷咗一晚呢，可以同我老公出去撐下抬腳，多得有我阿爸媽呢幫我呢睇住啲細路。咁我哋呢可以數出去呢，兩個人食下個晚餐，咁就可以享受下兩個人嘅安靜嘅時間啦，真係好難得㗎。咁我哋呢回程嗰日呢就喺 Lanxess Highway， 我又係搭返巴士出返 Hull 啦。咁我老公呢又揸車帶埋我阿爸阿媽同埋大女出返 Hull。 咁喺 Hull 呢我哋就簡單遊覽一下，因為 Hull 都係一個喺瑞士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城市嚟嘅，都有個古鎮可以行下。咁我哋又要搵個公園俾起碼大女可以放下電啦，上下滑梯咁樣啦。咁跟住呢就中午啦，咁就搵個地方食晏。因為呢我見阿爸阿媽嚟咗瑞士兩個星期呢，咁呢度啲嘢都唔係好啱佢哋食。喺我蘇黎世嘅屋企呢，我阿爸呢就真係24孝嘅，日日都去買餸煮飯嘅。咁我就食咗兩個星期嘅住家飯。咁嗰日喺 Hull 就想帶佢哋去中國餐館呢食返啲適合佢哋胃口嘅嘢啦。咁嗰日呢我哋喺市中心就搵到一間中國餐館。咁入到門口呢，嗰位老闆呢睇個樣子好似大概50歲到啦，佢就用普通話同我哋打招呼嘅，問我哋幾多位嘅。咁講咗幾句之後呢，咁我因為同阿爸媽講返廣東話呢，佢就用廣東話同我哋對答啦。咁原來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咗瑞士已經有成超過40年了，因為佢話佢係由1983年嚟嘅。頭嗰幾年呢就係喺蘇黎世嘅一間好出名嘅豪華5星級酒店嗰度做嘅，之後就自己開餐館啦。咁我哋喺佢嗰度呢都食得好開心。咁我阿爸阿媽呢，尤其我阿爸呢，因為佢好外向嘅，咁又可以有一個同聲同氣嘅人呢吹下水傾下偈咁，我見佢呢都食得幾開心。咁我哋喺 Hull 食完呢一餐呢，咁就回程啦。我又係帶埋細女去搭火車返蘇黎世，咁我老公呢就帶埋其他人呢一齊揸車返嚟啦。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林海君。
1: 托儿所两个星期嘅暑假完咗之后咧，送咗阿爸阿妈去机场搭飞机啦，我亦都翻工啦。跟住咧呢两个星期咧，八月尾呢两个星期咧，其实都几悠闲嘅，因为有啲同事可能仲放紧假啦。咁喺欧洲咧，好多人咧都系七八月咧放暑假，咁就同屋企人去放下假，去下旅行咁样。咁都有好多同事咧前前后后咧，唔喺度，咁我哋要做嘅其实都少咗嘅，同埋呢因为我都有涉及少少sales 啦，有做销售，咁有啲客呢欧洲嘅客呢尤其都係会放暑假，咁我其实都少啲工作量嘅。咁但係呢同大家一样呢，嚟到九月呢就冇得再轻松啦。咁我哋呢就卷起个手袖啦，就开始呢又要埋头苦干啦。咁由而家开始去到十二月呢，就係、是、慢慢入秋啦，直到圣诞呢其实都冇乜假期㗎啦。不过呢小朋友如果返小学嘅小朋友呢，通常喺九月嘅第二个星期呢有半日唔使返学嘅，因为呢有个节日呢喺苏黎世叫做 Clubbing Season， 咁就係呢佢哋会玩一啲射击游戏嘅。咁呢个係周末发生嘅一个活动啦，咁跟住呢嗰、那个星期一嘅下午呢啲小朋友呢就会放假嘅。咁有啲返工嘅朋友呢公司呢都会放半日假嘅，譬如我老公公司呢就有放呢半日假嘅，我公司呢就好唔好彩啦，我哋係冇呢半日假放嘅。咁我哋做打工仔嘅呢，九月呢放完暑假啦，大家呢插完电返公司呢都可以叫做係大展拳脚嘅时候啦。咁呢基本上呢每间公司呢去到九月呢突然之間嗰個生產力呢係會大大咁提升嘅，跟住大家呢好忙好忙好忙，去到十月呢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返小學嘅呢，咁就會有呢個秋季假期，咁個學校呢就會放兩個星期假啦，咁就有好多家庭呢

0: 要取盡佢。咁希望喺年底之前咧，嗰一年本身 plan 咗要做嘅嘢啦，同埋啲 target 咧，全部都可以完成得到啦。嗱，去到十一月咧，就對我嚟講咧係最抑鬱嘅一個月嚟嘅，因為咧十一月咧日照時間咧好短嘅，個天係黑得好快。咁通常咧你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個天係仲黑嘅。跟住到你離開公司之前咧，個天亦都黑曬噶啦。咁嗰個月咧，對我嚟講又開始凍啦，又濕濕地啦，又好陰天，又會落雨。咁我就覺得嗰個月咧係最陰沉，工作壓力又去最大嘅月份嚟嘅。咁去到十二月咧就開始好啲啦。十二月咧，因為有聖誕節咧，咁就係又係放假月啦，有好多人咧。喺十二月頭咧，都開始陸陸續續提早會放假噶啦。咁咧，十二月咧，大家就係、是、哦，有啲咩之前未能夠完成嘅咧，十二月咧輕鬆少少，因為好多人放假咧，咁有多少少時間可以自己坐低慢慢做一下自己手頭上未能夠喺年底前完成嘅嘢咯。多謝你哋收聽今集嘅大城小事啊！我哋下個月再見面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嘅，下次翻嚟会有蔡基伟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成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

0: 仍然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电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去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计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就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这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透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与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的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

0: 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这个夏天即是伊拉克就过了一个都挺欢畅的夏天，即是因为上集跟大家都分享过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伊拉克就进入了这个决赛周。其实除了伊拉克本身他打入了决赛周令到大家都很喜欢看波的朋友好興奮之外呢，咁本身呢、這個即係足球呢個城市呢都令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嘅，因為起碼你知道有個好嘅 show 俾大家睇，咁樣可以暫時忘記煩惱咁樣。即係足球呢就暫時成為咗呢個國家嘅一個精神支柱同埋驕傲啦，咁令到呢、這個本身喺處於呢個咁嘅危局入面嘅呢個伊拉克國家呢，就暫時可以即係短暫咁樣迎接埋一齊咁樣。即係跟開呢個節目多嘅聽眾朋友都成日都聽到我講啦，即係伊拉克本身呢其實佢都係一個人造嘅國家嚟嘅，即係好多嘅唔同民族呢即係融合而成啦，咁有什葉派呀、孫尼派呀咁樣，跟住北部嘅庫爾德人咁樣，佢同周邊嘅國家呢就即係都好好多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咁土耳其打打談談，咁今集咧同大家都會講下嘅，即係點解佢同周邊國家咧矛盾衝突啊，但又唔離開得大家咁樣。最緊要就係你譬如話伊朗咁樣先算，即係之前即係幾十年前同伊朗打過一個八年嘅兩伊戰爭，咁而家點會估到佢咁多嗰啲嘅派系，即係譬如啲民兵啊，或者佢本身啲政黨啊。咁多政治勢力咧，同伊朗又有關咁樣，佢哋又唔係話完全係想親曬伊朗咁樣，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去一個離開咁樣，咁好多嘅即係千絲萬縷關係咁樣啦，咁即係你冇辦法嘅，因為你個國家處於嗰個位置咧，喺呢個中東成個嘅局勢入邊咧，都似乎係一個比較敏感啲嘅地區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伊拉克政府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因為起碼佢冇完全去捲入咗呢個熱戰之中。咁佢鄰近嘅波斯灣其他國家，譬如呢、這個GCC 國家啦、海灣國家，譬如科威特啊、巴林啊、阿聯酋啊咁樣咧，即係受到呢個伊朗即係無差別嘅攻擊咁樣，咁其實就好麻煩。咁起碼佢相對嚟講啦嚇，受襲嘅呢個次數咧比較少啦，可能因為本身伊拉克咧都好即係同伊朗嗰個關係都幾密切，尤其是南部啦嚇，大家都係什葉派，咁有啲什葉派嘅聖城喺呢個伊拉克入邊，咁可能佢哋都即係伊朗嚟講都唔能夠做得太過分咁樣，即係就算你話有美軍基地嘅藉口，最多都係喺呢個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嘅陸區入邊啦，去呢個向美國嘅領事館去做啲騷擾啊咁樣食。咁但係呢即係你話冇一個受到無人機或者導彈嘅攻擊啦，就唔會話好似嗰啲 GCC 國家咁樣受到一啲表面上嘅侵襲呢，但係佢伊拉克本身佢嗰個國家呢都受到一啲嘅影響，你話完全獨善其身就真係好難啦。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關閉呢，就令到多啲石油都運唔到出去。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咁樣而家呢就直情係呢個開始擺到上台面啦，因為呢啲嘅經濟問題呢，即係而家甚至連呢個伊拉克嘅呢個衛生部部長阿卜杜拉侯塞恩穆沙維，即係呢個 Abdul Hussein Al-Musawi， 咁一次嘅內部會議入面呢，就根據呢個 Al Jazeera 嘅報道啊，就根據就罕有咁樣承認咗呢個全國振聾發聩嘅說話，就係話冇錢啊！即係而家政府咧公開承認係冇錢，國家咧就面臨一個前所未有嘅現金流斷裂咁樣，咁令到好多嘅過百萬公務員啊、退休人士出糧咧都成為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一個可以全球坐擁數一數二嘅石油儲藏量嘅國家油價升到差唔多成100蚊嘅地方，點解可以喺即係半年之內咧陷入連呢、這個連糧都出唔到嘅財政寒冬咧咁樣？咁其實都唔難理解嘅。不過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呢、這個分享一下啦。 咁要理解呢場嘅危機呢，我哋首先就睇一組一啲核心數字啦，即係伊拉克政府呢每個月最主要嘅呢個埋單就要應付大量嘅公務員、退休人士同埋呢個社會福利嘅基本開支啦。咁啊，據報道呢大概要去到 7.8 兆到 10.8 兆嘅電拉迪納比，即係伊拉克迪納爾，換算返美金呢就即係大概60到82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喺呢個2026年呢，呢個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爆發戰爭以嚟呢，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中東嘅命脈啊，霍爾木茲海峽呢實際上遭到封鎖咁樣。伊拉克呢九成嘅石油呢即係都要靠南邊呢個嘅港口呢經過呢個海峽咁運出去，海峽一封呢就連帶呢個上游嘅伊拉克嘅石油呢即係都會受到影響。即係除了它本身的油田受到呢個干擾之外，它本身的生產呢亦都要減產，由每日大概400萬桶要暴跌七成，去到每日90到140萬桶咁上下。咁啊，你減產之後呢，每個月的收入呢就原本有70到呢個80億嘅美金啦，直插到得返10億到15億嘅美金咁樣。咁呢啲即係災難式嘅斷崖式下跌咁樣。根據呢個一啲嘅數字啦，喺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嘅年中，伊拉克呢累計蒸發咗大概400到500億美金咁樣。最嚴重嘅就係呢，即係呢場危機蔓延到成個國家嘅呢個石油天然氣嘅經濟命脈啦。根據一啲嘅公開嘅資料啦，顯示呢個伊拉克石油部啦，喺3月嚟講一開始呢已經向呢個唔同嘅外國公司嘅呢個控制嘅油田或者有份參與去發展嘅油田呢宣布咗所謂嘅不可抗力㗎，就直接呢就影響咗所有嘅大型嘅即係石油同埋天然氣項目嘅擴建啊、新嘅鑽探咁樣，就要暫停咗佢哋全部嘅工作。咁啊，所謂嘅不可抗力啦，其實即係喺呢個嘅美伊戰爭入面啊，即係最出名就係波斯灣卡塔爾嘅天然氣啦，因為佢呢個拉斯拉凡工業區咧受到攻擊啊，就被迫停產啦，有多嘅設施就呢個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嘅設施咧就受到呢個破壞咁樣。咁啊，呢樣嘢咧就令到好多嘅合約停擺咗啦，好多嘅伊拉克嘅國外公司咧，佢哋嗰啲嘅外資攞唔到回款啦，咁令到好多外國嘅油公司啦，就呢個要將佢哋嘅外派人員撤離。咁啊，解釋咗呢段時間點解好多嘅外國嘅工作簽證咧，即係好多同事啊，佢哋嗰啲嘅去伊拉克嘅工作簽證咧，都根本批唔到咁樣，令到好多嘅石油天然氣嘅基礎建設咧，完全停擺咧，成個生產都放緩咁樣，成個產業鏈咧，都基本上喺呢個地緣政治之下咧，就煞停曬咁樣。咁啊，你除咗呢樣嘢之外，就係話佢本身嗰啲減產之外。咁有一部分就係因為你冇錢，咁大家都唔開井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你開咗之後，你又賣唔到出去，咁你只能夠擺喺地面嗰啲油嘅倉庫度。其實就本身好危險嘅，因為你本身嗰啲嘢係一啲易燃嘅爆炸品嚟啊嘛，你嗰啲化石燃料，咁你就不如停咗啲井佢啦。咁樣咁啊，一啲嘅因果鏈去一層一層，就令到所有嘢都停曬咁樣，咁啊變成一個負循環咁樣啦。咁啊，石油賣唔到出去，咁啊伊拉克政府咧就只能夠靠即係外匯儲備啊，或者發行貨幣撐一撐咁樣。咁啊呢樣嘢都好麻煩嘅。不過喺講呢樣嘢之前咧，就再講翻先，因為佢石油，所以佢唔係話淨係靠波斯灣咁樣去賣油出去嘅。咁但主要係你南部好多已經開發咗嘅一啲大型油田啦，都係集中喺巴士拉省度咁樣。咁你要運出去，咁當然靠海路就容易過你陸路啦。好多嘅而家一啲嘅提出嘅意見就話，不如去翻呢個土耳其啊，或者起條油管通過呢個敍利亞，甚至乎扮過去呢、這個沙特阿拉伯由紅海嗰邊出啊咁樣。咁呢啲你而家先至諗啊，即係臨破先嚟掘井咁解咧，因為你有呢啲嘅開油管、山油管嘅問題啦，同埋主要就係話嗰邊都係一個山地區，就冇話好似南部咁樣係一個平原地區。咁你運到出去土耳其向地中海邊運出去嘅數量有限啦，始終都咁啊，亦都幫唔到話成個嘅伊拉克 經濟，因為你就算有條油管可以開翻，咁透過土耳其運啲油去地中海，你只不過係舒緩到係呢個北部嘅生產，南部生產咧始終都係要靠波斯灣，冇一條嘅油管係貫穿南北咁樣嘅，咁啊所有嘢都係一個指紋流梯響咁樣。咁啊，石油又賣唔出，咁啊，政府或者仲可以靠呢個金融手段去支撐住啦嚇。咁但係原來咧，伊拉克本身咧亦都承受住一場呢個貨幣供應嘅呢個金融打擊嘅。咁啊，呢樣嘢咧就留翻下節同大家繼續分享下。而家到底伊拉克政府佢哋嗰個財政情況係咪真係好似穆沙維講到咁差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上一节叶美同大家讲过，即是伊拉克除了说可以靠卖一些的天然资源去赚钱之外，咁其實依家政府咧，仲可以靠啲嘅外匯儲備啊，或者仲可以靠發行貨幣嘅炒一撐咁樣。但問題依家本身佢嗰個嘅貨幣發行咧，佢有自己嘅問題咁樣嘅，即係依家嘅國庫啦嚇，其實就俾呢個美國咁顧住咁樣。其實原來咧，即係依家自呢個2003年嘅戰爭之後遺落嚟嘅深層制度咧，根據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嘅1483號決議咧，即係依家買翻嚟嘅美金咧，要首先存喺呢個紐約嘅聯邦儲備銀行嗰邊，然之後再由呢個巴格蘭嘅中央銀行咧，即係申請調翻嚟國內咁樣。咁啊，本身呢個制度就為咗透明化啦，但係呢個廿幾年過去啦，呢個變成一個好唔對稱嘅權力結構咁樣，咁亦都令到呢個美國咧對伊拉克嘅事務咧，始終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話事權咁樣。即係雖然話你本身民間個社會同埋一啲在地嘅武裝力量咧，受到伊朗嘅高嘅干預啊，或者去牽連啦，咁但係喺呢個嘅財政嘅貨幣供應啊，就算你連呢個選嘅總理出嚟都好啦，都係要受到呢個美國嘅同意先至可以上到位。即係根據呢個《華爾街日報》啊，同埋路透社嘅報導咧，美國政府曾經暫停過一輪啊，向呢個伊拉克運送呢個實體嘅美金。咁啊，於是乎亦都凍結咗部分安全合作啦。咁啊，呢個美金嘅供應權成為一個政治籌碼咧。美金嗰個現金流一斷裂咧，市場即刻出現呢個美金恐慌啊！就令到呢個伊拉克嘅迪拉迪納爾咧就貶值，咁啊通貨膨脹啦，呢啲通貨膨脹嘅問題咧，以前嘅伊拉克嘅大城小事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嗰啲嘅本地人嘅同事咧，一見到美金即係升值或者迪納爾貶值之後咧，就馬上就同公司嘈啦，就話我哋嗰個工資咧，實質上其實就減少咗10%，因為呢個通貨膨脹嘅問題咁樣。咁佢哋對於好多喺香港的聽眾來說，就覺得有些匪夷所思，就是你那個通貨膨脹或者你的購買力少了，為什麼跟個公司有關呢？他們質疑就是說，為什麼外國的員工是可以出美金出糧，但是為什麼本地人就出迪納爾，你出迪納爾就很快就會貶值，這樣這些都是一些實質的影響。咁你攞唔到美金現鈔情況之下咧，即係依家政府咧只能夠向一啲國內嘅私人銀行啊，或者中央銀行去借錢咁樣。去到即係一啲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嘅5月底咧，國內嘅債務已經飆升到呢個歷史新高啊，103兆迪納爾啊，即係大概係790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冇錢啊，水緊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就被迫向呢個一啲民生嘅配給開刀啦。一啲嘅糧食配給啊，嘅預算咧就由12兆減到7兆嘅迪納爾咁樣，咁啊令到好多人都受惠嘅人數大減啊咁樣，或者佢呢個增加費用啊咁樣，咁啊一啲嘅小童福利咧都被迫延遲咁樣。咁對於呢個巴格達政府嚟講咧，喺呢個地理同文化上咧，都係好近伊朗啊嘛。咁啊，對呢個德克蘭又有極強嘅依賴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個制度同埋金融上咧，始終又離唔開美金嘅體系咁樣，就變咗佢嗰個政府就變成一定又要親美又要親伊朗咁樣。咁啊，兩邊你都會令到你好難搞。咁而家佢兩邊打緊仗，咁你企邊邊咧？即係呢個依家嘅新總理咧嚇，亦都佢上任之後冇耐，亦都去拜訪過呢個 Donald Trump 總統，咁啊希望可以去兩邊討好下，咁啊希望呢個美國人放佢條生路咁樣啦。咁啊伊朗嗰邊我唔知佢點樣去拜會啦，因為嗰個最高嘅精神領袖到而家冇人見過，就連呢個伊朗嘅總統都好似唔係好見到佢親人。咁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呢件嘅事情上面咧，可以感受得到，即係伊拉克咧，對於好多人嚟講，佢一個戰亂嘅地區啦，同埋一個賣石油嘅地區咁樣，咁啊冇其他嘅 嘢可以講啦。咁但係財政壓力咧，佢主要都係嚟自因為佢有一個好嚴重嘅資源詛咒啦。佢基本上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佢嘅石油同埋美元體系咧，完全係不對稱咁樣，係集中埋一邊咁樣。咁啊，只要中東嘅地緣政治一出問題咧，或者呢個美金嘅水龍頭一關咧嚇，咁啊，就連一啲嘅外國投資項目咧，就馬上要叫停，佢亦都唔會話好似其他即係正常國家，你有唔同嘅 diversity 咁樣可以有一啲嘅基金啊，或者一啲其他嘅門路去俾佢揾錢去支持個國家嘅民生咁。即係最近呢幾年賺到嘅錢咧，都係還翻舊時嘅債，同埋去修補翻一啲爛咗嘅建設咁樣啊。咁但係佢而家遇到一啲嘅地緣政治嘅風險一出現咧，佢又去翻一個好唔穩陣嘅情況，同埋你本身嗰個戰爭嘅風險始終都喺度啦。因為喺三月初嘅時候，同大家分享過啦，一啲外資嘅油田啦，即係佢哋都受到呢個無人機嘅攻擊咁樣。咁啊，托鞋就冇咩人係受到傷亡咁樣啦，但係啲建築物嘅破壞咁樣，都足夠令到好多嘅僱主咧去暫停佢哋項目咁樣。咁所以咧，我本身咧亦都會暫時呢個離開咗呢個伊拉克呢個篇章嘅，要翻嗰篇。咁啊，之後嗰個集數會邊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香港電台。咁啊，都係留翻喺中東地區嘅。咁啊，之後咧，仲同大家分享其他地方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將會遊走於波斯灣地區嘅蔡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偉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記得逢星期日下晝4點，大城小事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造成12棟房屋受損，其中8棟完全損毀。另外，遂川縣左安鎮楊芬村前日和昨日發生多次山泥傾瀉，目前有2人失蹤，多方力量正在展開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
1: 之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信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4: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5: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4: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6: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7: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8: 探索世界，
7: 破坏世界，
8: 解决问题，
7: 定系制造问题。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今集节目和上星期一样，我们都是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怎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1: 我知道杨博士今集分享的发明是一个训练程式，希望可以提升到自闭症人士的执行功能。
12: 执行功能即是什么意思呢？不如先请杨建中博士解释一下。
13: 咁咧就執行功能咧，其實就係一啲我哋自我控制嘅一啲能力嘅。咁我哋去達到一啲目標嘅時候咧，咁我哋都需要控制自己行為啊、思想啊、情緒啊、動機等等，令到我哋去邁向個目標嘅。咁啊，由執行功能一個好總括嘅一個名詞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能力嘅。咁例如包括係工作記憶啊，工作記憶即係話你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到幾多嘅信息啦，咁亦都係有抑制嘅能力啦，即係你能夠係冇咁衝動啊，可以睇到事情嘅即係行為嘅長遠嘅後果啊，可以就係集中啊，咁呢啲就係抑制能力啦。咁另外呢，第三個呢就係一個靈活嘅思維啦，咁就係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原因啊，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可能性啊，或者係轉換思維，即係例如我同其他人嘅嗰個思想嘅轉變啊，咁樣呢啲都係執行功能嚟嘅。
10: 咁啊，若果講緊自閉症人士嚟講，佢哋嘅執行能力方面情況又係點樣樣？
13: 係啦，咁我研究咧就發現自閉症人士嘅執行功能普遍咧就弱啲嘅。咁呢個弱咧係不同嘅能力都弱啲。咁我個日常生活嘅呈現咧，都見到嘅，即係例如自閉症小朋友咧係好容易就會唔記得帶嘢啦，佢哋又生活就好亂啦。佢哋就唔係好識規劃自己嘅時間啦，冇乜計劃啦，咁亦都係唔能夠去長時間去集中去做一啲事啊。咁而一個自閉症一個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就係佢比較唔識變通，比較固執一啲，係啦。咁所以有時就有一啲突發嘅事情發生，即係例如可能係交通係個路況情況有改變嘅時候，佢哋都唔能夠去隨機應變去揾 其他即係搭車嘅方法。咁呢啲呢所以執行功能嘅一啲不足呢，其實都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呢係無論係喺學習啊或者社交方面呢都會有影響嘅。
10: 咁其實所謂執行能力有冇得提升嘅呢？譬如自閉症人士佢哋同一般人嗰個執行能力可能有啲差異啦，但係有冇得改善嘅呢？
13: 咁呢就我哋嘅研究團隊呢都做咗一啲研究呢，就係、是、比較一下自閉症人士同一般發展人士呢喺個執行功能嗰個發展嘅一個軌跡。咁我哋就綜合咗啦，係好多過去嘅研究啦，都有都有十幾個唔同嘅研究。咁我哋就發現呢係大概喺八歲至到十二三歲呢個過程呢，嗰、那個執行功能發展呢其實自閉症人士同埋一般發展嘅人士都係差唔多㗎喎、哦。即係話佢隨住年齡呢隨住都會有一個越嚟越好嘅、那個執行功能嘅嗰、那個都會有進步嘅。咁亦都我哋喺科學嘅研究嗰度發現其實有啲方法呢係可以幫到一啲自閉症人士呢係會嘅執行功能嘅。咁所以話呢其實我哋有啲方法呢係可以將呢個自閉症人士與一般發展人士嗰個距離呢係可以收窄嘅。
12: 所以楊教授你哋嘅團隊亦都設計咗一個執行功能嘅電腦訓練嘛，究竟係個原理係點樣嘅呢？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呢？
13: 好啊。這個執行功能訓練呢其實有起碼兩大類啦，一就是根據他日常生活面對的挑戰啦，然後就給相關的教他們相關的技巧，即例如計劃時間表啊咁樣。咁而我哋團隊所研發嗰個執行功能訓練呢就是從嗰個自己內裏嗰度出發嘅，即係個基本功嗰個出發，喺佢哋嘅大腦嘅功能啊，佢哋嘅思維方面咧就着手嘅。咁執行功能先，即係之前都所講過，係話有唔同幾類，有幾類有工作記憶啊、抑制能力啊、靈活思維咁樣。咁我哋就根據啲不同嘅執行功能咧，就設計咗一啲小遊戲，就係、是、令到佢哋咧要不斷咁樣去我講過係話有唔同幾類，有幾類有工作記憶啊、抑制能力啊、靈活思維咁樣。咁我哋就根據啲不同嘅執行功能咧，就設計咗一啲小遊戲，就係、是、令到佢哋咧要不斷咁樣去運用呢啲咁嘅能力，係啦。咁因為我哋大腦咧就隨住個經驗呢啲訓練咧係會有一個適應嘅，咁佢隨住因為佢用得呢啲功能越嚟越多嘅話咧，咁佢嗰個效率啦、啊、就會越嚟越好嘅。咁我就希望咧呢種好似對個大腦做 gym 嚇，去訓練大腦嘅呢個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執行功能係有改善嚇。
12: 呢啲遊戲係咪真係都貼合我哋生活日常嘅情景㗎？
13: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的。我們在設計上遊戲上面呢，我們就用一個日常生活的一個情景的，就是一個電影院、做一個主題。咁就係話戲院入面有唔同嘅發生咗唔同嘅情況啦，咁就需要佢自閉症嘅小朋友呢就要去做一啲任務，咁例如係有個派炮谷嘅一個遊戲呢，其實就係話我哋有即係有唔同人呢，又有男有女啊，有啲有啲又開心有啲唔開心，咁我哋要根據佢哋嘅情緒啊性別呢去派嗰個不同嘅炮谷嘅。咁喺做呢個任務嘅時候呢，佢哋需要經常去轉換一啲概念囉，即係性別啊、情緒啊等等嘅轉換。咁我哋希望係可以透過咁樣一個靈活思維嘅訓練呢，令到佢哋轉數會快啲。咁頭先嗰個係一個係靈活思維嘅訓練啦，咁我哋仲有一個遊戲係關於係嗰個專注力，即係嗰個控制能力嘅。咁其實就話有人當失路啦，咁你就要根據佢個眼神咧，有個人物啊，有佢嘅眼神咧，要判斷下究竟佢係想去左邊啦，定係右邊。咁、個人嘅附近咧，即係個環境咧，啲牆咧就會有一啲箭嘴係會干到，即係同個視線可能係不同嘅。咁所以要去了解一個視線望嘅方向咧，佢必須要好集中望。

0: 望嗰個人嘅眼神，而忽略嗰個環境嗰啲干擾，係啦。咁呢個第二個遊戲啦。咁另外有多一個遊戲咧，就係話有套戲完咗啦，啲人觀眾就慢慢逐個逐個咁去離席啦，咁樣。但係咧，有時咧有啲人就會嚇、會唔記得。即係漏咗啲嘢喎，咁要返去攞返喎，咁所以你作為一個職員呢，你就要記住呢啲人離開，即係離場嘅人嘅面孔啦，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工作記憶嘅，一個人物嘅工作記憶，要記住啲人，要佢望樣記住啲人，咁一個工作記憶嘅訓練囉。
1: 你頭先提到真係要記好多嘅人樣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啊，我都知道你哋呢一套嘅程式用咗虛擬人臉作為一個訓練素材，係咪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虛擬人臉其實係真係佢哋一啲畫上去嘅一啲公仔人物啦，
2: 好似動畫咁，
1: 係啦，定還是真係一啲嘅 AI 做出嚟嘅一啲人像係點樣一回事
2: 咧？好似真係照片咁樣，好似見到真人咁樣嘅咧。
0: 係嗱，依個係我哋依個訓練程式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用咗 AI 嘅技術咧，去將一啲真實嘅人面咧就變咗一個動畫喺個電腦入邊嘅一個好真，但係佢唔係真人嚟嘅，佢係一個。都是一個假的人，但是他即是仿真度是很高的。那個月即是為什麼我們是要想有這樣的訓練的素材呢？一，我們就是希望想將執行功能和社交那個訓那個認知方面的能力呢，是好像一個二合一這樣的同步的訓練。因為日常生活呢，即自閉症
2: 好多陌生人啦、
0: 啊，系啦，日常生即系首先自閉症佢嘅社交方面系弱啦，佢哋唔系好望人啦，咁样希望鼓励佢哋咧，就系、是、去自发咁样去留意人嘅面孔咁样咯。咁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咧执行功能咧，都会喺好多不同嘅社交嘅情景咧都会用嘅，即系例如同人哋倾偈，你要系。自己嘅同埋其他人嘅諗法要不斷咁轉換啦，你唔可以成日都係由自己嗰個角度出發㗎嘛，有時你都要喺人哋嗰個角度出發，咁呢個係涉及嗰個靈活思維啦。咁同埋有時你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你都係你會可能有一啲想法，咁咪同個傾偈嘅內容冇關，咁你要識得抑制佢啦，係啦，要專注咁人哋講嘅嘢啦，咁樣。咁當然人哋講嘅嘢你都要記得好清楚啦，咁呢個都係同個工作記憶相關。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係一個二合一執行功能再加社交認知能功能嘅一個二合一嘅訓練。
3: 知道咗呢套訓練嘅運作原理啦，但係點解研究團隊要將 AI 技術融入程式嘅設計呢？
1: 咁我哋再聽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楊建中博士點講啊？
0: 至於點解我哋會用 AI 去做呢，就係、是、首先我哋要喺個電腦嗰度呢，個 software 呢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我哋可以其實佢哋個樣呢就係、是、喺個電腦入面有一啲虛擬嘅人物啦，咁呢啲虛擬嘅人物呢我哋可以調教佢嘅表情啦、
2: 嗯、
0: 即係可以令到佢開心，就算開心都可以有唔同開心法，有微笑啊，有大笑啊，咁嬲啊，嗰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所以嗰個靈活性係高好多，我哋可以做到好多不同類型嘅素材啦，同埋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情景呢就去即係模擬返咁、啊、所以就希望透過用一啲好真嘅人樣呢，就係、是、令到佢同埋一啲社交嘅一啲素材呢，就令到佢嗰個訓練效果希望可以能夠更加容易轉移到日常生活度。
2: 咁你哋希望嗰個訓練對象呢，有冇話係一個乜嘢年齡層嘅自閉症患者，又或者你頭先有個好生動嘅比喻，我哋為個大腦去做 gym 啦，咁要做得幾頻密先至有效果呢？
0: 係，暫時我哋個設計呢就係、是、一啲係8-12歲嘅小朋友嘅，即係小學生啦。但我哋希望係將佢發展到係可能青少年都用到嘅，咁但係因為青少年嘅話，佢嗰個複雜性啊同埋個畫面呢就要提高一啲，如果唔係佢哋又未必咁有動力呢就去玩啦。咁至於效果方面呢，我哋就之前就做咗一個先導嘅研究啦， 係啦，咁就係揾咗大概14个嘅自閉症家庭啦，係有兒童有青少年嘅，咁就去進行咗2个星期嘅家居訓練啦。咁係我哋就即係俾個 software 嚇佢哋家長，咁佢哋屋企度俾個小朋友去訓練啦。咁每星期咧就做5日，每次咧就做30分鐘，即係半個鐘啦。咁喺半個鐘內咧，其實頭先即係所講嘅3种執行功能都有訓練㗎啦，每個10分鐘左右，工作記憶、抑制能力同埋靈活思維都各自係訓練10分鐘。咁我哋嗰2个礼拜嘅訓練咧，前後我哋都有啲評估嘅，即係我哋有一啲執行功能嘅評估啦，同埋我哋係都有問翻家長啦，即係小朋友嘅嗰個社交啊，佢嘅一啲固執行為啊嗰啲有冇改善。咁我哋就初步咧就見到，其實2个星期後咧，佢哋小朋友嘅執行功能嘅表現咧就有一個中度嘅提升啦。咁而家長咧都發，即係佢哋講翻就係話，小朋友嘅社交嘅嗰個能力啦，同埋佢嗰個行為嘅靈活度咧，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嘅。咁亦都補充翻一點就係、是、呢、這個一個先導嘅研究咧，咁我哋就暫時未有一個我哋叫控制組係做一個比較嚇，咁、所以我哋嚟緊係要做一個更加嚴謹、更加大規模嘅研究咧，去更加了解嚇、究竟呢個訓練嘅方法係咪真係有效咯？
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我哋今日問 AI 咩問題啊？
1: 就係小朋友喺乜嘢情況之下需要執行功能嘅訓練呢？
5: 小朋友當經常出現以下情況嗰陣，就可能需要執行功能訓練：抑制能力唔夠，易唔耐煩，聽人講嘢聽一半就走去做其他嘢，件事唔順自己意就大喊大叫發脾氣，需要加強抑制能力。工作記憶唔夠，一被其他嘢吸引就唔记得自己做紧乜，需要加强工作记忆。认知弹性唔够，净系中意特定嘅嘢，习惯咗嘅方法一遇到困难就企咗喺度玩游戏，净系想跟自己规则，需要加强认知弹性。计划能力唔够，拖拖拉拉，做功课成日改完又改，需要加强计划能力。執行功能可以透过后天训练嚟提升，越早介入效果越好，透过游戏同提示策略就已经可以训练到。如果有多过一个情况，而且影响到学习同人相处日常生活，就建议寻求专业评估。
0: 咁佢 AI 嗰度呢，其实有一个好好嘅字眼，就係、是、经常嘅，就係、是、话如果嗰个能力例如工作记忆係經常係不足，即係成日都唔記得啲嘢啊、漏嘢啊，咁咧就可能真係需要啦嚇。啊，經常嘅，因為我一般人咧，其實間唔中都會可能控制唔到自己嚇、啊，即係例如可能而家想減肥，但係有杯雪糕好好食，咁我都會食噶嘛。咁呢個都可能係咪都即係都叫抑制不足，但係可能係一次性嘅啫，就唔係經常性嘅嚇、啊。所以如果係嗰個不足咧，係經常發生咧。亦都係喺唔同嘅場合，即係例如喺屋企啊、學校啊，都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咧。咁可能就真係需要執行功能訓練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不足係點樣去定義咧？就唔係咁，即係有啲人覺得成日都唔記嘢，可能冇乜特冇乜，即係可能係個個都係咁樣噶啦，都唔係啲不足啊。咁但有啲人可能覺得哇，好大問題喎、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不足咧係需要一個客觀嘅評估嘅。咁呢個客觀嘅評估咧就係我哋就要透過一啲心理學嘅一個專業嘅評估嚇。咁呢啲可以係揾教育心理學家啊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去做一個客觀一個標準化嘅評估，咁先至能夠判斷呢個能力係咪真係不足咯。
2: 嗯，我哋個問題咧係問小朋友喺咩情況下需要即係進行一個執行能力嘅訓練啦。咁佢嘅答案咧，除咗講到自閉症嘅患者，佢亦都講到 ADHD 過度活躍症，其實係咪呢啲患者都有需要做一啲執行能力嘅提升嘅？
0: 整體上咧，我哋即係科學嘅研究咧，有發過不同嘅神經，即係神經發展障礙啦，即係包括 ADHD、SEN 啦、ADHD、 ASD 即係自閉症啦、學習障礙啦等等，其實都整體嚟講都係有執行功能嘅，即係比較弱一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

0: 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与美方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会保持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会继续推进工作。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战事的所有根源。白宫官员表示，双方讨论到结束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建设性和实质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油麻地嘅危险棚架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啦，都已经解封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将士街同埋近住中树街嘅慢线咧系分别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5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为你主持嘅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 Sky
6: 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仲有我鱼仔。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一个考验智慧同埋团队协作嘅机械人比赛。
5: 鱼仔讲紧嘅就系 Best 世界机械人锦标赛。呢个比赛汇聚咗全球数以千计嘅队伍，更加曾经被建立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上最大型嘅机械人比赛添。
1: 是啊，参加者要用标准化的零件来到设计和建造机械人，还要编写程式令到机械人執行指定任务。今天我们就很开心请来在这个锦标赛里面表现出色的东华三院邱子田纪念中学机械人队的代表，来到和大家分享参赛的点滴，当中就包括了陶湛顺、古柏彦、黎心柔、莫淑华、张乐婷和吴子轩。
6: 我知道在过去的赛季，同学仔会先在香港赛区通过选拔晋级，然后远赴美国参加全球锦标赛。在他们参与的项目入面，分成红色和蓝色两队联盟，各队要在限时入面将自己颜色的波放在几条好像桥这样的柱球馆入面才可以得分的。
5: 鱼仔，这个是其中一个得分方式，咁呢个比赛嘅详细规则又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我哋嘅嘉宾点讲啊！
7: 首先呢个游戏嘅玩法就系有四部机械人喺个12×12英寸嘅场地度啦，分为红蓝联盟之后。红方两步，蓝方两步，要在2分钟内，首先在15秒内的自动时段透过 program 去控制机械人，另外其余1分45秒就会由机手去操控机械人去跟对方竞争。而个玩法就是对应住每年不同赛季啦，它会有特定的得分物和得分道具，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组装好的机械人啦，在竞争时段就要以得分物的颜色比例，因为分了红蓝方啦，在结束之后裁判就会以颜色比例去占多啲嘅就获胜。咁另外仲有分为 skill 技能赛，系另外一个 part， 就分咗又系自动同埋操控，都系以 program 路线喺指定时间内透过完成路线去得分啦，同埋另外手动亦都系喺指定时间内透过操控机械人去得分。最后仲有工程笔记啦，每队都要缴交一份工程笔记向评判指示我哋嘅机械人设计，之后喺得到最高嘅分数之下就可以获得唔同嘅评审奖项。
1: 嗱，不如我哋先让听众都了解一下你哋个机械人嘅设计系点啦。咁不如解释一下你哋机械人有几大啦，然后有啲乜嘢部件组成去完成佢唔同嘅任务嘅咧？
8: 咁佢呢個 FAST 嘅比賽呢，佢係每年嘅賽季都唔同先啦，咁所以佢年年嘅賽季出嘅嗰個賽規嘅規矩都唔同，咁其中賽規裡面呢會有專登有一個地方係寫明話呢個機械人嘅一啲最基本嘅要求。咁首先第一個就係機械人嘅大細啦，即係佢嘅 size。我哋玩嗰個賽季嚟講，佢係需要係一個18×18×18寸嘅一個立方體。咁喺呢個立方體空間裡面嘅機械人，你可以隨便係做型，但唔可以超過呢個咁樣嘅 size。咁我哋因為嘅得分物即係嗰粒波，佢係喺地下，原本喺地下㗎嘛，咁係有兩個碌咁樣去啜嗰個波，咁所以呢我哋最主要就會分一個波嘅入口，然後佢入口裡面會有一條通道將粒波去出口嗰度，然後將出口就係會對準要擺上去嘅嗰一條橋上面去得分。
7: 嗯，
8: 主要係分呢三部分。
7: 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部件同咩材料去製成一個機械？
9: 例如最基本啦，就係佢會官方就會有一啲材料，就係有啲金屬嚟嘅。咁嗰啲金屬係鋁製啦，就係一條一條嘅鋁條啦。咁上面就開好曬窿，就係俾你去上螺絲嘅。咁樣我哋就利用咗橡筋啦，同埋一啲齒輪啦，就去整咗一個卷嘅咩東西。咁就依靠嗰兩個碌先，用嗰兩個碌吸咗啲波去個通道度先啦，之後再用嗰啲啱啱所整用橡筋同齒輪整嘅碌咧，就去吸佢上去，最後再用嗰啲碌好似一個 C 字形咁樣，就去運送佢去條橋上面咯。
7: 嗯，點樣可以又快又多咧？那個巧妙喺邊一度？
9: 個巧妙就係佢唔可以一次過好多粒，即係你要一粒一粒咁樣嚟。如果你一貪心，佢就會卡住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細節嘅位置。
6: 嗯，咁同時咧，我都知道其實除咗入波得分之外咧，都可以推走人哋啲波嘅。咁又係點樣嘅咧？
9: 咁喺推走人哋啲波方面，就係我哋喺網上面啦，或者睇到其他隊伍都有好多一個叫做減分，即係減人哋分嘅一個設計啦。咁其實佢就係、是、一條鋁條啦，之後上面再加一個 L 咁嘅嘢啦，即係一個呈現 L 嘅一個形狀嘅一條鋁條啦，之後就可以去插入去呢個條橋上面呢一啲有預先開咗窿嘅地方，咁樣就可以一下推走佢哋，推走人哋喺橋上面嘅波。
7: 嗯，咁你哋能夠喺香港站度出線呢，其實同場有幾多本地嘅學校隊伍，同埋大家各自個機械人個設計，其實主要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呢？
9: 大概60多隊香港嘅學校啦。咁喺機械人設計方面呢，大多人都係會選擇我哋會叫做係 S 型嘅線路啦。咁佢哋就係喺地下上去橋嘅嗰個位置，佢嘅管道係呈 S 型嘅。咁而仲有係一種係就咁一條斜路斜上去，咁樣去吸上去啦。而我哋嘅特點就係我哋係一個 C 字型嘅管道。咁有咩優勢就係雖然可能吸嘅波會比 S 型少啦，但係我哋可以更加快咁樣比 S 型更加快咁樣打出我哋嘅波。
7: 咁喺香港站呢度有成60多隊嘅比賽隊伍啦，最後你哋攞到卓越獎啦，亦都可以去到美國去作賽嘅。當其時個感覺係點咧？知道自己能夠成功？
9: 我係十分之興奮同埋感動嘅。七月知道賽季，九月開始做嘢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後，做咗努力咗咁多，終於有一個好正面見到嘅回報。
6: 咁柏然我都知道啦，你喺呢個嘅比賽入面啦，都身兼多職喎，即係砌機啊、控制機械人啊，甚至係編程方面啦，都係你有主力幫手啦。咁喺嗰個初賽啦，
10: 去到嗰個決賽，即係去到嗰個錦標賽中間咧，我都知道有啲高山低谷嘅喎。嗰一陣你個心理個起伏或者係感受係點樣啊？
9: 因為我由開始賽季嘅第一場比賽，我係因為經驗唔夠啊，同埋今年係我第一次玩啊，咁樣就輸到好嚴重。
10: 點樣輸到好嚴重咧？
9: 即係有八場嘅排位賽啦，咁我係輸咗六場，贏即係贏咗兩場，咁最後淘汰賽都係要俾其他嘅學校去揀我。
10: 咁嗰一刻啦，你有冇覺得唉，我一定去唔到美國比賽啦？咁你自己點樣調整翻個心理咧？同時之間你又即係啦，同時之間當你發現哦，原來我有機會去美國比賽喎，咁嗰陣嘅心情又係點樣？
9: 一開始係有諗過嘅，可能我覺得係一開始係覺得我嘅能力應該未夠，今年去到美國，可能就繼續努力啦，繼續。咁直至到去打完香港嘅嗰場初賽之後咧，就發現好似有啲機會喎，咁就一直努力可能有時候好夜先翻屋企，就係為咗整好呢個機械人，咁樣最後成功咗係真係好激動。
1: 咁我知道咧，在座其中四位同學就有去到參與呢一屆嘅美國嘅賽事啦。咁美國嗰個賽制啦，即係個機械人要完成到嘅任務，同香港呢個比賽有冇唔一樣嘅地方咧？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哋個機械人又有啲乜嘢調整過去參與美國嘅賽事？
8: 咁喺美國嗰邊咧嘅隊伍多咗啦，場地都大咗啦，而且嗰邊啲人都係講英文㗎嘛，咁所以我哋要用英文去溝通啦。
1: 咁除咗語言嘅問題啦，剛才講到個機械人個設計方面係咪都有啲唔一樣嘅地方？
9: 機械人設計方面其實我哋都係保留咗呢個獅子嘅設計啦，但係我哋加咗一樣嘢，就係我哋喺前後都可以進行呢個嘅攞波嘅呢個動作，即係除咗我哋可以喺前面攞波之外，亦都係喺後面攞波，咁就係同時亦都加快咗我哋得分嘅速度。
1: 呢個比賽啦，既有分一個自動賽啦，亦都有其後咧有一個叫做手動控制嘅環節。你哋覺得邊一個個挑戰性係大啲啊？
9: 我覺得兩個部分嘅挑戰性都大嘅，但係大嘅地方係兩個部分啦。一樣嘢就係喺自動方面啦，其實準備係喺學校居多，要喺學校寫好咗先啦，咁樣再去比賽。咁但係喺比賽期間都有唔同嘅嘢，例如個場地可能會個摩擦力唔同，因為有新舊嘅問題啦，同埋有機會去到場地嘅時候個自動就唔準。但係喺手動方面就係、是你可以喺學校練習好多啦，但係當你落到場嘅時候，個心理壓力你點樣去面對咧？就係呢個嘅問題。
1: 其實手動控制咧，有冇得透過平時嘅練習嚟到提升個技巧嘅？
9: 哦，係有嘅。咁我哋就自己諗咗一個好似聽起嚟幾離譜嘅方法啦。咁但係好似實際上都有少少用途。
1: 係
9: 咁就係、
1: 是、有啲咩離譜嘅方法咧？打多啲機。
9: 唔係一個叫做蒙眼練機法。咁樣咧就係點樣？咁我哋會有知呢個方法，淨係可以有多於一個人嘅情況下先用到嘅。咁我哋喺比賽入面咧有一個角色叫做 commander， 咁樣佢就係俾指令呢個嘅機手，咁睇下佢可以令到機手可以判斷到當要做乜嘢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叫嗰、那個機手咧就閉埋眼啦，或者揾嘢遮住眼啦，咁就令 commander 就係叫嗰個機手去做前後左右，或者係轉左轉右轉幾多度等等啦。咁樣呢樣嘢就練到兩個人嘅默契啦，同埋會 练到肌手嘅肌肉记忆。咁练到肌肉记忆有咩好处呢？就是可以令到肌手就算喺一个比较高压力嘅情况下啦，都可以正常发挥到出嚟。
11: 嗯，是誰想出這個蒙眼的鍛鍊方法的？
9: 是我。
10: 咁咧，我就知道今日录音室咧，除咗有四位同学仔喺度之外咧，亦都有两位旧生支持各位师弟师妹啦。咁呢一位旧生咧，有啲特别嘅，就叫吴子轩。咁佢有个称号噶，可唔可以请各位同学仔一齐大声讲出嚟啊？一、二、三，
12: 爸爸。
10: 系啦，点解会叫爸爸嘅咧？不如我哋请阿子轩同学介绍下。
11: 点解你被称为爸爸咧？你已经参加咗几多次同一个赛事啦？
13: 因为我是那阵时就第一，我哋学校第一次开呢个比赛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参与啦，咁就累积参与咗四次啦，咁即系四个赛季啦，咁我哋就即系我嘅经验，即系 program 上面嘅经验啊，传俾佢哋，所以就以呢个称号。
11: 咁啊，累积咗咁多嘅经验啊，有啲咩精华可以总结俾咁多位师弟妹咧？自性的关键，或者在个过程里面，即主要向他们提供了哪一些方面的意见呢？
13: 主要上都是 program 上面的经验啦，因为我们这四年都学习了不同的新技术啊，或者不同的软硬件上面的帮助。
11: 嗯，乐婷不如都讲一下，乐婷参加了几多次这同一个比赛 FACS 的比赛？
12: 参加了两年。
11: 两年，咁啊，过去的比赛同即目睹师弟妹参赛，其实个挑战有咩不一样的地方？又俾咗啲乜嘢心得佢哋咧？
12: 只可以讲打比赛嗰时，真系要听下隔篱队友讲咩，唔好挂住自己揸机乱撞咯。
14: 因为我哋其实咧揸机咧，你只可以可能就系目光只可以精聚喺你个机上面啦。咁有陣時會兼顧唔到你隔離隊友同埋對手喺度做緊啲咩，所以我哋旁邊就會企咗兩位隊友喺度，會幫手去睇下場外又有啲咩特別嘅事係需要佢去幫手去處理㗎啦。咁我哋就一定要去做囉。如果唔係你可能，如果你淨係精進於去做自己嘅任務，唔去理下你嘅隊友理下你嘅對手嘅話，係好容易輸嘅。所以聽下隊友講咩，而一齊去決定去做一啲會更加好嘅決策，去幫手會先會更好嘅取得呢個勝利。
11: 咁啊，今次完成咗賽事啦，嚟緊啊，下一季有邊個有意係準備再參賽嘅？
10: 今日直間咧，其實都有中五啦、中六嘅同學仔啊。咁所以应该系有啲中五嘅同学仔来年都会继续参加呢个比赛，因为每一年我都知道佢嗰个主题都有少少唔同啦。你嚟紧啦，会点样备战下一年嘅比赛啊？
7: 咁对应翻我个岗位系负责工程笔记啦，系帮助评审奖项嘅一个辅助工具。咁我依家就已经提前准备紧我本工程笔记，以防我哋将来会参加一啲内地嘅赛事，可能可以试下争夺啲评审奖项。
11: 咁个机械人嘅设计就完全唔一样噶啦，系另一回事，要从头开始噶啦。
7: 因为对应翻个赛季唔一样，我哋本身讲好嘅即系得分物同得分道具，每年都会有改变啦。之后游戏玩法当然都会有好大嘅转变，所以我哋要对应翻个赛规，我哋每年个设计都好唔一样。
10: 咁柏然咧，你身为中五嘅同学仔，应该都会继续落场比赛噶。
9: 系啦，当然啦，咁我嘅準備就係因為嚟緊都知道要東莞比賽啦，咁我亦都準備緊呢個新嘅機械人，就係將上年嘅經驗同樣就去砌一部新嘅機械人去做新嘅得分任務。
11: 呢個東莞嘅比賽其實個任務將會係啲乜嘢？
9: 今年嘅賽規將會係要將一啲得分物咧就係搭起。但係佢一個係凸起，一個係凹起嘅。咁樣你就要將一啲嗰啲叫杯啦， 咁就去擺上去一個平台，就去得分。
10: 嗯，係咪真係話答得越高就越攞到越多
9: 粒起嘅？咁樣你就要將一啲嗰啲叫杯啦，咁就去擺上去一個平台，就去得分。
10: 嗯，係咪真係話答得越高就越攞到越多分？
9: 係啦。
11: 所以每一次比賽其實個挑戰都好唔一樣啊！咁啊，機械人亦都係從頭嚟過，冇一啲譬如元件可以重複再用噶咯。
9: 都有嘅，例如嗰啲嘅主路啦，一啲啱長度嘅鋁條啊等等啦，仲有係啦，嗰三個啱提到嘅三個陀螺儀同埋嗰八個嘅距離 sensor
11: 都可以重複，
9: 即係。通常都是一些電子元件、一些 sensor 等等。
10: 嗯，那真的要鬥智鬥力，我看你每一次的重新的比賽
11: 都是一大的挑戰、今天太陽底下新鮮事的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再一次多謝東華三院優智田中學的幾位同學來到分享了他們參與 FACT 世界機械人賽事的經驗的。好，跟大家說聲拜拜了，好嗎？再見，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的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嘅，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个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但印证这种结合景级赛事、餐饮及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也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效。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著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海內外的旅客來港，深度體驗本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的獨特魅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五年本港整體貿易中，東盟、中東和中亞市場合共佔比上升至大約17%，來自東盟和中東在港設立的企業數目超過930間，較五年前增長近30%。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禮拜舉行，陳茂波說將會首次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崔慧欣報導。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 1.4 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 7%。 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鼠疫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陈晓君报道。
8: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次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9: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鼠疫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个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的，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鼠疫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外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8: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9: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嘅话咧，佢其实系犯法嘅。职安健条例下边咧，我哋系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嘅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咧，将个别领域嘅嗰啲指引咧，里边有啲成分系咪值得攞出嚟，将佢变成喺个法例嘅强制力上边系再做一啲加强咧？咁可能性永远都有。
8: 至于应唔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
7: 一个72岁男人朝早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朝早9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部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到东区医院，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 俄烏分別宣布停止攻擊對方首都三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目前局勢不簡單，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就說俄方強調必須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國白宮官員說美國與俄羅斯官員討論到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將於未來幾星期宣布。梁正滔報導。
10: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到訪的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就烏克蘭局勢等議題舉行會談。普京用英語向威特科夫表示歡迎，普京說他們要處理的局勢並不簡單，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這一類接觸總是有益。普京說已經下達命令，從星期六暫停對基輔的襲擊，俄方都將盡一切努力確保談判進程和調解人員的安全。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單止表達希望盡快結束軍事行動的關切，還就可能的解決途徑提出一系列具體諗法。他說俄方對特別軍事行動的局勢作出明確而全面的評估。烏沙科夫說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承諾將在基輔接觸期間利用從俄方獲得的評估意見，這些意見可能有助於達成烏克蘭衝突的持久和平解決。俄方強調必須要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烏沙科夫說總統普京確認繼續和美方共同尋求政治外交解決方案的意願，俄美總統將繼續保持個人接觸，同時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的工作都將繼續推進。他又補充，會談中還討論經濟議題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項目，他認為這次談判非常及時，對雙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已經同威特科夫和庫什納通話，烏克蘭準備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對莫斯科發動襲擊，他說期望兩位特使的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和實質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7: 位於信他海峽的印尼克拉克托斯指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需要暫停航班升降，超過300班機受影響。當局呼籲民眾冷靜並提高警惕，減少戶外活動。機管局就說截至下午3點，香港國際機場一共有7班來往雅加達的航班取消。盧曉山報導。
11: 印尼地質部門表示，克拉克托茲指火山前日開始噴發，昨日出現活動增強跡象，並在今日凌晨發生一次較強噴發。氣象局說，在火山的爪哇島一側，火山灰高達6000米，而在蘇門答臘島一側和爪哇島曼丹省的部分地區，火山灰高達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說，火山灰已經擴散至雅加達部分地區以及蘇門答臘島南部。受到火山噴發影響，首都雅加達的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暫停運作，截至當地下午初時，有超過300班航班受影響，包括國際航線，數以百計旅客滯留機場。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茲指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信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信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 至於江西省遂川縣泥石流，救援人員中午再找到一個冇生命跡象的失蹤者，增至三人遇難，仍然有九人失蹤。另外，遂川縣左安鎮楊芬村前日同昨日發生多次山泥傾瀉，目前有兩人失蹤，多方力量正係展開救援。翻嚟本港，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昨日一度有懸掛半空的顯示屏搖搖欲墜，機管局話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後，確認依家懸掛在二號客運大樓的五塊電子顯示屏達到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已經解封，為了讓公眾安心，重啟後將會取消移動模式，所有屏幕將會保持在固定的狀態。有大學預計2030年代將會迎來龐大的電動車電池退役潮，團隊研發可延長電池壽命的技術，減少電子垃圾。任浩峰報導。
12: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万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13: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那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12: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佢同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14: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12: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麟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打入超级750赛的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话将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要暂停航班升降。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呢个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六十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台做更新剧场第三集《生命变奏的旋律》，阿一饰演阿轩，江卓宜饰演香港基督教更生会义工，梁洛希饰演阿强，旁白余日峰。
3: 四面围墙，冇窗外嘅风景，得翻日日重复嘅声音。阿轩因为年少无知，一时冲动行错咗路，结果被判入狱。初初嗰阵，佢成日都低住头唔出声，成个人好似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咁。
4: 阿轩啊，今日又食剩咗咁多饭餸嘅，冇事啊嘛。
5: 阿强，唔使担心，冇咩心情，所以胃口麻麻啫。
4: 诶，你咁样唔得噶，帮自己揾翻啲动力啦。嗱，听日有活动啊，有宗教班，仲会教乐器添，一齐去玩下啦。
5: 我细个净系吹过口琴啫，其他嗰啲我咩都唔识噶。
4: 就系唔识啊，先至要去睇下啊嘛。你当陪下我啦。
6: 各位欢迎大家，我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义工 Fiona。今日我哋好轻松噶咋，就系想同大家一齐坐低倾下偈，同埋感受下音乐。人生有时会行错路，但系唔代表永远都行唔翻正路。就好似弹吉他走音咁啊 ，tune 翻佢咪得咯。
5: Fiona， 我觉得自己好似一支坏咗嘅吉他，已经冇得 tune， 冇得救咁。
6: 唔系冇得救，只系仲未揾到重新开始嘅方法啫。可能而家呢度就系你嘅新开始咧，你愿唔愿意试下？
5: 我惊啊！
6: 嚟啦，试下先啦，你跟住揿一下，好易噶咋？
5: 咁我试下。
4: 喂，阿轩啊，估唔到你几下就跟到、啊，
5: 我都冇谂过，原来自己都可以弹到啲声出嚟嘅。
6: 其实学弹吉他同改变嘅路程都好似。弹第一个音符就好似踏出新嘅一步咁，慢慢就会揾翻正向嘅自己。音乐好特别噶，佢唔会即刻去改变一个人，但系会一点一滴令你停低，听见自己心入边真正嘅谂法。
3: 自此之后，阿轩开始期待每一次嘅聚会，由最初坐埋一边唔出声，到后来会主动学和弦听分享，佢嘅眼神慢慢唔再咁灰。音乐唔单止是一种学习，更加似是一把锁匙，打开了他封闭了好耐的心。
5: 凡事之后，我成日觉得我搞到自己的人生乱七八糟。我不可以改变过去，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未来。
4: 你真的不同了啊！以前呢，你乜都自己顶住，而家肯讲、肯听，仲肯改啊！
5: 因为我在院所这里慢慢感受到有人愿意听我讲，愿意陪我行，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重新来过的。
3: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阿轩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他不再只是执着于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开始学习面对，学习反省，学习感恩。
6: 阿轩出到来适不适应啊？
5: 初初都有啲唔惯噶，不过而家就反而觉得每一日都好真实。以前我成日喺度谂点样逃避，而家我想谂点样面对。
6: 你而家喺教会度工作，又愿意分享自己嘅经历，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啊！
5: 我以前咧喺入边嗰阵，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冇用，但系咧学音乐、听分享，有咗信仰之后，我先明白原来一个人跌过，唔代表永远起唔翻身。如果我的经历可以帮到其他人行少啲弯路，我觉得值得啊。
4: 听到你咁讲，我都觉得希望感强咗啊。
5: 只要唔放弃自己，慢慢行，总会见到光。我以前以为自己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家先知出返嚟先係真正嘅开始。
3: 音乐改变咗阿轩嘅心，一班愿意同行嘅人为佢带嚟希望。由囚室入面嘅沉默，到今日勇敢企出嚟分享，阿轩用自己嘅生命证明，人真系可以重生。
1: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0: 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话我石66292966。
7: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

0: 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一台座更新劇場呢，咁啊禮拜四嘅時間呢就會喺港式生活館嗰度播出啦，咁大家呢就可以聽到精彩嘅過程啦。咁當然啦，一台座更新劇場呢真係都係我哋個 BB 嚟嘅，係咪先。好啦，咁但係而家呢個 BB 呢茁壯成長啦，咁因為呢希望呢即係透過呢個短劇啦，等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多啲啊，到底在場人士或者周邊佢哋可能嘅家人啊、服務提供者咁，其實喺呢件事当中咧，都会有好多嘅面向噶。咁啊，服务提供者或者系义工朋友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得着，对自己嘅人生观咧，都可能会产生咗变化噶噃。基督教更新会嘅朋友仔咧，已经准备就水噶啦。咁啊，听下啦，佢同我哋嘅分享先啊，有呢一个咧更新资讯，轻松倾啊。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其实咧每次咧去到呢一个嘅环节咧，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好多嘅得着，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咧都系一样啦。因为咧见到咧唔同咧，即系喺呢一个更新工作上边嘅持份者咧，佢哋喺佢哋岗位上面嘅努力啦，唔单止咧造就到好多人嘅改变，其实咧在于咧我哋自己嚟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得着。我相信今日咧家宝姑娘应该都认同嘅，佢喺呢个服务当中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嘅改变啦，令到佢自己嘅人生咧都有好多嘅感动位噶。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有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事工总主任何家宝姑娘。Hello， 家宝姑娘你好。
2: 你好。
0: 家宝话，其实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即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听就听咗好耐噶啦，呢个名细细个听到大噶啦咁。其实当年咧系点样开始进入去成教院所里边做服务噶啦吓？
2: 我其實咧，早喺70年代初咧，喺長洲嘅建道神學院嘅神學生，就係睇到沙咀勞役中心，同埋嗰陣時有一間叫做唐福勞役中心嗰啲青少年嘅犯人嘅需要咧，所以就組織咗一個報道團啦，去關心佢哋咯。咁直到1973年成立咗呢個更新團契，就專門去跟進一啲更新人士嘅。咁去到1978年就真係正式成立咗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咁我哋更新會嘅第一任嘅總幹事，當年都係呢個神學院裏面嘅學生，呢個嘅報道團去關心所員咯。
0: 哦，原來係咁。哇，我真係唔知道沙咀唐福嘅前身係勞役中心喎，因為我嗰時未出世啊，係啊，我都要睇翻多啲資料先咁啊。不過多謝曬即係家務姑娘今日同我哋講下呢、這、一個，即係原來有個歷史背景喺度，點樣去提供開始一個咁好嘅服務咧？嗱，咁當然啦，我知道咧，你哋喺院所入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或者。活动噶嘛，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有啲咩嘅活动会搞啦？宗教班我相信一定会啦，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小组活动噶咧？
2: 其实我哋都系去晒咁多间院所咁滞嘅，咁喺唔同嘅院所里面，从青少年院所到成人监狱咧，我哋除咗宗教班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个别嘅探访佢哋啦，亦都会有 band 队啦、球类嘅活动啦，亦都有个人嘅面谈啊、辅导，因为见佢哋时间亦都有限咯，所以我哋都会透过书信咯，咁从佢哋做笔友咁去关心佢哋。我哋亦都会有圣经函授课程，咁可以等里面嘅信咗耶稣嘅朋友仔咧，可以做呢啲嘅圣经功课，去提升佢哋对信仰嘅认识咁样咯。
0: 咁当然啦，头先讲到嘅一啲嘅即系唔同类型嘅活动小组啦，当佢哋参与完嘅时候啦，咁件事就唔系话想举号噶，翻到出嚟嘅时候，其实喺出边啦。你哋嘅即系基督教更新会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俾佢哋，叫做新言延续又好啦，重新去学习一啲其他唔同嘅即系活动啊、技能啊，咁样都会有噶嘛。咁其实喺院所里边有服务啦，出到嚟嘅时候咧，继续为一啲更新人士吓跟进或者系提供支援服务。你哋系点样做嘅咧？嗰件事系？
2: 是，其實在院所裡面是跟他們建立那個關係，我們都很希望延伸到他們出來，所以我們都很重視這個的跟進逐顧的服務樣咯。我們都會按照他們的需要，例如如果他們真的有住宿的需要，那我們更新會都有男女宿舍啦，如果他們有工作的需要，我們都會去轉嫁他們一些工作，如果他們還是想讀書，那我們都會找一些課程給他們讀啦。那不單止關心他們出來這些的个别人士啦，咁其实连佢哋嘅家庭，我哋都好关心咯，所以我哋都有家庭事工去关心在囚人士同埋更新人士嘅子女咯。
0: 因为咧。

0: 都接触过好多位更生人士咧，其实都有讲翻佢哋喺院所里边或者系出到嚟嘅时候啦，其实都靠咗你哋一啲服务去帮忙。尤其是有啲翻出嚟咧，佢未必真系有屋企嗰一刻会接纳翻佢。咁啊，点样算咧？即系落脚之地都好紧要噶嘛。咁要提供一个即系宿舍嘅服务俾佢哋，做一个落脚点去改变。我亦都最感动就系见证到咧，就系当屋企人唔接受佢，已经同佢断绝关系啦。见到佢喺你哋嗰度成长改变之后咧，即系真真正正再翻到去家庭嘅怀抱，跟住咧屋企人同佢去旅行啊、影相，我觉得系好感动。如果冇咗你哋中间呢一个嘅角色嘅时候咧，未必可以有咁好嘅转变咯。咁当然啦，唔单止即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去做呢件事啦，亦都要配合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叫做持份者噶嘛。咁譬如你哋啦，点样去同政府部门啊，例如惩教处啊，或者社会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去合作，希望推展多啲嘅服务或者系更阔啦个网络，去帮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咧。
1: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翻转头，搵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更新会即系我哋嘅力量系都有限，我哋都好需要咧社会嘅各界或者唔同嘅即系社会资源咧可以提供得到咯。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即系始终都系有一个案底嘅时候，佢哋填份方面已经要去表达自己有冇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如果有啲爱心嘅雇主或者有啲嘅社企都愿意去请佢哋嘅时候咧，都系俾佢哋可以系翻出嚟嗰时候，慢慢去建立翻佢哋自己个自信同埋嗰个嘅能力咯。
0: 呢个都好重要啊，所以无论你系雇主又好啦，或者系其他啲嘅机构团体都好啦，有一啲嘅工作需要啊或者合作嘅机会咧，都可以联络佢哋噶吓。咁啊喺你哋嘅服务里边啦，我见到应该系有一啲咧，即系特别注重咧，可能。是培养他们一些灵性成长啊，或者全人关顾的。你觉得这些服务对于在囚人士或者更生人士的改变啊，有住一个怎样的重要的方向的牵引呢？
1: 其实我们出返照顾返出返来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团契啦，同埋我们有一个叫阿尼西姆的训练计划，咁是每个星期都有的，团契都是啦。咁其实凝聚返他们呢，是等他们在这个更新的路上不要孤单。因为呢啲嘅团契里面咧，亦都有成功改变嘅过来人啦，即系成为佢哋一个榜样啦。同埋佢哋有时可能浮沉沉嘅时候，有啲思想又想翻翻以前嘅时候咧，佢哋透过呢一个嘅团体呢、这个群体咧，都可以系彼此去提醒同埋激励咁样咯。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系喺呢个嘅。即系个聚会嘅里面咧，建立翻佢哋自己嘅人生嘅方向啦，同屋企人复和啦，甚至可以服务翻呢个社区咁样。因为可能佢哋以前都带来好多嘅破坏，但系佢哋透过即系生命嘅慢慢改变，又去做义工，去即系俾翻呢个嘅社会可以有一个造福咁样咯。
0: 系，因为咧有时佢哋个内心咧都空虚啦，但系唔单止即系现实里边可能未必嗰刻得到家人嘅原谅或者支持噶嘛，咁怎样去真的建立自己一些信心做得更加好。因为这件事呢，家宝姑娘好像环环紧扣，你觉得家人不理你，或者为什么他们不支持你，自己又好像没有动力做得不好了，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好的 loop， 我们不好的循环在这里。怎样帮他们慢慢建立好自己，做好自己先呢？不是要求他人去接纳你先呢？这样是应该改变好自己，做好自己，这个是第一步的嘛。所以呢，在你们的陪伴里面，又或者给他们依靠住一个即系信仰，觉得心灵上边咧冇咁空虚嘅时候咧，呢个我谂对佢哋嚟讲咧个实在感或者建立自信都好重要同埋好强咯，嗬。
1: 系，佢哋好需要有人支持咯，即系即使系又跌翻低嘅时候，都仍然系支持去扶翻佢起身咯。同埋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改变唔系可以。即系 magic 咁样话变就变，系啦。咁所以其实系需要持久咯。所以其实我哋当中嘅同工啦，其实都系有一半都系喺更新会服务超过十年。其实真系会系陪伴住佢哋，系一份细水长流嘅关系。见住佢哋起起跌跌里面咧，都系继续同佢哋同行，直到佢哋真系可以真系去改变为止咁样咯。
0: 头先你讲啦，即系喺嗰个服务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帮手啦，包括你哋嘅即系事工。 啦，你哋嘅義工啦咁樣。咁譬如啦，你哋都有要好多一啲嘅即係人力咁樣，即係義工朋友們咁樣去參與呢一個服務噶嘛。咁譬如嗰個裝備上邊咧，會唔會有啲課程俾佢哋上下各樣咁樣先至去到即係監獄嗰度做服務嘅啦？
1: 有，我哋會有義工嘅訓練班嘅，咁裡面提供一啲嘅訓練啦，咁包括可能係正向嘅心理啦，點樣同佢哋面談啦，甚至點樣去關心在囚人士嘅孩子，我哋都甚至邀請過懲教署嘅更新事務組啦，同埋心理學家咧嚟到我哋嘅訓練班，即係同佢哋去教導咯。
0: 我覺得等佢哋可以多啲畫面感咧，知道啊，原來在囚人士如果喺監獄裏邊做服務，佢哋有啲咩需要咧咁樣。有時我哋喺呢一個環境裏邊唔可以，得啦，我 WhatsApp 佢問下佢先咁啊，你想要啲乜，或者你而家做咩唔開心啊咁。可能嗰個另外一套語言咧，我哋要學識就係靠一啲嘅可能專業嘅朋友去幫到手帶一啲 message 俾我哋嘅義工朋友啦。好啦，咁你覺得咧，其實去到院所裏邊提供一啲唔同類型嘅服務啦。咁對在囚人士嘅心態啊、行為啊，或者係將來出獄之後嘅生活，個實際影響係點樣嘅咧？係咪嗰個基礎好似打好咗咁樣咧？
1: 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去量化嘅，因為其實即係好似即係一粒種子一樣，其實我哋所建立咗俾佢嘅信息啊，或者關心佢哋咧，唔能夠可以即刻見到任何果效。不過咧，真係慢慢嘅一步一步，令到佢哋即係被愛。覺得是被信任，以致咧真係有一刻咧，佢哋真係想叮一聲醒嘅時候咧，佢哋知道去揾邊一啲人。因為其實我哋從佢哋由羈留到判刑到出獄，中間我哋都係連緊，即係緊湊住咁同佢哋同行嘅。咁其實佢哋知道邊啲人係真係關心佢哋，其實佢哋識得去分辨邊一啲係好同唔好，只係有時係個動力未夠咁樣咯。咁所以就係、是。陪到佢哋有嗰个动力，储到嗰嚿力量，可以去弹翻出嚟咁样咯。
0: 咁你哋咧一路营运咗即系咁多年啦，咁靠好多一啲可能外界嘅捐款啦，又或者系有啲好多有心嘅义工去支持咧，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噶嘛。咁喺个过程里边有冇啲咩挑战困难？头先我讲嘅资源啊、人手啊，或者社会上边对更新人士嘅标签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即系压力嘅负担嚟噶嘛。咁你哋点样去拆解或者？有冇啲乜嘢大眾可以市民都可以幫到手嘅咧？
1: 係啊，其實更新會咧咁多年咧，我哋都係真係靠社會人士啊、教會嘅捐獻啦，我哋係冇特別攞到政府嘅分定嘅。咁所以其實個資源係好有限，不過我哋真係又好感恩，即係喺有限嘅裡面咧，即係不。即仍然是有供應的，咁當然啦，我哋即係會去抽賣期啦，咁我哋嚟緊都會賣期，係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召集多啲嘅義工啦，同埋即係有心人士可以去支持我哋嘅工作啦，去無論係即係行動上支持，即係嚟做我哋嘅義工，或者金錢上嘅支持咁樣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可以有足夠多啲嘅經濟，咁當然我哋可以請多少少人，可以喺嘅即係關心佢哋裡面咧，可以再多啲嘅。manpower 人力咁樣咯。
0: 咁其實喺你哋接觸在囚人士嘅過程裏面啦，或者係更新人士啦，有冇一啲個案？我相信其實應該係好多嘅。要你要揀一個嚟講嘅時候咧，有邊一個會觸動到你而家呢一刻嘅內心深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改變經歷或者係故事咧？
1: 哇！即係回望翻廿幾年啦，
0: 太多係嘛？
1: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係片段咯。咁其實即係有好開心嘅，亦都有好唔開心嘅，亦都有。咁開心嘅就係可能即係見到一啲嘅女孩子啦，咁就即係從可能女童院我識去到入咗懲教啦，升咗班，咁跟住可能出嚟都有跌跌蕩蕩，但最終都係即係。即係翻咗去教會啦，信咗耶穌之後咧，心面真係有嗰個改變啦，去再讀書，讀嗰啲貧輩輔導，咁然後繼續去喺用自己自身嘅經歷咧，去鼓勵翻即係仍然喺困難當中嘅朋友仔咁樣啦。咁即係見到佢由起跌跌到真係而家可以去建立人嘅生命，甚至即係做我嘅小義工，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感恩嘅事情啦。咁頭先都講話都有唔開心，咁就係可能係佢年青嘅時候我認識佢啦，到佢長大咗佢自己做人父母啦。咁就見到佢嘅下一代都有犯咗事， 咁入咗監，呢啲就係真係會好難過嘅。咁所以其實更新我哋都好重視家庭事工，我哋都有私有計劃，我哋就好想咧去做一啲預防工作啊，即係陪呢啲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係曾經坐過監或者而家仲坐緊監嘅呢啲嘅小朋友，我哋就係有導師有義工咧陪佢哋同行，建立佢哋生命，咁等佢哋喺成長嘅過程裡面咧可以有其他嘅人去即係俾到愛，俾到關心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唔好去跨代犯罪呢個嘅步伐咯，咁樣咯。
0: 嗯，聽到家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個腦裏邊咧又閃咗另外一個嘅，即係女孩子嘅模樣出嚟，都係因為靠著認識咗你哋之後咧，佢嘅改變。我又記得咧，25年前應該係第一次入去芝麻灣懲教所見到佢，咁佢咧。好特別嘅，我記得佢就用我個名作嗰首詩。當時行到入去院所嘅時候咧，佢就唔好意思啊，監督，我就要講呢首詩俾阿允兒聽啦。咁樣佢話冇辦法，如果真係要罰我，我都要罰，但我要講咁樣啦。咁但係阿 Sir 好好嘅，咁當時咧就話啊你講啦咁樣。咁跟住就佢講咗用我名作嗰首詩之後，我好記得呢件事。咁當然都見證到佢出出入入一啲嘅過程啦。但係都我諗起碼都10年前啦，見到佢真真正正嘅改變。因為咁多年嚟我哋都有聯絡嘅。到最近啦，佢應該我記得係咪上年佢結婚，揾到自己嘅另外一半，我都有參加佢嘅婚禮，即係見證到佢嘅改變。即係同頭先講嘅，你哋好想佢哋同家人有復和啦，有家庭力量嘅支持啦，咁樣由初初唔接納佢到接納。到見證到佢再組織一個新家庭，哇！這個好似即係自己生嗰個女出嚟咁啊！你知唔知啊？家寶姑娘，我諗你而家有好多個仔女，你嘅感覺都應該係咁樣。
1: 係都有見證過佢哋，即係由青少年到長大咗啦，跟住咧就去結婚，跟住去出席佢嘅婚禮啦，又或者去做讀翻書，出席佢嘅畢業禮，跟住出席佢哋嘅小朋友百二，呢啲係值得好令人興奮嘅事情咯。
0: 係啦，亦都我諗喺你哋嘅工作裏邊都帶嚟一股好強大嘅力量啊！咁啊到。最后啦，家暴姑娘做咗咁多年呢一个服务啦，咁有好多都系令到你好开心，亦都有啲个心都揦住，哎呀，点解仲未改变噶？你仲未肯改变噶？不过唔紧要，继续陪你同行。咁对于你自己嚟讲咧，对你自己嘅人生会唔会都有好大嘅改变咧？有啲嘅即系谂法或者嘅方向。
1: 会啊，即系会觉得其实有时都会代入佢嘅世界。即系如果我嘅成长里面都系有经历到呢啲嘅困难啊，可能个家庭嘅困难或者嗰个嘅缺乏咧，即系自己可能都会系佢哋嘅其中一份子咯。咁所以我成日会觉得其实好似圣经讲啦，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即系上帝俾咗一啲嘅能力我哋嘅。即系如果当你俾咗你去唔去用？埋咗落個窿咧，咁就會冇噶啦。咁但如果你有嘅時候，你去付出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嘅成效翻嚟咁樣咯。咁我都希望可以，即係我可以去付出我嘅時間、我嘅生命，去同呢啲朋友仔繼續去同行啦。咁雖然可能有時行一步又褪後翻幾步，但其實即係繼續堅持陪佢哋同行，直到佢哋行翻正路為止咯。
0: 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有好多好多點光咧凝聚住喺度咧，就會變成咗一點大。光噶啦，咁而咧好多谢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咁亦都喺咁多年里边提供一啲嘅服务，帮咗好多更新人士啦、在囚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庭嘅。咁呢种改变嘅力量咧，我哋会继续延续噶。下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请到一位咧，即系由佢细细哥16岁嘅时候入到院所啦，咁服刑完毕之后咧，翻到出嚟咧，隔咗一段时间再翻入去院所里边咧，做翻一个音乐嘅导师。哇，我觉得呢一个改变历程咧，都好让人感动啊！你哋系咪都？想听佢嘅故事咧，记得咧留意9月20号呢一集嘅访问咯。今日唔该晒咧，何家宝姑娘 ，thank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大家啦，如果想重温啦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嘅话咧，就可以咧随时去到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噶，免费可以慢慢重温噶，得闲就听下，塞车嘅时候听下，等车嘅时候又听下，或者搭紧车嘅时候都可以听下，因为你知啦，一个车程可能半个钟噶嘛，系咪？咁啊可以重温翻咧，即系其中一个部分，跟住啦，即系落完车之后就一路行一路听啦，系咪？又再上车嘅时候。 再重温，系啊，无限重温，唔因为咧即系个次数咧而会收你钱噶嘛，系嘛？几好，香港电台嘅服务免费重温，咁啊，大家咧都继续可以享用呢一个节目为大家提供嘅唔同平台啊吓，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星儿姐姐、星儿妹妹，好似有两个人咁样，其实星儿姐姐同星儿妹妹咧都系一个人嚟噶，系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俾佢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咁继续咧用唔同嘅渠道啦，咁啊将你哋嘅点唱信息咧话俾我听，我都会尽量安排帮你读出噶。可能咧，即系家宝姑娘咧，都会觉得啊，十年前见嘅佢仲未肯改变，但系十年后唔同晒。你有冇估计过十年后嘅自己会系点噶？

0: 有 Fiona 薛凱琪嘅《十年後的我》，咁就大家唔需要等十年嘅，咁而家就可以打電話嚟噶啦，1872311 1872311，俾阿星兒姐姐啦。喂，轉頭翻嚟咧，講件事俾大家聽，關大家事。我覺得第一時間話唔得，今晚做節目要同大家分享，就係騙子啊，提子又出現啊！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31。
3: 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好啦，真係事不宜遲啦，即刻要為大家直擊報道啦，即係一日之內啦，有兩單即係遇上騙子嘅事件啦。话说啦，全部都系咧今日啊接触嗰啲个案咧，都系关一啲货运咧要喺内地嗰度咧运嚟香港啊，系啦嗰啲货物啊，咁啊无论你系大小嘅货物都好啦，总之有嘢运落嚟，喂而家好频繁嘅啦，系咪先？你买咗啲嘢，有时都会咁样运输运落嚟啦，咁咧。就咁嘅，本身咧就系我先生，即系我老公啦，佢处理紧一啲嘅物品啦，咁啊运翻落嚟香港啦，咁啊经过一个中转站啦吓，嗰间公司系，咁就联络佢，咁嗰人咧就用香港电话276几嘅电话咁样嘅，咁啊打电话去嘅时候就但系讲普通话噶，就同佢讲话而家咧你有件货就喺我哋公司，不过咧我哋就唔小心咧就唔见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根据咧一啲嘅赔偿机制咧就会赔俾你啦，点解会知得咁详细咧？就因为我老公就讲普通话，你口掂佢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联络得上啦。咁对方有位女士就讲普通话嘅。咁我系啊。咁事实上，我哋真系有件货物咧，就未落到嚟嘅。讲到晒啲详细资料嘅。咁佢都有电话号码啦，有贵姓啦咁样嘅。咁跟住咧，我一路听落去嘅时候，就发觉唔多对路啦。咁我话咦，咁即系点啊？佢话你而家个货品系几钱？我100蚊咯，人民币，运费就35蚊。佢话哦，冇问题啦。咁我哋跟翻。公司个赔偿机制咧，就会将呢一个同等价值咧就赔一倍，跟住咧再加多500蚊，即系话咧一共770蚊啦。有冇问题？嗱咁仲要讲得好详细，就话嗱当如果呢个赔偿咧生效嘅时候你接受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你就唔再追究件货物咧唔见咗噶啦。咁呢一个你同意啊嘛？咁哇，好似好有条理咁讲到就话哦，我话咁梗系同意啦。如果770蚊系咪先？原本135，好啦，咁跟住下一句就系话。冇问题嘅，咁我而家就转你去一个理赔嘅部门嗰度啦。咁麻烦你由而家用，哇，佢嗰啲即系对唔住，普通话又唔系话非常之灵光啦。又佢啲有少少卷，你又唔卷得晒嗰啲咁样啦。佢话咩叫我打开唔知乜嘢啦？咁我话哎呀，我真系听唔到你讲乜嘢，你讲英文都唔得。跟住佢就话 WhatsApp 咁上下。我话 WhatsApp 咁跟住佢话你就打开佢入呢个电话号码97唔知几咁样啦。咁我话吓，而家要做？佢话系啊。而家要做就即时咧有对话跟进，咁你就跟住嗰啲指示输入翻啲数字就得啦。跟住我就提防骗子嗰个信息又出现咗啦。因为我记得咧有类似咁样嘅个案讲过咧，就系当受害人咧佢一路跟住咧嗰啲指示去输入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就已经系攞咗好多嘅资料啦。咁佢就喺佢嘅银行户口咧总之就。被呃咗钱啊，系被欺骗咗金钱嘅。咁啊，咦，我觉得相类似喎。咁我就话，我而家唔得闲啊，晏啲再搞咯，咁样。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咧，晏啲咧就不停咁打电话，我就唔听啦。咁跟住我仲去防骗伺服 app 嗰度咧，举报佢个电话。咁佢继续打俾我先生。最好笑就系我先生话你唔好再呃人啦，你哋系骗子啊！咁佢就唔系我先生讲广东话啦，跟住咧佢系听得明，佢就话我哋都冇做任何嘢，咁佢明明听得明先回应呢句啦。咁跟住到我先生后期话啦，咁你咁样嘅话，我真系报警处理噶咯，再系咁。跟住咧佢即刻咧无啦啦就变咗讲纯正广东话，但系粗口嚟嘅咁，但系佢系讲广东话粗口。 之前就话唔明你讲乜，你讲普通话啦咁样。哇，跟住我将呢件事喺屋企群组分享嘅时候咧，原来我个仔同日咧亦都遇到呢个情况，又系有人咧经呢一个即系 WhatsApp 咧用香港嘅电话号码，即系手提电话号码九字头嘅，就同佢讲话有一啲理赔，因为一理赔听到就即系好似有钱收咁样啦，系咪？咁就讲好多一啲即係详细问你攞详细资料啦咁样。咁点知呢到我个仔呢 ,Capital 波睇就话下一句就问佢啦。喂咁得意嘅，我喺内地唔见咗件货，但你哋用香港电话号码联络我嘅咁样。咁跟住就变咗之后系点全部变成单剔啊。佢基本上就已經離開咗呢件事啦，咁因為我個仔咧仲 cap 埋一啲即係警方出嘅一啲片段嘅相片啊，就係叫大家提防騙子咁樣咧 send 埋過去咧，跟住嗰人即刻走咗。喺度咧，真係想講俾大家聽，若果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唔好驚，亦都鎮定啲。就算佢話俾你聽有十萬九千七攞又好，又或者你件好重要嘅貨嚟唔到香港又好，攞唔到又好，爛咗又好，唔好緊張，停一停先，收咗佢先，係啦，咁跟住就聯絡翻官方嘅平台。事后咧，我先生即刻咧就联络翻咧，即系官方个平台啦，用翻咧官方嗰个微信电话咧，即系打翻电话过去啦。咁跟住咧，对方嗰间公司就系啊，其实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啊，我哋都已经咧即系报警处理噶啦咁样。佢话因为咧都唔少朋友咧同我哋反映翻有呢件事，我哋都追查到。咁但系我话哇，都几惊，因为咧佢讲嗰啲都话嗰啲资料系好正确嘅，件货又真系未落到嚟，又去到一个中转站嘅。中转公司咁样，全部系似层层噶嘛，兼且我自己本人又好，头先星儿讲又好啦，即系佢屋企人都试过，就系直情系讲得晒咧，你嗰啲个人资料出嚟噶，即系身份证 number 咧系讲得晒。对上一次我唔记得咗有冇喺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亲自接到个电话咧，我嗰下喂唔好讲即系老人家接到啊或者剩啊系咪？我自己接到嗰时候有一下都打个突嘅，因为佢讲得晒我啲资料，仲讲得到咧，即系我喺内地用。用嘅一啲嘅电话号码各样嘢啦，咁样咁而佢亦都即系有少少恐吓我话，嗱你真系唔即时处理嘅话咧，你下次你会翻嚟内地噶嘛？你工作系需要噶嘛？系咪？系啊，梗系啦，系咪？你都见到讲得出晒，我有啲即系行踪资料，几时用过内地嘅电话咁样？跟住佢就话咪系咯，你下次如果咁样，你而家唔即刻处理嘅话咧，你入咗嚟，你出唔翻去噶啦咁。我话咁，我明嘅，我真系好惊啊！我话咁，但我都系要联络香港警方噶。佢同我讲，你联络香港警方冇用噶，呢度系内地公安嗰边要处理噶咁样。咁我都系坚决收咗佢先咯。所以喺度真系要将呢件事咧话俾听众听，希望大家咧就将呢一个嘅我哋接触嘅系好近距离嘅真实个案咧，将佢咧同其他啲屋企人啊朋友都即系 share 开佢啦。咁希望大家提高呢一个咧，即系防骗意识啊，就唔好俾佢哋呃到，同埋好好咁样装呢个防骗伺服 app 啦，都有用噶。咁预防一啲即系可疑来电，同埋提高警觉，提防骗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蚊。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来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3: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即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3: 一齐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2: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4: 行自己条路。
2: 古诗词系我哋共同嘅文化记忆，
0: 大地书香。
5: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2: 纵使我哋嘅姓名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哋仲系行喺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嘅道路上。
0: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李修文分析佢对唐诗嘅新体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很多在囚人士和更生人士都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里面放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很多担心，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是最重要的都是放不低自己的包袱。背得那么辛苦，这样去看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又怎会看得清楚，看到真实的一面呢？在这里我刘德华呼吁社会各界的人士要接纳和支持这一班在囚和更生的人士，令到他们重投社会，做一个积极有用的人。

0: 好啦，到大家呢係坐定定嘅时候啦，坐定定真係要怪。如果唔係嘅话呢，你係以为咁，今个礼拜都冇自己份啦，或者寫咗嚟咁多个礼拜都冇读啦，唉算啦，今个礼拜都係冇㗎啦，呵呵，点知就係读中你封信。世事就係咁样㗎啦嘛，你有冇试过，即係当然唔好计在囚嘅环境啦，喺出面返到屋企，你諗住去冲凉嘅时候，哎好啦，平时呢成日拎埋个电话入去驚人搵你㗎嘛，就冇㗎喎，你拎咗个电话入去厕所嘅时候，你冲緊凉呢就冇人打电话俾你㗎喎，但係呢当你咁啱嗰日，哎呀咦今日唔记得拎，唔紧要啦，平时都冇人搵嘅，即係咁啱入咗厕所拎咗19次都冇人搵喎，哎就是今次你唔拎，佢就会喺你淋到成身湿晒嘅时候查埋呢个洗头水有未冲咧，佢就会响电话噶啦。呢个道理你懂的，所以咧就等大家咧就系、是、又系提高警觉啦。就好似头先讲嘅骗子一样，嗰啲骗子咧手法就层出不穷嘅，咁所以提高警觉随时。咁好似今日咁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就系、是、对于咧呢一个读信方面咧，会唔会读得出你嘅名字咧？那个触觉要敏锐啲啊！好啦，先恭喜咧就系嘉荣，唔知系咪姓郑嘅咧？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是 18A 的嘉荣啊，好想拜托允儿姐姐你帮手咧点首歌俾罗湖的玉儿啊，玉儿啊，我哋之间咧一起经历咗咧有好多嘢啦，有开心嘅，有唔系咁开心嘅，即系都有啲难过嘅时刻啦，系咪？但系我哋成日都记住快乐幸福嘅事嘅，你嘅往事咧令你唔会再咁容易去相信别人命噶，因为呢一啲系你嘅经历吓，经历系抹唔走嘅。但我真心希望可以俾一次信任机会我，因为你嘅出现令我学识咗好多嘢啦，学识咗珍惜啦、奋斗啦，你喺我心目中占咗我全部嘅位置，所以我希望未来你都可以继续陪住我走，我当然亦都系喺你嘅身边一路支持你啦，更希望可以成为我嘅家人啊，即系你啊，玉儿，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啊？等你嘅答案啦，麻烦三允儿姐姐，我系嘉荣。好啦，全宇宙最靓嘅允儿吓，允儿 B B， 我系罗湖嘅绵羊仔啊，今次咧就想点俾咧动物园最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啦，补翻咧佢8月8号生日嘅，生日快上啦，喂！狮子仔要乖乖地啊！就算你嚟紧咧吓，嗰、个 baby 放学都好啦，仲有我哋吓只无牙绵羊仔陪住你一齐挨落去啊嘛！陪多你几个月咧就放学噶啦，咁大家就喺出面等你系咪？加油啊，狮子仔！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咁咪即系都系绵羊仔咯。好啦，唔该晒环宇大大同埋咧台前幕后啊，呢、這个节目嘅所有同事啊，嗰棵花咧系送俾你同埋星儿姐姐嘅，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好，唔该晒。
1: 哇，好鬼靓喎！你画棵花都画得。
0: 哇，咁鬼多花收嘅今个礼拜，唉，哎呀，唔好意思啊，束花应该唔系。画俾我噶，因为佢上面写住 Happy Birthday 嘅，
1: 但唔系画俾我嘅，咁点解画喺写俾我嘅封信纸度咧？唉，真系
0: 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我系你嘅铁粉嚟噶，我咧都试过坐过几次监噶啦，但系每一次咧我都会听你嘅节目嘅，我觉得咧又有啲靓歌听啦，又可以点唱啦，仲有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添，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听，祝你嘅节目咧越嚟越多粉丝啦。喂，你成日开咪咧讲咁多嘢咧，记得要饮多啲水啊！点唱内容如下 ：Hello， 我系罗湖嘅有意性人性会长啊，琪琪要点俾两位会员嘅 Day 五嘅阿婷720补足，讲翻声生日快乐啦！嗱，今次系友谊行先嘅，出年咧我都会记得嘅。仲有 Day 六嘅加持啦，9月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快高长大。而家轮到冇人性，麻烦车。头咩啊？东头车衣，我想话车头东衣添，将两个字调转咗。东头车衣嘅同学仔咧，识得咧就系熊猫达仔嘅，唔该，熊猫达仔，红包达仔，好。
1: 达宝宝，你去咗做嘢已经一个月嘅啦，依家习惯未啊？我十月尾就判噶啦，希望有好成绩，早啲走啦，咁就可以去探你啦。大家都要加油啊！雨后总会有彩虹嘅 ，Day 七嘅琪琪。Hello， 允儿，我是傻鸭啊。首先咧，补祝 YMC 八月份生日快乐，同埋咧要九月份生日嘅士巴拿甜甜啊。当然咧，唔可以少咗我哋一班小伙伴啦。宝贝年年啦，小甜心 ，Ring Ring 大小姐，扣肉猪阿瑶阿郑三眼仔，澳门小 Q 肥仔 ，Money Cindy， 不常见常在心。天气热，多饮水。如果太热，记得心静自然凉。呢、一个好自然的疗法。Hello， 人靓声甜的叶大大，不经不觉呢我都听了这个节目3年的了。咁小弟呢今次就是第一次写信上来的，希望可以被叶大大你的幸运之手抽中啦。我是东头的今晚打老虎。咁、但下面你係用阿峰個名㗎喎、今次呢係專屬點唱嘅，俾羅湖嘅阿 Blue 啊，係咪係咪好驚喜呢，答應咗你嘅每月點唱又嚟啦，今次抽得中啊，多謝你一直陪住我咁耐啦，咁仲有呢就成日帶俾我歡樂，講真啦，我哋相識都係一種緣分嚟㗎，相識也是緣分，雖然我哋呢分隔兩地啦，但係我都答應你我會一直喺度陪你支持你，唔會無啦啦唔見咗人㗎，但係你都要記住喎、要記得呢你依家呢唔係一個人㗎啦，有咩事呢我都会一个亲密战友的身份来撑住你的。好啦，听完点唱就早啲休息啦，麻烦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祝你的节目长做长有，收听率大爆灯，我是东头的阿峰啊，但上面又叫自己做今晚打老虎。记住啦，大家咧除咗可以咧写信嚟点唱啦，咁当然讲紧嘅在囚朋友啦，咁其他咧喺出边嘅朋友仔咧，你知点做噶啦？平时点样点开唱噶？随便啦，继续用唔同嘅渠道嚟点唱啦。超级无敌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希望幸运被你抽中呢封信啦，因为9月13号啦就是我老婆 Sarah 宝宝嘅生日，我想送个专属点唱俾佢啊，佢啱啱呢被罗湖立德书院啊收咗佢读书啊，希望佢能够考到好嘅成绩啦，咁到时颁证书嘅典礼就可以见到啦，哈哈，见到仔仔啊最紧要啊嘛。哇好开心啊，最重要梗係能够见到你啦，如果佢啲同学仔呢听到麻烦大声啲叫一叫佢。老婆 Sarah, 宝宝我哋分开咗哇4年啦，你为咗我受咗好多苦，我答应你我会呢就守护你下半生，係啦，直到人生终结时啦。带你去食匀全世界嘅美食，食到变到肥嘟嘟宝宝。我想同你讲呢，我真係一天比一天爱你㗎，直到我老死。到将来嘅时候呢我都一定呢会将最好嘅嘢俾晒你，包括呢就係大闸蟹膏啦。好啦，我而家要大嗌三声，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多謝 VV 葉大大，希望呢可以点到呢首歌啦，赤柱三前 Sarah 老公阿 Ken 上。祝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同埋你嘅节目收停了爆灯延续30年。30年我都可能继续做緊㗎喎。咁30年唔够㗎喎，再长啲啊。可能到时上咗太空嗰度做节目用另外一种方式嚟做。咁都係有呢个服务提供嘅，只不过形式可能唔同咗囉。亲爱的叶大大，希望你可以抽到呢封信，然后帮我读出啦。我是大懒 BB 期的振波啊，我想在这里多谢一班的兄弟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我知道自己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日子才可以毕业，多谢你们成日整蛊我哄我开心啦。但我个人其实很眼前很容易喊的，成日被你们叫喊鲍鱼。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都一路写一路眼湿湿的。唉，我 一直都捱住，坚强咁样要写完呢封信。我份人咧一向都好怕丑啦，亦都好软弱啦，同埋好容易喊。咁好容易喊都唔系坏事嚟嘅，冇好坏。咁啲泪腺即系吓劲啲啫嘛，系咪啊？容易喊。但系自从咧遇上你哋一班好兄弟之后咧，教识咗我好多人生嘅道理啦。我想喺度提早咧，同一班兄弟同埋叶大大讲翻声中秋节快乐。系、哦。廿几号就系中秋节噶咯，我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啊！兄弟们收歌啦，名单有皇上、雅俊、波仔、富仔、轩仔、蕉龙、华生、Amy 叔叔、车依琪嘅阿烈、李小明、阿辉，同埋好似当我好细佬咁样照顾嘅金奇阿哥，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多谢叶大大、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我系喊包震波上。Hello， 亲爱的韵儿姐姐、星儿姐姐、发哥线道会的同事，系啦，都要同大家讲多声啊！咁啊，今日咧星期日啦，亦都系本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啊！咁咧，我哋嘅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线道会嘅同事咧，都会喺度帮手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喺呢个时间拨通28651333，28651333。今日咧，同事 Felix 咧会接听电话嘅。咁如果你系在囚人士嘅家人啦，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啊。譬如有啲爸爸妈妈话啊，我个仔女咁而家遇到呢个情况入咗去，咁究竟喺入边嘅时候咧，你明啦。尤其是年青人咧，未必会好多时间同父母讲好多嘢噶嘛。咁喺呢个即系配置上边啊，我应该几时去探啊？几耐有得探啊之类。咁惩教处福利官咧都会同家属讲嘅。咁但系有时未必好即刻可以联络到福利官问好多嘢噶嘛，咁变咗咧就有一个后勤支援好重要啦，就系香港善道会啦，咁你哋都可以咧同佢哋联络咗先，咁佢哋好多一啲嘅即系支援嘅服务咧都可以提供，甚至乎咧都可以转介去另外一啲机构嘅服务嗰度噶，咁最紧要就系打个电话俾佢就得噶啦，28651333。好多谢啦！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我哋在囚人士嘅生活啦，添上咗一片嘅色彩。喺度啦，透过大气电波啦，发放一则重要嘅消息先。嚟紧咧，11月21号就系我毕业啦。我系边个？我咪赤柱男神余先生咯。喺度啦，想点唱刘浩龙嘅歌啦，送俾咧所有嘅兄弟朋友们啊，仲有姊妹啊。名单如下：赤柱68B 嘅青海、杨仔、阿旭、阿肥、叮当、大妈、米仔；赤柱2B 嘅阿 Ken、阿婷、宏仔、财俊、肥和、健和、雀仔同埋晓晴；A 河嘅龙杰、鉴仔、余林峰、罗湖人哋老婆、拉拿、毛毛、小仪同埋阿欣。大榄女惩教所的 Siro 妹妹收听，感谢呢段时间有你哋同我风雨同路，不常见常在心，多谢大家。最后祝允儿姐姐啦、星儿姐姐啦，就是星运流转啊，长做长有啊，啊应该是星运流传系咪？另外咧，都提咗祝自己咧，9月26号啊，生日快乐啊，赤柱男神余先生。啊！好少人咧自称做男神嘅，即系冇理由嗌我系一个电台第一台女神嘅，即系大件事噶嘛，系咪先？我自己都打冷震啊，但我讲唔出嚟。喂，有咩事你自信成咁样啊？余先生，请你来信吓，详细即系娓娓道来啦，我都想知道啊。嗱，如果你唔想我讲出嚟嘅话咧，你可以喺个头顶嗰度写住呢个系私下分享，不需要读出咁样就 OK 咯。好多朋友都用呢个方式嚟写信，就系斋俾我睇下，倾下偈咁样嘅。

Hello， 人美心善嘅叶天使，我系罗湖界嘅 MM 啊，今次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呢个点唱啦送俾喺天国嘅妈妈。妈妈啊，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咧？我会尽快翻屋企噶，我叫你等我，叫你撑住。我仲想食你煮嘅饭啦，因为真系好好味，同埋饮你煲嘅汤。好遗憾啦，我唔可以拖住你只手陪你行人生里面最后一段路。呢段日子呢，一直呢都每日为你祈祷啦，知道你承受病魔嘅折磨真係好痛苦。得知你呢最后都可以安详平静咁离开，都算係一种解脱。妈妈，你喺天国呢唔会再有痛苦㗎啦。我知道你呢一直最担心我。每次去医院见你呢，我就见到你一日守过一日。我每次其实都以泪洗面啦，我仲同你讲屋企唔可以冇咗你㗎，你要快啲出院煮饭俾我食啊，知唔知啊？咁由细到而家呢30多年啦，你对我嘅照顾都系无微不至㗎，代替咗妈妈嘅角色去锡我，去呵护我。有你嘅溺爱呢，我先至做到我哋屋企嘅小公主。以后冇得再听到你嘅把声，屋企呢再冇你嘅身影啦。你知唔知啊？我真係好挂住你啊！我真係好想你唔好离开我，得唔得啊？但係屋企呢而家得返我自己同埋爷爷。我今次毕业之后呢，一定会乖乖咁样呢替你撑住呢头家，好好咁样守护爷爷。你喺天国都唔需要担心㗎啦，你永远呢都活喺我哋心里面。你慈祥嘅笑容我永远都会记得。终会有一天呢，我相信我哋会喺天国相聚㗎。就算我而家諗起你嘅时候呢，我真係都忍唔住，啲眼泪都会涌出嚟，好想好想呢大喊一场，但係亦都唔敢放声大喊，唯有呢喺度好好咁样掩饰自己嘅情绪，继续遇上喺场内工作。我觉得有时呢做嘢好似呢令到自己冇咁容易乱諗咁。好啦，另外呢我都想点埋俾维维啦、肥丝、叶少、瑞士糖、婉儿，仲有赤柱嘅爆珠、杂兵小陈小气啦，知道我有事啦，不停咁样安慰我同埋氹我开心，俾鼓励我，俾支持我。我都会坚强咁样生活落去㗎，因为呢唔开心吓、开心吓、都真係咁样过㗎啦，系咪？如果唔开心唔食饭呢，其实嫲嫲咪仲担心你系咪？乖女啦，要撑住 MM。好啦，咁我真係乖嘅，我应承嫲嫲，我大个女㗎啦，我会生性，唔会再任性，唔会再闯祸。我知道你呢喺上天一定会保佑我㗎。我想同你讲，我爱你呀、啊、嫲嫲，我知道你会听到㗎。永远怀念你，永远爱你。亦都好想同听緊猫仔遮心机嘅朋友讲啦，你哋呀要记得珍惜眼前人啦，对住爱嘅人呢一定要好啲，知唔知呀？关心多啲，咁样先至唔会留有遗憾㗎。好多谢叶大大呢帮我读出呢一封给嫲嫲的最后一封信，愿嫲嫲会听到啦。唔該晒呀，允兒，多謝你，我係羅湖嘅 MM。你記得呀，天氣熱呀，葉大大飲多啲水，養好把聲呀，因為呢我哋每個禮拜呢都會靠你呀，靠你幫手呢讀信至得㗎，知唔知呀？梗係啦，最錫自己或者陪伴咗自己咁多年嘅親人離開呢，確實呢係一件好抽心嘅事啊！你好想叫自己平静落嚟，好想叫自己哇唔好即係太过悲伤，但有时真係会涌上嚟好多片段回忆。咁我话时间呢冲淡嘅唔係你心里面嘅记忆，只係冲淡啲悲伤感。剩返落嚟呢就係你同嫲嫲一啲即係成长嘅片段，一啲美丽嘅回忆啊。所以 MM 你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嫲嫲最想就係见到你开开心心啊。

有刘浩龙嘅记得啊，咁都希望大家记得身边咧系曾经又好，或者而家又好啦，总有一啲好爱你、好锡你、对你照顾周到嘅人，系嗰种嘅周到咧，唔系话啊，所以要零用钱你就俾我嗰种，而系啊，知道你呢排辛苦啦，可能翻到嚟咧，唔会再同你讲好多嘢啦，佢知道你攰想休息，但系咧佢就会煲咗碗汤咁样拎嚟俾你啦，又或者咧冲杯你中意嘅嘢饮啦。設定咗一啲嘅水果啦，咁呢一啲縱然你睇落，哦，可能咧你嗰時拮咗嚿橙啊蘋果嚟食，就唔覺得有啲乜嘢。但係而家回想翻就係，咪就係呢一啲即係好關心嘅動作行為，令到你喺內心裏邊咧，其實都積聚咗好多嘅正能量。當一啲唔開心啊、失意來襲嘅時候，你就諗下，咦？其实我都唔系一个人噶，我仲有好多人陪住我，因为永远佢心目中都记得我，正如你记得佢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借助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港铁表示，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的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留意到网上有帖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事件。港铁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顾己及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香港铁路西北铁路附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佛德国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德国国家通讯社报道，一部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搜救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5: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8: 记住啦，八点钟之前咧，我哋嘅热线都系开放28651333。咁啊，香港善道会咧就会有佢哋嘅社工同事啦 ，Alex 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嘅。咁如果你系头先讲嘅在场人士嘅家人朋友啦，或者系更新人士嘅本人咧，都可以拨通呢个热线噶。

繼續回到來最後半小時的萬千寵愛，有韻兒在這裡幫你讀出你的心意點唱啊。我想點比呢，就是不好意思線太添，好再來過，想點首晚風呢告白俾荔枝角嘅細 B 聽，副歌經典嘅一句，我遇見很多人卻只想和你慢慢周旋。哇，好似好有意境咁樣喎。喂，咁慢慢周旋即係話個關係確定咗未先？即系喺度，大家估下你系咪中意我，我又估下我自己有几爱你咁样。大家有时自己都要估自己噶、啊，究竟我系咪真系吓中意佢咧？我觉得好啦，咁啊，意思系喺茫茫人海之中咧，虽然见过形形色色不同嘅人，但系眼里边全都是你，只想同你慢慢经营呢份温柔嘅感情，冇你喺度嘅日子。唉，每日都好煎熬啊！虽然佢未带有语气嘅，不过我觉得读到呢度嘅时候，应该要唉声叹气一下嘅。荔枝角嘅细 B， 唉，你听到啦嘛？嗱，佢冇讲自己嘅署名噶，不过讲得你系细 B 咁样，你都自己识。对号入座啦，对不对？粉红色史迪仔点唱俾最爱嘅史迪女，终于的起心肝去写久违咗嘅点唱信啦。我等你唔系三个字，更加唔系一句口号，呢个系我对你嘅承诺。因为我爱你，外面花花世界不及你一句，其实你默认咗。我期待我哋一家人浩浩荡荡咁样去玩，想你睇我打每一场嘅比赛，想同你喺屋企无聊咁过一日。你又话勤力啲写信俾我嘅，你知唔知啊？我又高咗十 cm 啦，吓条颈啊，咁系条颈长咗，唔系高啊，咁都叫高咗，系整体都可以叫高啊。但系单讲颈嘅话就系长咗啦，其他肉麻嘅嘢咧就留翻信先讲啦，家阵都费事麻亲人哋咯。我咧未知八月尾过唔过到嚟，咦，咁已经过咗咯。如果唔系嘅话就九月头啦，一定嚟噶啦，唔好乱谂嘢啦，傻瓜，你个脑啦谂住我就够，其他嘢不要多想啦。好，唔该晒，我想点周恩婷嘅《想和你》，祝叶大大你最紧要身体健康。你好啊，允儿。咁我老公咧，唐福嘅阿 Wang 啊，家姐前几日咧中咗啦，甲流啊，依家好翻噶啦，但系仲有啲咳咯。好彩我哋个个都冇事，但系咧我架车个冷气就坏咗，要攞去整。哎呀！夏天先至嚟坏冷气啊，系啊，整成个星期添啊，冇车揸好麻烦啊。点啊，你好嘛？希望你呢个星期过得 OK 啦，起码天气都唔太热啦，系啊，好翻啲啲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冇咁辛苦啦。Hello， 叶大大，希望抽中点唱俾宝贝仔啊，逼屋嘅林仔听啊，林仔转咗新环境唔使怕，万大事有我喺度，加油啊，乜都唔使谂，乖乖地，好快雨过天晴噶啦，好快就挨完噶啦，知唔知？好快就挨过呢一段日子噶啦，好好照顾自己，我哋一家人永远都会 support 你嘅。三号建议。三号咪真系见咗咯，多谢你啊，叶大大，系咁啊，点任何卫兰嘅歌啦，佢都会中意噶啦。Hello， 允儿，天使祝你身体健康。咁唔知道咧，可唔可以被抽中点唱咧？咁听到嘅话咧，就唔好扮听唔到。冇谂到生日之后你会咁对我，哼，失望啊！不过都算啦，但系佢冇讲前冇讲后，但我觉得咧应该有人知噶啦。讲完之后，哈哈。小天使你好，又是我花生啊，今次呢都是点俾罗湖啊 ,WG3 嘅屋企人啊，有啊
哥比耀焕阿妹，小燕燕家姐，大宝宝小乌乌，同埋咧就系、是、唐福嘅 Jimmy， 咁多位近排好忙凑仔同埋搞小朋友开学嘅事，未必啦，要九月尾十月头先至可以嚟探你哋啦，信都未有时间回啊！阿哥啲歌词上个星期已经寄咗噶啦，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啊！啲相都晒咗，未有时间拎去买信封，等星期三咧复咗诊再去买啦。收到我信咧就回信噶啦，知唔知？等我去揾你哋啦，多谢晒小天使，唔该晒。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俾荔枝角嘅卓轩啊，上次帮你点咗噶啦，今次终于到我点俾你啦。我自己咧就系、是、第一次系点唱嘅，咁你都唔好再雷我啦，我有时间就过嚟噶啦，同埋咧我日日都有写信俾你嘅，仲有点都好啦，我都系会等你噶啦，唔使再问我，我爱你，我依家稳定钱吓、啊，等你，咁啊翻出嚟嘅时候，等你唔使咁着急好多嘢啦，系咪？之后咯，呵呵，个任务交翻俾你噶啦，到你搵钱养我噶啦，前提系你要乖乖地啦，哈哈，点翻首你成日想要听嘅歌啦，唔知可唔可以咧？好啦，咁咪又系全部系的恶魔啦，允儿，嘻嘻。大家咧繼續努力咁樣啦，從唔同嘅渠道啦，咁樣就留言，咁啊讀出嘅話，佢一定會好開心啦，係咪？星兒姐姐又啱啱製作完呢一個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大家如果下個禮拜咧都想 mark 定個位嘅話咧，就下個禮拜節目時間開始嘅時候先打你18723111啦。Hello， 允儿姐姐，我想点俾咧赤柱嘅 TKO 陈伟霆啊，我老公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好挂住你啊，我哋仲有十日咧就可以见面嘅啦，好期待啊，因为所以咧今日咧同妈咪去咗咧东涌嗰边个特卖场咧，哇，买定好多嘢啊，哇，你真系好嘢啊，我买咗好多好多今日所买嘅嘢，全部都系你噶，我都冇时间买嘢俾自己，全部都系帮你拣，所以我决定咧之后咧你出翻嚟嘅咧就要你买翻俾我啦。哈哈，哇，攞嘢都攞到我啦，真係。咁啊，因为要唞啖大气先可以有力再拎啊嘛。之后咧，我哋依家咧揾咗间韩国餐厅食夜晚啊。不过今日星期日咯，超多人啊，要等位咯。食完嘢就翻去噶啦，嘿嘿，好快就有得见面咧。加油啊，爱你啊！咁都好嘅，你知啦，以前呢我哋即係有一段时间呢即係星期六日呢冇乜人喺香港嗰度消费，嘩，而家就开心啦，多啲人留返喺度，其实呢香港有好多美食都可能大家未食过嘅，咁倒不如试下留返喺香港，我哋搵返啲好多嘩咩美食嗰啲唔知咩报道咁样啦。有時我都會睇下，無論係啲 KOL 啦、網上平台咁樣，因為你唔知道，有時你唔知啊，我唔係唔想去食，或者我唔係淨係啊聽個名話人哋話好食去，而係咦呢一間都好似啱我河車喎啲嘢食。嗱，你唔好理人哋介紹成點樣先，望落去咦，你起碼知道原來土瓜灣啊有間咁樣嘅甜品鋪嚇。咁我唔睇嘅話，我完全唔知道土瓜灣有間甜品铺，原来又开心过好好食。咁你去到好唔好食都系自己经历啊，好食咪下次再去咯，唔好食咪拜拜咯，唔帮衬咯，系咪先？就是咁简单啊！好啦，我系 Alphys 啊，今次咧就点唱俾我亲爱嘅 B B 阿 V 嘅。咁啊，亲爱嘅 B B， 又系你男朋友嚟点唱俾你听嘅时间啦。我已经咧揾咗阿树噶啦，咁啊，你等下啲信同埋啲相啦，系我哋嘅合照嚟嘅。但系如果收唔到咧，你唔好发脾气，知唔知 ？OK， 我同阿树咧会继续整噶啦，好冇？虽然我唔喺你身边啫，但系咧都有你心嘅，我要提醒你唔好曳曳，要乖乖。我都有朋友仔帮我睇住你噶，乖乖地食嘢，饮啲水。今日咧学咗第一日车，哇！咦，咁啊要记录低，学车都系大件事第一日啊。系啊，阿 Sir 话我咧都 OK 嘅，快啲，乖乖地加油，继续努力，我哋一齐去努力，唔系净系你一个嘅，知唔知？啊，记住，分隔几远都好啦，我哋嘅心事在一起，你唔系得一个人嘅，我陪你噶嘛，超级超级超级乘以十啊，挂住你，我爱你。Hello， 我想点俾我哥哥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大包，我想点咧几许风雨俾我哥哥，知道呢段时间咧唔容易过，点都会有啲嘅迷失啦、失意啦、迷茫啦，但我都希望哥哥咧可以保持乐观同埋咧斗志，好似歌词入面咁样啦，就系、是、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乱，屋企人永远咧都会系你嘅最强后盾，同时将呢只歌啦送晒俾所有人生之中可能或者呢一刻面对逆境嘅朋友，人生咧总有高低，但系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咧就并唔系绝路嚟嘅，希望就在转角，多谢大家。
虽然呢係啦，佢未讲佢哥哥叫咩名同埋佢自己叫咩名，咁呢位朋友仔听到点唱之后下次知道要加分，不过又係嗰句啦，心灵相通啦，听嗰个就会知道，咦几许风雨咪我鍾意嗰隻歌啊，我咪点唱俾我细佬或者係咪细妹，可能係。婉言姐姐你好啊，咁啊我想送俾豬鼻仔嘅老公，本来今日答应咗嚟睇你，细佬话呢小吉可能今晚或者听日呢就会离开㗎啦。我昨晚返去睇佢嘅时候呢，佢已经呢趴喺地下嗰度啦，唔係点喐啦。佢已经陪咗我14年啦，咁如果佢要畢业去彩虹桥嘅话呢，我都要祝福佢，係啦，佢已经好叻好叻好叻叻豬㗎啦。你好啊，咁好想同各位嘅听众朋友讲啦，叶小姐你好，我系阿琴啊，我都好想同我哥哥咧伟情打打气嘅，阿哥啊，我哋好挂住你啊，希望我哋嘅思念转化成你坚强嘅后盾，当有不如意嘅时候，谂下我哋啊，跟住你就要好好照顾自己噶啦，知唔知？咁我哋等你翻嚟，愿你平安顺利，我们爱你。真係個喎，你要照顧好自己先至可以照顧其他人㗎嘛。所以呢無論在場事又好或者家屬都好啦，緊記送俾對方最大嘅禮物就係好好照顧自己。因為在場嘅朋友你照顧好自己，咁出面屋企人安心啦，唔使咁擔心啦，係咪？咁咪係最大嘅禮物囉。咁屋企人又係喎，你照顧好自己係啦，咁你個人呢個感覺就會正能量好多啦，咁亦都睇到係啦，俾在場嘅家人睇到你嗰種嘅心啊，就係、是、嗱你放心啦，唔使擔心我㗎，嗱我有努力㗎，我有定時去复诊噶吓，爸爸妈妈虽然要去复诊啫，但系咧就系都定时啊，都乖咁样。你话系咪好好先？咁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知唔知啊？

0: 真係爭啲驚驚啊！即係最後一部機都唔得咧，我就要嗌星兒啊！救命啊，星兒佢又唔得啦！好，繼續讀埋呢個點唱先。Hello， 黄子康，我是熊仔啊，听到啦，知道咩料啦。我想话俾你知咧，好多嘢其实咧，我都有用心去听同埋感受嘅。仲有我咧，以前唔系吓，即系应该话我唔再系以前嗰个傻傻更更嗰个坚持噶啦。而家咧系坚持翻，要坚持嘅嘢就系爱你啦。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会等你翻嚟。点样都好啦，条路唔易行嘅，几难行都好，都有我一齐同你坚定咁样行落去。我个心装唔到其他嘢噶啦，因为仲系。装住咗你咯，系咪？好啦 ，I love you 啦。想讲 I love you 嘅又点止系头先咁多位嘅朋友啊，仲有佢哋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Hello， 唔知你听到我把声，知唔知我系边个呢？等你好好加油，等你出翻嚟即刻请你食翻餐好嘅。就唔好再话我孤寒啦吓，之后你嗰个大波妹叫我同你讲啊，佢话会好好等你啊，等你出嚟就同你行礼啦，所以你喺入边要操嘢，继续 keep， 跟住马仔咧佢就会 keep 住咁肥咁样等你出翻嚟咯，系，跟住系咯，好好加油啦
2: ！Hello，
1: 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俾佢，叫佢好好加油。
3: 你好啊，你好啊，老公老公，我而家系点俾太阳谷里边嗰个飞鹰，咁咧喺朋友听到同我老公讲话飞鹰佢老婆咁样啦，老公老公，我哋咧一个礼拜有到我十日啊，烧足十日好惨啊，我瘦咗十几磅，同埋你家姐过嚟帮我整嘢，整屋企嘢，同埋帮买啲嘢帮拎上嚟，因为我真系冇晒力，好攰啊，咁屋企都冇乜特别啦。架车买咗啦，咁你回信翻嚟嗰时，你写多啲嘢俾我啦，因为即系发生咗好多嘢，都食呢几日都，总之就冇心情啦。咁如果你咁挂住我啊，就40日啦，就可以见到你嘅老公。咁到时候，我真系好想揽住你嘅会。好啦，猫猫都挂住你啊，老公，我爱你啊，拜拜。
4: 阿哥，我系阿妹阿兰兰啊，我哋屋企咧而家一切都好好，喺你喺里边咧唔使担心我哋，我哋都好挂住你，你喺里边咧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哋全家人咧会等你翻嚟，跟住我点咗首歌黄婉之嘅哥哥俾你咯，多谢你一直以嚟咧做我哥哥，你喺里边要加油要顶住啊！
5: 伟成你好啊，我系家姐啊。我想跟你说，希望你在里面好好照顾自己，保持心境平静，坚强面对，我们在外面会挂住你，还有你要平平安安，你要保持好健康。我想点一首歌是重演这生这首歌给你听，希望你可以在往后日子重新的去演绎你这一生，开开心心的在神的里面去重新再来过。
6: 我想同老公子讲咧，咁我会一直等佢啦，等佢出嚟，跟住去进行我哋嘅婚礼啦。咁我希望佢加油啦，坚强少少，就我哋全部人全家人都会一直等佢等翻佢出嚟。咁样，唔该。
3: 黄子康，我只熊仔听到啦，咁你知咩料啦？我想告诉你，很多东西其实我都很用心去听和感受，还有啊，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傻傻的坚持了，现在只是得回爱你的坚持，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会等你回来，怎么都好啦，条路不容易行的，也都很难挨，但是几难挨的路我都会坚定地跟你一起行下去的，我的心已经做不到其他东西了，只是装住你的黄山，还有啊，我想说我的眼睛是盲的， I love you， 飘飘，好啦，拜拜。
7: 你好，我想录给
6: 荔枝角监狱收押所嘅慧婷，我想同你讲，我哋同你一齐嘅，唔使担心。我想点首歌俾你听，系朋友，与你常在，朋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包，我想点一首罗文的《几许风雨》给我哥哥，知道他这段日子不易过，怎都会有些失意迷茫，但我都希望哥哥好似可以保持乐观和斗志，好像歌词里面这样说，无求一生光辉伟望，斗志不会乱，家人永远是你最强后盾，同时都送这首歌给各位可能面对着疫情的你，人生有高有低，但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是主路，希望在转角，多谢大家。

希望再转角，可能系咯，大家有时会觉得啊，睇唔到嘅，我望唔到前面有希望呢一个形态出现，到底点算啊？原来喺转弯嗰度啊，你唔好理，你继续向前行嘅时候就会发现，咦，原来呢度有个转弯位，原来呢度有条小路，可能啊，要放住希望一个盒子，咁 OK 啦，又揾到新嘅出路，揾到新嘅希望啦。是难的，那一刻呢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人给到这个方向，你或者是自己很想找这个方向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呢给到一些服务，是令到你们会觉得有人是在你身边支持你，失意又好，或者你现在很开心，哇不得，我就来即是要爆了，爆到很开心的，因为有些事都有人跟你分享。所以呢我多谢呢就是我们的同事啦，同埋呢就是善道会的朋友啦，咁社工们啦，咁一直呢为我们坚持呢就是开放这个呢万千宠爱的助更新热线啦。咁在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时候呢就会开放的啦。咁今日都多谢他们的同事 Alex 啦，帮我们主持这个热线的。如果大家都想咧，即系寻求服务嘅话咧，唔一定要等热线开放嘅，平时都可以噶。因为平时咧，28651333咧喺办公时间咧都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嚟噶，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好啦，俾大家喐动一下啦。结束节目之前咧，有请到就嚟开演唱会嘅 Joey。

一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咧，就覺得係演唱會嘅開場歌曲啊。跟住你就會問啦，係咪已經知道幾時啊？咪就係同你哋一樣知道嘅，2027年好似係1月咯，啟德啊嘛。我諗遲啲應該會再有其他演唱會嘅歌曲啦。好啦，今日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嗰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什么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三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8: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7: 转行、
8: 转工、
7: 转岗位，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职场发挥。
8: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7: 收听职场发挥，
8: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1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1: 中国自古以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我们有礼多人不怪的处世哲学，自细就开始培养，例如对他人要客气、尊重，见到人要打招呼，在公共场所要注重言行举止，不要失礼人，收礼物亦要回礼，礼的概念影响我们待人处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实上，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涉猎很多不同面向。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协办的人生学问讲座。礼是什么？讲者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李博士会同大家深入探讨传统概念，例如礼、礼仪乃至礼义的具体文化内涵。在讲座入面， 李乐文博士首先讲解了何谓礼仪。在古代，仪式的仪和意义的义是相同，两者都有合宜的意思。礼仪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客套，而是扮演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孝经广治文中提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说要让社会天下安宁，礼是最好的工具。
9: 礼仪或者礼这样东西，一定本身是一种形式。而这个字，礼仪的仪这个字呢，本身我们说古代的解释是仪者则也，则就是规则的意思，是一些仪容。仪容就是大家的装扮、服饰、动作、就是那些动作行为都是的，行路的快慢，即是顺带一提，就是古代呢那些人呢行路呢都要学习的，即当然我们现在都比较随意啦，喜欢走得快，赶时间赶巴士的嘛，走得快一点咯，或者其他时间怎样。咁以前的人是怎样呢？他会根据空间的大小，譬如空间大一点的走得快一点。为什么啊？如果那边有个人等自己的、你是埋条丝地这样走，那就不合理咯，是吧？这些是小例。如果我场地是比较窄少少，可能在台面上面的，咁就冇行得咁快噶咯，咁亦都系不合理咁样。所以咧，以前嚟讲咧，尤其贵族嗰啲咧，仲更加系即系夸张嘅。佢哋行路咧，要跟住嗰啲音乐嘅节奏嚟行嘅。贾谊新书咁呢个汉代嘅学者啦，咁我哋引咗呢、這个，佢话用服有仪，谓之仪。一啲嘅表面嘅形式，譬如我哋着衫啊，我哋嘅装扮啊，我哋嘅动作啊等等，佢会有佢入面嘅意义嚟嘅，如果入面嘅意义会有佢嘅精神嘅 ,ok? 咁呢个先叫做义。所以我哋话礼仪之邦咁包含好多嘢啦，佢有佢嘅形式，佢有佢嘅合理嘅地方，亦都会有佢嘅一啲嘅内在嘅含义嘅。咁我哋再睇到礼嘅功用，咁当然啦，佢一定係合宜嘅。我哋话礼点解咁重要呢？尤其喺呢个中国文化入边，因为佢有一啲嘅重要嘅社会功用，包括啲咩呢？咁呢度求其引咗一啲嘅即系古代嘅典籍啦吓，《礼记》啊，应该会介绍呢本书噶啦。《礼记》系记载咗好多礼嘅一啲嘅意思啊，一啲嘅思想喺入边。佢就话咩叫礼呢？定亲疏，决严而别同而明是非。人有同有异，系嘛？有啲人亲啲，有啲人疏啲，点样分别呢？系嘛？有啲嫌疑猶疑嘅地方，點去決定咧？是非之間、同義之間嘅分別 ，OK， 尊卑之間嘅差別，等等等等，如果所有嘢都一樣嘅話咧，咁呢個世界就混亂噶啦。所以佢牽涉到啲社會秩序嘅問題。尤其一點啦，我哋呢度引咗一個《史記》嚇，《史記》大家都知道噶啦，司馬遷嘅重要作品啊，司馬遷漢代嘅我哋話重要嘅即係史官啦嚇。咁啊，司馬遷學識好淵博。佢系咁讲嘅，佢入边有一篇《史记》入边有一篇叫《礼书》，《礼书》咧就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历代嘅礼嘅发展。佢咁讲，佢话司马迁去到参考一啲古代嘅礼嘅典籍，佢话睇礼嘅典籍睇咩咧？夏商周三代嘅，三代嘅夏商周嘅典籍礼仪嘅典籍系嗰啲礼典，佢嘅礼仪点样行啊？佢嘅礼嘅制度啊，诸如此类。好啦，睇佢嘅变化，三代嘅损益即系睇佢嘅变化。好啦。观察到啲咩呢？观察到礼嘅重要嘅核心，好重要。係咩呢？佢话观三代损益，乃知礼係咩？原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非常之紧要。我哋成日都讲话啊，即係有时候譬如可能大家会比较鍾意中国文化呢啲嘅主题啦。有时候喺大学嘅即係层面呢，好多即係小朋友后生仔嗰啲呢，佢哋会觉得哎呀礼仪呢啲唔够型啊，唔够新潮咁样。咁冇錯，佢係一啲傳統嘅嘢嚟嘅。咁但係佢傳統得嚟，佢係咪唔變呢？佢唔係嘅。佢係咪迂腐呢？佢係咪陳舊呢？佢唔係嘅。佢永遠都係合宜嘅。點解呀？因為佢係根據人嘅情感嚟製作，根據人嘅性情嚟到製作。
11: 禮儀係根據人情同人性而製作，而性情嘅約束就是礼其中一个重要功用。
9: 礼记我哋成日好讲嘅，好重要嘅系《礼训》篇。入面佢更加清楚讲到咩叫人情咯。佢话咩叫人情啊？喜怒哀惧爱护欲，七者重要系咩啊？忽学而能，唔需要学习嘅。大家唔需要学习咩叫开心噶嘛？大家唔需要学习咩叫愤怒噶嘛？系咪？ 大家唔需要學習咩叫悲傷㗎嘛，大家都會天然自然而然知道嘅。好啦，咁入面有簡單再分啦，有啲最鍾意嘅嘢，有啲最唔鍾意嘅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全言。飲食男女大家都豬食嘢啦，咁即係大家都會肚餓，男女之間嘅一啲嘅關係慾望。人之大欲全言咁當然大家都認同嘅。死亡貧苦大家都對呢啲嘢比較厭惡啦，人之大惡全言。問題就係人有慾望，人有厭惡嘅東西，點樣去平衡呢？這個就是戰國的時候大家對禮的一個的思考了。我們看看，根據孫子的說法，人性就是天生生之所以然，人的本質，人性的各個傾向就是人情，剛才說過了。禮記的說法，人情是無需學習的。好了，飲食男女，死亡貧苦是最大的慾望，最大的厭惡，那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要縱容自己的一些的厭惡的或者一些慾望的東西呢？我們作為一個人，我們要維持這個社會的秩序，維持我們可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啊，各個層面的和諧啊等等，我們需要適當地抒發和表達啊，過分的縱慾當然不行啦，過分的壓抑當然也不可能的。 OK， 好啦，咁咩嘅或者個標準呢？禮。禮就係一個輔助表達情同埋性嘅最佳嘅途徑。所以頭先就講啦，禮係原人情而作嘅，依人性而作而嘅，根據人情人性而制定一啲禮嘅方式。咁啊，包括我哋頭先就講啦，飲食禮儀啦。點解我哋咁多飲食嘅禮儀啊？因為我哋有貪吃嘅本性。以前咧有一個怪獸，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以前有一個怪獸咧好得意，叫饕餮啊。可能大家你去參觀博物館都有見到饕餮咧，好得意嘅，即係佢去分享下饕餮咧，佢係從兩個食字旁啊嘛。咁即係話咧，佢嘅特色就係好餵食。咁佢餵食嘅情況咧，即係有啲人講法啦，唔知真定假啦。大家會見到咧，饕餮咧嗰個形象就係佢淨係得個樣嘅啫，佢冇身嘅，佢係好大個口。咁點解會咁？有啲人講法啦，就唔知係咪真啊，我都唔知。咁就話因為佢太餵食啦，食埋自己個身。即係當然呢個我哋聽咁聽啊。咁啊，即係總之係好餵食啦。咁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餵食就係人嘅本性咯。咁大家都知噶啦。咁個問題就係咪即係每日都要食自助餐咧？每日都食放題咧？咁首先就係身體可能頂唔順啦。咁第二就係、是、咁食曬，咁人哋食咩咧？咁所以呢，我哋話我哋要一個平衡喺度，我哋要一個中庸之道，我哋要滿足自己飲食慾望，但我哋唔可以放縱。

0: 少数族嘅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点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礼是什么？讲者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反映住一套自我约束的方法。不符合礼教规范、不庄重或者不道德的嘢不好睇，不符合礼节、荒谬、淫乱或者挑拨离间的言论不好听，不符合礼数、粗鲁、背后伤人或者毫无根据的说话不好讲，不符合礼法的事不好去做。过去不少学者的训诂工作都对礼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除了控制欲望、合理合规以外，还要履行和报恩。一起听下李乐文博士怎样
6: 说。礼者养也，刚才说过了，对欲望情感的控制，好喜欢吃东西，很想吃那些什么即是很香口的东西啊，自助餐啊，烟和牛那些啊，很想吃很多，但落行不够钱，今天算是制约的下落，即是这些东西都是知道，即是大家会有一个满足基本的欲望，但不可以放纵。好啦，咁啊呢个就係养啦，即係养肉啊，呢个养肉嗰个说法呢係嚟自孙子嘅，剛才我孙子嗰、那个。礼者养也，对欲望情感和控制，其中礼嘅一个重要嘅含义。第二，礼者礼也，以前呢又会好得意嘅，将嗰啲呢差唔多音嘅字呢将佢就係等同嘅意思，礼者礼也，係咪差唔多音。好啦，佢就话咩呢，礼呢係按照天道地理而制定嘅， ok？礼係合理嘅规范同埋秩序。所以剛才就讲啦，礼一定是合理嘅。它的形式可以改变，可能以前跪拜现在变成握手或者可能其他的、形式，但是它中间的道理是永远都是合理的，合乎天道地理的。好啦，咁当然啦，礼当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礼者礼也。其中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呢，就是孔子呢，成日讲孔子，孔子很重要，孔子是一个伟大人物。为什么孔子这么伟大呢？因为中国文化里面呢几乎大部分嘅嘢都同孔子有关嘅。OK， 好啦，孔子咧最中意同佢嘅学生玩啲咩呢？就系玩礼仪嘅练习。OK， 礼仪练习，礼仪系需要实践出嚟嘅，唔实践出嚟净系纸上谈兵咧系冇意义嘅。OK， 好啦，咁所以啦，礼嘅实践，透过对礼嘅实践履行，可以改变个性。头先讲啦，移风易俗，咁啊好出名嘅一句啦，克己复礼，克制自己嘅欲望，克制自己嘅行为，复礼。遵循礼的一些实践就是人了，这个其中一个讲法。好了，然后礼者报也， OK， 报啊，我们知道可以报恩啊，可以报怨啊，什么都好了。礼者报也，什么报呢？交流的原则，简单，礼尚往来。当然我们说礼尚往来，它有比较表面的层面，就是我去旅行就买手信给大家，大家去旅行买手信给我，那种呢就是比较简单的礼尚往来。比较复杂的礼尚往来呢，可能牵涉到更加深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即是可能伦理之间的关系啊，国家之间的关系啊，诸如此类啊。咁呢个我哋会知道礼者报也。所以礼呢好多唔同方面嘅。
5: 而孝经话，礼者敬而已矣。礼嘅本质其实系源于发自内心嘅一份恭敬。
6: 古代礼仪其中一个重要来源的部分就是古代的祭祀。古代祭祀是什么呢？我们说以前商代呢，商代是很喜欢祭祀的，很崇尚鬼神的，什么都第一餐的，还有很多祭品的，所以周代的时候有些节约，有些即修改了。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一些祭祀，对鬼神的尊敬，对鬼神的崇敬。为什么对鬼神的崇敬？因为他们想得到愿望，都要愿望达成这样的情况。所以礼者敬也，本身是对鬼神的敬意，敬而远之嘛。孔子说好了，因为刚才所说商代是鬼神的世界，信仰的世界，去到周代我们变成什么呢？人民的世界，由鬼神变到去人间的层面。所以由周代的礼乐、孔子、各方面的人都重视人民一个方面的。好了，他又将鬼神那种敬意带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层面，生活层面上面无事不敬。所以我们说《礼记》这部儒家经典里面第一句说话就说什么呢？无不敬，所有东西都要尊敬，所有东西都要敬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相敬如宾。什么叫相敬如宾？即是很尊敬。那什么叫宾呢？为什么不是相敬如其他东西呢？即是这里拆开少少来讲，以前呢礼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主宾关系。主宾关系很重要的，主宾关系谁是作为比较地位高少少或者尊崇一点的呢？是宾，宾客永远是尊崇一点的。 OK， 相敬如宾就是说永远对对方是比自己更加尊贵，咁自己又永远处一个咩呢？谦让嘅一个状态，谦卑嘅状态，咁所以都系贯通嘅。
5: 今集李乐文博士同大家讲解咗中国传统文化入面礼嘅核心意义，包括约束人嘅行为欲望，懂得节制，同时提倡一种谦卑精神，尊敬他人。可以说礼往往在无形之间约束住个人行为，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亦减低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留在这个讲座，尝试从不同人生礼仪、丧祭仪式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入面礼的其他文化内涵。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拜拜。
7: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8: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又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7: 嗰度咧？
8: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架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

0: 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胡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密，他身兼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等的公职。李修密早年是以小说成名，著作有《滴泪字》、《捆绑上天堂》等的小说。2017年他获得第二届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矛盾文学新人奖。2018年凭散文集《山河袈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集文奖。2020年散文集《至江东父老》就获得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奖。2021年散文集《致母亲》就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之后每年都有不同的奖项。比较近期的奖项就是2025年凭小说《猛虎下山》荣获第五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其实李修密的创作道路似乎是一帆风顺，他13岁写出第一篇小说，投给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作家》，即刻获得发表。随后呢，他就因为作文写得好，直接是保送入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做过文学杂志编辑、报社编辑记者，但始终都是钟情文学创作。在25岁那时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心都碎了》，就凭着这部小说集呢入了武汉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今晚我就请李修密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和成长经历。李修密老师，你在13岁就一鸣惊人，可以在当代作家发表小说，之后一路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年少成名，很有天分，不过天分之外一定还有很多重要因素，所以想知道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位老师、家人或者是一本书对你产生关键的影响。
2: 我从小在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我的父母在城里头，所以呢，我有很长的幼年到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所以说其实也没有是没有什么阅读的，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当一个作家什么，因为也没有什么阅读。但是呢，因为我的老家这个地方呢，主要我的外祖父啊，他能唱几句戏，豫剧、花鼓戏，当地的那些小调实际上他都能唱一些。有一些戏班来我们这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演员不够用，然后就会叫我的外祖父就是去搭个班，去跑个龙套。这样呢，我就对那个戏曲就特别感兴趣嘛，所以其实小时候看戏就好像是在阅读。所以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具体一点就是受中国的那个古典戏曲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很多人他是因为阅读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开始了这个喜欢文学、喜欢写作。我呢是完全是因为先喜欢戏曲啊，戏曲那个世界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戏物那些戏文是吧，让我觉得既漂亮又觉得很神秘，而且戏曲在舞台上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实际上在农村嘛，他都是在码头上演，在田埂上演，在道场上演，他如此的割裂分裂，一边是王侯将相啊，生老病死，但同时一边又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作物啊，真实的那些面孔。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就很分裂，一直也觉得对戏曲的那个世界就分外的感到好奇。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文学上受到启蒙的那些东西。
1: 原来李修密和文学的缘分呢，就不是由阅读，不是由书本开始。他自小在农村长大，阅读资源就一点都不丰富。不过他外祖父呢，因为懂得唱花鼓戏等的地方戏曲，有时会去客串演出，所以呢，李修密自小有很多看戏机会。在耳濡目染底下呢，就对戏曲产生浓厚兴趣。他说看戏就好像阅读一样， 希文入面有优美的唱词、曲折的故事，又靓又神秘。尤其是戏班演出嗰阵咧，因为系乡下地方啊，冇专业舞台，就咁喺田野边或者系码头，又或者系道场上边咧，搭一个简单嘅舞台，咁一边系演绎猴王将相嘅兴衰荣辱，另一边咧就系佢眼前真实嘅乡村实景。咁呢一种两极嘅效果咧，李修文觉得好分裂，都因此对戏曲世界咧更加觉得好奇。可以话咧，戏曲成为佢最早嘅文学启蒙啊。嗱，如果将睇戏当成阅读，咁但系戏曲讲嘅通常系一啲简单易明嘅民间故事，未必有太多华丽词组。
2: 很多的剧种，它起源于民间俗语，起源于小调，所以它是不可能去所谓的洋气得了的。而且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你比如说像黄梅戏，黄梅戏它本身就，因为它这个剧种的这个主体性或者这个剧种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天仙配，一上来董永和七仙女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你说那需要多么雅驯的文字，要它干什么？是不需要的。人们看见的其实就是在下雨的一条泥巴路上，是吧？两个人碰到了，两个人是如何躲雨？两个人是如何心怀着对于对方的这种爱慕或者说是好感，在不断的闪躲亲近，一段奇缘的开始，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些打趣小动作，这才是一个戏曲，或者这才是戏曲的完整的魅力。戏曲的魅力并不是单独的体现在文本上的，有很多的戏它是不需要特别今天看起来是多么书面语化的、多么漂亮的那些词儿的，反而它会远离这个剧种之所以成为这个剧种的初心。
1: 好多剧种咧都系源于民间小调，好似黄梅戏《天仙配》，讲嘅就系董永同七仙女嘅爱情。嗱，我哋可以睇见嘅就系落雨天，董永同七仙女相遇，一段奇缘就开始啦。系唔需要华丽嘅词句，用最朴素嘅方式讲最简单、最喺身边容易见得到嘅情感。嗱，有观赏传统戏曲嘅基础之后咧，又系咩因素令到你有所行动？毕竟一个13岁嘅小男孩，有咩故事系想写？又有啲咩因素令你突然有创作嘅冲动咧？
2: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当一个作家，而且那就是一个中学的暑假。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经常旱水，它会发水灾。发水灾有一年，初中回去之后，当水灾来了之后，我们就要往那个山上的林场跑，因为山上高一些嘛，所以它就会给我们一段短暂的那样一个像乐园一样，也没有大人管，所有的小孩为了躲水灾，都跑到山上的林场里头去待着了。这对于大人来讲，这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其实是一种灾难，因为洪水要来了嘛。但是对这一群孩子来讲，他可能他是一个太虚幻境，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那一段时光。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间里头，大概有那么半个月时间，经常要和那个村里头的一群小孩，就会在那个林场里头待很长时间。那个时候，在一群小伙伴里头，有一个小伙伴，他常年是被人看不起的，父母都不管他嘛，因为小孩子嘛，他总是比较没有大人的那么多的虚伪的地方嘛，所以小孩子他总是非常赤裸的，都在欺负他嘛。在欺负他的过程当中，我甚至都感觉到有人为了逃避他自己被欺负，也转而去帮那些人去欺负这个孩子，
3: 共犯。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文学的起源。好多作家他为什么要去写作？他天生的对那种弱的东西、小的东西、容易被欺侮的那个时刻特别敏感嘛。所以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就一直就是，我也跟他不熟，因为小孩子特别多在那个林场里头。但我觉得好像我就一直在观察他，在跟随他。后来就是拿他写了一个几千字的一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都不叫小说。
1: 原来李修文从来都冇作家梦嘅。 佢喺升上中学嘅一个暑假，因为大家要防洪水咧，都会去地势比较高嘅地方躲避，所以当时咧，全部小朋友都被安排去山上嘅林场。喺大人忧心忡忡、担心洪水破坏家园嘅时候，对小朋友嚟讲咧，即系一个短暂而自由嘅乐园啊，可以话冇网管。喺呢个快乐时光入边咧。李修文留意到有一位经常被人忽视甚至是受欺负的小朋友，他观察到有些细路为了防止自己有机会被欺负，就索性加入参与一起欺负同一个小朋友了。所以李修文自己有作家天生对弱者或者被欺负者的敏感度，他当年一直跟住观察这个被欺凌的小朋友。在洪水退去之后呢，嗰年李修文13岁，佢就写出人生第一篇小说《河边的芦苇》，就是关于呢一个被欺凌嘅小朋友嘅。其实你识得去投稿咧，有冇话有父母嘅指引呢？
2: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发表过作品。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一个作家是完全不会去那么想的事儿，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一些普通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我母亲就是一个商场里头的售货员，也没有念过什么书。我父亲就是一个初中毕业，我母亲可能也只能写自己的名字。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你要去当一个作家这个事情，离我这个家庭，离我当时的认知太远了。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强调自己从来都唔敢想象要做作家，因为父母都冇受过高等教育，爸爸系初中学历嘅公务员，妈妈就系商场售货员。但我想讲咧，你自细跟住外祖父睇戏曲表演，传统文化根基咧都其实打得系扎实嘅。所以你有本散文集《思来见我》，借古诗为线索，将自己多年嘅人生体会、阅读经验、各种思考等等咧，同读者分享。不过坊间剖析唐诗嘅作品已经好多，你呢一本《思来见我》有冇啲咩唔同之处咧？
2: 随着你的年龄渐长。随着你的那个人越来越人到中年，很多的况味，过去没有感受到过的，或者说曾经臆想过的那个广阔的世界，其实今天你也觉得不过如此。很多那个过去古典的诗人们的那些感受、那些遭遇，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产生过的那种情感、慰叹，其实都来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当中。所以呢，我又去想起这些诗人们，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写下来的诗，你会感觉到你仍然是走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一个庞大的、不断的绵延的文化谱系当中，我们不断的是，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但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可是这条道路要如何走下去？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写过的诗，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写出来的这首诗，这首诗到底又能够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人生？因为毕竟这一条路我们还要再走下去。我是觉得，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遭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对我们今天如何在当下，在自己的每一道关口当中，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周旋好，把自己平息下来，我觉得是有一些作用的，是一些可以受到一些启发的，所以我才会去写《时来见我》这本书。
1: 李修文呢一本散文集专登喺书嘅封面写：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的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慢，我们都要和他破镜重圆，互相指引着彼此。既然讲到总有那么一两句的诗词等住我们，以你现在的人生状态，你会用哪一首诗来形容自己呢？
2: 白居易 有一首叫《洗老自嘲》，就是别人老了都觉得很悲伤，他的这首诗叫《洗老》，特别开心，我终于老了。其中 有那么两句，叫做到我这个年纪，周易不开挂，陶琴不上弦，到了这个岁数也没有什么算命的必要了，古琴开不开，上不上这根弦也没有关系了，叫做任从人气之，就我不管你把我抛到哪里丢到哪里。最后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自与我周旋，无论在什么地方，反正我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自己跟自己周旋，自己把自己视作朋友，自己把自己视作敌人，自己说服自己。所以归根结底，人的一生实际上可不就是这句话吗？任从人气至，自与我周旋。
1: 李修文提到的就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喜老自嘲》，即是喜是欢喜，老即是年老的老，一首自嘲自己年纪老迈的诗。虽然李修文是1975年出世，离老呢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但他就特别认同诗里面所讲任从人气窄，自与我周旋。其实透过他的散文集《诗来见我》里面，李修文是借白居易的这一首《喜老自嘲》自与我周旋去分享自己的人生体会。李修文就觉得自己身上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就是现实世界的李修文，忙于开会、出席研讨会、改剧本、拍电影，都要面对工作上不同的压力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内心世界的李修文，喜欢静静地阅读、思考，可以在文学和想象之间自由神游。其实很多人都应该有两个自我，我觉得。好啦，李修文这两个自我呢就多年来不断拉扯，甚至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年轻那时候呢，他可能以为人生就是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随着阅历日渐增长呢，就慢慢领悟到白居易所讲的这一句自与我周旋，其实不是讲一般的挣扎过程，而是讲一个最后可以抵达的境界。所以呢，按照李修文的讲法呢，自与我周旋就是讲目前的人生状态，表面上讲老，其实是一种历尽世事之后的豁达，一种同自己和解的能力。不过这样呢，我想说一个可以同自己和解、可以安然面对世界的人呢，又怎样去保持小说家应有的敏锐呢？毕竟小说要比较入世的，写人世间的矛盾、挣扎、痛苦和纷争。
2: 这两者并不对立，就是说一个作家他需要，或者一个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某种和这个世界的周旋以相处，好让自己安顿下来。和他写出一个小说，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安顿自己的方式，甚至是最重要的方式对于我来讲。但其实你说他这个小说里头是不是在争辩时弊，其实莫如说在争辩自己，那个主人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1: 李修文认为呢，两者即扩大同埋入世并唔系对立嘅，对佢嚟讲呢，人喺世上总要学习同世界周旋，同命运相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咁写小说对于佢嚟讲咧，就系安顿自己嘅最重要嘅方式。所以佢话咧，小说唔一定要争贬时弊，又或者需要去批判社会，更多嘅时候其实系一场对自己嘅追问同埋辩论。所以咧，小说入边嘅主人公咧，表面上系他者系别人啊，实际上都应该是作者自己。咁下星期我哋继续请嚟李修文，由佢嘅小说作品去睇作家需要捍卫嘅方言同真实。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我哋嘅生活总系好似喺度互相等待，或早或晚，两者都好似总会破镜重圆。互相指应彼此。有首诗出场率应该是相当高了，就是李白的《把酒问月》，入面有一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望过的月亮今日我们仍然望紧。现在我们成日讲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世界变化一日千里， 不过无论科技发展得几快，世界变成点样，相信千百年后的人抬头望月，睇见嘅仍然都系同一轮嘅月亮。有啲事物会改变，又有啲事物偏偏一直都喺度。诗词大概亦都系咁，平日佢安安静静留喺书页之中，但系总有某啲时刻，一句诗忽然走到你嘅面前，讲出你未曾说出口嘅心情。呢一刻嘅你又会谂起边一首诗词呢？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布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5: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们是港台港台。
7: 港台港台的节目时间，今晚有 Mini 和 Didi 在这里。Hello, Didi。
8: 你好啊 ,Mini。
7: Didi, 你最近啦或者之后啦有没有 plan 去听一些音乐会这样啊？
8: 有啊，早前就买了飞，迟啲就会听一个我好鍾意的歌手的音乐会。
7: 是不是鍾意了好多年那种？
8: 鍾意了好多年的。不过呢，其实我想讲以我的性格啊，其实你知不知道我好鍾意热闹的嘛。我呢就好鍾意听呢是一齐好多人表演的演唱会。
7: 是不是呢那些要企埋起身啦，然之后呢一齐跳舞的
8: 又不是一起跳舞，最主要我喜欢舞台上面很多歌手一起唱的。我觉得
7: 很热闹啊。
8: 是啦，因为我本身性格都喜欢热闹嘛。我觉得自己不单止可以听到歌，还可以享受到一起表演那种的感觉，那种的现场气氛。
7: 咁算唔算係你都好鍾意啲呢可能比较快嘅歌啦，然之后呢好似开 party 咁样嘅感觉啊。
8: 啊，我快慢歌都鍾意喎。咁同埋最主要呢，如果我见到呢咁多歌手呢喺同一个舞台嗰度呢唱下对方经典嘅金曲啊，咁互动下啦，我觉得呢总係呢比一个人嘅演出呢更加丰富，大家呢都会擦出啲火花㗎佢哋。
7: 哎，我成日都觉得呢我同 Didi 呢个性格好唔同。
8: 点解呀？
7: 因为呢我都好鍾意听音乐会啦，但係呢我可能会鍾意啲呢可能个节奏慢少少嘅，平静啲嘅。我最近咧听咗一场咧系小提琴四重奏啊，咁就系咧佢哋会演奏一啲广东歌啦。其实就时长其实都系一个钟左右嘅啫。咁大家咧就好安静咁样喺度听小提琴嘅演奏。咁佢可能有啲系比较经典嘅名曲，例如可能系张国荣嘅《追》啦，王菲嘅《约定》啦，少少都有嘅。系啊，就系可能 MC。老派约会之必要等等咁样，其实佢成个歌单咧就有好多唔同年代嘅歌曲都有，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嗰个环境好安静，合埋眼静静咁样喺度听歌，我觉得好舒服啊！
8: 好似你啊，睇你个外表都系啦，温文尔雅，唔同我真系好粗粗鲁鲁啊嘛，所以我觉得又真系好唔同。
7: 同埋咧听住歌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个人好平静，好舒服啊，可以听住咧每一粒音符咁样演奏咧，我中意嗰种 feel 咧。好有情调啊
8: 不过我觉得听慢歌嘅时候都好有情调，諗返起呢以前好多好多嘅回忆㗎。
7: 所以呢其实一啲歌曲呢真係陪伴住大家啦，无论係带嚟啲乜嘢嘅回忆都好，咁都会呢印住落自己嘅心里面㗎。咁我哋稍后时间呢就会搵嚟四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新节目啊，包括就係广东曲艺说唱同埋音符出少年音乐会系列。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主任手记
7: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9: Hello Mini 大家好。
7: 今个星期呢又会跟我们介绍什么的电视节目呢？
9: 今个星期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节目呢就是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这个节目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去记录回今个暑假我们香港电台呢举行的年度太阳计划2026的精彩片段。而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文旅小记者。 咁呢個計劃咧，總共就有106位嘅中三至到去中六嘅學生咧參加嘅。咁佢哋咧就會一齊出發去到深圳前海啦，同埋咧新疆做參訪。咁呢個節目咧就希望咧透過佢哋年輕一代嘅視角啦，帶觀眾咧去了解到當地嘅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同埋現代嘅發展等等嘅。咁如果咧大家都想睇下咧呢班實習嘅文旅小記者，怎样踏上一场不一样的西域之旅呢？就记得来紧的星期五晚上九点半收看港台电视31啦。
7: 嗯，咁我都睇到好多嘅片段咧，都见到佢哋咧学到好多新嘅事物，所以大家咧真係要锁定住港台电视31去睇啦。咁而另外咧，今晚咧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套电影。
9: 嚟緊嘅星期六啊，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套電影咧，就係由張國榮啦、李麗珍、孟海、柏安妮、羅明珠主演嘅《為你鍾情》啊。咁咧呢套電影咧，我哋港台電視31就將會安排喺9月12日，即係咧張國榮哥哥咧佢誕辰70周年嘅日子去播出嘅。咁啊，等電視嘅觀眾咧可以一齊欣賞電影，重温哥哥嘅精湛演技啦，同埋咧懷念佢嘅絕代風華。咁啊，大家咧記得咧9月12日星期六嘅晚上9點半。开着咧港台电视31咧就可以重温呢部嘅经典作品啦。
7: 嗯，所以下个星期六咧，大家记得去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9: you，thank you，
7: 拜拜，
9: 拜拜。
10: 公关主任手记。
7: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大家好。
7: 今晚呢就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 Gen Z 去跟风，都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11: 如果大家想了解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玩什么，或者现在追近什么潮流，他们想知道 Gen Z 关心的生活的文化和价值观做一些新鲜事，那就一定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 Gen Z 去跟风。
7: 嗯，那节目内容呢又会是讲什么的呢？
11: 咁節目內容咧其實非常之豐富嘅，咁就會由主持阮正峰啦，聯同一班 Set 世代陪大家一齊探討各種熱門嘅話題。咁節目咧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嘉賓嚟到同大家傾下偈啦，就好似之前邀請咗女團 IDG Sunday， 咁就佢哋揭開咗自己甜美背後到底收埋咗幾多古靈精怪又天馬行空嘅一啲小宇宙啊，或者意見咁樣。咁另外亦都會有晚安你李主音兼低音吉他手阿雞，佢就同大家分享自己嘅音樂故事，咁帶大家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認識而家年輕人嘅一啲諗法啦、處境，同埋佢哋點樣走出屬於自己嘅路嘅。
7: 嗯，咁一班 Gen Z 咧就可以用佢哋嘅角度咧去訪問一班歌手朋友，咁可能就會揭開到佢哋嘅小宇宙，慢慢去解答我哋嘅問題啦。咁節目播出時間又係幾時？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啊！
11: 如果大家對節目有興趣咧，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3點至5點喺港台第二台播出嘅《張之去跟風》。咁如果錯過咗直播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網上重温節目噶。
7: 嗯，冇錯啊！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11: 唔該曬，
7: 拜拜，
11: 拜拜。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Didi
2: Mini，
6: 咁我哋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啊，就揾嚟四台嘅同事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Raymond，Hello
2: 你好啊
7: ，Mini 好 ，Didi 姐好。
6: 咁我哋首先介绍第一个节目咧，就叫做广东曲艺说唱。咁讲到广东曲艺啦，其实例如南音啦、板眼等等啦，已经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噶啦。咁呢个节目咧，主要会同大家点样去介绍广东曲艺。呢一回事咧，
7: 即系我都好期待。老老实实咧，我本身自己咧嘅音乐学习都系西洋古典音乐为主吓。广东嘅说唱咧，的确好有历史同埋好好听。咁咧，我都要听完呢个节目咧，再学翻多啲嘢啊。好似阿 Mini 你话斋啦，原来咧广东曲艺说唱咧分好多种噶，除咗我哋成日听到嘅南音之外咧，仲有木鱼、龙舟、板眼等等。咁今次喺呢个节目咧，就会喺星期日早上播出嘅，就会请到一位学者啦，就系来自中文大学嘅陈子俊博士啦，同埋一位你哋一定识噶。
2: 嗯，
7: 啊呢、這个即系粤曲嘅名家阮兆辉教授，
2: 哇，电话
6: 能太久啊，
7: 亦都会参与讲解啊，讲下呢个板眼龙舟嘅历史啦，同埋咧会示范演出添啊，仲会。
6: 哇，咁我哋其实邀请到两位啦，咁一位就系殿堂级嘅艺术家啦，一位学者啦，其实都多少少介绍佢哋嘅背景啊。其实两位嘅合作咧喺节目里边又会系点样
7: 嘅
6: 咧？
7: 好啊，嗱，陈子俊博士咧就香港中文大学嘅中国音乐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嚟噶，佢本身都系即系玩中乐好叻噶啦吓，亦都同中乐嘅名家好熟悉啊，好多时候都会有演出啊，或者分享啊，或者啲学术研究啦。所以啊，陈博士嘅角色咧，主要就系讲下呢啲南音啊、板眼、龙舟嘅分别啦，佢历史啦，点样大概100年前喺广东地区开始流行啊，慢慢失传，越嚟越难揾到艺术家演出，咁佢个变化同香港文化同广东文化几咁即系深厚啦。咁啊，辉哥大家都知啦，佢唱粤曲大家都睇过系嘛？
6: 系啊。
7: 咁啊，今次咧就主力就唔系讲粤曲，但系讲南音、龙舟、板眼。其实咧 ，Didi 姐，我谂你都有听下啲粤曲噶嘛？
2: 我比较熟啦，就系南音咯。
7: 系啊，
2: 因为张国荣咧喺电影《胭脂扣》有唱啊嘛，系咪
6: 啊？
2: 方有信咁样。
7: 系冇错，冇错，冇错。
2: 同埋板眼，其实我都系咧访问你之后咧，我先再去睇啊，原来呢个板眼咧系我哋出自于有个成语叫做有板有眼。
7: 有板有眼。
2: 系啊，原来系咁样出自于呢个粤剧嘅。
7: 系。喂，原来真系粤讲咧，大家都有兴趣啊，好似啊。
2: 系啊，唔系好似啊，真系。
6: 系啊，我有睇噶。
7: 呢个传统广东说唱咧，分开5、6种类型嘅演唱方法，咁我都一边录呢个节目啦，即系一边制作啦，一边学习啦。听落去咧，如果好似我咁咧，即系门外汉咧，好似嘅、呢个粤曲《凉风有信》系嘛，跟住板眼用可以用板眼嘅方式去演唱，龙舟又得嘅。咁、原来咧再研究下咧，发觉咧嗰个速度咧有啲唔同。即系咧，好似板眼嗰啲板咧，系会唔同啲嘅，同埋个乐器伴奏咧又好唔同啦。譬如板眼用得都比较敲击比较多嘅，可能就冇二胡啊咁样伴奏住嘅。但系南音嗰啲通常有啲乐器伴奏住嘅。咁啊，再听多啲咧，发觉哇，真系一门学问嚟嘅呢个。
2: 非常之深嘅學問啦，所以唔係好明嘅，好似我呢啲就知道個少少咧，一定要聽呢個節目咯。咁啊，好似 Raymond 啊，對於習慣咗現代音樂，好似你啊，年輕一代啊，咁咧，你會點樣去推薦佢哋去欣賞呢啲結合咗文學同埋慢板韻味嘅傳統嘅說唱藝術咧？
7: 係啊，嗱，首先咧，呢個係廣東文化好重要嘅。咁啊，雖然叫粵樂啦，即係喺廣州啊、澳門都有嘅，不過咧，隨住時間嘅流逝啦，即係文化嘅改變啦嚇，真係越嚟越少啦。陳子俊博士話咧，香港而家反而保存得最多最好啊，咁所以呢個都屬於我哋上一代啦，或者上幾代嘅流傳落嚟嘅一個文化啦。年輕人可以知道下個背景先，咦？點解會唱呢曲嘅咧？咁、那個歌詞內容嘅話，有啲就好文雅嘅，有啲比較通俗嘅， 然後都係反映翻大概一個世紀之前啦個生活嘅面貌啦。咁講到音樂方面咧，就可以好似我先咁講啦，原來用唔同嘅樂器啦、唔同嘅節奏咧出嚟效果好唔同嘅。咁可以如果少聽嘅話，就認識下呢種新一啲對佢嚟講新一啲嘅音樂演出嘅方式。
6: 咁、既然可能好多嘅年輕嘅朋友都未必咁常接觸啦，咁喺節目當中有冇邊啲嘅曲目啦，會同大家唱出嚟，慢慢去聽咁樣？
7: 哇！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啦。因為頭先講啦，譬如梁峰、有信呢啲啦，都
2: 係男音嘅，
7: 男音嘅、但個男音嘅演唱方式啫，
2: 係
7: 有啲名曲咧，我都即係一時之間都答唔到你添啊，因為都比較少聽嚇。咁啊，裏邊咧就會以唔同嘅演繹方法，頭先講到板眼同埋龍舟嘅方式，同一隻曲就會以唔同嘅方式去演唱。呢、這個真係難得少見，就算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去揾啲錄音錄影咧都好難揾到啊。咁所以今次有啲名家示範咧，的確係難得噶。
6: 咁大家咧幾時就可以聽到呢、這個？這個節目啊，
7: 可以開始聽啦，九月份開始已經播放啦。星期日朝頭早10:00到11:00，留意香港電台第四台嘅播放。錯過咗都唔緊要嘅，上翻去我哋港台網頁就可以重温到噶啦。
6: 咁而今晚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另外一個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節目，咁就係音符出少年音樂會系列啊。咁第四台喺九月份咧就會推出呢個逢週末連播五場嘅音符出少年啦。咁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系列啊。
7: 好啊，嗱。暑假咧就剛剛過咗啦，兩位都距離呢個暑假好耐啦，係咪？
6: 係啊。
7: 但喺暑假期間咧，即係上年學年完結之後咧，呢兩個月三個月咧，其實喺香港咧都好多音樂活動發生嘅。
2: 係。
7: 咁就以學界同學、年青人嘅演出為主啦。咁所以我哋第四台咧，亦都係特別咧，就精心炮製咗呢一個音符出少年，將喺過去嗰幾個月嘅時間咧，香港年青音樂會嘅演出咧，就同大家重温一下嘅。
2: 嚟緊9月12號咧，就會播出2026啦音樂事務處嘅周年大匯演，其實有咩特色嘅咧？
7: 冇錯啊，呢個犀利啦！嗱，音樂事務處即係我哋以前叫嘅音統處啦，Music Office 啊，咁佢哋為咗香港嘅同學咧可以多啲機會學習音樂啦，所以過去咧即係幾十年嚟咧就推廣好多學習樂器嘅班啦。咁但係咧嗰個水準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嚇。每年到咗夏天咧、暑假嘅時候咧，都會搞一個 Summer Camp 啊，音樂嘅夏令營。咁完結之後咧，就會有幾場音樂會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會播出其中一場，裏面有即係中西樂嘅樂器啦，有合唱團嘅演出，節目非常精彩。
6: 咁除咗9月12號呢一場啦，咁之後咧都會有三場嘅音樂會，俾咗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啊。
7: 好啊，嗱，之後一個禮拜咧，即係19號嗰晚咧，就會播出香兒啊，香兒就係香港兒童合唱團嘅簡稱啦。咁佢哋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嘅合唱團咧歷史悠久啦，即係同阿弟弟姐一樣啊，細細個就開始聽或者係唱係嘛？咁、
2: 我邊有資格唱啊？咁咧呢啲精英嚟㗎，我都唔係精英。
7: 冇錯啊，除咗佢哋歷史悠久之外咧，有一樣嘢好犀利㗎，就係佢人數之多咧，即係我諗全世界都好少啊。即係嗰個合唱團嘅團員咧，即係數千位成員咁多嚇。
6: 哇！
7: 咁亦都係分開做唔同年紀、唔同嘅組合啦。咁每年嘅夏天咧，除咗香港演出之外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 tour 去到海外嘅巡迴演出。咁今年就去咗越南喎，舉行音樂會。咁去完之後翻嚟咧，香港就舉行咗一場重溫音樂會啦。咁呢一次就可以聽到佢哋演出唔同嘅作品啦，有啲仲係新作添啊。好似咧有一隻樂曲叫做《流不息》，英文咧叫做《Everything Flows》，亦都係今次音樂會嘅主題曲嚟噶，就會到時就可以聽到啦。
6: 咁除咗香港兒童合唱團音樂會之外啦，咁嚟緊25同26號嘅音樂會又會係啲乜嘢咧？
7: 嗱，呢個亦都好犀利啦，國際知名啊，亞洲嘅青年樂團演出之一啦，就叫做Asian Youth Orchestra， 簡稱 AYO， 中文就叫做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咁都20多年嘅歷史啦。佢哋每年夏天又係走埋一齊，參加者就來自亞洲唔同嘅地方，包括我哋香港啦、國內啦，同埋亞洲唔同嘅城市，都有好多嘅精英嘅學生或者年輕嘅學生組埋一齊，組成一隊管弦樂團喺亞洲各地巡迴演出。咁香港通常都係最尾嘅一站嚟㗎，終點站，所以咧即係氣氛特別熱烈啦，場面好感動嘅，佢哋因為最後一場完啊嘛，所以除咗音樂嘅享受之外咧，仲會見到團員喺過去嗰幾個月時間一齊排練嗰個成果咧，係好值得去欣賞嘅。
2: 啱啦 ，Mini 啊，放完暑假啦，咁啊啲家長又比較得閒啦，係咪啊？唔使湊住小朋友，可以咧點樣啊？
6: 梗係聽音樂
2: 啦，係啊，可以調嘢翻自己嘅性情啊。咁我想問下你啦，最後講下啦，因為音符出少年啦，音樂會系列播出嘅日期同時間係幾時咧？
7: 係啦，其實已經開始咗㗎啦，九月份開始咧，逢星期六晚上嘅8:00至10:00，屬於我哋香港電台咧，我哋其實每晚都會有㗎，呢個音樂會時段嘅系列嚟嘅。不過 weekend 嘅時候啦，星期五啦，或者特別星期六咧，就會播出呢啲好多年青人最近嘅精彩演出，希望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
6: 所以大家咧周末晚上咧就可以锁定住第四台，又可以放松自己嘅心情啦，一齐去欣赏呢一班年轻嘅音乐新星为大家带嚟精彩嘅演出啦。今晚唔该晒 Raymond，
2: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破边洲段预约制度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沿足安全，要在指定露营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以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三人遇难，仍然有九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两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

0: 負責的啦，外觀啦，或者佢嘅體態啊，佢高度啊，整體體格嘅結構啊，咁咧我哋都係會逐點咁樣去評估。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5: Hello, 大家好。
4: 大家好啊 ,Mini, 我想问一下你了，近排有没有玩什么流行的事物这样呢？
5: 我前排呢就去了泰国的曼谷旅行啦。咁嗰时呢諗住去旅行都是飲飲食食㗎啦，咁可能有啲乜嘢玩啦，咁我就见到喎当地嘅一啲公园，佢哋而家有一样新兴嘅嘢，我觉得好好玩，係我成个旅程里面呢嘅重点嘅行程嚟嘅，就係、是、跳 aerobic dance, 即係一啲有氧嘅跳舞啊。咁佢係成个跳舞嘅course 咁样啦去上啦，咁可能係大概一个钟左右，你哋系成班人一齐喺公园度跳舞咯。你谂下，可能都几百人一齐跳，甚至成千人一齐跳嘅时候，咁可能点样去跟呢？咁其实咧，佢哋嗰度咧会有一个台啦，台上边咧有几个 dancer 喺度跳舞，然之后有一个好大嘅荧幕嘅，咁你喺后边咧都可以照样去跟住一齐跳。我觉得嗰个运动嘅气氛好好啊，我好中意嗰个感觉啊。
4: 系啊，我睇到啦，你摆上去个舞睇到，哇，你跳得好靓添，跳到震晒咁样。
5: 系，因为佢嗰只舞系震下震下噶嘛。
4: 系啊，
5: 佢有唔同程度嘅，即系如果你系可能 beginner level， 咁就系边一日，然之后边一个时段，然之后想深少少咧。就啊，可能边一日第二个时段再去咁样再跳。其实嗰啲公园呢其实就唔系淨系得跳舞嘅，仲有啲人喺附近跑步啦，然之后有小食店啦，同埋有好多嘅猫猫。我好鍾意嗰种运动嘅气氛啦，同埋 pet friendly 嘅感觉。
4: 係啊，我见到你我都觉得开心啊。咁如果你问返我，其实我觉得呢近排香港呢比较关注嘅一个文化活动，你估下系乜嘢？
5: 嗯，系咪啲节日相关？
4: 係啦，就系中秋节啦，就嚟到啦嘛。其实呢中秋呢相信你有冇去赏花灯啊？呢个咁嘅传统文化咧？
5: 我就冇啦，因为我好怕咧人
4: 多人，我好中意逼噶，
5: 即系完全唔同啊！我哋
4: 系啊系啊，咁其实大家知道啦，嚟紧咧维园咧，佢有一个叫做加入咗国际元素，同埋展示咧嚟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咁同埋咧有个大型嘅香港手扎嘅花灯。是不是很犀利啊？
5: 是啊，同埋我见到其实唔係淨係得维园啦，其他香港好多嘅地方啦而家都有一啲活动都有得去上下花灯猜下灯谜㗎喎。
4: 係啊，仲有一样嘢知唔知咩？大坑嘅舞火龙啊，个个都喺度讲緊。哇，呢一个文化全世界都好想参与啊。你有冇去睇過先？
5: 我冇，我都係好怕多。
4: 係啊，真係唔得啊！其實我覺得呢啲咁香港嘅文化咧，你一定要去參與。啊，我頭頭咧都唔知道，原來咧佢係將啲香咧插入啲鹹水草度，變成一條龍嘅，哇！非常之宏偉，睇咧令到你非常之開心，逼下逼下都開心㗎。
5: 嗯，咁我希望咧嚟緊咧就可以效法 Didi。勇於嘗試，咩都睇下
4: 啊！好啊，好啊！其實咧，總之我哋香港咧真係有好多元嘅文化嘅。咁稍後咧，我哋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 Imagine 咧》，咁睇下咧有咩歌手演出啦。咁呢個時間先請 Mini 咧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5: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听喺度 ，Hello 你好
6: ，Hello Mini，
5: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波斯神话》咧，咁就系一个用广东话嚟介绍的一个广播剧节目嚟嘅，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啊。
6: 系啊，冇错啊，《波斯神话》咧就系一个广东话的广播剧节目，咁中意广播剧的朋友仔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呢个节目咧会涵盖古代的波斯传说同埋神话故事，咁等大家可以边听古仔。喺边认识唔同嘅神话故事，咁另外咧，每集亦都有环节去介绍唔同嘅波斯文化俾听众认识噶。
5: 嗯，咁都同大家预告一下未来嘅集数，究竟有啲咩故事可以听到啊？
6: 系啊，嚟紧呢几集咧都非常之丰富啊，例如第11集。就有波斯的騎士比讓和公主瑪尼日的經典愛情故事，至於第12集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霍斯魯， 咁佢喺神话入边咧就象征住正义，亦都系对抗邪恶嘅英雄典范嚟噶。佛斯柳咧系波斯王子夏沃什嘅仔，咁但系因为佢爸爸夏沃什俾奸人同埋外祖父陷害死喺异乡啊，咁所以佛斯柳咧并唔喺皇宫入边成长嘅。当佢长大之后咧，翻到波斯去认祖归宗，去继承皇位，背负住为爸爸报仇嘅使命，率军击败咗外祖父亚夫拉西亚伯。咁到底霍斯鲁最后会唔会亲手杀死自己嘅外祖父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故事嘅发展，就要留意住节目啦。
5: 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最后系点呢，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咁呢个节目呢就叫做波斯神话，播出时间系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就可以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㗎啦。咁如果呢嗰一日听唔到嘅话，亦都可以去当晚嘅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翻重温嘅。咁而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嘅 CIBS 节目咧，个节目名都好长下嘅，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啊。咁就系咧一个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香港有咩 Beatbox 文化啦。
6: 冇錯冇錯啊！ Beatbox 嘅中文就係節奏口技，係用嘴唇、牙齒、喉嚨去模仿一啲鼓嘅節奏啦、電子音等等，去做出唔同嘅音樂同埋節奏嘅。咁呢個節目咧都係由一個著名嘅 Beatboxer Hugh Ray 蘇子倫製作噶。咁 Beatbox 咧嘅學習門檻咧係好低嘅，唔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我哋有把口就得㗎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學習 Beatbox 嘅話咧，不妨先聽下每集嘅小環節。Hugh Ray 老師教 Beatbox， 咁入面有 Hugh Ray 親自去教授 Beatbox 嘅基本技巧啦，咁大家可以一路聽一路試下玩嘅。
5: 咁之前嘅集數呢，咁都邀請咗唔同年齡層嘅 Beatboxer 分享啦，咁包括有啲係小朋友啦，有啲係 Gen Z 啦，有啲係一啲成年人，甚至係長者都有喎。咁其實嚟緊嘅集數呢，個主題又係啲乜嘢，又會同我哋講啲乜嘢嘅內容呢？
6: 嚟緊播出嘅集數呢，就會講下啲科技啦對 Beatboxer 嘅影響，例如係音效循環器 Loop Station， 佢有冇機會令到一人樂隊 One Man Band 成為一個可能呢？而另外一集嘅主題呢，就係 Beatbox 合唱團，邀請咗團體 Saliva Music 嘅兩位成員Leo 同埋 DTT 上嚟分享，咁佢哋咧会讲下点样喺冇语言、冇乐器嘅障碍之下，纯粹透过声音去沟通、去建立默契咧。咁呢啲佢哋都会倾下讲下嘅。
5: 咁以前呢成日都会听到一啲 beatboxer 啦，其实可能一个人嘅啫，咁而家可能会有啲系合唱团嘅形式喎，其实有啲乜嘢分别㗎？
6: 係啊，其实呢近排都有好多话 beatbox 合唱团啦，或者无伴就合唱团啦，咁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呢，就系即係譬如佢哋可能玩一个音 beatboxer 呢，佢哋嘅声效呢就通常会有多啲 texture 啦，佢哋嘅技术层面会高啲嘅，咁但係如果玩无伴就合唱嘅话呢，咁相对地佢哋表达方式就会比较简单啲嘅。
5: 咁所以呢就係 Beatboxer 啦，其实可以做到个主角之余，亦都可以喺第二个方式，亦都开咗一个配角啦，做一啲唔同嘅声效，令到成个层次更加丰富啊。咁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其实佢哋喺一个角色上面嘅分配啦，其实点样去做㗎呢？
6: 係啊，譬如呢佢哋呢如果去夾一首歌啦，佢哋都会分下边个做一啲高音嘅部分啦，边个做一啲伴奏嘅部分啦，或者佢哋可能会傾下边个做一啲去樂器嘅部分啦，都有佢哋之间嘅分工嘅。咁入面呢佢哋嘅分享都会提到嘅。咁值得提嘅係呢，每集嘅節目尾聲仲有 Hugh Ray 同埋嘉賓嘅即席表演 free jam 添啊。
5: 所以大家如果都想聽到嘅話呢，留意住播出時間啦。播出時間就係星期五晚上八點至到九點，都係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到啦。而當晚凌晨嘅一點半至到兩點半，亦都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聽重溫嘅。今晚唔該曬阿聽 ，thank you，thank
6: you， 拜拜。
5: 拜拜。

0: 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 莫希少年穷。
2: Got the talent?
3: Check.
2: Got the global mindset?
3: Double check.
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 Always.
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们是港台港台。
8: Mini
9: Didi，
8: 我哋今晚咧请嚟康乐文化事务处文化事务部啦、流行文化节目办事处嘅高级经理陈素妍啦、苏怡啦，同埋节目监制咧林建兰 Eddie 嘅。
10: Hello.
8: 两位好、啊，
9: 两位好啊！
8: 啊咁啊，嚟到梗系问下监制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 Land 今次咧系介绍边类嘅文化？其实可以略略介绍下内容、
10: 啊。哦，其實咧 ，Imagine 咧係康文署嘅一個好重點嘅音樂會節目啦。咁我自己都有去到㗎，當日咁係喺維港海濱啦，尖沙咀嗰邊咧就係有一個舞台啦，跟住咧就有好多內地啊、本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喺現場嘅表演嘅，係 live band 嘅，現場觀眾咧亦都非常投入嘅。咁嗰、那個陣容咧，等陣我哋會講啦。咁本地嘅歌手咧就包括有黃淑曼啦、泳兒啦、Gordon Flanders 啦等等。咁我哋就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9: 當日 Mini 咧就冇得去現場啦，不過咧都好希望咧透過電視啊可以睇到當日嘅盛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康文署嘅代表蘇怡啦，同我哋介紹多少少啊。咁當然就要問下你啦，蘇怡。咁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節就用 Imagineland 主打超乎想象、跨越界限為主題啦。咁可唔可以同各位聽眾都介紹一下今年成個項目嘅核心理念咧係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嘢亮點，大家而家要知道多少少嘅咧？
11: 咁其實我哋今年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個主題係超乎想像啦，因為我哋覺得所有嘅創作同創意咧，其實都係由想像開始嘅。咁所以成個文化節咧，我哋就希望真係呈現到俾各位觀眾咧，點樣幾代嘅創作人透過唔同嘅媒體，例如電影啦、音樂啦，去將一啲天馬行空嘅構思咧，真係變成一個真實而有温度嘅作品。而當中咧，音樂咧就係最能夠打破呢個文化同地域界限嘅，因為即使個歌詞你聽唔明，但係個旋律一起，可能就已經好能夠引起共鳴。咁所以好似頭先 Eddie 咁講，咁 Imagineland 咧係其中一個即係主打音樂嘅一個節目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展示到即係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啲創意。
8: 幾代創作人非常之好。其實而家年輕人咧，成日喺爸爸媽媽嘅車裏邊，你話聽翻以前啲歌咧，所以新歌咧、舊歌咧都識噶。咁我想問下你，蘇怡啦，其實今年嘅演出咧，同上一屆對比啊，無論係表演陣容啊、舞台設計啊、音樂風格咧，有啲乜嘢唔同，同埋有冇一啲全新嘅嘗試咧？
11: 咁其實 Imagineland 今年已經係第三屆嘅，咁今年嘅陣容咧，我哋都真係比過往係更加年輕化。咁我哋有即係我哋嘅 headliner 啦、實力女唱將啊、泳兒啦。咁而雖然頭先啊 Eddie 亦都 cover 咗有一啲嘅歌手嘅，有例如啊 Gordon Flanders 啦、啊黃淑曼、黃樂妍啦、曾浩菲啊、范卓妍啦，亦都有曼妮莉同 Rover。你會見到咧，其實雖然佢哋嘅共通點係除咗年輕之外咧，其實都係包攬咗涵蓋咗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有樂隊嘅，亦都有唱作人嘅，亦都有啲係即係譬如啊 Janice， 亦都係佢本身可以融合到呢個古典同流行啦。咁所以個曲風其實都幾多元嘅。咁而你話有啲咩係真係今年嘗試嘅咧？咁就係啦，除咗展示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嘅作品之外咧，咁當然我哋好多即係廣東粵語流行曲嘅經典咧，係可以勾起大家回憶嘅。咁所以今年咧係真係增設咗兩晚咧，都有呢個廣東歌派對。咁譬如其中一晚就有年輕嘅 DJ 阿大癲啦，咁去真係選翻唔同跨年代嘅經典粵語曲，咁去勾起集體回憶嘅。我哋見到好多年輕人就係啦，喺一個新編嘅或者 remix 版本嘅流行經典咧，其實好多嘅觀眾都係年輕一代嘅。咁我哋真係見到當我哋嘅流行曲咧，去注入新嘅元素咧，其實呢啲經典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咁係一個令我哋好鼓舞嘅嘗試。
8: 係咯，其實咧我都有咧覺得新一代唱翻啲舊歌咧，另一種韻味啊。所以而家我卡拉 OK 有時都唱翻啲歌，但係令到我會認識啲新嘅歌手咯。
9: 嗯，同埋咧，我覺得呢一個主題咧好好，就係有啲嘢咧唔係你做唔到，你只要夠膽去想像，你夠膽去諗，然之後就會實現到噶啦。就好似呢一個主題就係 Imagineland 啊。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幻想咧？我哋唔同嘅可能音樂作品，甚至係一啲電影作品，喺未來嘅發展究竟會流行啲乜嘢咧？咁我哋就慢慢拭目以待啦。而我欣賞咧 ，Suri 成日都同我哋講過一個 term 啊，就係多元啊。成件事咧就係最大賣點就係多元文化啦。咁我哋除咗邀請到本地嘅音樂單位啦，更加邀請到內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參與啦。點解會揀呢兩個地區去合作，同埋個音樂風格啦、語言甚至舞台表演上面啦，咁又擦出到啲乜嘢嘅火花咁樣咧？
11: 首先一個好大嘅抗爭就係我哋個地理位置，因為我哋好想促進呢個文化交流之餘，都係可以開拓到一啲合作嘅機會。咁其實內地咧同泰國啦喺地理上都好近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透過呢啲嘅同台合作啊，會將來都有更多嘅即係機會可以同台演出咧。咁而內地就更加唔使講啦，因為佢哋嘅流行文化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個製作水平都越嚟越高。咁加上佢哋就真係好多人才百花齊放，咁可能喺曲風上咧都係有一啲係比較特別，好似我哋今次揾嚟嘅 P.O.H 啦，佢一個好具有文藝氣息嘅一個說唱歌手，又同我哋平時覺得啊好 wild 嘅 rapper 可能嗰個印象又好唔同喎。咁而泰國嗰方面啦，即係呢幾年泰劇就越嚟越流行。
9: 係，我都有睇。
8: 係啊 ，Mini 仲啱啱從泰國翻嚟添啊，成日聽泰國歌添啊。
9: 係啊，
11: 係啊，咁所以佢哋嘅即係音樂亦都即係越嚟越多，即係本地嘅年輕觀眾去吹捧嘅，都透過呢啲嘅演出，亦都即係為成個文化節啦，或者 Imagineland 咧，可以吸引更多唔同類型嘅觀眾。
9: 嗯，即係咧，除咗內地嘅歌手之外，因為始終語言上大家都容易去明白，因為我哋可能聽開華語歌曲，咁知道啲中文係寫啲乜嘢，歌詞係啲咩，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啊，會唔會諗到我聽泰文歌會唔會好難去了解？我發覺完全唔會。
8: 係啊，其實你聽都係聽個旋律嘅啫。
9: 係啊，
8: 好多時你唔明嗰個語言講咩，但係一聽個旋律咧，你就話民歌跳舞就有咁嘅感覺咯。
9: 係啊，同埋咧，我發覺泰國嘅歌曲咧，其實有陣時啲拍子咧都比較重嘅，個節奏感咧都好輕。快啦，所以一路聽啦，一路跳舞啦，一路摁啦，其實自己個人都會好開心嘅。咁知道你哋要統籌成個節目啦，咁同本地同埋內地泰國多個團隊啦去合作喎。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面會唔會都有好大嘅挑戰？始終我哋一講到文化，咁各地其實佢哋嘅工作模式又未必一樣啦，或者佢哋去做一個 show 嘅時候，點樣去合作，其實都有個困難喺度喎。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啊！
11: 與其話係挑戰，不如話係一個超前部署，就係、是、因為同創作團隊或者策劃團隊去傾嘅時候，我哋好開宗明義咧，就已經希望係可以有啲唔同嘅交流啦，同埋真係喺個曲風上面係多元化啲。咁所以喺我哋考慮即係請咩演出單位嘅時候咧，就真係要考慮到佢哋係咪 open 去合作啦，或者係 open 去演繹唔同類型或者年代嘅歌曲。咁而好啦，我哋即係促成咗大家都肯去合作喎，咁可能佢哋會透過唔同嘅平台呢去聽到或者睇到對方嘅作品，咁但係講現場嘅演出呢都真係嚟到香港先第一次見面，咁而訪港嘅音樂人呢，佢哋留港嘅時間唔會太長，咁所以其實喺好有限嘅彩排時間裡面點樣可以合作得到又要合作得好呢，咁呢個就真係好靠前期嘅溝通同部署囉。
8: 唔明白啦，咁同埋咧，我想問啦，你透過呢四集嘅精彩音樂節目啊，帶到乜嘢嘅流行文化體驗？其實對未來嚟講，香港流行文化節有啲咩寄望咁樣咧？
11: 好似首先 Mini 咁講啦，我哋其實成個Imagineland 啦，或者成流行文化節，我哋都係真係多元係我哋其中一個核心嚟嘅。咁我哋希望除咗即係既有嘅樂迷，除咗熟悉嘅旋律，呢幾集嘅節目涵蓋咁多類型嘅音樂，咁都可以重新去認識啦，去愛上我哋嘅音樂啦。而係啦，音樂亦都係打破界限嘅最好媒介嘅時候，咁會唔會唔同嘅觀眾都可以藉住我哋嘅音樂節目去真係感受香港嘅流行文化咧？咁而長遠就係希望藉住 Imagineland 啦，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啦，真係可以建立到一個品牌效應，讓唔同嘅觀眾咧都有一個定期嘅期望，希望透過我哋文化節嘅活動，可以去發掘同了解更多香港嘅流行文化
8: 咯。嗯，其實香港流行文化節咧，今日係第四屆嘛，非常之受歡迎，我知道好多人佢好中意睇啦，覺得好新鮮啊，就都睇啲訪問嘅片段啊，又話哇，即係好有意思呢個文化節，希望咧你同我哋搞好香港，有多啲啲文化。
9: 嗯，咁最後咧就交俾監製啦，同 我哋讲一讲呢个节目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 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等一班错过咗嘅听众、观众都可以咧睇住我哋嘅电视节目啦，就可以重新爱上香港嘅流行文化。
10: 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 呢个电视节目咧，将会喺9月13日起，逢星期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港台网站同埋手机流动程式 RTHK On The Go 同步直播嘅，亦都会提供节目重温嘅。
9: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8: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得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阿 Sir 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以及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第一次设立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 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嘅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嘅时候，香港系佢哋首选嘅出海服务平台。而喺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话，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嘅企业喺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喺香港发行嘅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劳工署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署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明年夏季之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陈晓君报道。
8: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是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9: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内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8: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9: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嘅话咧，佢其实系犯法嘅。即系安健条例下边咧，我哋系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嘅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咧，将个别领域嘅嗰啲指引咧，里边有啲成分系咪值得攞出嚟，将佢变成喺个法例嘅强制力上边系再做一啲加强咧？咁可能性永远都有。
8: 至于应唔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找到14个拎着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指该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 香港拯救貓狗協會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小心受騙。漁護署在上星期日和本周末期間，在全港多個地方進行妥善控制狗隻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一共發現了三宗涉嫌在公眾地方未有以狗帶牽引大型狗隻的個案，署方會跟進和提出檢控。署方在三日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宿養人於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訊息以及講解相關的法例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從俄羅斯轉抵烏克蘭，與總統澤連斯基商討結束俄烏戰事。澤連斯基就強調，任何和平協議都必須納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條款，切實保障烏克蘭的權益。劉曉珊報導。
10: 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场迎接。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说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与战争终结，未来亦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三小时。普京指出，两人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但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乜嘢事，呢类接触总是有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战事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至于俄方就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引述普京重申愿意与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在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有白宫官员表示，美俄双方讨论到下一步行动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挨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位于顺塔海峡的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说，截至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要取消。卢晓珊报道。
10: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 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有大學預計2030年代將會迎來龐大的電動車電池退役潮，團隊研發可延長電池壽命的技術，減少電子垃圾。任浩峰報導。
11: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十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12: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兩秒鐘咁啊，想要咁快咁，嗰個咧就正正咧就係電池能夠好短時間將啲能量輸出嚟。如果喺汽車裏邊使用咧，其實就未必係合適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將呢啲電池應用喺一啲個場景，唔需要咁短時間釋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實係適合嘅。
11: 鍾樹雄話：舊電池經過長期使用，特性已經改變，或者出現過度充電。佢同團隊幾年前獲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元，研發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智能功率調節器項目。研發過程中着重處理安全性問題，讓電池發揮至最佳狀態。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計獲注資4億元，至今已經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元，目前有24個項目經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13: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效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11: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的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对决，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第一次打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的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FM 926。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以市民心为心，
1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呢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7: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18: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17: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职场发挥》，
17: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18: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17: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19: 行自己条路。
2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2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0: 留意是日快乐，
21: 精拎一点，
20: 港式生活馆，
21: 手下留情，
2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2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2: 月黑风高，
23: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2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3: 黄子勇，
2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3: 宋食
2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2: 海林
2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2: 周末斗兽场，
26: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7: 我是苏轼，
28: 我是黄子勇。
26: 今日我们讲这个题目
27: 有原因的，
26: 我觉得其实呢，这个题目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27: 亦都可能是很奢侈的事。
28: 我们摆在这段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暑假嘛，咁我哋覺得暑假完咗，大家就會好缺乏呢樣嘢㗎，係
26: 咪啊？
28: 係咪先？
26: 唔係嘅喎，有啲人係暑假嗰陣可能更加缺乏呢樣嘢，
28: 係咪？即係玩得盡咧就
26: 係。係啊，即係當我喺度諗呢個題目，即係做功課嗰陣咧，我就發覺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咧，某種程度上咧，係因為我哋覺得咧，做呢樣嘢唔抵啊，知唔知啊？
27: 呢樣嘢亦都可以係一個產品嚟嘅，可以賣到錢嘅。不過佢唔係直接賣俾你，係用另外一種形式
26: 概念咁樣賣俾你嘅，係咪啊？
27: 應該咁講，佢係一個產品上邊嘅一個附加服務咁樣賣俾你。如果嗰隻產品包括我哋講呢樣嘢咧，就會貴啲。如果嗰隻產品唔包括我哋買呢樣嘢咧，講呢樣嘢咧就會平。
26: 咁今日我哋講呢樣嘢就貴啲嘅係嘛？即係
27: 係附加值嚟
26: 嘅，係附加值嚟
28: 嘅。係起碼係你人生三分之一會做嘅嘢，就係睡眠。係啦，即係如果你係瞓得到嘅人咧，就應該係有三分一，你嘅壽命有三分之一係瞓覺嘅，係咪？
26: 但係我真係覺得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唔係好想做呢樣嘢咧，未必係瞓唔到。
28: 嗱，不過咁，我哋三個當中咧，我又覺得海林咧係一定要講呢個題目嘅。即係，然之後時間一定交俾佢嘅，因為佢嘅睡眠習慣係好奇怪嘅。佢係 啊，我唔知点解释，你真系自己解释啊？
27: 有一啲随机性，
28: 系啊，随机性嘅
27: 可扩展系嘛，即系可以一日系接近零，亦都系一日接近十六咁样。
28: 系啦，冇错啦，佢系可以储嘅。
26: 系，我系一个睡骆驼嚟嘅，
28: 好奇怪嘅。
26: 等我同大家先讲下睡眠先啦。
0: 现者时间，
26: 睡眠系一个现代人对佢又爱又恨嘅题目。对于瞓到觉嘅人嚟讲，可能系一剂良药。但是对于睡不到或者睡得不好的人，简直是人生大难题。人类对睡眠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已经开始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至今都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有人觉得吃饭、饮水、行路、睡觉这些简直就是天赋人权，使什么烦呢？但是一个2024年的研究呢，我们香港人有四成人都是失眠，有七成四自觉睡得不好。我们不是不累，而是累到忘记了几时应该关机。全球的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等美国每年损失了$4,000亿，相等于 GDP 的2%。我们花钱买智慧手环去追踪这个深层睡眠，但是就不舍得放低个手机。历史上呢，原来人类的睡眠是分两段的， first sleep 和 second sleep， 中间呢起身读书沉思随便来，但是工业革命呢夹硬塞了给我们八小时直落的工厂中，从此睡眠就变得功课而不是礼物了。科学说睡眠是受到昼夜的这个节奏 circadian rhythm 和这个睡眠稳态 sleep homeostasis 双重驾驶，前者就是内在时钟，后者就是 Adenosine。 褪黑色素呢，这个 melatonin 呢，在黄昏升起，皮质醇就在清晨叫醒你。但我们呢就用咖啡因呢来欺骗大脑，将我们自己呢就活成一个时差的大物。这个呢不单止是个人问题，全球睡眠经济市值是$6,600亿。助眠的 APP、白噪音、智能床垫、褪黑色素软糖，有航空公司甚至乎卖经济睡眠舱，4小时$500，癫了啊！我们搏命买本来应该免费的东西，但是我们埋单，因为我们实在太累了。睡眠呢可以呢引起文化的矛盾，中国人呢有八成有午睡的习惯，西班牙有 siesta，但美国人就说午睡是懒惰，我们香港人更疯狂。有调查显示，有四成人宁愿牺牲睡眠换取 me time， 长期睡眠不足中风的风险会增加三成，心脏病、抑郁、痴肥接踵而来。但是最近科学告诉我们，睡眠不是只是休息，它是一个记忆的雕刻师。2026年北京智源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证实，记忆的内容反而是塑造睡眠的结构，积极的记忆会等睡眠很安稳，负面的记忆会加剧碎片化，建立了一种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新框架。同时全球睡眠的科技也都正在狂飙，由脑电波追踪的头环到基因的检测服务，我们真正缺乏的不是技术，而是承认自己脆弱。这些听起上来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又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的。呼吸、冥想、瑜伽其实都是一些已经经历了临床实验的良方。睡眠不是逃避，它是巩固记忆、情绪重设、大脑的净水床。今晚我们谈谈睡眠，听完之后会不会可以删了手机，用地心吸力和反射带，等你和周公好好捉一盘棋。

0: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4: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7: 咁我哋今日咧讲睡眠啦，其实大家有一种情况咧，好愿意咧为咗呢个睡眠咧系俾额外嘅价钱嘅，就系旅行嘅时候啦，无论系坐飞机啦、坐车啦，定系火车啊，甚至乎邮轮咧，其实大家咧都愿意为一个舒适啲嘅睡眠空间咧埋单嘅、哦。其实都唔系咧，每个人咧都系可以有呢个优质嘅睡眠。其实好多常见嘅睡眠相关嘅疾病嘅，咁除咗失眠之外咧，其实睡眠窒息症咧，亦都系困扰好多都市人。有一个讲法啦，有四成嘅香港人咧有不同程度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后咧都会提下，有一啲行为咧，其实睡前咧就唔应该做嘅，例如饮酒啦、做剧烈运动啦、打机就系唔应该做嘅头号通敌啦，即系对睡眠最大打击。咁我哋一间咧就同大家详细讲下关于睡眠嘅一啲话题啊。喂，两位拍档，即係我頭先都有講過啦，有一種情況呢，大家係願意呢為呢個有得瞓呢係埋單，或者呢冇得瞓呢其實係有折嘅。咁大家覺得係咩情況呢？
8: 搭火車
7: 一種嘅睡鋪同坐鋪，
6: 飛機伸唔伸得長一腳。
7: 飛機呢有兩種，有一種呢就即係無論係頭等艙定係商務客艙啦，即係瞓得比較或者可以躺平，我哋有一個叫做躺平，似躺平不同比躺平，可以躺平嘅客位係貴啲，有多啲嘅 leg room 啦，即係隻腳伸得長啲。但係另外一種嘅飛機，有一種呢就係半夜嘅飛機，即係我哋叫做紅眼航班。
8: Red Eye Flight。
7: 係啊 ,Red Eye 啦，即係無論係飛機其實車都係。
8: 其實佢嘅意思呢就係呢，你去到呢，因為你冇乜點瞓呢，你就係會變咗紅紅地，所以就變咗紅眼啦。
7: 係啦。呢一種航班咧，其實有平啲嘅，即係就算你買一啲高級啲嘅，即係商務客艙都好啦。佢如果係即係嗰啲半夜起飛，跟住神咁早到嗰啲航班咧，其實佢都係平過正常日間飛嗰啲時間。
8: 因為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喺嗰啲環境度瞓到，我就好中意。

0: 搭嗰啲機嘅，因為我其實瞓得到，所以我就覺得好正啦咁。
1: 我試過一次，我都瞓得到，但係實在時間太短，即係個航班時間太短，即係四個零鐘頭，
0: 瞓得唔夠厚啊！
1: 躺平，躺平都
2: 換咗啲先辛苦啊！就係仲辛苦過唔瞓。
0: 阿尼采咪有個 Superman 嘅瞓法嘅，起身做四個鐘去瞓廿分鐘嗰啲咧。
1: 睇人咯。
0: 其實好多人做唔到，同埋真係容易癲嘅。
1: 係，所以啊，海林你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喺卅零歲嗰陣咧，就同啲同事曾經咁樣講過嘅。你喺架飛機 Econ 瞓唔瞓得到咧，係好決定你喺依家間公司可以行幾遠。因為嗰個時代咧，仲興咧，即係成日搭飛機去公幹啦。咁你初級嘅時候係冇得坐商務艙噶嘛？有啲好啲嘅公司係例外啦。但係去到金融海嘯之後啦，好多公司都開始縮皮啦，即係初級員工就搭 Econ 啦。咁其實你捱唔捱得到呢啲咁嘅生活咧，某程度係即係影響你嘅仕途嘅。咁所以訓練可唔可以喺唔同嘅環境瞓得着咧，都係職業技能啊！我覺得係一種。
0: 但係喺呢啲環境瞓唔瞓得着，仲有一個先決條件嘅。
1: 係。
0: 就是咧，睇你只腳有幾長。
1: 哦，即係高就蝕底啦。
0: 係啦，我哋呢度有一個係咪？我
1: 高人
2: 好辛苦噶，真係唔係夠容易瞓得着噶。不過即係我以前去啲即係比較長途嗰啲航班咧，先通一晚少先。跟住我試過去紐約就係上去就起碼瞓咗十個鐘啦上面。
0: 唔
2: 係
0: 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覺得有用，但係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調教 jet lag 嘅做法啊嘛。即係我哋經常有個 rule of thumb 就係話，你如果係去到嗰個當地咧係日頭嘅話咧，你就一定喺機上面，無論你搏勻自己都好，你一定要瞓。如果你去到嗰度係夜晚咧，就唔該你個飛機度，你隻好攰咧，都揾眼
2: 都唔好瞓，
0: 撐大自己隻眼，去到嗰度著陸你先瞓覺。咁咧你就應該會快少少，可以熬到個 jet lag 咯。
1: 所以咁多種旅行嘅工具裏邊咧，如果你俾我排名啊，即係瞓得最好嘅咧，絕對係坐遊輪嘅。
0: 但係遊輪又要睇下佢熬唔熬，同埋我懷疑啊，黃子陽。我懷疑蘇式咧係比嗰啲高昂嘅價錢，係住喺比較頂層嗰啲，
2: 所以佢唔係好炮，
0: 係啦，
2: 佢唔係好炮。
0: 我一聽已經知道，
2: 佢唔係太聽力嘅，
1: 有槍嘅，
2: 佢唔係聽力嘅迪卡比奧，
0: 係定係槍蘇式係咪露台嚟㗎？
2: 佢唔係迪卡比奧要住嗰啲C級艙係嘛？
0: 即係嗰啲冇槍係啦，
1: 咪有幅畫，
0: 有幅畫幾乎聽到個 engine 嗰只係啦。
2: 喂，但係其實火車都 OK 啊，火車。
0: 真係好好，但係又要睇去嗰個地方當地嗰個路軌個情況如何。因為呢，如果你係去某啲國家直頭點名啦，譬如英國咁樣，都會有啲更更
1: 更更鐵路舊，
0: 跟住成架車噔噔噔。
1: 即係點解我覺得遊輪嗰個睡眠效果最好呢？咁即係頭先海林講咗啦，即係同你呢隻船嘅咩位置當然有關係啦。
2: 穿咗橋啦，穿咗橋
0: 啦，
2: 暴露咗啊你！
1: 咁但係整體嚟講啦，船嗰個搖擺同埋佢個空間都係比較大嘅。喺咁多種交通工具裏面，即係船嗰張床啊，係類似酒店床咁，即係細少少嘅酒店床細一個 size 啊，但係都係相對無論其他交通工具，無論火車啦。飛機啦，佢都係比較
2: 是
1: 都係大嘅，咁而且你遊輪其實你係可能係夜晚瞓覺，日頭去到呢個地方又落船去玩咁樣噶嘛，即係而家有啲幾日嘅遊輪旅程，即係行短線嗰啲啦。
0: 嗯，
1: 即係我又未到退休喺只遊輪上
2: 三個月嗰啲，三個月翻嚟喺去完亞洲剩翻嚟嗰啲，
0: 喺遊輪上面辦公，
1: 係喺遊輪上面住嗰只，我又未到啦，即係玩下短途幾日嗰啲啦，即係日頭落船玩嗰只，即係覺得成個旅遊對睡眠嚟講啊，我唔計其他嘢，即係計瞓啫，係最能夠接近。你喺酒店或者你屋企嗰間房，當然同屋企張床冇得比
0: 㗎。有啲火車都有㗎，有啲好豪華嘅火車。
1: 海林又自爆，即係佢唔係坐嗰啲普通火車。
2: 我哋而家講硬卧啊，海林。
1: 或者係軟座，
2: 係啦。
0: 有啲真係接近酒店房。
2: 我知
1: 自爆又，
2: 即係唔好講到我行出去即刻個餐廳嗰啲，我明嘅。
1: 個自爆。海林坐嗰只唔单止有个窗，系有间房，而且间房可能有张书台嗰只系嘛？
2: 佢话似酒店啊，
1: 跟住可以叫人送餐过嚟自己房嗰只。
2: 系啊，冇错，系讲嗰啲啊，
1: 系即系欧洲嗰只长途火车我都明白，即系呢两种其实因为佢空间相对大啲啦，但系邮轮始终系最大嘅，火车都睇票价嘅，三等舱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夜晚嘅火车其实体验都系差嘅，如果你冇卧铺嘅话。 但係即係有人中意嘅，同埋有啲地點可能即係個交通嘅問題啦，即係火車可能比較容易去到啦。相對咧，遊輪火車都係舒適嘅，睡眠體驗都係相對比較好嘅。咁啊，當然啦，咁我係試過坐火車由香港去北京嘅，即係我考完會考嗰個暑假坐卧鋪。當年飛機航班唔係咁多，價錢都相對貴少少，都幾特別嘅體驗嚟。因為而家我係絕對唔會咁做嘅，因為而家有高鐵啊嘛。就算你真係坐高鐵，其實都係十個八個鐘，都有半夜嘅航班嘅，我知道。但係即係其實坐都勉強可以嘅，即係等於坐飛機咁嘅。佢張凳又闊過飛機嘅，其實。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啦，旅行咧，即係如果你肯俾一個好啲嘅價錢咧，喺個交通工具裏邊咧，係絕對買到一個睡眠嘅體驗嘅。飛機就更加明顯啦，因為飛機嗰種體驗其實係講緊三四倍價錢噶嘛。
0: 係咪真係有個好似棉胎，定係淨係俾你一張咁樣嘅嗰啲毛氈？有分別㗎嘛？
2: 不過
0: 有床，
2: 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有即係、就是、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譬如話我通常啦嚇，如果搭飛機咧，佢唔超過八個鐘咧，你係唔需要俾更多嘅錢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我覺得。
1: 因為唔使瞓啊嘛。
2: 係咯，你唔使瞓，你幾個鐘啫，睇兩套戲咪到咯。
1: 係啊，冇錯，
2: 係咪先？
1: 誒，冇錯冇錯。所以躺平係其實係主要講緊八九個鐘度啦。嘅航班，因為我真係試過嗰次 wet eye 嘅體驗咧，就係、是、其實我用理數 upgrade 就一個可以躺平嘅位置，
2: 舒服
1: 啦，但係發現其實係冇用。
2: 你因為你瞓唔着，
1: 唔係三個鐘，即係起飛佢又嘈醒你，降落佢又嘈醒你，係咪要扣安全帶咁樣？跟住中間其實減咗之後得三個鐘，其實
0: 如果
1: 慘過唔瞓，
0: 氣流又話誒唔該你，
1: 又要坐喺度扣安全帶。
2: 所以我覺得起碼至少個路途由香港起碼要去澳洲先咯。先有值得瞓，
1: 或者去歐洲，
2: 係咯係咯，
1: 歐洲澳洲嗰
2: 澳洲歐洲嗰啲先值得瞓低，
1: 即係有八九個鐘啦，即係起碼可以瞓到六個鐘嗰只。
2: 係咯，如果唔係瞓得冇位。
0: 去三藩市都 OK 嘅。
2: 呢啲航線一定要添啊！如果你經濟許可嘅話，
0: 公司俾錢就快樂。
2: 公司俾錢一定要啦，或者三個鐘定五個鐘都直接瞓啦。
0: 好似以前最豪嘅公司都話唔知咩超過三個鐘你先有得做呢啲嘢嘅。
1: 唔係睇你級數同埋睇呢個當時嘅咩年代嘅。
0: 係啊，都
1: 係。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最慘其實就係、是。坐巴士或者即係長途嘅旅遊巴啦，
0: 我覺得都係你隻腳嘅長短嘅啫。
1: 啊，都有豪華啲嘅巴士。
0: 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其實我可以屈起隻腳咧，喺嗰張凳咧係啱啱好咧。其實我瞓得好開心。
1: 阿子勇一定反對，
2: 反對都係好辛苦。
1: 法官大人，我反對係咪？
2: 我唔會嗰啲夜行巴士咧，就話咩第二朝到另外一個城市，我係唔會滯嘅。
1: 係冇錯，我同意。巴士絕對係最差嘅一種。
0: 唔係啊，以前我喺歐洲旅遊，其實巴士。
1: 但你唔好讲啦，我哋两个两票对一票，
2: 你哋 OK 我唔 OK 啊？
1: 咁好啦，即系呢节去到中间啦，咁我就拣咗呢个咧《装睡的情人》啊，张敬轩嘅呢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讲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就播了張敬軒那首《裝睡的情人》，通常就是第一次跟女朋友去旅行的時候，在這個交通工具裡面就會做這種裝睡的情人，就是這種多麼浪漫體刻的體驗，就是一起去旅行。講完交通工具，我們除了海林之外，大家一致通過夜巴是最差的交通工具，就是在上面睡覺。但是講開睡眠質素不好，其實剛才海林都提過，即是香港人的睡眠質素很差，其中有兩大問題的。那失眠就是一種我們叫做可能不知道什麼原因，因為失眠是一種病徵來的。其實
2: 失眠呢分呢一個長期失眠還是短期失眠的，即是你一兩日沒所謂，即是可能有很多原因，是但是如果你每個禮拜超過三次，而這個情況超過六個月呢，是好嚴重。
1: 這個是一個醫生 checklist， 即是你有沒有長期失眠。
2: 這個是醫生的 checklist。
1: 即是成因有多種的，即是譬如壓力啦，亦都可以是一些生理心理的問題來的。即是壓力是心理的一種啦。咁生理的問題就可能你一些內部的荷爾蒙分泌的失調啊，有很多原因。咁但是失眠呢，其實對都市人來說，即是一個幾大的困擾來的。因為呢，我們居住的都市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即是肝污染又比較嚴重啦。肝污染呢，不是只是室外。有時咧室內，即係你例如擠咗個電話喺床頭插電咁樣，但係半夜都會有啲親朋好友咧會發一啲 message 啊，發啲即時通訊俾你，跟住你個電話會著啦。然後有陣時真係會醒嘅，因為個電話喺床邊突然間震一震咧，跟住唔知點解就醒咗。即係當然係可能因為當時你嗰個睡眠狀態屬於呢個淺眠嘅狀態啦。跟住突然間醒咗啦，咁呢一種咧，即係頭先海林講啦，其實係有方法嘅，即係點樣可以放鬆一下，即係做下瑜伽都係一種方法啦。咁但係亦都有藥物上面嘅治療嘅，即係安眠藥啦。咁但係呢啲都係處方藥嚟嘅，即係大家唔好亂咁，即係因為自己失眠就走去買一啲有幫助睡眠嘅成分嘅藥嚟食啦，因為始終咧。幫助睡眠的成分是有機會呢，是即是你需要越吃越多啦。
2: 這就是一個問題，如果你可以不吃藥的，當然你就可以用一些自然療法天然一些的方法，但其實你發覺吃藥的盡頭都是回到這些自然療法和天然的做法。為什麼呢？因為就是這樣，如果你長期依賴安眠藥，到某一個程度你的抗藥性已經達到了，你用最強的安眠藥你都未必睡得著。因為其實西藥呢很多時候都是去暫時攝住先，
3: 等你睡到先啦。
2: 是啦，咁但係你暫時瞓到先超過六個月嘅話，你會突然間發覺即使醫生開俾你嘅安眠藥都未必可以幫你解決問題，咁你要返返去呢個問題嘅源頭，
1: 即係你要搵返嗰個失眠嘅源頭。然後
3: 不過你搵一啲真係專業人士去睇嘅時候呢，佢只不過係同步咁樣治療咁解嘅啫。即係譬如佢正如蘇西話齋，可能有啲情況呢個醫生判斷你係荷爾蒙失調嘅，佢同時間俾緊荷爾蒙藥你食嘅，所以其實我哋講法都係話你千祈唔好自己亂咁食。
2: 你睇个医生先，
3: 睇医生
2: 先。你睇个医生先，其实而家咧西医都唔系咁中意成日开药俾你嘅，佢都系到某一程度，佢都系劝你，不如你试下一啲额外嘅方法啦。
1: 系，
2: 咁你可以甩咗啲药。
1: 系，咁关于失眠咧，我想提另一个咧，其实香港都好普遍咧咁讲嘅睡眠相关嘅一个叫 sleeping disorder 啦，一啲睡眠嘅问题啊，睡眠窒息症。咁咧，睡眠窒息症咧，其实即系话你瞓觉嘅时候咧，你个呼吸道咧会因为唔同嘅原因啦阻塞。而阻塞的時間呢是用秒去計的，即是可能一兩秒停了呼吸，甚至乎長呢可以去到十幾秒。咁呢為了強行打開個呼吸道呢，咁你個肺呢就會大力咁樣噴一下氣，跟住所以就會有好大嘅鼻鼾聲。咁樣嚴重嘅呢可以喺一分鐘裏面有八十幾次停咗呼吸，總共嘅時間係可以呢去到六七成嘅時間其實你係呼吸唔到，即係成個瞓覺嘅時間裏面你有六七成嘅時間都係屬於
2: 缺氧，
1: 係缺氧嘅時間。咁呢嗰個併發症可以好多啦，因為其實缺氧呢會有中風嘅風險，你個腦血管嘅細胞會退化啦，亦都令到你因為長期進入唔到深層嘅睡眠，你會有瞓極唔夠嘅情況。小弟其實係有睡眠窒息症嘅，不過我就孭住架呼吸機瞓嘅，所以當我孭住機嘅時候咧，我就冇呢個問題咧，即係回復正常咧。但我唔孭機嘅時候咧，就係、是、六成都係即係透唔到氣嗰時間。咁所以咧，我用咗機之後，其實效果都幾好。不過用機本身唔係咁舒服啦，亦都係影響咗我一日可以最多瞓到幾耐。即係我可能瞓到六七個鐘頂曬籠噶啦。因為當我瞓到咁上一嚿之後咧，其實嗰架呼吸機嗰個頭罩咧就會令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啊，唔係好想瞓啊。 即係會有一種，
2: 因為佢係咪好多條線咁樣諗？
1: 要箍住個，
2: 咁你就一定要躺平，唔可以打質㗎。
1: 係啦，咁所以當我攰嘅時候咧，其實我可以深層睡眠到六七個鐘，但係一退到六七個鐘咧，夠嘅時候，我覺得條帶唔舒服，
3: 勒住。
1: 係啦，咁就會醒。咁但係瞓咗六七個鐘，其實都幾好㗎啦。相對我即係三十幾歲嗰陣，初初知道有呢個病嘅時候，同埋呢個病咧，其實咧對於有配偶嘅朋友咧，係容易發現過單身嘅朋友。因为咧呢、这个病最明显嘅病征咧，其实就个鼻鼾声啊，个鼻鼾声系自己听唔到噶嘛。咁你点样会发现自己嘅睡眠窒息症咧？通常就系有人投诉，
2: 你嘈到隔篱，
1: 瞓你隔篱嗰个投诉，喂我瞓唔到，
3: 跟住就要去睇医生啦。
1: 系啊，跟住我老婆系咁同我讲嘅，佢嗰阵啱啱打咗图啦，咁然后就同我，喂我瞓唔到啊，老公我要自己半夜走去梳化瞓，喂咁唔得啊，你要去睇
3: 医生啦，系咪？
1: 跟住做個檢查，原來我要帶個呼吸機會好啲。咁即係其實我講翻自己嘅經歷咧，都希望大家即係注意第一件事，唔好為食忌醫啦。就如果你覺得成日日頭都會黑眼瞓嘅，即係好容易瞓得著嘅，鼻鼾聲好大嘅，鼻鼾聲好大，可能你自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人會話你知你鼻鼾聲好大嘅，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醫生都係有個 checklist， 你可以見個醫生去做一個初步嘅評估，然後睇下自己需唔需要接受一啲詳細啲嘅睡眠檢測，然後睇下有冇呢個病啦。都幾普遍嘅。
3: 我哋排除一啲結構性或者基因上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幾樣嘢避免咧，就盡量可以避免嘅，就係特別係瞓之前飲酒。
1: 哦，係啊，
3: 是絕對係會影響到嘅，係、啊。
2: 其實飲酒真係唔好嘅。
3: 係啊，絕對。
2: 以前就話咩即係小酌怡情咁樣，但係而家發覺其實飲酒真係唔好噶。
3: 係啊，佢會影響到
1: 嘅。酒精其實好多個錯覺嘅，即係有啲人覺得冬天飲酒會暖身啊，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覺。飲酒令到你嘅微血管擴張，咁你就覺得自己咧熱咗，其實係散熱快咗，更加容易凍死嘅。咁睡眠都係一樣嘅，飲酒之後嗰種咧唔係深層睡眠嚟嘅。似是暈，即是半暈半瞓的一種狀態。
2: 你仲會很容易缺水。
1: 就是啦，飲酒或者是利尿啦，即是你等於半夜可能要起身去洗手間。
2: 你那陣要飲水，你那陣要可能要補少少電解質。如果唔係你對身體都
3: 是
2: 不好。
3: 第二樣嘢就是其實那些叫阻塞性的睡眠窒息症是跟脂肪
1: 肥啦。
3: 是啦，即是盡量控制自己的體重，這個是相當重要。如果唔係就即係相當危險嘅，即係學阿蘇斯話齋，如果冇伴侶發現咧，你其實係可以無啦啦睡夢之中突然之間窒息嘅，
2: 或者係你有鼻炎啦，即係你個鼻敏感啊、鼻炎啦，都容易會引發依一個咁樣嘅睡眠窒息症。
1: 咁同埋其實睡眠質素差咧，即係除咗失眠或者睡眠窒息之外咧，其實同我哋好多生活習慣咧都有關嘅。頭先講咗飲酒咧，即係酒精嘅影響啦。另外一類咧就係即係咖啡因，當然都有影響啦。睇你嗰個受性啦，就唔好太。夜飲太多嘅咖啡因，即係我就覺得其實晚飯之後飲一杯咖啡咧，即係你嘅晚餐有一杯咖啡茶啦，都 OK 嘅。
2: 真係要睇每一個人，
1: 睇你嘅，
2: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可能連茶都唔飲得嘅，佢一飲茶佢就會話咩雲茶呢樣嘢喺我身上從來都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嘅。
1: 係啦，一般嚟講就係你唔好飲，譬如多過100mg 嘅咖啡因啦，夜晚。咁啊，100mg 大概幾多？茶餐廳一杯咖啡就一定過噶啦。咁咧，但係如果你係 special 咧，就4 shot 咯，100mg。咁其實你入夜之後飲一兩個 shot 都唔會係太大問題，但係就唔好臨瞓去飲咖啡啦，即係唔好你瞓覺前一個鐘兩個鐘飲咖啡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劇烈運動嗱。其實咧，運動呢樣嘢咧，一把雙刃劍嚟㗎。子庸成日做運動就知啦。係、嗯、咁做完運動之後，你嘅人好精神嘅，但係亦都幫助你夜晚嘅時候咧，會容易啲瞓得著。個前提咧就係唔好喺太夜臨瞓嘅時候做運動。
2: 我識得有一班人咧，好中意11点放咗工之後走去跑步嘅。嗰一班人咧，佢就覺得一來夜晚跑步好清爽，二來咧跑完步我先瞓得著。呢、这個咧個問題係真係嘅，如果你好攰，你走去跑步，跟住你係 exhausted 啊嘛，你係攰攤咁樣瞓著，但係嗰個就好似同飲酒差唔多，你唔係一個
1: 半暈半瞓，
2: 你個昏迷嗰、那個唔係瞓覺，
3: 都唔係咁嘅，睇下佢本身嗰、那個，即係我以跑步為啦，即係睇下佢嗰個 training 嗰晚係做乜，因為其實跑步都有好多個 zone 嘅。即係如果你
1: 睇有幾劇烈，
3: 係睇有幾劇烈，所以阿蘇適啱嘅，唔好做劇烈運動嘅，係啊，你可以做啲輕量運動，拉下筋啊，跑得慢啲啊，係 OK 嘅。
1: 係啦，咁同埋就係打機啦，最後一樣要講咧就係、是。打機咧，除咗藍光之外咧，其實你個腦咧集中咗精神之後咧，係比較難進入翻呢個睡眠狀態。打完機可能要半個鐘、九個字先瞓得著，所以呢樣嘢咧，臨瞓打機咧，絕對要戒嘅。咁啊，呢節最後啦，咁我揀咗第二首歌咧，王菲嘅《夢中人》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發個好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执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 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8: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10: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2: 在 AI 浪潮底下，
11: 在科技洪流当中，
12: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1: 各行各业
12: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3: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周末斗兽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文化策略之海林。
7: 我呢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香港人点样会觉得呢个睡眠咁唔抵啦，咁同埋有乜嘢嘅睡眠嘅障碍症，同埋有啲乜嘢方法係可以去改善自己嘅睡眠嘅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嘢啦。点解当初我会觉得我哋应该讲下睡眠呢，落去拍档就是、我发觉即係我睇咗我哋香港嗰個報告之後，話 40% 嘅人其實都有呢種主動性嘅失眠狀況。
8: 哦，即係自己爭取嘅，自己舉手爭取自己唔瞓。
7: 另外一個調查就係、是、即係啱啱 coincide with 呢一個咧，就話40%嘅香港人咧，點解會選擇夜瞓咧？係因為想有 me time。
8: 即係獨自嘅時間，
7: 即係例如可能係打完機先至瞓啊，即係
8: 煲劇啦，或者係
7: 做一啲自己覺得我辛苦咗成日，等我
8: 獎勵自己，
7: 係啦，療愈
8: double colon 獎勵自己。
7: 同埋我真係覺得我哋香港人永遠都喺度追求性價比，覺得瞓覺咧，即係睡眠咧，我覺得睡眠需要有啲好嘅 marketing， 就係大家覺得啊，睡眠好嘥時間，係咪？即係我瞓少啲，咁我人生咪充實啲咯。
8: 但每样嘢都有 quota 嘅，
7: 同埋我哋而家慢慢发觉，其实睡眠有好多嘢可以做，即系睡眠嘅功能好广泛。例如其中一样嘢就系你发梦嗰阵咧，其实你个大脑先系最 active 去工作。譬如你学语言啊，或者系计数啊，你可能未 solve 到嗰个 solution 咧，你带住个 solution 咧去瞓觉咧，你瞓一瞓咧，可能咧你个脑喺发梦嗰阵咧，可以好 creative 咁样帮你去解决问题。而其实你学咗语言之后，你走去瞓觉咧，突然间就唔知点解嗰一 part 你就学识咗。如果你系唔瞓，夹硬继续死坐咧，你反而未必有咁好嘅 result
9: 咯。因为其实好多即系正如啊，可能你一开始讲咧，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好大嘅疑惑嘅，即系点解生物系需要瞓觉咧咁样？
7: 系啊，咁有一啲生物唔使瞓啊嘛，咁我哋
9: 长颈鹿咁样系好短嘅啫嘛，瞓一阵得噶啦嘛，
7: 吓、啊，我哋唔抵啊！
9: 长颈鹿系咩咩埋一瞓五分钟就掂噶啦嘛，
8: 佢系要企喺度瞓添。所有草原動物、草原食草動物啊，都係企喺度瞓嘅。
7: 咁點解我哋要瞓咁多？
8: 食肉動物先可以 luxury 咧，先可以趴喺度瞓。因為咧，嗰啲食草動物點解要企喺度瞓咧？因為如果佢瞓低嘅話咧，有捕獵者行埋嚟咧，佢哋係走唔甩嘅。所以企喺度瞓係變咗一個生存必須技能，係真係好慘嘅，即係做牛做馬，連瞓喺度都做唔到，真係好淒涼。加速嚟嘅，反而豬其實係可以派到
9: 嘅。所以而家有好多解釋各種各樣啦，即係一方面就可能話係記憶整理啦，頭先阿海林所講、或者係因為我哋日常可能我哋太聰明啦，你日常接觸咗太多資訊，咁你夜晚嗰個瞓覺就幫你好似電腦咁樣排序翻嗰啲資訊。嗱，呢個係其中一種講法啦，唔知究竟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啦。咁但係我哋話瞓得太少唔得，即係瞓得太多好似都唔得嘅。
7: 瞓得太多都唔好嘅。你
9: 超過十個鐘又會咩增加中風風險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平均嘅睡眠時間係太多，有啲大型嘅研究而家係做緊就話，喂，可能會增加你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
8: 過猶不及啦。
9: 啊，講真，你嗰啲所謂大型研究有陣時你都唔係即係個數據係咁多噶嘛。
8: 因為四五千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型嘅。
9: 係啦，
8: 嘅數據量。
9: 咁所以其實
7: 你好難，你話啦，人生三分之二嘅時間喺度瞓覺。
8: 三分一，三分一，
9: 三分一啦，起碼。
7: 你如果要去研究大家瞓覺嘅 pattern， 而家先好啲啫，你可以對大家戴手環啊呢啲咁樣。以前你真係要個人走去個 lab 嗰度俾佢哋。
9: 係咯，俾張牀佢瞓
8: 嘅。同埋三分二係另外一種物種嚟㗎，譬如阿樹熊啦、樹懶啦、
9: 貓咯，
8: 係啊，即係有啲物種係真係瞓好多。
7: 我內心世界係想三分之二嘅時間瞓覺嘅。
8: 唔係，但係嗰啲物種有原因嘅，草食性嘅動物如果瞓得多咧，佢哋食啲嘢嘅卡路里太低。
7: 同埋貓都中意瞓好多㗎。
8: 貓唔係瞓好多，佢係一種夜行嘅動物。佢活躍嘅時間你唔知道，你活躍嘅時間佢中意瞓啫。即係貓係一種夜晚突然間隻眼好大會發光周圍爬嘅動物嚟噶嘛。咁但係日頭佢哋係即係比較中意瞓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夜行性嘅動物啊嘛。
7: 即係因為瞓覺呢樣嘢咧，其實通常咧都係開頭嗰陣，即係當你冇問題嗰陣咧，你會好輕視佢嘅。通常都是到你睡眠出現了問題啦，你好攰啦，你才會注意這樣東西。那最簡單的當然就是 insomnia 啦，失眠啦。那蘇適你剛才講了 sleep apnea， 即是這個睡眠窒息症啦。那還有就是有一些是天生可能有瞌睡症 ,neurolapse。
8: 即是很容易喜歡睡覺。
7: 是啦。咁跟住仲有一啲就係可能夢遊啦，係咪？
8: 夢遊係嚴重嘅睡眠。
7: 同埋呢就最多人呢會經常會發生嘅就係咩呢，早醒啊，即係瞓瞓下覺半夜，但係兩點鐘咁樣咧，突然間扎醒咗，
9: 就係斬件式睡眠，
7: 跟住就眼光光，跟住就可能幾個鐘頭，可能四點或者六點先瞓翻，咁你嗰晚咪瞓覺嘅時間好短咯。咁嗱，首先呢個我覺得係分兩個 part 嚟講嘅。第一個 part 咧就係原來我哋睇翻，即係尤其是係歐洲古代，我唔知道中國係點啦，一陣間問一下子庸嚟。即係歐洲以前原來一晚咧，因為太陽落山，大家就開始瞓覺啦嘛。咁瞓覺啦，瞓得咁長啊，其實唔係好好啊嘛。由夜晚六點瞓到朝頭早六點，咁咪即係十二個鐘，係咪？咁但係原來咧，歐洲咧以前咧夜晚係有分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嘅，即係佢係瞓咗一陣。即係瞓到差唔多半夜咧，就起身咧，就會做咩咧？可能食啲嘢啦，係咪？可能讀下聖經啦，即係佢哋有 me time 嘅。咁所以可能香港人即係如果可以有彈性翻工時間，或者可以早少少翻到屋企，係咪可以 adopt 呢種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咧？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研究嘅概念，就開始話呢一種睡眠對於幾多人嚟講係即係夜晚會醒，可能有呢一個即係
8: 有呢個基因原係啦，基因嘅原因啊，咁先遺傳落嚟。
7: 係啦，咁即係當然啦，有另外一種就係、是、你真係醒咗。跟住你係好多個鐘都唔瞓唔翻嘅，呢個係嚴重嘅，呢個係嚴重問題嚟，要解決，又去睇醫生。
8: 咁同埋亦都可能同你個工作同埋嗰個環境有關嘅，即係譬如喺一個熱帶地區，譬如農民咧，可能好中意瞓下晏覺。點解咧？因為農業嘅環境咧，晏晝有一啲鐘數咧係非常之唔適合工作。例如我哋都有酷熱天氣警告啦、就是。
7: 我覺得我提議香港應該 introduce 呢個午睡嘅。
8: 唔係，即係我解釋下點解，即係農夫可能即係會瞓晏覺，就係、是、同我哋暑熱警告咧，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咁鬼熱，跟住出去會中暑噶嘛？不如大家即係早啲起身，即係日出而作，即係日未出佢哋就落田噶啦。跟住食完飯就可能唞兩三個鐘，即係喺太陽最毒嘅時候瞓兩三個鐘，然後喺個太陽開始西斜啦，又出翻嚟做。咁其實係某一種程度係一種古代人避免中暑或者係避免因為即係太過熱，
7: 即係安全機制嚟。
8: 係啦，一種安全機制，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都有天氣警告係咪？即係有唔同級嘅，你可能要唞十幾分鐘要戴帽咁樣。其實類似嘅，咁其實好多文化都有。咁到我哋城市化咗之後，咁當然呢一種咁嘅需要就少咗，或者城市化咗之后，甚至乎主要系电气化咗之后啦，我哋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呢一种行为啊，都已经脱离咗啦。因为我哋而家灯光照明其实好平噶嘛，即系用电用埋 LED 之后咧，我哋嘅照明啊，其实成本系好低嘅，相对古代用蜡烛即系作壁偷光嗰个年代咧。 換嘢需要活動，其實那個光的成本是很貴的，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有一個很便宜的光的成本，即係當然引申即係個副作用咧，就係你夜晚可以活動，但係同時你夜晚亦都損失咗一個優質的睡眠啊嘛。
7: 我哋講咁耐睡眠，不如咧聽翻首歌先。咁今日我揀咗咩歌咧？今日咧，我覺得一講起睡眠，我就諗起呢首歌，因為呢首歌好 cute 嘅，係當年呢個 Show Dads 唱嘅，叫 Mr. Sandman， 因為 Sandman 咧就係英文嘅周公。咁我哋聽翻首歌，翻嚟繼續講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咧，既然我哋讲同埋睡眠咧，我咧其实咧，我系一个好都有少少系意外嘅情况下咧，当我当年去学瑜伽治疗嗰阵咧，我就发现我自己咧，其实有呢个帮助大家睡眠嘅一个天分嘅。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样去钻研呢一个 department 啊。咁我点
2: 有乜技巧分享啊？
1: 因为我先讲先，点解我会知道我自己可以帮到人嚟分享？就系其实我哋瑜伽导师喺班度咧，最后有一个动作就叫大休息，大家应该知道啊 ，shavasana 就瞓喺度摊尸啊，有啲叫摊尸式。咁咧，通常咧，其实好多嘅学习嘅导师咧，都几惊做呢样嘢，就因为咧，其实唔知点解啲学员唔容易瞓得着。即唔覺得放鬆，但我嘅問題就係調翻轉頭，我嘅學員咧係瞓得太舒服，咁我哋上堂嘅時間已經完啦嘛，咁課室你要起身你要走，下一堂嘅人要入嚟，咁我就反而要去揾一啲方法點樣去叫醒人啊咁樣，咁我話啊，既然我自己有依樣嘅天分，咁我不如去上多啲依啲咁嘅專家堂啊，咁樣我就上咗一個老師咧，咁呢個老師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Stanford 嘅科學家嚟嘅，咁呢個人叫 Roger Cole， 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瑜伽嘅 practitioner 啦，佢係一個 Ayang 嘅。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医生，他就用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为什么瑜伽有一些动作和一些冥想是可以去帮助大家容易去睡得着。当然其实呼吸啊冥想那些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但是瑜伽有一些动作就是例如什么，就是例如半倒立，就是 inversion， 为什么你当我们做 inversion 的时候呢，你是容易瞓得好啲，同埋咧令到咧你个身体咧比较容易进入即系想瞓同埋瞌睡嘅睡眠状态。
3: 不过我同意头先子龙都提过，其实唔系所有运动咧都对睡眠唔好嘅，主要就系剧烈运动对睡眠。
2: 即系头先阿海林讲瑜伽都系运动嚟噶嘛。
1: 我哋先讲一讲点解大家会好想话做一个剧烈运动，即系我去跑。即激烈地
2: 衝刺，
3: 70% 以上心跳啦，即係我大概用咁樣界定啦。如果你嗰個運動嘅心跳係去到你年紀上限嘅 70% 以上咧，就算係劇烈噶。
1: 咁點解咧？係當即係夜晚半夜一兩點走去出去跑，一來天氣涼爽啲啊，二來咧就係因為其實有一個 theory 就話你日頭腎上腺同皮質醇其實過高。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大啊，或者
3: 都是跟压力有关的两只。
1: 这个这样的肾上腺它的衰退期呢好像是最长是可以由不知12的
3: 半衰期。
1: 咁所以你譬如下午受到压力，跟住你的身上放在肾上腺，跟住夜晚到11点它都是你身上在游荡。咁肾上腺其实你最容易去洗了它就是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嘛。咁所以咪当你做一啲剧烈嘅运动，你用咗呢个肾上腺，跟住你个人又好攰，咁你咪成个人咪会好似昏迷，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就系嗰啲中意临瞓之前跑翻个零两个钟嘅人，开头系 OK 嘅，但系长期嚟讲，其实个身体已经好攰，咁同埋你其实你唔系达至一个良好嘅睡眠咯。阿 Roger Cole 咧就解釋咗一個方法，就係、是、其實喺瑜伽咧有一個動作咧叫做Rita Karani， 咁佢嘅意思咧就係一個休息嘅狀態。咁其實你會以為話你瞓覺嘅啫，唔係應該係躺平係咪？咁但係喺瑜伽呢個修復嘅狀態咧，其實咧你只腳咧係要舉上去嘅，喺個天上面，或者喺個牆上面，咁甚至乎有一啲係半倒立嘅狀態。咁即係起碼有成幾百年嚟，而家老師即係你瞓得唔好啊，佢就會擺你喺一個咁樣嘅 pose 度。咁但係因為以前古代冇科學研究嘛，佢解釋唔到點解呢種動作
2: 會令到你舒服咧咁樣。
1: 係啦，會令到你舒服同埋令到你會得到休息咧。咁咧，阿 Roger Cole 就真係做咗好多科學嘅研究咧，就發覺咧其實係同你嗰個身體個機制有關嘅。因為有一個幾複雜嘅 terms 嘅，其實佢就叫 baroreflex 啊，就壓力感受器嘅反射，就係咩呢？如果你將隻手擺喺你條頸嘅側邊咧，你咪會感覺到你個心跳嘅，因為你個大動脈喺度跳啊嘛。咁、其實人個頸咧唔單止有個動脈喺度嘅，佢仲有一個即係感應器咧，係其實話翻俾個大腦聽。就是話到底我而家呢個血管受到嘅壓力有幾大？即係譬如過度大壓力嘅，咁我心跳咪會降低啲咯。 如果我个压力太细嘅，咁我咪要泵多啲血，我如果心跳快啲咯。咁通常就系当你瞓喺度嗰阵，或者你呢个地方受到压力嗰阵咧，咁佢就会话俾个大脑听，话其实我哋要叫下心跳放慢少少，如果唔系啲血就会太多啦。咁其实当你隻脚举起上嚟，你个头系向低，即系你个头系瞓住，你脚向天举咧，咁其实地心吸力就会等你条颈嗰度感受到比较多嘅压力，咁所以佢咧就会话俾个大脑听话，
3: 心跳唔使咁快，
1: 心跳放啲慢啲，慢啲。咁你個人咪成個狀態就會落返嚟囉。
3: 不過呢種呢其實喺啱啱瞓醒嘅時候體驗好大嘅。即係其實呢就唔建議呢瞓醒呢係即刻坐起身嘅。即係可能你要抹大隻眼跟住數十秒啦，跟住呢先坐起身。因為你嗰種身體嗰個機能呢喺你瞓著到醒嘅時候呢其實係需要少少時間復甦。因為有啲人瞓覺嘅時候個心跳可能係會跌到得返三四十，即係血壓就會低好多啦。咁如果你嗰陣突然間坐起身，即是有些人是喜歡鬧鐘一響
1: 就彈醒，即係啲電影成日做依招嘛，即係鬧鐘一響
3: 會暈嘅。
2: 但係頭先我可能講過，即係好似啲急救咁樣都抬高個腳噶嘛，即係令到你啲血回流去個心，咁佢泵一下嗰啲血咪多啲咯，
3: 多啲去個腦咯。
2: 係啦，咁你就唔使泵咁多下咯，個壓力咪細啲。真係好有科學根據嘅。
1: 即係古代嗰陣，佢哋其實係可能即係老生常談，唔知點樣就發現咗依樣嘢啦。咁但係其實起身咧有一個好啲嘅方法嘅，即係你唔好用翻你細路五歲嗰陣嗰個蜈蚣彈嗰個方法起身，
3: 梗係唔得啦！
1: 你首先打側瞓，打側瞓咗之後咧，跟住咧，你咧用隻手嚟撐起個身體，等你個身體個軀體起咗身之後咧，慢慢地用另外一隻手咧扶起你個頭，咁樣起身。因為咧，其實人個頭係好重嘅，你條頸咧係你個身體最窄嗰個地方，
3: 即係受好多壓
1: 嘅。係啦，咁你平時有做低頭族嘅話，你條頸係好辛苦，所以朝頭早你瞓咗成晚嗰陣咧，你先打側瞓一瞓先，等你個身體感覺我喐咗一喐啦，咁跟住咧用兩隻手幫手撐一撐你上半身起身，跟住條頸咧你用隻手扶翻正。咁樣呢係你最你身體最温柔嘅起身嘅方法嚟嘅，係啦。咁仲有呢，我想講一講呢，近來呢有一啲研究呢，但係呢個研究唔夠全面呀，亦有待考究，就係話大家有冇聽過呢個 microbiome， 即係呢個益生菌體，益生菌即係腸道嘅益生菌。
2: 第二個大腦有成咁樣嗰啲
1: 係呀，原來你瞓唔瞓到覺呢原來都同益生菌可以有關係嘅，科學咧已經 identify 咗有幾個 strand 嘅益生菌咧，好似咧即係如果佢喺你腸度可以落地生根嘅話咧，你係有機會瞓得好啲嘅。
3: 係，益生菌又即係個效果有好多類嘅，但係呢啲就需要多啲數據支持啦。即係我覺得有初步嘅結果係啦，但又未到決定性嘅。
1: 都係嗰啲老生常談話，食多啲蔬菜啊，食多啲乳酪啊嗰啲啦，暫時做住嗰啲先啦，咁樣。
2: 其實冇壞嘅呢啲，
1: 冇壞嘅，
2: 冇壞嘅。
1: 食一啲有活性益生菌嗰啲提嗰啲乳酪咁樣咯，係啊。咁 anyway 啦，聽翻首歌都係有關瞓覺嘅，係 Beatles 嘅 Golden Slumbers， 翻嚟我哋繼續講。随便。

0: 时，港岛总区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范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截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周末兜收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咁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传统对睡眠嘅态度啦。喺中国传统入边咧，有一种人咧就叫儒家人物啦。咁但系其实佢同文人咧有啲相对嘅关系嘅。咁文人对睡眠嘅态度咧，可能又同儒家人物有啲唔同嘅。咁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嘅睡眠习惯啦，例如几时起身啊，几时瞓觉啊，睡姿要求啊，或者一啲寝具嘅文化。咁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
8: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9: 我系海林，
7: 我系黄子勇。喂，两位拍档，咁啊，大家即系细个对于即系中国文化点样去睇睡眠呢样嘢咧，有咩印象咧？
8: 我就系记得呢首诗咯，夏日炎炎正好眠咁样，
7: 系即系
8: 春眠不觉晓。
9: 咁床前明月光，其实都系讲紧张床。

0: 有啲唔同，李伯都
1: 佢唔瞓觉，走去睇月光。
0: 佢瞓唔着，佢系到失眠患者。
2: 我唔记得差唔多一年之前啦，咁我哋讲过孔子嘅，
0: 系
2: 咁当时咧，我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嘅，就系孔子曾经闹，即系佢好中意闹其中一个弟子，嗰个叫宰予。咁佢闹佢嘅时候，
1: 宰予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度几出名，
2: 系好出名，成日俾人闹嘅。佢系一个坏学生嘅，
0: 系一个稻草人嚟嘅。
2: 但系其中一个咧就系话，我哋都讲过呢样嘢，就系佢因为昼沉。
0: 瞓晏觉
2: 系，其实朝头早瞓觉咯。咁啊，孔子闹得佢好犀利噶嘛，即系话佢柳木不可雕，即系瞓到之墙不可污啊，即系闹得好犀利。咁儒家系咪真系好严格咧？即系只一天光瞓觉就唔得咧？嗱，最初我哋唔知道嘅，因为嗱，即系讲真咧，儒家或者我哋睇嗰啲经典咧，佢唔会讲呢啲生活层面咁琐碎或者咁细微嘅嘢嘅，佢通常都系出咗啲大事先会批评啊。嗱，我又好同意苏轼一直，譬如喺我哋节目都会讲嘅。咁你知儒家呢啲咧，后来都不断咁传释僭建噶啦，
0: 即系唔同朝代嘅儒家系有啲唔同。
2: 系咯，咁大家即系可能会听过，去到宋朝嘅时候出现咗一样嘢叫做理学噶嘛，
0: 系即系程朱啦，程朱啦，
2: 即系程而朱熹咁样啦。咁大家成日对于儒家嘅印象咧，其实系。主力是因为程而朱熹这个学派的，因为它变成科举的
0: 必读课程。
2: 是的，必读课程，即是科举主要考他们的。
0: 即是入了 Syllabus 之后就大家都要读。
2: 特别去到明清时期最高峰，因为它有少少滞后。而他们的核心呢，你搞清楚先，为什么我们说程朱理学呢，俾人嘅感覺會係覺得對於人性或者人生嘅壓力係相當大，因為咧佢
0: 千里滅人就
2: 冇錯啦。蘇轼講中咗最核心嗰六個字啦，即係佢會覺得咧，嗱，我哋道德追求咧就係天理嚟嘅，即係有少少似咧，好似基督教要
0: 好反人類嘅呢六個字，
2: 係啦，要戰勝邪惡咁啊。咁你嘅慾望咧，全天理滅人慾啊嘛，你慾望包括乜啊？咪就係
0: 瞓覺
2: 咯，瞓覺咯，
0: 食色性也亦都包括瞓覺。
2: 系咪先？
1: 点解瞓觉要关事咧？系咪先？瞓觉
0: 你要灭人欲咁，
2: 系啦。即系佢唔系话你唔需要瞓，但系佢会觉得如果你系渴睡或者你中意瞓，就系、是、你个欲望引领你远离天理。嗱、哦，你要战胜呢个欲望啦。咁但系你而家会觉得喂好疯狂呢样嘢，
1: 反人类，
2: 反人类嘅，
0: 反人性啦，起码
2: 去到明清时期嗰种疯狂程度，嗱，特别佢变成咗官方嘅一种叫做定本啦，你考科举一定考中啦，而即系我哋喺
0: 政治正确啦，
2: 系啦，即系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你特别去到明清时代嘅读书人嘅梯次又不断咁膨胀啦，大家对于考科举嘅机率就越嚟越低啦，咁佢哋咧就会无限加大呢个瞓觉嘅邪恶噶啦。佢就會覺得瞓覺咧就會影響你讀書啦，影響你嘅仕途啦，佢係妖魔化你瞓覺嘅。咁你一聽就會知道，喂，其實係好瘋狂、好瘋癲嘅。佢所以咧有好多，譬如話你睇《朱子語錄》又好，或者睇一啲朱熹係比較理智啲啊。大家唔好搞錯，就係、你祖師爺一定係最 harsh 嗰、那個，唔係嘅，佢係比較理智嘅。你知道咧，通常往往咧越去到後面嘅人咧，嗰種僭建就越瘋狂嘅。特別去到明代嗰啲所謂嘅理學家咧，佢成係會主張你可以半夜，即係正如頭先可能所講，係咪分段睡眠化啦？
0: 半夜起身
2: 係啊，
1: 嗯，
2: 佢主張你分段睡眠，嗱你瞓幾個鐘先，咁咧你就慳翻啲油燈啊嘛，嗱你可能夜晚天黑啦嘛，你瞓幾個鐘，咁你咧就半夜起身開始讀書啦，係啦，咁你讀到朝頭早啊，如果你仲有精神啊，你咪繼續讀咯。好疯狂啊！我谂法，喂，其实
1: 即系同阿尼采嗰只咩瞓二十分钟差唔多
2: 啊！系啊，即系佢哋会觉得你如果能够做到咧，咁你就系有前途啦。
0: 其实系内卷 0.0 啦，即系内卷前卷。
2: 系你啱嘅，即系佢可能最初佢个科举压力冇咁大咧，佢都会理智啲嘅，即系觉得哦，你哋唔好咁贪心咁瞓得太多就 OK 啦咁样嘅。咁但系后来咧就变咗就系边个瞓得少。就代表成功，
0: 就由實踐變咗虛偽嘛。
2: 係啦，咁你會諗到佢同娛樂冇關嘅，即係唔係同頭先海林一開始講話嗰啲香港人呢係自己爭取 me time 嗰種係冇關嘅。
0: 純粹係一種生活態度或者一種做人態度。
2: 係冇。
0: 而且係做俾人睇嘅態度。
2: 係好多嘅，非常之多嘅。即係你話係咪特別標榜呢？我要搞清楚先，即係咪中國我哋成日都諗啦，知識分子好似係得儒家人物咁，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其實呢，儒家人物還儒家人物，其實文人還文人嘅。即係特別去到明清時期呢，好多即係讀書人呢都唔鍾意俾人叫做文人嘅。即係我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到呢個
1: 概念。唔明，再解釋少少。
0: 因為呢，寫詩作詞跟住寫戲曲嗰啲都係文人啦。 咁但係文人呢喺嗰個社會階層裏面呢係俾人覺得呢你係屬於二等嘅。
2: 係啦。
0: 因為呢啲呢就係唔實際愛嚟娛樂或者愛嚟微上嘅一啲工具。
2: 係啦。好，再實際啲舉啲例啦。咁你知道我哋中國傳統有所謂正史㗎嘛。咁我哋嗰啲正史呢
0: 二十四史啦，就
2: 係列傳嚟嘅，即係譬如啊海南好勁或者蘇轼你好勁嘅，咁我哋要立你一個傳啦咁樣。嗱，你個人有傳嗰啲，你梗係好犀利啦。
0: 即係例如大家中學都有讀嘅《廉頗論商》，
2: 係啦，有名
0: 嘅，有名
2: 的有名嘅嗰啲咁。
0: 即係古匠都係因為佢哋五個人夾埋一個傳啫。
2: 冇錯啦，咁如果差啲嗰啲要夾埋一個類別噶嘛。咁其實咧喺正史裏面記錄呢啲文人咧有幾個傳㗎，一個咧就叫做《儒林傳》。嗱，你入到《儒林傳》咧，你係最 top 嘅人啦。因為你對呢個世界，你嘅學問對世界係有貢獻嘅。
1: 上神台嘅
2: 諾貝爾獎。
0: 你係名教授。
2: 係啦，名教授。
0: 大學者。
1: 哦 ，tenure 嚟嘅。
2: 係啦，你次一等咧，其實後來叫道學傳，就即係你喺儒家嘅道德上面，你係有成就嘅。
1: 嗯，即係都 OK 啦。
2: OK 啦，係咪先？你都係聖人啦，係咪？咁最低個級咧就叫文苑傳，即係話你寫嘢叻。但是可能你道德都有少少问题。
0: 即是文章好你明白但是做人未必好
1: 技术都 OK, 道德成疑。
2: 所以你冇一个人你读书人冇人想入文苑住㗎。
0: 是有本书叫《儒林外传》㗎嘛。
2: 是囉大家明白。
1: 即好似攞第二咁即攞银牌係即係攞银牌最
2: 衰。不过你攞贵棍嗰啲囉你会好惨㗎。
0: 即係曾国藩嗰种同进士。
2: 入唔入好呢你一系就唔入你消失咗啦喺个历史度。你入文苑好尴尬㗎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个后人都好尴尬。
0: 都好过二神传同埋呢个奸王传。
2: 令行传。
0: 令行传系。
2: 咁但係我觉得好有趣嘅。即係譬如你知道理学呢去到明代嘅中叶啦有王阳明出现咗之后呢
0: 心学啦即係
2: 心学啦。即係佢就会觉得喂其实理学呢一种好反人类。即係我哋头先一听都觉得反人类啦。
0: 係。
2: 係咪唔
0: 起码系反人性啦。
2: 係啦所以其实王守仁出嚟或者王阳明出嚟嘅时候呢佢唔系咁反对一个人睡眠。佢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你本身个良知即係佢好讲修心。
0: 知良知吧。
2: 係啦即係佢良知好重要。他說沒理由明明這個世界自然就有朝頭早和夜晚你沒理由朝頭早有良知你一睡覺就沒有良知的嘛是不合理的嘛是不是為什麼睡覺是邪惡的那所以他就說其實睡覺是給人梳理自己的良知的一個好的時機是不是跟現代那種講法剛剛
0: 大家看了聊齋太多即是日頭就在公堂審案夜晚就落陰監沒
2: 得死16個鐘工作是不是包工
0: 不是剩下那些時間就要去查案
2: 好卷好卷呢單嘢但是我覺得很得意囉咁樣不過我哋聽一首歌返嚟繼續傾呢個睡眠嘅問題啦咁我第一首講嘅歌呢就是范玮琪嘅全世界失眠咁我哋聽完返嚟呢就繼續講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兩位拍檔，即係譬如我哋啱啱講心學啦，即係其實心學就係一種逆反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儒家人物嚟嘅。
2: 係。
1: 嗱，文人就唔係咁㗎啦。即係我唔知大家，即係我哋講過好多唐朝文化啦，即係或者係之前都講過，我哋都知道唐代係宵禁嘅，即係好似講到大家翻屋企瞓覺咁啦。咁啊，都係呃你㗎啦。
2: 佢係禁咗喺個坊。但係咧，
1: 俾你出街啫，
3: 唔可以出呢個方，
2: 唔俾你出個方，
1: 係啦，
2: 唔係唔俾出街，因為方裏面都有街
1: 嘅。其實理論上咧，佢就係連個方裏面嘅內街都唔俾你去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你唔俾佢出街，咪匿埋喺朋友屋企玩咯。
3: 同埋你個朋友可能喺，即係你可以由你自己屋企有個側門。
1: 系啦，悄悄地去嘅，
3: 系啦，行去你个朋友度噶嘛，冇话唔得计，
2: 或者系隔条后巷咁样咯。
1: 系啊，我哋讲过噶嘛，即系话正规啲嗰啲，好似元稹白居易啊，夜妈妈唔瞓啊，凌晨三几点喺度倾紧嗰啲，即系文人八卦啦，或者讲过呢个例子啦。嗱，即系嗱，我就唔想太具体话，即系我哋有一集咪讲个才子嘅，我哋都讲过啲人系点样生活噶啦，咁我唔想重复。
3: 听翻嗰集啦。
1: 系啊，听翻嗰集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一点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咧，你可以睇一套电影嘅，好中意呢套電影嘅，就係、是、叫《長安三萬里》，動畫嚟嘅，我覺得好好睇嘅。咁嗰度描繪嗰啲即係唐代文人嘅生活，我覺得幾像真嘅。咁大家睇下，你又明究竟李白係清醒嘅時候多啊，定係飲醉嘅時候多㗎？
2: 係醉仙啊嘛，
1: 係啦，
2: 比酒仙更加高級嘅醉仙，
1: 好誇張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嗱呢一種咧就係文人嘅生活咯，即係佢哋文人好強調自己瀟灑嘅，特別好多明代嗰啲李儒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李卓吾呢啲人咧，佢係覺得道德。是完全一堆即是捆绑士人思维的东西，他完全不守的，即是他会觉得是、哦、其实你喜欢睡就睡，喜欢玩就玩，为什么要这么多限制啫，那种人来的。
3: 弹性睡觉时间我喜欢。
1: 是啊，睡就睡，玩就玩。但是当然这种不是主流，即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很提倡的东西。但是怎么说都好的，除了那些比较放荡的文人之外，其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睡眠都有一个法则的，就是他觉得你不可以喝睡的。即是你唔可以黐住张床，成日都挂住张床嘅，系唔得噶啦。无论你系心学又好，理学又好，或者系一啲比较上正经嘅文人都好啦，佢都会话你乱枕床底嘅，即系你即
2: 系有人叫醒你，你就要起身噶啦，或者系够钟就要起身。
3: 我自己就中意话，即系如果忙起上嚟嗰阵瞓得少啲，等我有时间嗰阵，我咪瞓多少少咯。嗰几日就即系，我谂而家都好多人中意做呢嘢啦。
2: 子龙讲嗰种唔系呢种，子龙讲嗰种即系闹钟响咗之后，
3: 搏命揿
2: snooze， 有第二个闹钟，第二个闹钟响咗之后有第三个闹钟，
1: 即系你唔可以黐住噶啦，点都唔得噶啦，系啦。咁而嗰种分段式睡眠又好，乜都好咧，其实古代都好流行。分段式睡眠，
3: 即系个电话入边有好多个五分钟嘅，
1: 系啦，嗰啲就唔得噶啦，佢就觉得你冇意志力咯，佢又。
2: 我嘅分析系咁啊，其实原本你系谂住八点钟起身，但系你就校咗七点半嘅闹钟，七点四十五分嘅闹钟，七点五十五分嘅闹钟，其实系冇意义嘅。
1: 系
2: 你七点半第一个闹钟响咗之后，你就进入咗呢个浅层睡眠啦，你自己欺人，
3: 跟住你不断地骚扰自己，
2: 系你最终都系八点钟。
1: 喂，但系 OK 嘅，如果你系即系阿苏识讲嗰个 case 咧，就系你本身系。預謀咗八點，你真係八點起到身咧？其實我相信中國古典文化嘅老師係唔會鬧你，因為你做到嘛。你做到啊！
2: 你只係壓咗
3: 個 KPI，
2: 你只係剝奪咗自己半個鐘啫。
1: 你只係你剝奪自己啫，你冇事嘅。但係如果你係明明八點，你變咗八點半咁，你咪出事咯。系咯，即系我觉得苏轼嗰个讲法系啱嘅。既然都八点啦，你做乜要教咁多钟咧？咁样
2: 系。
1: 咁但系嗱，我觉得比较有趣嘅。头先阿海林讲咧，即系喺欧洲啦，可能中世纪啦，佢哋会有咩 first sleep 啊，同埋 second sleep 咁样噶。其实中国古代都系咁嘅。佢唔系一种文化，系一个好自然嘅。嗱，你谂下中国古人几多点瞓咧？其实一般咧就系亥时瞓，即系九至十一点之间瞓嘅。大家都聽過咩三更五更咁啊，三更貧坑富，
2: 亥時咪大概兩更，
1: 係啦，二更啦，其實一更咧就係七至九點，咁跟住二更咧其實就係亥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即係九至十一點啦，跟住三更就係子時，所以三更夜半就即係十一點至一點。
3: 嗯
1: ，OK， 咁即係你數
3: 咯。即係嗰個係三更夜半個 concept， 以前就話呢個係好夜啦。
1: 好夜㗎啦，好夜㗎，瞓曬㗎，你應該十一點至一點就，所以應該係九至十一嗰段時間大家就瞓㗎啦。OK， 咁、所以你去到咧，可能四更、五更，五更其實就係凌晨三至
2: 天光㗎啦，
3: 只雞應該叫㗎咯，
1: 要㗎啦。所以通常咧，佢哋主張咧就係亥時分， 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呢個去到五更嘅時候，凌晨三至五點就起身
2: 啦。五更天氣。
3: 如果係由一個修練嘅角度咧，即係我唔係好知道道家係點樣啦。但係譬如話喺印度嘅、就會話三點開始你起身，係一個 Brahman hour， 即係修練特別有加倍嘅雙倍收穫。
2: 呢個係一個偷換概念嘅問題，因為以前嘅時辰咧，其實係太陽鐘嚟。
1: 是
2: 啊，我哋而家嘅時間咧就唔係一個太陽鐘嚟，原則上大部分嘅地區都係同太陽有關啦，即係原則上時區同太陽有關。
3: 但係佢嘅意思就係太陽起身前嘅三個鐘，即係差唔多夜晚半夜三點啦。
2: 所以呢度要提一提聽眾，即係我哋講嘅古人嗰個時間咧，其實係日晷時間。太陽鐘嚟嘅，但而家嘅時間就有啲唔同嘅。而家嘅時間咧，可能你因為時區嘅問題咧，其實你係爭咗一兩個鐘。
1: 咁但係你諗到㗎，好似我哋而家咁都市人瞓覺啦，咁就算你用曬咩褪黑色素啊，其實好多人都係瞓四個鐘頭到，可能會起起身㗎。啱啱好合理嘅喎，其實有陣時即係譬如你年紀開始大咁，可能有
3: 同埋真係你如果睇啲睡眠習慣咧，佢會話埋俾你聽，你臨瞓之前嗰個 water intake 即係你飲幾多水，你臨瞓前嘅嗰一個鐘可能你唔可以飲咁多水。
1: 係，因為你又會去廁所。
3: 係啦，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管得咁嚴，我
1: 管得好嚴
3: 㗎，係咪先？
1: 我所以覺得話佢哋嗰個分段睡眠化咧，有陣時佢係自然形成嘅，即係你因為你九點瞓，你試下我哋今晚九點瞓，你好。而凌晨两点啊起咗身嘅，
2: 唔系嗰个广告咁讲嘅，你今晚十一点喺边度？
1: 系九点瞓，你九点瞓你好容易就起身噶嘛。咁但系嗱，真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阿海林头先提过道家或者道教啦，咁咧其实中国传统咧就好主张你瞓子午觉嘅，
2: 唔系午时，只系子时。
1: 即系我头先讲二家亥时分咧，其实就九至十一啊嘛。咁其实你比较理想咧就系十一点啱啱好你就去瞓啦，因为你系子时啱啱开始。咁你午時呢，我哋頭先講有午睡文化嘛，咁你午睡咪午時又瞓下囉。咁所以其實頭先我哋話點解中國人咁鍾意瞓晏覺呢，其實佢有一個潛藏嘅文化基因喺入面㗎。我哋覺得子午覺係健康㗎，呢個係養生術嘅問題。你信唔信係個人啦咁樣。
3: 因為佛教有啲就夜晚其實子時過後冇耐即係兩點到起身㗎啦。
1: 係咪
3: 係呀，收第一壇。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早課。
1: 就算我們剛才說很卷那些理學呢，他都是主張你喂其實對啦，你指示之後你咪起身讀囉，跟住你唔得嘅話你咪打坐休息一下囉，假寐下好啦，坐喺度瞓好啦。
2: 你有個講法泛氣攻心㗎嘛。
1: 咁但係剛才我們討論個睡姿問題啦，我其實我真係唔知啦，而家科學上究竟乜嘢睡姿係最好㗎啦。即係譬如你究竟側睡啊，仰睡啊，
3: 呢个真系好难讲啊！耐唔中就会见佢会有一个新嘅讲法啊。
1: 据我所知，而家趴喺度瞓就通常都唔好啦。
3: 呢个唔好，对条颈就
2: 冇可能，冇可能好啦，趴喺度瞓。
1: 系啦，除咗小朋友话趴喺度瞓 O K 啦。
2: 压住个肺啊嘛。
1: 系啦，趴喺度瞓一定唔好噶啦。咁样侧睡好啲咧，定系仰睡好啲嘅咧？
3: 最近睇嘅通常都系话两者混合会好啲。
2: 其实侧睡咧系冇可能维持一晚噶。即係嗰個唔係最佳，
3: 同埋側睡你最好有個嗰啲叫咩攬枕啊，
2: 係係，
3: 即係等你個大地係啦，戒一戒咁樣。
2: 因為側睡唔係最低能量嘅物理狀態，你一定會瞓翻醒。
1: 我就即係睇過一啲中國古代文化咧，佢係唔主張人瞓平咁樣瞓嘅。嗱，呢個係佢嘅道教，
2: 即係唔主張躺平㗎嘛。
1: 因為佢話會蝕咗你嘅精氣嘅，係啦。咁但係佢主張你側卧之餘咧，你仲要係隻腳捲曲嘅。
2: 哇！呢個係皇帝入土嘅時候嗰個姿勢。
1: 係啦，冇錯啦，就係要呢個姿勢。嗱，即係你相信就相信啦，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佢話呢種姿勢係最符合呢個所謂咩東西向啊，嗰種能量嘅咁樣。
2: 因為我參觀某一個皇帝嘅墓葬嘅時候咧，佢就將個皇帝點樣葬喺個棺材裏邊嗰個姿勢擺出嚟。呢、這個亦都話，呢、這個亦都係最佳。
1: 不過咁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諗古今中外文化咧，都係好重視呢個睡眠嘅。即係正如蘇西一開始所講咧，甚至乎睡眠係而家同經濟活動掛鈎添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實必須要注意。睡眠嘅方方面面嘅，即係包括你瞓嘅床垫啦，你瞓嘅枕头啦，呢啲即係我哋都未觸及到添嘛，即係呢個範圍咁大。
2: 咁呢我呢就即係總結一下啦，即係我覺得啊，其實呢瞓覺呢，即係尤其是喺某一啲特定嘅時刻呢，瞓得好其實係需要畀錢㗎，即係某啲行業亦都係將呢個優質睡眠空間呢係賣錢㗎，大家願唔願意畀呢？其實好多人都願意畀㗎喎。
3: 機場而家都有啲即係某啲好似一個 cocoon 咁樣呢，有啲咁樣瞓覺嘅地方㗎嘛。我覺得即係到中年之後呢，其實有啲看似好簡單嘅嘢係真係要開始留意嘅，就係咩食飯啊、瞓覺啊、呼吸啊呢啲、啊、呢如果你做得好呢，那個人嘅生活質素 同埋你嘅健康都会好啲。
1: 嗱，我哋讲睡眠就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嗱，我拣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邓紫棋嘅《睡公主》啊。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
1: 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私家车为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九点半，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在前往西贡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时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铜锣湾希慎道在过去的星期五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一名十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是大前日开始喷发，前日出现活动增强的迹象，并且在昨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是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横琴渔港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在某一个周末啦，我同 Amos 呢一打开我哋嘅社交媒体，
2: 咁就得啦，
0: 係 Akina？
2: 係囉，点解嘅？
1: 唔係成日都系见到我嘅咩？都我日都好勤力咁去出 post 㗎喎都。
0: 但系当日铺天盖地关于你嘅新聞啦，就系、是、关于你自身嘅故事，我哋就发现竟然原来系咁，我哋同你一齐做咗日出前告白都一段日子，原来背后嘅故仔系咁噶，
1: 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阿伯斯同埋阿 Amos 嗰个嘅一朝早起身，噔噔咁样见到嗰个嘅周刊嘅封面啦。其实嗰个访问咧，我去做嘅时候，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封面故事嚟嘅，直至到佢出之前话俾我知，喂呢个系封面，好值得去俾大家分享一下，咁所以就将你摆去封面，咁有八版嘅一个嘅连埋图片啊，连埋文字啦。咁讲紧嘅咧就系我喺嗰个访问里面咧，我第一次同人讲就话，30年前啊，应该系我大学应该是2年班定3年班左右，我患咗抑郁症。咁呢一样嘢呢，其实阿伯斯都唔需要噔噔咁啊，好 surprise 喎，点解？因为我一路都冇讲过。咁但係点解去促使到我讲呢一件事呢？好笑，有啲嘅网友留言呢就话，嘩你近排有个电视节目出街，你为咗自己嘅电视节目做世呀，咁
2: 豁出去呀、
1: 啊。豁出去攞晒挖晒所有呢你个身心里面嘅底层嘅嘢都拎出去。跟住呢我都回个网友就话，你未免太高估我嗰个能力啦，即係如果我係讲我自己嘅往事可以令到嗰个嘅节目收视爆灯嘅话呢，嘩
2: 咁就正喎。
1: 咁就几好咁样，咁我冇咁嘅能力。咁点解嗰次咁样去分享呢？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因为 Amos 嘅。
0: 嗯。
2: 关我事。
1: 係呀，关你事㗎，係。其实嗰、那个。
2: 我使唔使负责任㗎？
1: 你唔需要负责任嘅喺呢个层面上。咁话说呢，我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个节目嗰度呢曾经有一次去讲过，就係话你提到你同你嘅一个徒弟去辅导一个嘅 client， 个当事人好唔开心嘅时候，咁你个徒弟同佢讲就係话，我明白你嘅感受。咁跟住但係个当事人呢嗰、那个嘅回复就係话，你唔系我，你点知我感受系点样。咁、
0: 哦、后屘得啊，
1: 系啦，咁跟住 Amos 话即刻要介入啊嘛，呢一方面
0: 系啊，
1: 咁嗰句说话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我个心坎嘅。其实我系做咗10多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我遇到好多好多呢一类型嘅一啲可能病友佢哋啲 case 或者医生讲解呢啲分享，我哋经常去访问精神科专科医生，咁佢哋咧都会去讲一啲嘅佢病友分享嘅时候咧，其实我听啊听啊嘅时候，我明白佢嘅感受，但系我又唔敢讲，我又惊俾人标签，咁所以咧，我就成日将呢一句说话咧，掘咗落个肚度。咁去到 Amos 佢咁样去分享嘅时候，我又觉得，既然我都做咗咁多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仲做埋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嘅时候，我啲咩唔怕讲咧？
2: 你真系要告白啦？
1: 系啦，我真系要告白啦。咁我告白完之后，我觉得哇！轻松晒啊！咁同埋我而家可以大大声咁同啲病友啊，又或者系一啲可能受情绪困扰嘅朋友讲话，我明白你，因为我曾经就系你咁样。咁所以就系、是、咁样就系踏出咗一个好重要的第一步了。
0: 嗯，我觉得 Akina 呢一个分享咧，特别想讨论咧就系、是。我哋都以为而家喺我哋嘅社会啦，即係大家比起以前啊，一定係个諗法啊唔同咗好多，又或者係个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好多嘢都可以拎出嚟讲。但原来去到今年2026年啦，大家当讲我自己曾经有过情绪病，又或者我甚至要去求医呢，其实都系需要过一啲心理关口㗎喎。
1: 係啊，绝对系啊，好多挣扎㗎。除咗话 Amos 嗰个系好直接嘅一个嘅我叫 checkpoint 啦，一个嘅令到我觉得啊我真系可以去讲之外呢，其实我哋以往访问嘅嘉宾都俾到我啲启发，譬如我哋访问过郭士尼啦，亦都访问过 Madam Low 啦，佢哋有同样嘅一啲经历，佢哋都唔怕讲，佢都好大方咁分享。咁我好记得嗰阵时郭士尼都讲过，同埋阿伯斯你都问过佢啊，你唔怕俾人标签。咁然后阿 Sonia 佢嗰个回复就系话， 其实怕乜嘢？呢样嘢好普遍啫嘛，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样，系啊。咁有咩唔怕讲咧？咁咁嗰次我分享咗之后咧，其实我自己系得到一个几好嘅一个嘅回应嘅。那个回应咧，第一。我找回一个我真的三十几四十年没见的一个小学同学，那个小学同学已经移民了去新加坡了，那他说他移民了他二十几年，那他就正正看到那个访问之后呢，他就的起心肝，他在社交平台那里私信给我，他说他都经历着一些情绪的困扰，他有小朋友的了，亦都是相夫教子，但是可能就是收收埋埋很耐的一些情绪，他不知道有什么出路，就见到我访问的时候，他觉得哎，我应该是时候要问一下方健儀，看看他有什么的方法，那我们都交流了都一段时间，所以我都觉得是有时我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可以帮到人，又何乐而不为呢？
2: 嗯，但是这个过程即是如果很容易的话应该一早做了。
1: 是啊，我都反复思量了三十年了都。
2: 是咯，即是 why now? 即是为什么是现在什么事出事到你现在发觉是时候我要讲了，即是之前就很多事想收埋不讲的嘛。
1: 是啊。
2: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1: 我以前收埋不讲，就是我真的都会想过会不会被标签，但标签这件事呢未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件事令到我不想去将自己挖开晒的肚皮给人知道呢，就是正正其实个网友讲了一个重点，我不想给人觉得我是用这个位来做一些的宣传。啲人就会很容易会将一些东西呢扔埋，啫你冇嘢讲，哇近排冇广告啊，真的有人会这样讲的。喂你近排冇广告你先这样去讲啊，你是不是拗捞啊咁样。咁我又不想给人这样的感觉，所以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冇需要去讲啊，或者冇需要咁样去拎出嚟去同人谈论啦。咁但係阿 Amos 讲嗰个位点解令到我去讲，就係一来系你嘅原因啦。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即係真係人去到某一个年纪，譬如我都唔介意去同人分享，我去到出年我已经去到五十二支天命嘅时候，真係唔知点解突然间你会觉得
2: 叮一
1: 声，哇叮一声啦，嗰个天命盖开咗窍，仲有啲咩要驚呢？咁人哋講咪有得佢講囉，佢覺得我要拗撈咪有得佢覺得拗撈囉。最重要係我嗰日同個記者分享完之後，個記者都講咗一句好重要嘢，佢話最重要係你分享嘅時候嘅初心，你想幫人呢個初心就係唔會俾其他嘅一啲嘅言論呢係會影響到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又啱喎，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有啲咩再驚呢？無所畏懼，咁所以我就叮一聲就大方地分享啦。

0: 建议，有话而。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好多人睇到嘅方建议，可能系一个好硬朗、凡事追求完美，甚至系喺镜头面前好淡定嘅人。但是我最近一本周刊的访问入面，第一次坦白了一段收埋了30年的低沉岁月，就是我20岁读大学的时候，曾经患上抑郁症，甚至要停学治疗。当年我跌入低谷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容许自己犯错，极度害怕失败。当时我要做一份实习刊物的执行编辑，面对沉重的压力和自我要求，终于有一天我崩溃了，害怕到自己只是躲在家里，连学校都不敢回，对所有东西失去了兴趣。那段日子我形容自己好像跌入个井里面，四周围黑蒙蒙，完全见不到光。起初我和家人都对情绪病一无所知，以为去个旅行散下心就没事了，点知频密的活动反而令到我更加焦虑，病情更加反复。后来我才明白，有些难关不是单靠努力就可以过到，就好像我跌入个井道，是需要有人将条绳放入去，我才可以借力爬翻出来。最后我是靠住专业医生的协助，才可以成功脱离那口井。除了当年的经历之外，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都试过因为感情受挫而差点复发。当时我独自一个人在宿舍里，感觉很无助。但是我不断叫自己转念，世界不是得一个对我差的人，黑夜过后天始终会光，就是这样慢慢浮上来。现在的我已经学识了和压力这位老朋友共存，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自救方案。其实关键就是学识接纳软弱和主动寻求协助。第一，陪自己讲。以前我很介意负面情绪，会用尽方法去排除它，但现在我明白自己不是机械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我会接纳低气压的存在，但会给它一个限期，睡醒觉就要为自己打打气。第二，就是找人陪我讲，不要一个人孭起晒所有责任。当你想不通的时候，想发泄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讲出来。第三，就是接纳不完美。我接纳自己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当我放低这些包袱的时候，心里面反而舒服了很多，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快乐。我明年就50岁了，选在这个时候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已经无所畏惧，亦都不会再怕所谓的标签。我希望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听病向浅中医，不要怕找人帮手。我过得到，你亦都过得到。希望今晚这一段告白可以给到一些温暖和力量给大家。
2: 一出千感叹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Kenna 呢一次坦白嘅分享啦，就令到我諗，縱使唔係講話啊，我自己經歷過情緒低谷，或者甚至因為情緒病而求醫，去到呢個程度，有時我哋平時喺生活中想講啊，其實我唔開心，其實我好攰，我好煩，又或者一啲我有啲負面嘅情緒，都好似呢有啲难开口，你会觉得好奇怪，无端端点样同人哋讲打佢喂，我唔开心啊，咁样真系好似好怪。咁但系又点样可以表达呢样嘢，等自己唔好积埋积埋？平时你哋系点样同人哋讲我唔开心呢件事嘅咧？
2: 都谂下先。嗱，我真系患咗病之后咧，到我康复咗咧，我系够胆讲。咗好多嘅，即系个胆大咗。我以前都会系收收埋埋，即系如果唔系收收埋埋，都唔会可能屈到有情绪病啦。咁但系你患完病之后咧，我觉得我自己好似系你打咗一啲嘅防疫针，你有咗抗体，你要知道当呢个病或者系当你情绪来袭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咁样。咁所以我唔理啦，我梗系救我自己先啦。咁所以我去到即系譬如我同我先生嘅沟通为例啦，佢系我一个好嘅一啲嘅你可以叫佢出气袋又好，或者情绪发泄都好啦。但我唔系打佢嘅，系啊，佢系我树窿。我系每日都会同佢讲好多好多嘢嘅，即系我哋遇到啲咩嘢啊，哇，出边嗰个师奶系点样，即系乜都讲一餐嘅，包括开心与唔开心。而我同佢嘅认识同我同佢拍拖都系因为我唔开心开始先嘅，嗰阵时都系因为俾编辑闹啊，跟住喺佢面前喊啊，跟住到佢拖我嘅手啊，嗰阵时即系大家系咯，大家记得我哋日出前告白嘅第一集，我哋讲嗰啲嘅即系拍拖嗰啲嘢，我都有分享过啦。咁所以咧，其实有趣嘅，有时人与人之间嗰个联系咧，就系喺你愿唔愿意去沟通，或者系愿唔愿意去分享，去到几深层次。咁所以我而家唔怕讲噶，我最重要就系要我自己嗱嗱声由嗰个井底爬翻出嚟先，因为我试过喺井下面好辛苦噶嘛。咁呢个系面皮厚，就系我经历过一啲嘅疾病患病，咁我就知道点样处理咯，系。咁啊 ，Amos， 所以应该都见过唔少嘅一啲嘅病人，你叫佢把口都叫唔开嘅，应该。
3: 嗱，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哋嚟得嚟见我咧，就都预咗要开口讲嘢噶啦。
2: 系。
3: 吓，咁啊，
2: 如果唔系嘥时间，
3: 唔想
1: 嘥晒啲钱，
2: 嘥晒啲钱添啊，仲要
3: 又何苦要嚟见我咧？
2: 见下你嘅靓仔啊嘛。
3: 但我又觉得咧，其实另外一样有得意嘅就系、是、第一。如果我哋平时唔習慣将我哋嘅情绪、我哋嘅情感好好地同我哋嘅身边嘅人去表达呢，咁结果呢你就会需要同我去搵一个我呢类咁嘅陌生人呢去表达你嘅情绪，而且你仲要畀钱嘅。咁所以其实调返转头嚟讲呢，及早地去同身边嘅人有个出口去倾，我唔会话嗰个系一个发泄嚟嘅，即系你唔系去倒垃圾，而系好多时咧，其实当我哋想去慢慢去处理我哋嘅情绪，去调节我哋嘅情绪嘅时候咧，确实我哋系需要有个对象去表达嘅。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好精神病噶，你喺度玩自言自语，咁啊自然而你梗系需要揾个人去倾嘅。咁而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原来我哋。有个对象，我去慢慢慢慢去表达我嘅情绪，去讲出嚟我嘅諗法呢，有啲人呢係慢慢佢会可以去处理到佢嘅情绪。原来我哋喺我哋嗰个情绪思维嘅描述过程入面呢，其实我哋已经喺度慢慢慢慢调节緊处理緊我哋嘅情绪㗎啦。咁所以原来表达本身係有一个治疗嘅效果嘅。
1: 嗱，又讲咗一啲内心小剧场先，要开口讲自己嘅唔开心咧，有啲咧我都自己试过啲对白，睇你两个点应啦。第一个就系、是，唉，我咁样同人哋讲，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负担噶？
2: 呢个就要测试下啦。譬如咧，我都可以分享下，我近排都系成为一啲嘅倾诉对象。我有个朋友。佢嘅女， 个脑突然间验到一啲嘅肿瘤，咁佢好大压力咁。咁呢位朋友都经常都揾我倾诉，咁但系咧就我要去切身处地我去谂，因为咧有时你揾倾诉都要揾嗰个倾诉对象噶。譬如头先阿拔斯你讲话啊，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负担嘅时候，你要确保嗰个人系一个即系真系愿意去听，同埋有时间去听咯。譬如我系愿意听嘅，但系我嗰排真系冇时间去听嘅时候咧，我会俾个信息俾对方，我会话俾佢听，喂唔好意思，我今日咧朝七晚十一咧，我都要出去拍摄，所以你留俾我信息，我未必可以即时复翻嚟嘅时候，咁你收到呢个信息，我作为当事人，我咪要揾第二个咯。即系你要系灵活去调配你嗰个倾偈嗰个出口咯。咁总会有一个人系会接得住你嘅，你要去揾啦。你唔好话因为啊呢一个 A 朋友，喂佢唔得闲啊，佢朝七晚十一，即系我揾唔到佢咯。唉、哎，算啦，都系我自己顶啦咁样。咁千祈唔好咁样咯，冇 A 有 B 有 C， 慢慢弹。去到 A B C D E 你揾唔到嘅时候，你总会揾到一啲专业人士。
1: 好多时我揾临床心理学家，如果仲系付费，我俾咗钱，我反而冇呢个心理负担。咁你又收咗钱，份粮包埋嘅，我唔会系你心理负担啦。咁就系反而系朋友嗰啲，我就会惊啦。
3: 其实即系等于你好似讲紧啊，拔斯，你有个调节，你已经调节咗你个心理状态。我既然揾得个心理学家，我梗系会敞开心扉啦。嗱，我又谂翻起咧，我有一个死党，都好几年前噶啦，嗰阵时佢都有啲唔开心。咁嗰段嘅唔开心嘅时间咧，佢系直接打电话俾我嘅。跟住咧就话俾我听，阿老友唔系好对路啊呢排，咁啊既然大家系老友，咁啊梗系我会嚟麻烦你噶啦，吓我啊最多咧就揾你食饭啦，
2: 请你食餐饭啦，
3: 系啦，咁我又觉得咧其实几好嘅，就系咩啊？就系、是、正正因为系老友，因为系死党，所以咧我更加唔介意去麻烦你。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咧，嗰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调节啦。你更知道，你更愿意去揾你嘅朋友。原因嗰个唔系普通朋友嚟噶，嗰个系我由小学识到大嘅朋友。咁当然啦，即系你觉得有啲满啦，有啲舍啦，咁咪将佢适当地转介去一个啱嘅地方去承载埋另外嗰啲面向咯。
2: 系啊，我觉得系要灵活啲去走位嘅，即系就算自己唔开心嘅时候，你要保持一个嘅理性与清醒。我用翻我自己30年前嘅例子啊，我嗰阵时咧嗰、那个嘅倾诉嘅对象咧就系唔啱嘅一个对象啦。都唔系一个，系两个，就系我阿爸同埋我阿妈。
1: 哦，
2: 系。

0: 谂咁多咪得咯。
1: 嗯，
0: 呢排你翻唔到学，呢、這个学期唔紧要噶，咪再读过都总有机会。嗱，呢句嘢系啱听嘅，但系佢一讲话，你唔好谂咁多啦，因为咁啦，唔好喺屋企，出去散下心 ，OK 噶啦吓，你见下多啲唔同嘅人。哎，澳门阿姨妈姨长我哋过去旅行下咁样。我可以告诉大家反效果到不得了，因为我那下应我不想见人，同埋我不想见一些，即譬如姨妈姨丈都不是说陌生的，但我不是经常见，所以那下我都觉得我是用错了方向咯。如果那时我有些很知心很知己，他又可以承接住我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好添。所以要懂得找对象的都。
2: 是啊，啱的。即是要找倾诉对象呢，即是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就手就掹他过来的。
0: 是啊。
2: 有时你可能。
0: 适得其反啊。
2: 适得其反的，会越来越不开心的。那你真的要找一个原来他是一个良好的聆听对象，佢系陪伴你去处理你嘅情绪，咁识得去揾呢一啲人咧，其实好重要噶。如果唔系咧，有时你会发觉咧，有好多人点解话佢唔合适咧，就系佢过度地紧张，即刻就想提供一啲解决嘅方案，好快地去处理咗你嘅情绪，咁咧有时反而系令到你更加卡住。
1: 好啦，第二个开口讲自己唔开心或者有负面情绪嘅内心小剧场个对白咧，就是啊，我咁样讲出嚟，我会唔会系好懦弱啊？我会唔会系俾紧藉口自己去懒惰、逃避一啲嘢啊？用呢个抑郁嘅情绪，系咪咁样啦？我真系好似唔想讲咁、啊、样。
2: 咁想逃避一下又有咩问题咧？
0: 嗯。
2: 咁我懦弱一下又有咩问题咧？咁人嚟噶嘛？我俾一个有限度嘅逃避自己，好，我而家就俾自己咧逃避15分钟，逃避半个钟，甚至系咩啊？我俾自己个逃避3个钟，我俾自己大髀冚个头，我回咗气先，我回完气，我再谂过，冇问题噶，可以个噃。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原来我会听到更加多，我唔接纳我有呢一个想匿埋嘅部分。我唔接纳我自己有我呢啲嘅情绪，嗰份唔接纳似乎係更攞命嘅东西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登登，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想中奖唔使淨係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拎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讲情绪唔好嘅时候，系唔系忍一忍就会过嘅？咁上个礼拜啦，我个病人坐低第一句就同我讲啦：，啊 ，Doctor 张，其实我都唔知我系咪应该要嚟见你嘅。咁个个都系话忍一忍咧就冇事噶啦。我阿爸嗰代咧，咩苦都捱得嘅，捱一捱冇嘢噶啦。咁点解我唔得嘅？但系我望住佢，我见到佢眼湿湿啊。我问佢：咁你忍咗几耐？佢谂咗一阵，佢话十几年啦。哇！這個答案其實已經很明顯是一個很清晰的信號，說這個情緒不是一般忍一忍就會過的東西。但是又很奇怪的，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我覺得忍呢是一種好東西來的，就是你忍得住就等於你有修養啦，高 EQ 啦，識做人，你忍不住小氣啦，玻璃心啦，不成熟，不開心收埋，嬲吞落肚，想喊啊，忍住，直到个情绪自己走咗为止。但系其实原来喺心理学嘅角度，呢一套嘅方法咧，佢只不过系抑压紧我哋嘅情绪。好多嘅研究其实都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情绪抑压咧，短期或者系有效嘅，但系长期咧系伤身伤心，好伤害关系嘅。啲研究就话俾我哋知咧，惯性抑压情绪嘅人，佢抑郁同焦虑嘅指数咧，一定系高啲嘅；免疫系统咧，通常又差啲嘅；血压咧，又会高啲嘅；甚至连记忆力咧，都会受影响嘅。咁点解系咁嘅咧？因为情绪本身其实佢冇消失到嘅，佢只系俾你塞咗去一个你睇唔到嘅地方。咁通常咧就系塞咗落你个身体度。例如有时喺啲诊所入边，我哋会见到有啲病人佢求助，佢就话，我冇抑郁啦，不过唔知点解我呢排呢一发又唔舒服，个心又揦住，我又瞓唔到，哇个心口又挫住。其实你嘅身体已经代替咗你嘅情绪去发声，而且呢啲声音系可以越嚟越大嘅。有一样嘢，我估我哋要需要去了解嘅就系情绪其实系一套资讯系统嚟嘅，恐惧话俾你听呢度有可能有危险，嗱你要小心。愤怒话俾你知，你嘅界线俾人踩过咗；悲伤话俾你知，你失去咗一啲对你好重要嘅嘢；内疚又话紧俾你知，你嘅行为同你嘅价值观其实系唔一致嘅；焦虑又话俾你知，喂，你有啲嘢未搞掂，你系时候要搞掂佢啦噃。其实每一个情绪都系一封寄俾你自己嘅信，唔理佢咩？佢咪用另一种方式浮现喺上嚟。在你的身体上面，甚至会是突如其来地爆发。所以真正的问题呢，你不应该问自己我应该怎样，而是我怎样听这些资讯。情绪的处理更加多是在于怎样调节我们的情绪，而不一定是代表着我要将我的情绪百分百地表达。打个比喻，一煲滚紧的汤它就来滚泻了，你想着我要忍咩？你就系揿住个煲盖，但系其实啲火咧继续大嘅。咁你希望咧揿住个煲盖佢会唔滚？唔可能啦。嗱，调节咧就系我熄晒啲火，睇下入边发生咩事。你唔代表你一定要揿住个煲盖嘅，因为你揿嘅过程入边分分钟已经辣紧手噶啦。咁点样样去处理调节我哋自己嘅情绪啊？其实第一步就系我哋尝试。找个字，找个词语去描述回我而家此时此刻的感受，好可能其实已经起到一种安抚的作用，而且这个过程入面你慢慢慢慢可以更清晰这一份感觉是一份乜嘢的感觉。当你能够描述你的情绪之后呢，你比较容易去接纳这一份情绪的存在，你不会即刻觉得呢我想 delete 咗佢，因为这一份感觉的存在好可能是有一个原因的。当你慢慢愿意去给它存在，去探究这一份原因的时候呢，好可能身体提醒着你，喂，有些东西你要处理的，你不可以就这样将它扫落床下底的。好可能 喺呢个过程入边，你就慢慢慢慢会发现，哦，情绪唔系洪水猛兽。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今次咧 ，Kina 嘅呢一个告白啦，就跨过好多心理关口啦。咁我哋头先就话，啊、哦，我哋以为喺而家2026年咧，大家谂法唔同咗好多咧，就冇咁多掣肘咁啊。故事嘅另一个极致咧，大家好似咧 open 咗好多咧，有啲咁嘅古仔咧就会发生啦。啲人咧就唔怕同人哋讲自己有情绪病，就点咧？我喺网上见到一个 post， 我唔识嘅，真系见嘅啫。就有一间店，网店咧就系做戒指嘅，咁有嗰啲新郎哥咧就去订呢个手做嘅结婚戒指啦。一个月两个月个婚期就嚟到咯，
4: 哦，
3: 唔系免息婚期嗰种，系结婚日期嗰种。咁跟住咧，发现个戒指冇声气，吹咗几次都冇复个 message。咁啊，直到最后咧，嗰个新郎哥就用啲好严厉嘅词句，就话你唔做唔紧要，你退翻钱，我必须要结婚啦。咁我店主就蒲头啦。就话咧唔好意思啊，呢一排我情绪有啲低落，有啲情绪病啊，咁、
4: 哦、
3: 所以咧，我退翻钱俾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那个新郎哥咧，即刻就觉得自己，哎呀，我系咪好冇同理心咧？系咪好咄咄逼人咧？咁啊，网上有讨论，点不知留 comment 嗰啲咧就话。哇！呢、這个店主有情绪病咗好多次咯、
4: 哦，
3: 我见货之前迟咗，佢都系话佢有情绪病、哦。有啲人咧就话我公司都系咁啊，叫啲人做嘢啊，佢交唔到货就话自己有情绪病，情绪病大晒啊咁。跟住呢位咧，我就会觉得好纠结啊。
4: 嗯，
3: 究竟我哋系咪应该要有同理心，定系好快已经 judge 人哋就？喂，你情绪病大晒啦，我出嚟做借口。但系咁样讲，我又觉得，哇，我简直系一个好冇慈悲心嘅人、啊。
1: 有情绪病咧，就值得系去迁就嘅。
4: 嗯，
1: 但系咧，有情绪病咧，又唔系大晒嘅。咁有病咪去医咯。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其实如果有呢一个嘅问题，但系其实又唔好好地去治疗嘅话咧，其实于自己。於身邊嘅人都並無好處，有問題唔係問題，最緊要去正視呢一個問題。
4: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即係譬如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我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覺得，哎，你唞下、歇下、瞓下就冇事啦。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你可以過得到嘅話咧。你係個能力係真係好高嘅，但係譬如我真係試過咧，你想諗住大覺瞓醒之後，哇咩事都冇，係好難嘅。如果你發現自己嗰個嘅能力跨過唔到個情緒病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及早去求醫嘅係。咁我同我嗰個頭先所講嗰三十幾四十年冇見嗰個小學同學，我哋傾到嗰個好糾結嘅位咧。就是佢话佢而家好辛苦啦，佢面对緊啲情绪困扰嘅时候。咁我话我以我自己嘅经验，我建议你真係要快啲去睇医生嚟。食咗药先，食完药之后呢，你嗰个嘅由嗰个井底走返出嚟，你先慢慢去做你一啲嘅调息，你包括你去做运动身心健康嗰啲係完全係可以做㗎。不过你嗱一声走咗出嚟先。咁但係佢回返我一句就我唔想食药。我就諗下咁呢一下嘢呢，我哋真係傾唔埋攣㗎喎。评估到你自己係一个唔係咁理想个位嘅时候，你唔靠药物嘅帮忙，而係你想靠自己嘅话呢，其实好难嘅。所以呢，即係还原基本部去到我而家呢三十几年，我都有情绪嘅高低起伏啦。我曾经喺呢一个嘅复发嘅边缘呢，都讲緊都廿几年前㗎啦都。咁但係好彩冇事嘅原因就係我真係唔理三七廿一，我一定要爬返出嚟先。係呀，咁所以係正视呢个问题，同埋Amos 讲得好好嘅，就係你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有情绪困扰有抑郁症呢，唔係淨係一个人嘅事，你父母你嘅照顾者你嘅伴侣都会受苦嘅。咁所以当然啦，你去到呢个位嘅时候，你未必諗得咁多或者咁远，咁但係你要好好照顾咗自己先呢。你照顾好自己嘅时候，嗰、那个嘅影响就会可以好辐射咁去帮到全家人一起去嘅隧道嘅尽头，就係、是、一个曙光。
1: 亦都有時有啲人呢唔記得咗，其實自己冇好好地去照顧自己呢，已經係影響緊身邊嘅人好多㗎喇。所以其實如何負責任，第一步就係各自每人照顧好自己嘅狀況。有啲咩問題真係需要求助嘅，咪去求助囉。嗱，唔代表情緒有問題一定要食藥㗎嘛。我哋有好多非藥物嘅方法其實係可以處理嘅，冇話一定要食藥。而且呢，有時我都相信呢，有啲人對於即係情緒類型嘅藥物呢係有一啲誤解嘅。
4: 嗯，
1: 即係你一諗呢就諗起可能三四十年前精神類嘅藥物，其實唔一定係咁㗎。有好多嘢其實你慢慢知道多啲呢，好可能你發現嗰個係一個誤解嚟嘅。
3: 以前啲人就係怕食藥就會一整日溫溫頓頓啊，
4: 係啊，或者會肥啊，
3: 冇曬感覺啊咁樣啦。但係喺你嘅臨床嘅經驗入面，同精神科醫生合作啦，精神科醫生就處方咗藥物啦，而 Amos 做臨床心理學家就係唔同類型嘅 intervention， 即係心理治療啦。兩樣雙管齊下嘅時候，一個有情緒病嘅人，佢最終可以達至啲咩結果？可唔可以斷尾呢？大家都會好想知呢個問題。
1: 絕大部分情緒有關嘅疾病呢係可以斷尾㗎，所以佢係會好嘅。而且呢一種好呢，好多時呢我哋發現呢就唔係淨係話單靠藥物嘅方式，心理治療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因為呢一個治療其實本質呢改變緊我哋整體個人嘅性格，我哋點樣去睇身邊出現嘅好多事物嘅。咁從而其實呢係慢慢慢慢去學會改寫我哋有時看待事物啦，處理情緒嘅一啲底層邏輯，令到我哋呢整個人對於某一啲事件引起嘅情緒狀態呢係會有一啲可以幾唔同同埋相對健康正面嘅方式呢去處理嘅。藥物呢有時又真係都重要嘅。我嘅比喻係你感冒，你發燒，當然啦，我哋知道發燒係可以身體係回應，即係有病毒入侵、有細菌入侵嘅時候嘅一個自然嘅免疫反應。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喂，你個燒燒得好高喎，你燒到你唞唔到，你休息唔到，你根本回唔到氣喎。我哋都知撲熱息痛呢就殺唔到感冒病毒嘅，咁但係佢可以令你休息到嘛。咁休息到之後，你先有氣力去處理、去恢復、幫助你個身體去打贏呢一場仗㗎。咁唔通你又死硬頸，我要打死都唔食呢粒藥喇噃。
3: 嗯，最後呢條問題呢，我就想你哋兩位一個以過來人同埋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嘅專業去答啦。究竟如果我身陷喺負面情緒當中，我點樣先知道我係普通嘅唔開心啊，定係唔係？其實係好大件事，我呢個時候應該要搵專業協助。當年你係點樣分辨到出嚟嘅呢？
4: 我係身體上有啲好唔尋常嘅，即係譬如你會心跳加速，你會係對所有嘢都會好驚恐，同埋係所有嘢失去興趣，亦都唔想出街見人。咁呢個同我以往做咗廿年人嗰個嘅行徑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幾唔開心都好，我都唔會對於我好有興趣。譬如我好鍾意食雞翼，我連食隻雞翼嗰個興趣，我見到雞翼我都完全一啲興趣都冇嘅時候，我都知道自己出事。咁所以有一啲同你平時一貫嗰個生活模式好唔同嗰樣嘢呢，咁已經係一個警號。咁其次就係去到一啲位點樣去求醫，一啲頭先都提過下啦。咁跟住好啦，咁你去正視咗呢個問題之後，往後咁我好開心聽到 Amos 話係絕大部分可以斷尾，我相信我都係其中之一個啦吓。如果唔係都好難同大家喺度分享即係、以往我嗰個嘅經歷。我覺得呢係即係患完病之後最重要係你會更清楚自己，同埋就係去接納自己嗰樣嘢係重要性。 我以往咧会系一啲你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又或者我突然间心跳加速先算啦。我头先咪话好唔寻常嘅一样嘢，我以往会好惊，喂，点解会咁样？点解又会咁样？哎呀，你唔好好猛整啊！咁但系去到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唔开心咧，我就接纳咗佢，就学 Amos 话斋，人嚟噶嘛。梗系会有唔开心，唔开心咪俾佢15分钟、20分钟、30分钟，好啦，仲系唔开心，好唞一唞，我坐喺度回一回气，过一道气之后咧，你个人自然系会好，你接纳咗佢之后，反而系会更容易去放得低落去。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经历咗之后咧，我系更多嘢系睇得更开，睇得开之后咧，你就会无论系你对人、对事、对自己嘅情绪都容易啲嘅拿捏咯。咁所以当自己系。是跟一些情緒做 friend， 開心又好，不開心都好。雖然我爸爸以前即未必說用一個很正確的方法來對處理我的情緒的問題，但是他說一句說話我現在記到現在的。他說一句話就是說，做人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縱使你有大喜與大悲，你都要接納了他。是啊，尽量维持在一个心境平静的阶段，因为我老豆都是学佛的，是。那我觉得都挺有道理的，去到现在有些什么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啊，尽量都是摆在一个即是中庸之道，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咯，是。
5: 我估阿 Kina 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有没有明显地跟你以前的情绪经历呢有很大的分野。即係我冇嘅喎，以前我咧，即係就算唔開心都好，雞翼點都係會好想食嘅喎。
4: 係啊，小雞翼最中意食嘅嘛。
5: 即係而家係燒埋俾你都唔想食喎，咁好明顯係同你嗰個以前嘅狀態係非常之有分別啦。咁好明顯呢一啲咁嘅狀態底下咧，其實係需要揾多啲專業嘅協助。咁另外一個面向咧，就係如果你發覺咧，嗰種嘅辛苦啦，嗰種嘅唔舒服，嗰種嘅困擾咧，係好似越嚟越揮之不去。同你以前咧，即係擺幾日咧，其實就大髀冚個頭，過兩日就唔記得噶啦。喂，唔係，佢好似沉咗落去之後，唔係好識彈翻上嚟。咁喺呢個狀態底下，其實你唔需要數啊，咁即係要連續幾多日咁先至大部分唔開心，你先至去求醫。其實嗰啲唔需要係一個正常人去考慮嘅東西，反而就係、是哦、我發覺我呢排咧連續幾日都已經係情緒上有啲困擾，個人又好似唔係好彈得起嚟啦。咁不如就首先去揾人。傾一傾啦，揾翻專業嘅人士開始去接受呢一個嘅心理治療，其實好可能咧，越早去處理，反而嗰件事咧係嚟得越容易㗎。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是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到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来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来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落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等，勿保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保等，出门专心行。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10: 喂，你是不是姿势不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的时候，前臂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的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9: 收到，咁等到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11: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我自己和我的父母呢一排都留意多了呢关于地区康健中心的资讯啦，因为我一路都很留意究竟在社区里面有没有精神健康的服务嘛。我现在发现了呢地区康健中心有、
1: 嗯、
0: 有时呢有些朋友仔不开心介绍给他啦，即使有些支援啦。
2: 是啊，但是呢我也有一些朋友呢跟他介绍地区康健中心啊，是基层医疗服务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咁但係呢我外母嚟嘅，其實呢一個佢就問我啦。
1: 咁你嘅朋友啊，
2: 外母嚟嘅。其實呢佢就話基層醫療咁係咪淨係要好基層嘅先可以去得㗎咋，唔基層係咪就唔得㗎？
1: 高層唔可以去㗎。
2: 係囉。
1: 咁今日個嘉賓啱晒一定答到你嘅問題啦。佢就係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醫生。彭醫生你好。
3: 彭醫生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1: 係啦，彭醫生你要解答一下Amos 嘅外母嗰個疑難，高層去得過基層先去得係咪嘅呢？
3: 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市民問咩叫基層醫療咁樣，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醫療系統呢，我哋個入門呢我哋通常叫基層醫療，咁第二層醫院啦，就第三層一啲好專科嘅嘢我哋就叫其他唔同層次嘅醫療系統。咁所以基層醫療我哋而家希望將醫療呢係推向前面去做以預防為中心啦，咁因為其實健康嘅起點呢唔應該係你有病嗰時先要去睇醫生或者係搵專業人士嘅幫手，而係話當你開始覺得自己是要知道自己有風險，哪一些家族風險啊，又或者你自己工作啊，平時不留意開，其實已經有很多實證醫療話你早點去篩查去做到的事呢，我們為之預防性的一個醫療系統。那這個就是我們發展康健中心呢，希望將這個醫療系統的門呢向前推，推到希望市民呢在未有病的時候都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2: 哦，咁即係其實呢就唔係講緊病咗先至去揾醫療服務，而係講緊想希望再前緣啲，喺我哋未病之前，甚至係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活得健康。
3: 是啦，所以所有年龄所有阶层的市民呢都是我们的对象。
0: 哦，即是基层那隻字不是讲哪个走入去是基层定高层。
1: 是 primary 的，如果用英文看、是啊，即是小学中学就是 secondary, 一路 nursery 这样上。
2: 所以是最前缘最前面那层。
3: 因为全世界我们看回中文解译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基层医疗作为一个名词啦。所以我们都希望跟国际上的用法相似。
1: 但是彭医生，我觉得在香港或者华人地区呢是有些难度的推基层医疗。那原因呢就是用一些、外母啊阿爸阿妈啊啲老友记的想法啦。他都会觉得喂都冇病冇痛，或者唔验就冇病，其实我爸我妈仲系呢一个概念嘅。有时我同佢讲话喂呢、這个大肠癌筛查计划正啊，唔使钱㗎，验下大便隐血嗰啲。跟住我妈哎呀验嚟做咩啊，隔离嗰个阿陈生啊，佢就系验咗之后啊见到有问题啊，大肠癌二期，佢唔验咪冇事囉。喺佢真係嗰即系我拗晒头吓，点解会咁諗㗎呢？所以彭医生你喺推广呢个基层医疗嘅时候，你遇得到好多呢啲类似嘅思想，而你要180度去扭转佢嘅思维咧。
3: 是啊，所以成個推基層醫療呢我們需要好靠好多方面呢啲人士啊同埋專業人士共同去推廣嘅。咁我哋譬如最近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包括家庭醫生啊，或者係藥劑師啊，或者係物理治療師等等。其實當佢哋平時同所有嘅市民接觸嗰時呢就已經要講呢件事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今日家庭醫生人哋去睇普通病嗰時，其實佢哋醫生會話俾佢聽，喂你雖然今次你是傷風感冒，但是其實你夠鐘做大腸癌篩查的，或者你有個風險，家庭風險，你可能要做一些婦女檢查的，或者篩查，或者你本身有肝炎的，那你應該就驗埋你家人等等。其實這一類型的即是做法我們叫健康建議，在我們香港相對是少的。所以我們為什麼很多時候即是要同不同的專業人士不停地去推廣呢，就是說本身當你幫的市民看病的時候，其實你同一時間要推廣相關的健康知識咯。 我哋都推出咗健康人生计划，有实证嘅指引咯，就将一个市民从譬如十零岁去到廿零岁、三十零岁、四十零岁、五十零岁，你其实应该有啲乜嘢嘅健康筛查或者系有啲打嘅预防针咧？其实我哋都希望介绍俾专业人士，等佢做嗰阵时用翻我哋嘅思维模式，可以慢慢将嗰个预防嘅意识咧，就带俾嗰个市民。
0: 哦，即係一路好似有個路線圖咁樣，嗱你十零歲呢就可能要做呢啲檢查或者打呢啲針啦，廿零歲你又睇返個表咁，如果你有咩需要呢就去個地區康健中心啦，佢哋就支援你啦，係咪咁樣嚟？
3: 係啦係啦，譬如十零歲嘅女仔其實應該打 HPV 針啦，廿零歲呢留意啲婦女檢查啊，子宮頸癌篩查啊，又或者啲牙科嘅篩查，其實由青年開始我哋都要鼓勵佢洗牙咁樣，三十幾歲你肝炎啊心脏病嗰啲风险开始加咯，咁四十几岁三高啦，糖尿血压。咁啊，跟住五啊零歲要做大腸癌篩查啦。咁你其實每一個年齡啊，或者某一個性別係，如果你有家族風險，更加係咯。咁都其實開始要留意啲健康嘅嘢嘅。
0: 嗯，我哋日出前告白咧，成日都話咧，身心合一啊嘛。你照顧好咗自己嘅身體咧，咁至少你個心靈嘅負擔咧都冇咁大，你唔使成日都驚住我呢度頭暈身興咁啦。咁但係彭醫生喺你經驗入邊，你覺得香港人最忽略自己照顧自己身體？照顾自己心灵上面，即系做少咗啲咩？你觉得即系有啲肉赤嘅，真系。
3: 我自己就觉得香港人太对工作咧好着紧咯，可能佢有时间处理银行户口嘅投资啦，其实但系佢就冇摆时间落去自己健康嘅投资啦。香港人特别系，我觉得佢系冇花时间同留翻空间去谂一谂自己咧，其实系应该预喺嗰个时间表里边加入去呢个同专业人士去沟通嘅一个空间。咁呢啲嘢咧，其实系需要真系预留翻咯，但系包括做运动咯。其实香港人如果你几忙都系一样啦，你要预留时间噶嘛。咁呢个投资时间、投资嘅空间咧，系香港人系要多啲嘅。
0: 嗯，
1: 呢个形象化要话俾大家听，因为我都会花几多时间睇个银行户口嘅都。但系慢慢你真系去到人生嘅另一个阶段咧，你都唔想个银行户口嗰啲钱咧，全部去奉献晒俾阿彭医生你嘅，即系你个专业嘅吓，即系提前要话俾佢哋听，即系唔系去到我哋呢个年纪，可能迈向中年啊，或者去老年。嘅时候先醒觉咯。
3: 其实咧，几时开始咧醒觉，其实都好噶啦。我只不过就系想讲嘅，即系有啲嘢咧，你迟做咧，其实可能佢挽回嘅嗰个空间就会细啲啦。如果你问我，譬如牙齿咁啊，你如果即系枕住去洗牙啊、检查牙齿，其实佢可以去到八十岁，可能成副牙都系完全系正常嘅，
1: 好靓仔嘅，
3: 系啦。咁就未必需要即系种牙啊、剥牙、剥到一个个窿咁样。有啲嘢咧，你去四十几岁，如血压高咁样，其实你会发觉咧，今时今日好多我哋中风嘅病人咧，其实都系因为佢根本就唔知自己有血压高，咁去到十年之后咧，就突然间中风入医院先知。咁呢啲血压高，其实用四十零岁、三十零岁，你真系要验一验咁样。其实呢啲好简单嘅嘢，但系你做咗咧，佢就可以预防。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一。世界上最勇敢嘅一句说话系咩呢？我唔怕，我做得到，定系我撑得住啊？喺一本畅销疗愈绘本《男孩、鼹鼠、狐狸与马》入面，男孩就问隻马啦：你讲过最勇敢嘅一句说话系咩啊？呢隻马嘅回答竟然系帮帮我啊！呢一隻马仔想话俾大家听，寻求帮助唔代表系放弃，而系代表你拒绝放弃。但喺现实入面，我哋往往好难讲出呢一句说话嘅。明明自己过得好辛苦，已经好崩溃啦，但当身边人问起嘅时候，我哋都仍然会撑起个笑容，讲一句冇事啊，我搞得掂啊。咁系因为其实我哋好怕，怕承认自己唔 OK， 怕成为人哋嘅负担。大家不妨换个角度谂，当一个你平时好重视嘅朋友向你示弱，话自己我呢排真系唔系好掂啊，你会唔会觉得佢系一个负担啊？应该唔会嗬，你反而会觉得多谢你咁信任我，将你嘅心事讲俾我听。心理学家 Brené Brown 认为，脆弱其实系有佢嘅力量噶。当你永远只系装作完美，永远都唔求助，你其实系无意中将身边嘅人推到好远。相反，示弱话俾人听自己唔系咁 OK， 其实系话俾对方听你喺我心入边好有价值噶，所以我先会同你敞开心扉。让别人有机会帮你，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这个才是加深彼此连结最大的催化剂。一句帮帮我，意味着你依然选择面对生活，并为自己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人家的负累，向你信任的人说一句，其实我今天好累啊，其实我今日好唔开心啊，你可唔可以陪下我啊？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我仲记得早排 Madam Low 咧嚟我哋节目嘅时候咧，佢好坦白咁样分享，就话即系长寿就固之然好啦，但系佢有样嘢好惊咧，就系、是、自己长命得嚟，但系可能个身体唔好，要其他人照顾咧，佢为此甚至觉得系焦虑。而其实同一个故事嘅另一边咧，就系、是、做后生或者照顾者嗰啲咧。个心都好大压力，因为即系你梗系想个老人家陪你耐啲，但你照顾佢都要好多心力噶嘛，即系好多时长命，但系又会换咗另一种嘅烦恼喺呢一度咯。
2: 咁我哋都真系惊噶，即系长命又不过病嘅话咧，咁、就究竟好定唔好咧？彭医生系唔系地区康健中心咧？其实即系引申出去照顾者方面嘅一啲措施噶。
3: 以前啊，长者健康我哋通常都觉得啊，真系长者好多种病咁，我哋用好多方法去医。但系其实咧，我哋知道通过医疗方法，个命系一定长咗嘅吓咁样。但系咧，冇伤残嘅指数或者自我照顾能力咧，系咪同一时间咧都有个提升咯？咁、但系香港其实啊，随住我哋最近研究发现咧，其实香港年纪大嘅人咧，佢嗰个自我照顾能力平均嘅指数咧系慢慢跌紧嘅。所以香港人可能系越嚟越长命，但系残疾照顾自己能力嘅平均数系开始跌嘅，咁原因系咩咧？因为健康咧，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净系有病食药，而系话佢就住好多功能性嘅嘢咧，要有个改善。举例咯，长者佢有冇留意自己嘅肌肉训练啊？咁令到佢咧可以冇咁容易跌咯。其实呢一样嘢都会影响到长者肯唔肯出去街啊，或者同人交往啊等等。其实呢样功能性嘅嘢咧，会系好重要嘅。长者咧，佢嘅饮食咯，多啲蛋白嘅吸收咯，牙齿咯，口腔健康咯，就住一啲心灵，其实都需要早啲去睇嘅，因为有啲长者佢开始觉得孤独啊，或者佢唔开心啊，其实呢个都要早啲去发现，咁等有关嘅人士会提出介入，希望长者咧早啲去做到呢啲功夫咧，当佢一路长命嗰阵时咧，佢嘅身体功能咧系可以好嘅，就会令到嗰个家人啊或者社会。

佢哋收化，將一啲早啲發現心靈上有困難嘅市民咧，早啲去透過我哋叫做心理學嘅一個方法介入咧，令到佢早啲咧就降低自己嘅焦慮啦、憂鬱等等。咁另一方面咧，因為佢喺社區裏邊咯，咁亦都會有社區嘅一啲支援。咁呢一類型嘅服務咧，我哋都試驗咗三個地區康健中心試驗之後，都成效都唔錯。我哋有萬幾個市民經過介入咧，其實佢好多大部分都可以有一個回落，令到佢心情嘅指數係好嘅。就算一啲高風險嘅咧，我哋都好快轉介俾心靈健康綜合中心啦，等佢做啲即係有啲精神科嘅介入，咁等等，其實都可以幫到市民。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0: in the Bay，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4: 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5: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8: 夜妈妈，
9: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
10: 我不落的。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11: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就开始学静观，那时要每日练习一个钟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次次练习不到十分钟就瞌眼瞓，无论做的练习是身体扫描啦、静坐啦，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昏昏欲睡，达不到练习的目的。于是呢，有一次我在静观的聚会当中呢，我就问身边一位练习了静观好多年的朋友，我就想请教他是怎样才可以做到每日练习一个钟头又不会瞌眼瞓。跟着他就说，他很久之前开始每晚凌晨三点就会醒了，凌晨四点才睡得着觉，日日都一样，用什么方法呢都是要一个钟才睡得翻。于是他就用这一个钟头的失眠的时间来做练习了。当时我很惊讶，然后忽然间就很羡慕他可以每晚失眠一个钟，而且在那一个钟头还要担保个练习是一定不会瞌眼瞓。这件事颠覆了我对失眠的看法，原来失眠都可以是好事来的。我这位朋友就是利用这一小时的失眠时间来做静观练习了。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咧，我哋请阿彭医生嚟咧，其实我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有时间俾我去认亲认识啦。系啦，因为阿彭医生咧，其实系我哋嘅校友嚟噶，我哋系中学嘅嗱，彭医生你系师兄啦，好明显系咪？
2: 系
1: 我哋师妹。
3: 你哋有冇同时间存在过喺中学嗰度噶？
1: 我哋计算过咧，啱啱阿彭医生毕咗业一年之后，我先入学嘅。
4: 哦，咁即系完美地啱啱擦身错过
1: 到。系啦，好彩缘分嘅安排，我哋再次喺我哋喺呢一个录音室嗰度咧，再次同阿彭医生咧就可以倾下偈咁。咁阿彭医生，你嗰阵时咧，即系嗱，我哋沙田友啦吓，读中学嘅时候系咪已经启发到你想做医生噶啦？
2: 嗰陣時其實喺中學嗰陣時，衛生署咧有個健康教育組嘅，咁嗰陣時有個醫生叫陳慧敏醫生，佢就做咗一個好好嘅計劃，叫健康領袖計劃。中學咧就有啲學生舉手話：，我想做一啲健康有關嘅一啲活動咧，就去參加咁。咁我嗰陣時就參加咗啦，咁跟住教育組咧就去做一啲戒煙嘅宣傳推廣咯，一啲展覽關於癌症嘅展覽啊等等，其實就遇咗好多醫生，亦都周圍去醫院參觀，咁當時嗰個感覺啊，醫生真係個好好嘅職業。雖然嗰個辦公室就亂啲，但係呢個其實都現實係咁噶嘛。其實醫生唔係個個都坐喺大嘅辦公室啦，即係大個 office， 係本身佢真係日日都係處理緊病人嘅嘢。其實佢個戰場應該係個病房裏邊嘅。咁所以之後了解咗，都覺得醫生嘅工作好闊，又有教育啦，又有宣傳啦，又有行政啦，又有醫人啦。咁大部分係醫。
3: 咁你嗰陣跟住阿陳慧敏醫生嘅時候，你作為一個中三學生，你嘅角色係咪你去派傳單啊？你去吸引仔啊？定係做啲咩㗎？
2: 嗰陣時其實都有拍教育電視㗎。
3: 哇！你有冇出鏡啊？
2: 出鏡嘅。
3: 哇！
2: 嗰陣時我雖然唔識打網球，但係我係打網球嘅。咁就戒煙咯，即係話俾人聽，呼吸肺部嘅功能好重要啦。都做即係推廣教育嗰陣時，其實做好多展覽，咁於是就要學嗰啲嘢，然後就企喺個展板面前咧，就介紹嗰啲展板嘅嘢咁樣，一大堆中學生咯，跟住我哋周圍去，可能喺啲工廠區咯，又可以喺學校啦，又可以喺啲社區會堂咯，其實都好多人玩嘅。
3: 去做唔同嘅展覽介紹啦，由嗰一刻開始你就想做醫生，最後咧成為到，但係以我哋大家都知啦，你做咗醫生之後係要揀一個專科。去做噶嘛？你嗰阵时拣咗咩啊？
2: 嗰阵时一出嚟就拣咗老人科嘅。当时咧，其实老人科好多嘢可以学嘅，包括而家就比较即系唔同咗啦。以前就我哋做胃镜啊，做一啲心脏超声波啊，跟住所有年纪大嘅人，我哋都可以睇下佢好多重病种、好多功能上嘅处理。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唔系医病咁样嘅，佢仲要处理埋，譬如佢行动不便啊、大小便嘅问题啊，或者佢智能上嘅一啲處理等等，其實佢係用一個功能性作為佢嗰個主幹嘅一個專科學科嚟嘅，所以我當時就考呢一科咯。咁考完之後，專科咗之後，我就去咗醫管局總部做社區嘅服務推廣咯。嗰陣時我做防跌同埋做中醫藥嘅發展嘅，就覺得啊，仲有一個叫專科叫社區醫學專科。再訓練埋呢個專科，其實做好多關於公共衛生啊、醫院管理嗰啲培訓咁。
4: 所以變成兩個專科。
1: 聽下阿師兄你嘅分享之後咧，其實你嗰個種子由中三嗰個埋落噶咯，即係慢慢你跟陳慧敏醫生出去做啲推廣，去到去讀醫，跟住揀老人科，仲有社區醫學。咁呢一個去到你而家做基層醫療健康專員都用得到嘅。其實你體驗到嗰個最大嘅一個转变啦，或者个传承喺边一方面咧？
2: 系嘅，其实咧，我当我做老人科嗰阵时咧，我都觉得好多老人家嘅问题太迟去介入，因为当佢已经好多病，佢好多功能上嘅问题嗰阵时，你其实再点样去即系摆好多投入咧，其实佢嗰个恢复嘅机会咧，其实相对都系冇预防咁好嘅。咁所以喺老人科嚟讲，其实我哋都好想将嗰个预防嗰样嘢喺社区做多啲，只不过因为我哋嗰个工作方向都系医院。当我接触到个社会医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从一个公共卫生和一个医疗系统的管理，其实可以将整件事 推前啲，喺個社區裏面呢已經做好多預防工作，咁相輔相成囉。我都覺得我睇好多老人家，咁變得老人家嗰個心理狀態我又覺得我會比較熟悉嘅，咁我知道其實佢有一啲諗法係佢哋獨有嘅，咁我哋點樣去用一個方法令到佢哋可以轉變囉，那個心境點樣去改變，咁呢一方面我覺得都好大幫助。
1: 有咩係佢獨有嘅一啲諗法呢？
2: 佢哋其實呢喺香港好得意嘅，佢好信即係醫生或者一啲專業人士俾佢建議嘅，即係啲仔女呢就算譬如我係醫生，我勸我媽做嘢佢都唔聽。
4: 竟然竟
2: 然因為佢見咗個醫生喺即係診所啊或者喺啲專業地方啦，咁人哋講一句佢又信晒喎。即係呢個其實都幾明顯嘅香港咁樣。就算戒煙囉，嗰陣時我都覺得譬如有啲食咗幾十年煙嘅，咁嗰個阿女大咗啊，爸爸嚟話喂佢呢講嘅都唔肯戒煙咁樣。跟住呢我會同佢講，講完之後呢第二次佢返嚟復診嘅時候，啊你又好嘢，你講完佢又戒啦。
1: 係聽外面嘅醫生講。
2: 係啦係啦，呢個都記得。
4: 我又有個好奇，普羅大眾其實乜嘢人係適宜已經係需要揾個時間呢去揾下屋企附近邊度有地區康健中心，係時候我要行入去有個預約嘅呢？
2: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啱嘅。咁當然我哋而家係發展階段囉，咁我哋首先推出嘅都係比較著重一啲慢性疾病嘅嘢，呢樣嘢係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開始加入咗譬如肝炎嘅篩查或者婦女健康篩查，呢兩日都比較後生少少㗎喇。就最主要就係自我照顧自己啦，即係佢點樣去得到啲訊息之後呢，就唔係話佢逼佢做，而係佢自己自動去做。我哋而家叫做主動醫學啦，即係佢其實係如果佢懂得主動去照顧自己健康呢，那個成效係好大。咁呢個係康健中心嘅一個目標啦。咁我哋都想透過唔同嘅專業人士呢將呢啲概念帶入去。康健中心係一個好好嘅發源地啦，其實社區仲有好多好多服務提供者。咁我哋睇下通過咩方法嚟將佢哋形成個網絡去做啦。
3: 呢、這個主動醫學呢、這個字好好，即刻令我諗起頭先 Akina 話你阿媽個 friend 話佢係被動醫學，係我唔 check 咁我咪冇嘢囉。咁如果彭醫生你遇到呢一類型，特別可能係長者啦，你又熟啲佢哋啦，我唔 check 啦，我唔 check 咪冇嘢囉，我就唔使去康健中心啦，咁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你會點樣回應佢呀？
2: 年紀大嘅人呢就同中年人有少少唔同嘅。中年人你真係要將家人搬出嚟囉，即係你要知道你而家嘅有啲風險病呢其實係個隱形嘅炸彈嚟㗎嘛。你如果而家出事其實影響唔係淨你自己，你啲屋企人都影響埋咁樣。咁呢個係中年人一定有我哋帶出嘅訊息囉。咁長者呢我有時係覺得佢哋其實係好睇自己嗰、那個佢好驚乜嘢嘅。因為有啲長者呢就好驚自己手腳唔靈活行唔到出去。咁有啲呢就覺得自己呢就做嘅都好肥，都唔知點減肥。又或者有啲長者佢好焦慮嘅，就住自己好驚嘅嘢呢好想搵人幫。我覺得長者係需要花少少心思嘅，即係如果係講緊譬如六七十歲七八十歲嘅，咁你知道佢嘅痛點呢，又就住佢嘅痛點去介入呢就會比較有效嘅。康健中心呢我哋會就住譬如痛症，咁我哋有一啲做法，就住啲年紀大嘅人佢可能好驚痛，咁但係中年人我哋就會就住身體肥胖啊、肌肉啊咁等等去做一個重點去帶出呢個問題。背後嘅總體呢其實都係我哋叫做七樣嘢囉。第一就是智能咯、情緒咯、活動能力咯、營養咯、眼咯、聽力咯等等，即係你就住呢幾個大嘅domain去諗，咁慢病呢就會有一系列嗰啲我哋叫醫學實證嘅嘢，咁你早啲去篩查、早啲發現、早啲治理呢，咁呢兩 part 去做呢其實就已經包抄到成個基層醫療嘅概念。
4: 我又聽落去呢，我又諗到我點樣樣氹我父母去屋企附近嘅地區康健中心啦，就係話俾佢聽呢，嗱你去咗呢就唔使麻煩到我阿仔，即係你去咗你會保持健康呢，就唔使將我變成佢嘅照顧者。咁、所以呢你哋好好地去管理你嘅身體呢，其實反而呢就已經其實都預防咗我變成好早呢、變成佢哋嘅照顧者。咁父母都唔想麻煩到我㗎嘛。
1: 就係嗰樣自主性係好重要啦。
2: 同意。
4: 咁我就諗住啊，咁用你我試下翻去。
3: 嚟到尾聲啦，阿 Akina 咧就揾到你同彭醫生嘅共通位，就係、是、大家都係同一間中學啦。
1: 冇錯。
3: 我都終於諗到一個認親認戚位。
1: 咦？
3: 我哋工作。是同一科，彭医生以前是做老人科嘛，是不是？我都是老人科，我是港台老人科。话说小妹呢以前是做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哦、
3: 是我们知名的。
1: 你做香港暖斗的。
3: 是啊是啊。一个知名的长者的电台很多时呢跟长者的接触呢令我提前这样呢深深这样感受到那个健康你不是去到好後期你先去照顧啦，同埋你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嘢，同埋你冇健康咧，你根本就做唔到其他嘅嘢。而喺彭醫生你做呢個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嘅呢段日子啦，每一日都為呢件事努力，又好似今日咁樣出去周圍同人解說，喂，地區康健中心有咩啱你啊？基層醫療係乜嘢啊？
4: 好嘢嚟㗎！
3: 喺呢段日子入邊，你對於健康兩個字最深深嘅體會係啲乜嘢咧？
2: 我覺得健康呢是一定要擺時間俾自己空間的。我有陣時覺得香港人俾自己嘅空間太少，將出面嘅工作或者出面嘅事情擺得太重。其實健康真係一個財富啦，你要擺時間去打理。如果唔係呢，佢到最尾都係可能令到你一窮二白嘅，如果你唔去做。
3: 今日我哋都返去夜啦，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嘅身体，瞓一觉好㗎啦。今日非常之多谢晒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医生，多谢晒。
4: 多谢彭医生。
2: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能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塌，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9名死者当中8个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很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深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2:00播出。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女人最怕系啲乜嘢？可能人人都唔同啦，尤其是做咗妈咪之后，睇住啲小朋友越嚟越大个仔，就会隐隐开始惊自己变残变老。虽然话生老病死系必经阶段，但系可以保持得几耐就几耐啊嘛。所以咧，饮食健康，得闲做下运动，买啲啱用嘅护肤品，以上呢啲真系唔少得噶。但系千算万算，可能大家都算漏一样嘢，就系、是、天气啦。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加速人类老化。你没有听错啊，有科学家研究5年前经历过4级飓风的波多黎各岛上的猕猴，发现经历那次天灾之后，猕猴的免疫系统老化比平均多2年，即是相等于人类寿命大约7到8年。7到8年啊，好多的。你想想，我们香港人是全球最长寿，如果有80岁命，免疫系统老化到88岁，咁系好多病痛咯。老来梗系希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噶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长寿是世人渴望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健康地长寿。最近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刊出的一篇论文，就为希望健康地延长寿命的人带来希望，获得不少西方传媒争相报道。来自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伦敦帝国学院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名为 IL-11 的细胞激素会引致慢性发炎反应，而且当实验用的老鼠年纪越大，它们细胞中的 IL-11 含量就会增加。由于慢性炎症和很多因衰老而引发的病症有关，研究人员就想看看如果减少这种细胞激素产生，老鼠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做了两项实验，一项是为老鼠进行基因改造，令他们没办法生产 IL-11， 另一项就是为75周大，相当于人类大约55岁的老鼠注射抑制 IL-11 的药物。结果两组体内 IL-11 受抑制的老鼠都比正常老鼠长寿达 22% 至 25%， 而且这些老鼠较少患癌，毛色更亮丽，肌肉功能较佳，体态亦都较苗条。研究人员将这些老鼠称为超级模特儿婆婆。更令研究团队抱有期望的是，目前已经有人体实验利用抑制 IL-11 的药物去治疗癌症和纤维化，暂时结果显示这种药物并未造成副作用。有研究人员指出，关于长寿的药物研究需时甚久，而且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有很多，难以完全指出是药物发挥了效用。但是如果针对某种衰老所引发的情况去用药，例如是针对肌肉流失，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出结论。蓝地球悠然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订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些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断。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课程和评核上都要变通，例如我们将期末评分加入开放式的专题、口头辩论和实作，评估学生整合 AI 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复制答案的能力。最后，学校要鼓励跨领域的合作，邀请家长、IT 的专家和教育的研究者一起去制定实施的细则，确保持续监测成效和风险。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紧你。在不少文化入面，眼睛不单止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入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隻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隻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慎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邪眼、佛塔上的第三只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些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方。

0: 30年完成咗工业化，舰队开进咗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嘅招商局喺隔五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嘅钢轨卖唔出去，电报线上嘅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嘅两个国家跑过咗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2: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4: 五心水节录。
3: 气瓶重16公斤，腰上圆带绑了4块，肉眼可见的重量加诸身上，因此应的笨重呆滞不利索全都被宽容。和守在船的甲板旁边，应觉得船上一切包括自己都在摇晃，怎么唯独和不动如山，像一个永恒的定点。扑通进水之后，应感觉自己是一块充满气的浮标，渐渐放掉救生衣的空气下潜。阳光消减，凉意侵袭全身，这是真实的潜水。背上的重量变成一个冰凉的悬浮，却又绑在身上。偶尔碰到颈椎但感受不到的金属瓶，应未曾感到在背负重量的同时轻不着地，轻省而沉重。他想象自己这个臃肿迟滞的姿势到底象征了什么。他看向和，和鱼一般的游动仿佛不受水压影响，他就感到自己还是很笨重的。

气泡在眼前乱窜，分不清楚上下左右时，应想如果我轻重不分，每日疲惫，只想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床就是他的全部，那里没有上下左右对错爱恨，只有睡着和还未睡着。如果我留意俄乌战争、民主自由、环保议题、女性和劳工权益，但我是这样一个渺小、萎碎、疲倦、背上气瓶就会自动驼背弯腰的人。

如果我会为莲灯上那些庸俗之极、小丑小恶、不负责任的发言感到共鸣，但应回到岸上还是只是微笑。对不起，谢谢你辛苦了，没关系，没有所谓，你喜欢就好。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1: 五心水
0: 节录。潜水是自私的事，不要高估自己能力救别人。和郑重地说，要学习为气瓶耗尽的潜伴提供备用呼吸器上潜，在水面拖带疲惫潜水员7米。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应很害怕忽然有主宰生命的重量，而且不平衡。不过应喜欢水面拖带的过程，因为装备相类，同样臃肿，仿佛在检视从躯壳掉出的自己，回收影子，顺便涂洗，不是救赎，不是累赘，只是一起。完成之后，心问鹰有什么得着？鹰只是说，发现原来鱼不会 blue blue blue 的叫， blue blue blue 叫的是自己。这其实是认真的回顾，水底所有人都被丙星。鹰喜欢这种强迫的公平，也因此学到手语。在水底，人类双手演化为语言单位。

心水有害，所以着迷。肩膀永远不会完好，皮肤不是随时可换的衣服，但一切已经没有所谓。心水里面，谁都是同一个模样。前男友说，我能够接受你现在的模样，可是你再黑暗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妈妈丁竹英要快乐，同时歧视他吃药的习惯。朋友善心叮嘱，下次不要那么蠢。圣经写，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反正信仰和伤处都是隐形，谁也不能证明谁。上帝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鹰连续潜四日水，在床上摆烂一日，也感到重新得力。应感谢所有关心，但有时候应想休息嘴巴和耳朵。所有运动，不管个人还是群体的，都有虚伴的快乐。应这样就非常足够。他以为

我很喜欢写得贴地和入肉的歌词，当心向英分享好歌的定义。入肉是痛的意思吗？英文肉里面的才最难解决，或者说有共鸣。共鸣吗？英已经不相信。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如同从贝壳里听见海洋的传说，只不过是耳朵周围的噪音被贝壳放大，毫无关系。偏偏唯有相信的人才会得到。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报道指，第二阶段谈判会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与。佛得各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各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代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严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得各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葬礼。奉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嘅医疗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5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5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 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人类的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5: 喺 AI 浪潮底下，
4: 喺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9:30，
4: 港台电视31。
6: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7: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心水节录，应回到自己一个人住的100尺唐楼，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他在街上逆着人群，无力地抵抗着什么，然后看到像海豚的河、钓鱼、风筝、放线、松手，然后感到自由。海龟前鳍形似翅膀，背壳飞行，水向下流，火向上升。人们说天空海洋都一样，但一个人要潜到多深才能感到天空，抑或只有痛苦。 Well of Emotions，最深的蓝色是 grief， 靛蓝 sadness， 浅蓝 pensiveness， 听说是远离光源的关系，所有颜色都被蓝色吸收，越深越蓝。其实非常美丽，如果只旁观而不感受。

应童年时有几年忽然非常排拒穿衣服这件事情，只要穿上衣服就大哭大闹，父母们都无法接受，明明是那么乖巧的孩子，更怕他会在外面犯病。于是大英检查，见医生、辅导员、心理学家，这是父母都不愿谈起的人生污点。后来一日，英突然就痊愈了，不知道是吃下的各种药物凑效，还是终于累了。不过自那时开始，英就不曾哭闹。英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事情，也无法明白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讨厌衣服，但每当他看见自己身上的凹痕、洞窟、增生的肉，在他无数次开口却忽然哑口无言的那些时刻，他就能感觉有部分的自己永远被遗留在当时抛弃的某件衣服里。梦中他再次看到赤裸愤怒的幼年自己，每每将要开口却无法听见一个字，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是否就能拥有一双美丽乳房。应陷入比海洋更深的梦境，直到他喉咙烧了起来。是肺炎，没有大碍，只是发炎。应分不清楚耳朵的炎和喉咙的炎，火的特性是一发不可收拾，将一切同化。水和火的分别只有快慢，源自生会写酒喝得快，烟抽得慢，这是本事。然后应想着自己内里着火，外在流水，真是个不简单的人。脑海有火，发肤无损，很好。潜水是对付恐惧，辅导员对英说。而英其实没有害怕过水，而且英相信潜水次数的堆积只会加深恐惧，但无碍沉迷。只有那里应会很认真地保持呼吸。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他对辅导员说。他明白一个人无法承担另一个人，即使你愿意，他害怕。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叮叮，和传来信息关心英，英就重新感受到他有意无意的触碰，那些接近不至于如月，却肯定移动了什么。梅窝茶记早餐，他用身体挪动椅子为助教挪开位置，微微带汗的手臂碰到英 Sorry， 他说，瞬间就分开，印出英手臂上浅浅水迹。他抱爪服下，偷闻他的汗味。当他无法驾驭原大的重量，将要向后倒下时，和一把拉他手臂找回重心，不作停留，像把一个在桌圆的被子轻轻推回去，那样轻易的动作。在泳池练习蛙鞋踢脚时，英一开始左摇右摆，踢水像在淤溺，和轻轻用手指头托起他一边膝头，他的下腰瞬间松动。和说，似有若无的幅度最舒服。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尽。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

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倒汗水。原理同冻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四至九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85%至95%，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倒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冰岛总会被归纳为北欧五国的其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冰岛确实拥有着有别于其他北欧四国的特点。冰岛地处北极，国土面积大约有11%都被冰川所覆盖，但是那里有很多处于活跃期或者休眠期的活火山，加上活跃的地热活动形成的温泉遍布整个冰岛，因此冰岛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拥有冰与火之国的美誉，冰火共存的国度。冰岛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很多浩瀚的冰川和令人惊叹的火山，而冰岛本身就是一座火山岛。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地壳运动，由大西洋、中洋脊地浅涌出的上地万物质堆积沉淀而慢慢形成。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冰岛的神秘一面，今集将会逐一介绍冰岛的火山、温泉、冰原、冰河湖、间歇泉、瀑布、冰洞、沙滩和极光的自然景观。今集先介绍冰岛的火山系统：南湖温泉、雅特纳冰原和杰古沙龙冰原。

冰岛有30个活跃嘅火山系统，所有火山包括活火山同埋死火山嘅数量加埋一共有130多座。先介绍冰岛嘅死火山啦，瑟利克鲁卡吉格尔火山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深入内部嘅死火山，佢内部亦都被誉为世界最壮观嘅景色之一。呢座火山整体面积大约有3270平方米，深度大约系120米，至今为止已经沉睡接近4000年啦。预计唔会再有任何爆发嘅可能性。一般嘅情况之下，当火山进入休眠阶段，岩浆房会先冷却，继而凝固。不过呢一座火山有别于一般嘅火山，由于岩浆房内受到各种物质嘅影响，喺4000年前喷发嘅时候，喺极度高温同压力嘅影响之下，形成火山内部独特嘅纹理同埋七彩斑斓嘅颜色。另一个冰岛最出名、活动最频繁嘅火山就系海克拉火山啦，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它是一座複式的火山，高1491米。海克拉火山的外形就好像翻转了的船，上面有一系列的火山口，其中有两个是最活跃的。在近代历史记录当中，海克拉火山在1970至2000年期间平均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而且每次爆发的规模都不小，短则几日，长则有可能持续喷发几年的。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维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到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7%。跟随华南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冰岛有个由部分火山熔岩形成的温泉，叫做蓝色湖，又称为蓝湖。蓝湖的水其实是当地的海水经过天然地热的加热之后，先会变成地热温泉。那里水温一年365日都保持在37至39度。温泉水之所以会呈现出蓝色，是因为水入面有植土、矿物质的成分和海藻等等各类丰富的矿物质。在夏天的时候，海藻在阳光照射下增生的速度会非常之快。由于海藻类的颜色是绿色，所以当水入面的海藻数量非常多的时候，它们会折射阳光的光线，所以看到蓝湖的水就会是绿色了。除此之外，天空蓝色的程度都会影响湖水蓝色的程度的、哦。根据天气的好坏，水的颜色都会有点不同。如果天空没那么蓝的话，仔细看有时候湖水都会呈现绿色。不过九成以上的时间湖水都是天蓝色。在蓝湖里面行到某些区域，你会感觉踩到啲泥，嗰啲就系植泥，又叫做温泉泥。佢哋都系天然生产喺蓝湖嘅湖底，专人提取之后可以用作为天然面膜，有去角质、美白，令皮肤更有弹性嘅功效。

雅特勒冰原唔单止系冰岛最大嘅冰原，仲系欧洲最大嘅冰川。嗰度正正就系雅特勒冰川嘅所在地。雅特勒冰川系众多著名电影嘅取景地，因为唔少大自然嘅鬼斧神工之作都汇聚咗喺嗰度。雅特勒冰川早喺2500年之前就形成，位于冰岛东南方，覆盖咗冰岛大约8%嘅面积。其面积有8100平方公里，是冰岛九大冰川之中最大的一个。它有大约30个出口冰川，冰层平均厚度为400米，最厚可以去到1000米，几乎接近1公里。雅特勒冰原的冰舌数量众多，冰舌即是冰条里，它的意思是指冰川顺山体流下的时候就好像伸出来的舌头一样。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坐落在冰岛最高峰的华勒达尔斯克鲁克火山，它位于亚特勒冰原的南方，高达2110米。亚特勒冰原在近年开始融化，原因可能跟气候变化和火山活动有关。目前亚特勒冰川以每年800米的速度流入较为温暖的山谷入面，而冰川入面分布住熔岩、热湖和火山口，所以冰岛才会被称之为冰与火之地。

冰岛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冰河湖，当中以杰古沙龙冰河湖为冰岛最大最深嘅冰河湖，它位于冰岛最出名的阿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湖深约200米，面积约18平方公里。杰古沙龙冰河湖入面的浮冰主要是雪白色，亦都有部分保留了冰蓝色，至于被火山灰沾染到的部分则会呈现黑灰色。天然形成的杰古沙龙冰河湖确实位置是在亚特纳冰川东南部边缘入海口处，这个冰河湖的水全部都是来自亚特纳冰川的冰蚀。其实每个冰川的脚下都会有这种因为冰川融化溶水积聚而成的冰河湖，在冰川溶水流入冰湖之后，湖水亦会慢慢地汇入大海，所以在杰古沙龙冰河湖对面的钻石沙滩海边就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浮冰，这个就正正是湖水汇入海洋的最好证明了。其实在历史上冰河湖一直都不存在，直到大约1935年开始才正式形成，而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20年开始，由于南岸的亚特纳冰川以惊人的速度融化萎缩，冰川融水先开始形成杰古沙龙冰河湖。由1975年到今日，冰河湖的面积在这40多年间扩大了 50% 以上。下集会继续带大家去游览冰岛上面的其他自然奇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企定定喺度等。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前阵子有一位佛教徒同我讲咗个故事，佢向我求助，佢话：华山博士，我老公想同我离婚，我唔知点算。我修佛嘅，我应该放低，但我好担心，我觉得好辛苦，我唔知点处理好。于是佢讲咗佢嘅故事俾我听。原来佢承认佢性冷感已经好多年。佢话佢同丈夫结咗婚十几年，但系过几年之后，大家已经冇晒任何亲密关系、性关系，甚至起初佢都话觉得好似交戏咁嘅啫，做功课嘅啫，佢冇真正享受过。然后倾下倾下，另外有一句说话令我觉得好特别。我发觉佢对佢爸爸系好亲近、好崇拜，觉得爸爸好伟大，而觉得丈夫好唔掂，觉得丈夫好努力 OK， 但佢对丈夫好似个评价，好似一个同事，好似一个上司对下属嘅 appraisal， 一个工作嘅评价咁嘅。我完全 feel 唔到佢对丈夫有啲亲密嘅感觉。于是我就问：你会唔会觉得你同爸爸亲密好多啊？这个女子话：当然是啦，肯定是啦。然后她自己都承认，她对丈夫其实没什么亲密感的，只是角色上做多人老婆，结婚就要交功课，就要有行房。然后我再听佢讲返佢成长嘅关系，我发觉佢同爸爸有非常亲密嘅关系，相反对妈妈就比较疏远。佢承认因为妈妈细个有情绪病，妈妈喺呢个女子细个嘅时候，佢就发现妈妈有情绪病，妈妈有抑郁症，成日想自杀，成日讲自杀，所以佢总系站在爸爸嗰度，佢觉得爸爸好委屈，好似忍辱负重咁样啊。面对一个经常发脾气的伴侣，因为这个女子说，我妈妈回到家就家嘈屋闭，而爸爸就很温柔，爸爸从来都不会反击，所以她觉得爸爸很伟大。我没有再追问她和她爸爸的关系有多亲密，同时我感受到她似乎在潜意识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是爸爸的伴侣咁，甚至佢好似取代咗佢妈妈嘅位置去照顾爸爸，去感激翻爸爸。于是我直接将我感受讲俾呢个女子听，我话我可唔可以将我嘅观察讲俾你听？呢、这个女子真系听，我慢慢讲。我话你潜意识可能越咗位，你可能取代咗妈妈嘅位置，因为你得唔到妈妈嘅爱。而你见到从你的角度，你觉得爸爸好委屈，甚至你觉得妈妈欺负爸爸，因为妈妈对你都是好恶，所以你就同爸爸站在同一阵线，好像是对抗妈妈咁样。然后好多时

个女子听到嘅时候，佢居然默默嘅点头。佢话系啊，我真系觉得，有时觉得妈妈同爸爸好嘅时候啊，妈妈好似抢走咗我爸爸咁样嘅。我话咪系咯，妈妈同爸爸系夫妻关系，而当妈妈同爸爸比较亲密亲近嘅时候，你居然觉得妈妈好似抢走咗你爸爸，所以你睇唔睇到？你可能真系企错位啊！你可能都站在咗妈妈嘅位置，好想成为爸爸嘅伴侣，所以潜意识对妈妈好多嘅抗拒。当然都因为妈妈有情绪病，妈妈俾唔到你需要嘅爱俾你，因此你好习惯同爸爸有好亲密嘅关系，好似伴侣咁样。因此你甚至会唔会觉得，如果你嘅丈夫同你有亲密关系，好似影响咗你同爸爸嘅关系？佢话系啊，甚至玷污咗我同爸爸嘅关系咁样噶。因为我觉得我同爸爸系最 pure 噶，最伟大就系爸爸，冇男人比得上我爸爸噶。我话系咯，当你带住咁嘅角度去睇你丈夫嘅时候，你会创造点样嘅夫妻关系？我终于明啦，华山博士，我同我丈夫关系真系好冷淡噶。我丈夫都曾经同我投诉过好多次，话我好唔投入，特别喺亲密关系、喺性关系方面，丈夫曾经讲过好几次，话好得唔到满足，甚至想出去嫖妓，而我甚至鼓励佢出去嫖妓。我系咯，你觉得点啊？一个太太会鼓励丈夫出去嫖妓？你会渴望在丈夫心目中他会怎样看这段关系，怎样看个太太？所以最近丈夫主动提出同你离婚，你觉得哪个需要为到这个成果负责任？那刻个女子很震撼，她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喊，然后佢觉得好伤心，佢觉得自己做错咗。我话你冇做错到，只系一个好扭曲嘅家庭关系，好扭曲嘅家族关系，令到你自己都内化咗呢啲好扭曲嘅原生家庭嘅关系，投射到导引到好扭曲嘅亲密关系、夫妻关系。我话如果你将爸爸俾翻妈妈，将妈妈俾翻爸爸，你觉得点？这个女子的回应令我都挺震撼。她说我不是很习惯，不过我可能可以试一下。于是我说一个女子，你自己试一下说。我邀请一个女子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在胸口，跟自己承诺。我说你最渴望创造怎样的关系？你最渴望你爸爸妈妈关系怎样？令我最感动的是，他居然第一句，他眯埋眼，然后他流着眼泪这样说，妈妈对不起，我抢走了你老公，我答应你由今天开始，我将你老公给回你，我做回你的女儿，我再不同你抢你的老公，我将爸爸给回你。那刻我非常感动，也都很震撼。然后我大力加许这个女子，然后也都鼓励这个女子，也都跟爸爸去沟通。而一个女子眯埋眼就跟爸爸说，爸爸多谢你的爱，同时我是你的女，我不是你伴侣，我不是你太太，我有我丈夫，我会同我丈夫建立翻一个恰当嘅夫妻关系。你是我爸爸，你不是我老公。爸爸，我将妈妈俾翻你，请你亲近妈妈，而不是不断依赖我亲近我。我好欣赏一个女子，因为她要他做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
我感受到当时佢成身都震晒，然后佢自己都承认佢唔习惯。同时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开始。如果唔系，我哋会将我哋原生家庭嘅伤口带到入我哋所有嘅亲密关系，令到所有嘅亲密关系、成年关系都变得好扭曲、好唔健康，带嚟更多更多嘅伤害。所以我好多谢呢个女子，做完呢两个练习之后，我最后邀请佢，不如你同你丈夫都试下讲几句说话，然后佢就眯埋眼去讲，令到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话不如咁啊，你而家攞部手机出嚟，留一段言，系真系留一段言俾你丈夫。呢个女子嗰刻战战兢兢，同时我已经听到佢嘅表达，我对佢好有信心，所以我邀请佢。我先同佢 rehearse 咗一次，排练咗几句，然后佢就鼓起勇气留言俾丈夫。嗰段说话令我好感动。佢同丈夫讲：老公，对唔住，我过去都冷落咗你，我过去都好自私。其实你好爱我，你付出咗好多，但系因为我自己好多我自己嘅问题，我自己都活喺我嘅世界。我拒绝咗你嘅需要，我忽略咗你嘅需要。老公，我渴望同你创造一个好 sweet、好甜蜜嘅亲密关系。老公，我爱你，多谢你。我听完之后都好感动，简单几句说话，而最开心嘅就系佢 send 呢个 message 出去之后咧。唔够一分钟啊，居然个电话响，然后即刻听到有信息嚟，而个女子一睇到，个女子一将个咩手机递俾我睇，即刻我见到老公即刻封，老婆多谢你，我爱你。然后我同呢个女子讲，亲爱嘅女子，我谂你丈夫等呢个说话都等咗好耐，我话你值得有属于你嘅幸福快乐，你值得。属于有你好美满嘅婚姻关系，请你都戒奶。自在心得星期一，好多谢每位听众今朝一起去学习、去陪伴、去聆听呢个咁珍贵嘅故事，让我哋都好好翻翻自己里边，依刻俾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嘅位置，都有我哋嘅需要，让我哋自己都恰如其分做好自己，就好似呢个女子咁样，过去因为一个唔健康嘅家庭关系，结局就创造咗一个好唔美满嘅婚姻关系，几乎要离婚。我哋值得睇翻我哋自己而家嘅亲密关系，会唔会都带住好多我哋成长嘅伤痛、成长嘅期望？成长的能量、成长的模式，以致到我们不断复制我们童年的剧场、童年的模式。如果我们值得突破，我们值得进步，如果由今天开始，我们能够重新选择去成为最正的自己，你觉得我们有些什么信念、有些什么期望值得放低、值得改写、值得去修正？我哋值得留意自己啲乜嘢情绪模式、行为模式、信念嘅模式，让我哋创造更健康嘅自我关系、更健康嘅人际关系同埋亲密关系。最后，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简单一分钟嘅呼吸练习，让我哋完全放松，俾自己慢慢放松，完全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再深呼吸，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内疚、批判、无奈、悲伤、自责、羞愧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无论你是什么宗教，我们感恩
无数无数宇宙的慈悲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我们容许自己的内心都充满着这一份的真善美，无量的光，无量的慈悲，无尽的祝福和爱，充满着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让自己带着这份的清净心贡献给身边每一个人，让自己由今天开始充满着这份很平安很自在的清净心，让我的出现令到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让我的出现，让我的言行举止都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自在心得星期一，衷心多谢大家的收听。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同埋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渡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着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西贡昨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导致两个人受伤。九巴证实涉事的私家车是该公司外勤车辆，司机已经被暂停驾驶职务，九巴已经派员慰问受伤的骑单车人士，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事发在朝早近9:30，涉事私家车沿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祖和山庄对开的时候，失控撞向对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控市中心方向的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和57岁的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和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的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根據機電工程署的規定，在香港供應的家用電器產品必須已獲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書，
3: 供應商在入貨前有責任核實產品已獲發證明書，
1: 顧客購買時要留意產品上標記的資料是否齊全，和插頭是否符合標準，
3: 這樣就買得安心啦。
4: 認清安全規格，證明選購家電。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放咗星期六日嘅两日假期，有啲朋友会有两日，有啲或者有一日嘅休息，休息之后呢又可以再继续向前啦。咁休息就留作呢，咁当你去返工作嘅时候呢，有呢个精力充沛同埋心态都係要全力去返工作嘅时候呢，就会做得好好啦。每一样嘢都系嘅，即係工作时工作，去玩时玩。总之你当下要做嘅嘢就活在当下做好啲。咁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嘅时候呢，生活自然就好啦。时间5:07啊。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同安格。听海的歌。

开始我哋节目有同安格嘅《听海的歌》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擘大眼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呢日系2026年9月7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6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系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耳熟能详的歌在你耳边响起。

费玉清好多好听嘅歌，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啊，《一剪梅》。咁啊，谂起当初佢退出乐坛嘅时候，睇翻啲资料，哇，眨眼又好几年嘅事啊！当初宣布退休嘅时候，就系喺2018年9月27号，佢就写咗一封公开信，就话俾人听喺2019年做完呢个巡回演唱会咧，就会结束佢嘅歌唱生涯。正式咧就退出呢个演艺嘅工作，咁去到2019年11月7号咧，佢喺小巨蛋完成咗佢人生最后嘅一场告别演唱会，就封咪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啲嘢系都当时系签咗约做嘢咧，其实真正系退出嘅咧，就系佢喺第二年啊，2020年嘅时候嘅1月份参与一个最后嘅节目啦。咁喺呢首呢个节目叫做《我们的歌》啊，咁真正做完之后咧，先至正式完成吓，佢就随即真系封咪，离开呢个艺人嘅工作，低调咁过紧佢嘅退休生活。咁即系眨下眼咧，数一数吓，2020年嘅1月份正式退休嘅时候，都6年半咯，过得咁快嘅时间嗬。

王菲嘅呢一首歌曲，早期嘅作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清晨时间5:23，气温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唔知系咪啲天气慢慢，我哋都知道就嚟中秋啦。好似呢排嘅热嘅程度，冇早排热得咁紧要啊！

是一首情伤的歌曲、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雨季不再来》，是象征着困扰在内心的悲伤情感和这个低潮终于都会过去的，是迎接你现在是心里面要是有一片的晴空，暗示自己都要告别过往令到自己流泪和依恋的那种心情，要重新面对未来。所以就说雨季不再来，我不要悲伤了。

0: 5:33，你啱啱听嘅呢首歌来自周子平嘅《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800,000。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接近5:36。每一天起身都话俾自己听，自己精神抖擞，可以面对好好嘅一日，过得开心充实。不过偶尔感冒都会有，咁你就要留意一下身体啦。

写词嘅系林夕啊，呢一首汤宝如嘅《感冒》，咁其实嘅系意思系比喻一场好似系爱情，喺爱情里边啊，直指嘅传递爱情中嘅痛苦系暂时嘅生理同心理嘅折腾，虽然冇人能够免疫，但系时间终于咧都系会系医好翻你嗰个身体啊吓。即感冒嘅时候唔会成世㗎嘛，感冒都系一段短嘅时间，食药啊加上你飲水啊有充足嘅睡眠都会好返，用咁样作为一个感冒寫呢个爱情，都系希望自己能够可以放开啲，有一个阔达嘅人生观㗎嘛。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似断断续续嘅感冒吧。人生中一定会经历过好多次嘅感冒，攞嚟就比喻感情中嘅失恋，表达咗对恋爱嘅命运有时都系好难预料，受伤病都系人生嘅常态，个个都唔能够系免疫啊。接近5:42，早晨。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清晨时间接近5:46啊！你听紧嘅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5: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啊。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而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0: 草蜢嘅岁月燃烧啊，咁啊时间真系不知不觉都吓、过咗，都好似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嗱，开学嘅日子都开咗一个星期啦，今日系9月7号啊，时间系5:51，气温系27度。
1: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2: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豉，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
2: 1872312，倾偈最写意。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3: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7: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同你共度早晨，同埋有啲嘢咧都要提下你，尤其是天气情况啊！今日咧就系9月7号啊，农历嘅7月26日，24节气白露啊，今日就系第一日啦吓。白露咧系乜嘢咧？代表天气开始转凉啦，夜晚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嘅露珠嘅秋季嘅转折点。呢个系秋天嘅第三个节气，象征住暑气渐消。日夜的温差又逐渐增大了，所以呢就是时间不经不觉地过了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觉得是这几天就算有太阳晒住都没有之前那时暑热天气那么热，成个蒸笼的以前，但现在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就慢慢就是因为秋天了。秋燥初现的时候，古人就认为以五行去配这个四季，秋天是属于金，金色对应是白色，因此就用白露就形容清晨凝结在花草树木上的白色的露珠。这个时候空气会是渐渐干，就容易出现所谓口干舌燥这个秋燥的情况了。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是燥啦，咳呢又会多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早晚的温差大啦，所以着衫的时候呢都要适当地要保暖一下啦。咁食嘢食咩呢？梗係食一啲即係清润啲嘅嘢，飲下呢个即係清润嘅炖雪梨嗰啲啊，有雪耳百合咁加埋落去呢就非常之好啦。咁多啲又留意一下崔博士同我哋介绍一啲嘅汤水喇。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咧？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晒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D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两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渣士接应哈杜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索利斯在50分钟制造机会，奥迪哥特接应之后左脚射入，为阿仙奴反先。两队之后再没有进账，阿仙奴维持2-1胜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的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20公里，是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 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0: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咁清晨时间而家6:09啦，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嘅日子系9月7日，农历系7月26日，系星期一，中国24节气嘅白露。表示天气都是渐转凉的了。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是微弱，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会为该区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转薄，华南天气大致是良好，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而一个广阔低压区在本周后期于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是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现时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啊。朝早暴时都要密啲吓，有时你一路耳仔听住，未必知道时间，咪因住啲时间要出门口啦。而家系6:1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7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Dan叶君耀。早晨啊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是9月7号眨下眼学生哥开学都一个礼拜了。你今天呢有什么的话题可以或者跟学生哥讲一下呢？
2: 西方教育。
0: 哇，西方教育这个话题呢涉猎的范围都可以很广泛的，内容也都可以很深入，是不
2: 是？是啊。所以如果想一集搞掂呢个话题，我要极度精简啊。
0: 咁非常好啊。我哋清晨爽利嘅华人听众遍布世界各地，而不论香港亦或海外，九月头大部分嘅学校都开咗课啦。咁所以讲教育就啱晒啦。
2: 其实八月尾介绍人类嘅口嗰一集咧嘅尾段播歌环节啦，我已经埋下伏笔要讲教育呢个话题噶啦。
0: 系，我记得你就话咧，细个学嘅英文大多数咧就唔系来自班房，而系来自流行歌。
2: 一提到教育咧，好多时咧我哋有个思想盲点啊，认为教育代表一家学校有老师有学生，但系追溯翻咧西方教育嘅典故咧，学校只系占咗教育嘅一小部分啊。即使今日嘅社会啊，教育何止在班房里面，其实无处不在。
0: 教育无处不在，那就麻烦你举一些例子来听一下。
2: 我们一出门口落楼下，见到康家叔叔有礼貌的大人小朋友会跟他点个头，甚至讲声早晨。这些是尊重别人的表现，本身已经是社教社会教育。
0: 那我们走出街依照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都是教育。
2: 当然啦，就是透过这些社教，人人互相感染互相学习，建立一个令我们住得舒服的社会。教育在我们不为意的情况下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今集讲西方教育一个听落去咁认真嘅话题咧，资料嘅来源我估阿Dan你都好严谨去选择啦，系嘛？
2: 梗系啦，嗱，揾到一个免费网站叫做 Alliterative， 咁咧专门制作古典教育有关嘅冷知识短片嘅。创办人咧，我简称佢叫做阿 L 啦，佢系一名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世纪嘅。透过语言、文学同历史去探索围绕我哋嘅世界各种网络嘅关系。
0: 咁好啦，要讲西方教育应该从何说起呢？
2: 如果听众有留意咧，我每集嘅话题咧必定有个切入点嘅。例如刚刚提及八月尾嗰一集讲人类嘅口啦，演化学就系呢个话题嘅其中一个切入点啦。今集讲西方教育，我哋嘅切入点系 etymology。 語言學啊，語言個語，源頭個源啊，即係研究一個字嘅來源、意義、歷史演變以及不同語言之間關係嘅學科。嗱，不如先講下教育，英文係 education 啊，呢個詞彙嘅來源，阿 L 咧就咁講啦。
0: education 呢個英文字嘅字根出自拉丁文，而呢個拉丁文嘅意思有兩個 ，out of 同埋 to lead， 離開同埋帶領。教育帶我哋離開童年，亦都帶領我哋成為一個成年人。換句說話講，教育代表文明。
2: 啊，咁講有啲道理啊！嗱，我哋廣東話形容一個地方好文明，意思係呢個地方唔再落後啦，令人呢好想逗留嘅，係讚美嘅說話。啊，萬一見到有人除口罩或者唔揞住個口打乞嗤呢，又或者隨地吐痰抌垃圾，我哋話嘩呢個人咁唔文明啊！
0: 咁所以我哋用文明呢兩個字去形容一個人嘅言行，即係話佢有禮貌好得睇。教育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將一個社會的價值和知識傳承下去給下一代。
2: 啊，你這樣說令我想起香港的學校，朝早為什麼要所有學生立正集隊呢？我想是一種社教社會教育，教學生紀律，不要隨心所欲地大聲說大聲叫周圍跑，他們要學識有些時候要約束一下自己的。關於教育，阿 L 咧仲揾到咧教育嘅德文字根啊。
0: 德文詞彙嘅教育係來自原始印歐語嘅跟隨，意思係跟隨前人行過嘅路去獲取經驗。至於而家喺各地嘅大學形容學科嘅 curriculum 嘅呢個詞語，係來自原始印歐語嘅跑步。所以教育和学科在西方世界一直代表追随前人的路，继承传统。
2: 啊，根据 L， 西方世界的教育一切源于古希腊 alphabet 字母的诞生。啊，古希腊我们讲的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当时雅典的人俾少少錢一啲有學識嘅老師呢，就教佢哋演講同埋倫理啊，同埋呢最重要嘅係點樣成為一個 citizen 公民。而雅典成為西方民主制度嘅發源地絕非偶然，因為呢當時嘅教育呢就係要裝備一個有特權嘅年輕男人點樣投入社會，共同參與一個民主制度。而阿 L 呢有一點要強調嘅，
0: 古希腊雅典的教育并没有现今世界所谓的政府资助，当时的教育全部都是自费，教育只是限于雅典男性公民，至于奴隶、外来人和女人一一都不可以接受教育。古希腊很多个城邦之中，只有斯巴达才是有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但是只是会教武术并没有学术。
2: 雅典的教育主要分三大范畴，体育、学术和艺术。当年轻人完成最基本的教育之后，他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学一些应用学科，例如药剂、建筑，又或者是哲学，跟随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成立 school 学院。 L 就这样说了，
0: 相对今日嘅学校，嗰阵时嘅学院当然系冇咁正统啦。佢哋只系一班学生喺雅典嘅公共室外地方坐埋一齐，围住老师听课。
2: 啊，去到呢度咧，先要插入一个故事。喺古希腊世界，传说中咧最靓嘅女人 Helen 有一日被建立雅典嘅国王绑架咗啊。Helen 嘅孖生兄弟带同军队冲到去雅典。咁咧有个雅典人叫做 Academus， 立即讲出 Helen 嘅藏身之处， 帮助雅典逃过被屠城嘅一劫啊！嗱，从此雅典树立人体石像纪念救国英雄 Academus， 而哲学家柏拉图嘅学生咧，习惯喺呢一个公园度授课啊嘛，而嗰个公园就系要纪念古希腊神话英雄 Academus。柏拉图嘅学院实在太出名啦，亦公认为咧学院嘅始祖啊。西方世界从此咧就一直用 Academy 代表学院啦。
0: 嗱，根据阿 L 讲啊，古罗马秉承古希腊传统，强调修辞同埋演讲教育，咁呢两个学科对罗马人嘅共和制度尤其重要。至于体育同埋音乐，亦都不再系高等教育所包含嘅科目。
2: 古罗马出现近代较为系统化教育嘅雏形啦。今日好多国家办学机构同大学学位推广嘅 liberal arts、博雅或者通识教育啊，源于古罗马嘅拉丁词汇 liberalis， 意思系自由教育。嗱，唔系解作学乜都得为所欲为，而系自由人嘅教育，唔系属于奴隶嘅，只系俾社会里边嘅特权阶级。
0: 阿 L 亦都指出啊，一个古今中外皆通嘅现象，校网好，自然有好嘅学校、好嘅邻居，有钱嘅佢哋嘅选择会好啲又多啲，就系、是、school 学校呢一个词汇。咁亦都睇到教育嘅阶级主义，希腊文嘅学校意思等同休闲。所谓休闲呢，意思并不是指办学的工作是休闲，而是指有能力翻学，本身是无需要工作，有休闲的时间才能够去学习。
2: 阿 L 再有补充啊，古罗马学校这个词汇呢，亦是代表玩乐和游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能够有庞大的休闲阶级，有闲暇去学习，去钻研诗歌、神话、戏剧、演讲、哲学和天文学等等的所谓高层建筑，因为他们战争俘虏回来的大量奴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0: 就以雅典为例，当时的雅典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2: 呢？我就查过了，雅典最盛世的时期，即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由1比1至2比3，即是25至30万总人口里面奴隶占了 40%， 超过10万人的。
0: 哇，都不少的。
2: 阿 L 就继续讲西方教育的历史，讲到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中古世纪。
0: 13世纪在巴黎一所大学执教的英国籍教师 John of Gotland，曾经是尝试建立一个资料库，帮助学生学习拉丁词汇，当中找到 teach 即是教学这个动词的含义。原来在古典世界是指 show 即是表演，老师去教授就等同去表演给学生看，只不过要表演的不是一套剧，而是教学的内容。
2: 而 student 学生这个词汇的拉丁文字根呢，意思解作呢迫不及待、愿意受苦、好想得到啊。换句话讲，古时的学生要学习过程是艰苦的，体罚亦都是常态啊。与此同时，阿 L 呢亦都讲 tutor 导师的拉丁文字根解作去保护，导师是要保护学生。学生这个词汇的字根又是什么意思呢？阿 L 咧就继续讲啦。
0: 对英文特别敏感的听众应该知道 ，pupil 呢个英文词汇，一方面是解作学生，另一方面是解作瞳孔。因为 pupil 的拉丁文意思有几个，分别是狗仔、木偶或者是小朋友玩的公仔。当我哋行近别人嘅眼前，细心观察下佢个瞳孔，瞳孔反映出嘅系你缩细版嘅自己啊，好似一个人仔咁样嘅。所以今日英文 pupil 系同时解作瞳孔同埋学生，源于呢个词汇喺拉丁文嘅两个意思。
2: 今集清晨爽利透过 etymology。语言学观察西方教育， 各种词汇嘅原意同字根啊。Education 原来系代表离开同带领，离开童年，带领我哋成为一个成年人。教育亦代表跟随啊，跟随前人行过嘅路而获取经验。讲过嘅词汇包括 curriculum 课程、school 学校、academy 学院同埋 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等等。啊，略略讲下佢哋嘅典故啊。嗱，今集大部分内容咧来自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只要输入咧 alliterative。A-L-L-I-T-E-R-A-T-I-V-E 再输入 History of School， 见到14分52秒嗰条片呢就啱㗎啦。
0: 嗱，咁今集讲咗西方教育，阿 Dan 你有冇啲咩歌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2: 二战期间有个德国商人为咗发灾难财，喺集中营建立兵工厂，请一啲冇人工出嘅犹太人生产军用厨具同埋武器装备。有一次佢目睹纳粹党士兵滥杀无辜，佢突然泛起恻隐之心，用自己嘅钱甚至冒住生命危险贿赂官员，将一名名犹太人送入自己嘅兵工厂工作，以防佢哋被德军屠杀。最后佢救出1200名犹太人，呢名人道主义者叫做 Oscar Schindler 舒特拉。
0: 咦，咁咪即系著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攞咗好多奖嘅电影经典作品《舒特拉的名单》嘅嗰个主角？
2: 冇错啦，嗱，1994年我嘅班主任 Miss Wong 啊，喺班主任节分享咧，佢上星期睇咗一套好精彩嘅戏，就系呢套啦。啊，直到2006年。我嗰年咧就翻香港咧，喺元朗一间影碟铺啊，就买咗呢套戏嘅 VCD。由于呢套戏咧成三个几钟头长噶，所以咧有成四只碟啊。嗱，呢套戏咧我睇咗一次咧就上瘾啦，每年咧都要翻睇几次嘅。啊，虽然 Miss Wong 咧十几年前已经过身啦，但我亦庆幸30多年后嘅今日，我要喺香港电台向广大嘅听众咧讲翻呢件事啊。嗱，呢套戏咧有一句金句嘅。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拯救一个生命等于拯救整个世界。
0: 嗯，是一个好好的分享。咁我想教育呢也是一样。播下种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芽。
2: 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由荷兰交响乐团演奏舒特拉的名单主题曲。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你，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然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是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7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机场2号客运大楼悬挂半空的电子显示屏日前是一度摇摇欲坠，相关的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了，机管局就说已经为屏幕安装了更多的缆索，取消移动的模式，所有的屏幕现在是保持

0: 经完成。其中一个成功的项目就是由城大针对活化一些退役电动车电池而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怎样延长到电动车电池的寿命，用在其他的用途，减少电子垃圾，正今会带大家了解。
1: 粤澳在珠海横琴建设的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澳人子弟学校、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了。今集的透视大中华稍后就会探讨深度合作区会为年轻人带来什么机遇。
0: 瑞士网球名宿费达拿早前正式去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他有20座的大满贯男单冠军，过去封王很多的纪录到现在都没人打破，人称费天王。今集的天地人都会重温他过去职业生涯的辉煌战绩。
1: 现在很多人都会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都会将手机就放在枕头边。韩国就有小学生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来紧急防毒面具。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得四日市，星期一是假期休市。今日礼拜的焦点就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和关注美债孳息率的走势。在联储局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关注今日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公布嘅美国八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消费物价指数 CPI。市场估计 PPI 按年嘅升幅可能扩大至 5.3%， 按月就由之前嘅持平喺八月份转升 0.4%。市场有估计上个月嘅 CPI 按年维持 3.4% 嘅升幅，按月升幅扩大至 0.4%， 至于核心指数，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至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8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根据咨询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估计下个礼拜加息 0.25 厘的机会接近六成。市场亦都关注债息走势，上个礼拜五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4.78 厘的水平，逼近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至于其他的数据方面，今日星期四将会公布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8月份的二手楼销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礼拜四公布利率决定，市场估计将会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上调至 2.5 厘。睇翻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4: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3: 咁睇返啦，今日礼拜啦，即係美股都关注到啦礼拜四同礼拜五公布嘅最新 PPI 同埋 CPI 数据啦。咁喺呢个数据公布之后啦，会唔会话都影响咗啦市场对于联储局呢嚟緊加唔加息嘅睇法啦，从而影响返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
4: 会啊，上个礼拜就本身礼拜四 Stephen Waller 就本身提到一点，咁佢讲緊就如果基于返之前嘅数据佢倾向于唔加息嘅，咁但调返转头，咁就如果系嚟緊呢个礼拜五出嚟个 CPI 真系太高嘅，咁佢其实讲都可能会跟返个 CPI 方面嘅结果而去做决定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市场都几睇住返星期五个 CPI 表现咁样。暂时嚟讲啦，市场人士方面预期如果好似返 Connie 话斋啦，咁个别都系差唔多持平嘅，系唯一讲緊整体方面嘅 CPI 按月有机会升咗 0.4 啦，比起之前嚟讲 0.1 稍微高啲咁样。咁但如果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加息唔加息嘅机会率方面呢，咁除咗CPI 之外，其實講緊本身美國債務嗰個嘅規模，亦都我相信左右住嘅。本身嚟講40萬億，始終如果加咗 0.25 厘嘅話咧，每年嗰個嘅利率開支咧，都會多成1,000億美金。對於50,000億美入收入嘅美國嚟講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唔加，佢哋會盡量唔加咁樣嘅。
3: 咁其实呢近排呢嗰个债息呢全球嘅债息都向上啦，咁包括埋即係美国债息啦。咁

0: 息嘅走势咧，点样影响到咧？即系嚟紧联储局加唔加息啊，或者系个股市表现啊？
1: 其实债息方面嚟讲，真系稍微比较高。咁因为本身嚟讲咧，就喺我哋即系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十年期债息都上翻去4.79%嘅。咁如果4.79%嘅话咧，其实讲紧咧，因为资金方面系揾一个比较佢哋觉得有利可图、安全嘅地方嘅啫。咁如果债券方面嚟讲，息真系比较高啲嘅话咧，市场有机会咧弃股从债都唔奇。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就好似市场方面仲具有一定嘅韧性喺度。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如果睇翻个标普咧，咁本身嚟讲之前啦吓，咁啊当然上到去7,816点呢啲嘅历史高位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似乎喺翻呢个嘅7,620点嗰个位置咧，即系较上之前方面嚟讲嘅历史高位，咁其实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样。咁所以其实依家投资者方面普遍咧个认为就系喺7,600至7,800之间嗰个标普徘徊咯。咁而债息方面嚟讲，今个礼拜会唔会再上咧？咁样咁其实讲紧咧，如果你话市场方面比较担忧咧，就系、是、十年期债息向住5厘个位置方面行。咁因为最上一次。咁幾個月前咧，去到5厘嘅時候咧，咁講緊個股市都有一番嘅震動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就本身今個禮拜都要及住嗰個十年期債息嗰個表現先可以啦。
0: 嗯，咁啊睇埋港股方面啦，咁啊见到上个礼拜咧累计咧就升咗超过60点，咁啊其实都系主要系上个礼拜五升翻超过400点啦，收复翻之前连跌4日嘅失地啦。咁啊恒指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就收市报25,650点啊，点睇翻今个礼拜走势啊？
1: 今個禮拜我哋都有 CPI 嘅，其實咁本身嚟講，除咗 CPI 之外咧，市場其實通常更加關注個 PPI， 即係個生產物價指數。咁因為本身嚟講咧，企業個盈利高低其實有冇機會加價，咁代表譬如嗰個未來方面嚟講經濟環境。咁因為暫時嚟講咧，市場預期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嚟講係可以按年咧。由 3.5 升到 3.6 嘅，其實咁對於翻嗰個嘅真係城市嘅話咧，對港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咁而調翻轉頭，另一方面嚟講，咁亦都有進出口方面嚟講嘅指數喺今個禮拜會出嚟。咁我自己估計咧，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喺今個星期嘅表現咧，我都係稍微樂觀少少。咁其實講緊預期係可能會有機會咧，就都係繼續喺翻25,000点有支持。上邊方面嚟講，可以稍微褪高一格，咁啊講去到26,100点附近。咁如果收市位置方面嚟講，可以有機會喺25,900点。咁我自己嘅分析啦，其實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板塊上邊咧，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方面就銀行股方面做得比較好啲啦。我自己覺得本身嚟講，銀行啊、保險啊、科技啊、高息股咧，都係較為多市場資金方面比較中意嘅。
0: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营运。公司计划将会在香港增设几十间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和应用场景。公司指机器人的广东话能力仍然需要磨合，有信心可以在香港取得成功，未来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由罗伟豪报道。
2: 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率先在启德、红磡和湾仔开业，由人形机器人自主服务顾客，不需要工作人员在后台遥控，可以自主感应环境，和顾客交流，完成接单、拿货、支付的全流程。
3: 我都想同小朋友介绍下，我哋铺头今日仲有期间限定嘅开学大礼包，不如买两份大礼包送俾佢哋，祝佢哋开学顺利啦。
2: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学话，计划喺香港人流密集嘅地区增设几十间嘅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同埋应用场景。
4: 会不断地探索什么东西卖得好，冷饮啊、咖啡啊、冰棍啊、热食啊，都是传统自动售货柜无法解决的。双足机器人有很强的交互体验和沟通能力，在图书馆啊、博物馆里啊，介绍图书、介绍展品，它的知识量、在线搜索、讲解的能力，比我们的人类可能做得更好。
2: 王学话已经加强机器人的广东话能力，但仍然要时间磨合，有信心可以在香港取得成功。
4: 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人流量密集的中环啊、尖沙咀啊，香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香港确实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我们能销售有吸引力的产品，定价 它可能的利润空间也都是有广阔的想象力的。使用广东话跟大家交流以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还没有预想到的问题，整体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呢，香港旺盛的旅游业还有非常强的购买力，都能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2: 黄学又话，截至三月，公司已经累计融资6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估值达到30亿美元。他说选择来香港发展主要是看好香港联系内地和全球资本的作用，本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亦都处于世界前沿，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未来会继续加强投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星期一時間嚟到接近6:47嘅時間，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先。天文台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上晝5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喺沖繩島以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呢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係有幾陣嘅驟雨。室外氣温現時係27度，相對濕度86%。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預測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在預測方面，今日上午一般監測站的健康風險預測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的預測都是中。
9: 今日的事，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主持开幕典礼。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出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8: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度论坛，致欢迎词和开幕演讲。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就会在下午的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士系有研究团队咧同环保组织合作，咁利用咧废弃嘅羊毛毡咧去覆盖冰川，系证实有效反射到阳光，减慢咧冰川嘅融化速度。不过都可以想象啦，团队咧强调话有关嘅做法系治标唔治本，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咧，先至系阻止冰川融化嘅最好最有效嘅方法。阵间会讲下。
1: 韩国一个12岁的小学生就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为用家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他最近在当地一个学生发明展览会里面就获颁最高荣誉奖项和奖金。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根据本港消防处的指引，遇到火警要逃生的时候，应该带备逃生三宝，即是手机、门匙和湿毛巾。韩国一个小学生发明一款拥有过滤毒气功能的手机支架，可以在火警的时候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他最近更加在一个发明展览会上夺得最高荣誉奖项。庆尚南道巨济市12岁小学生金志温两年前看到京畿道富川市酒店大火导致人命伤亡的新闻，知道有被困火场的住客在生命最后关头打电话向家人道别，令他在想怎样可以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前为被困者争取更多生存时间。金志温想到现代人很多时都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认为可以将防毒装备和手机支架结合。他其后在老师的协助和指导之下，成功研发一款方便携带的手机支架。支架内部藏有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滤网，平时可以当作一般手机支架使用，但在遇上火警的时候，只要迅速拉开支架就可以覆盖口鼻，阻隔浓烟和有毒微粒。金志温表示，这款装置虽然不可以取代专业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起火初期最关键的一至两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金志温最近凭这款手机支架在由韩国专利局主办的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中荣获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并获颁300万韩元，折合超过17000港元的奖金。不过金志温说不打算将奖金留给自己，而是决定全数捐给发展中国家，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贫困儿童。随着全球暖化，全球多地的冰川都正是加速融化。瑞士有研究团队和环保组织早前进行一项实验，利用羊毛毡覆盖冰川，看看是否能够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每年有40%至70%的羊毛被弃置，洛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同一个环保组织合作，为过剩的羊毛找到新用途。他们今年6月将两块羊毛毡覆盖在瑞士西部一个冰川共200平方米的冰面上，并监察冰川的融化速度。结果发现羊毛毡减慢冰川融化的效果不比塑胶防护布差，塑胶防护布可以令覆盖区域的冰雪融化量减少大约50%至70%，而羊毛毡亦都展现出类似效果，其中一款较厚的纯羊毛毡甚至展现出更优秀的表现。团队认为羊毛纤维之间含有大量空气，可以形成隔热层，减少外界热气传到冰面，同时羊毛毡可以遮住冰川，减低阳光直接照射和吸热，避免冰面持续升温，减慢融化。不过团队强调，铺设羊毛毡是治标不治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唯一和行之有效方式。团队未来会研究除了羊毛毡之外，还有没有一款比传统塑胶防护布更天然和环保的替代物料。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留意翻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据了解，入境处在12月推出的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下个星期三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有关展望首个五年规划和回顾施政报告的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都令到不少的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亦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楼宇维修支援改革将不限于将招标妥机制加强，亦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何巨业说，楼宇维修局将会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违反专业标准，就会有惩罚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从源头过滤市场不良参与者。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天下午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名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名是旅客，按年是增加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话，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至今大约九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说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就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就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拉了一名伪冒义工的22岁的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另外都揭发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都带返警署调查。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丁角路嘅爆水管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泥路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得噶，但系咧上水马会道系仍然有水管急收噶，咁影响到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 17%， 来自东盟和中东国家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话将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一成。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 1.4 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 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事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美方之前和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 韦特科夫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嘅一站系俄罗斯，两人喺当地过去嘅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喺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韦特科夫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嘅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韦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州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告。罗宇光报道。
4: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18%左右，左翼党得票9%至9.5%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以及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和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和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之外，撞到多架车，着火燃烧。报道说，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的时候出事。机场方面发出声明说，货机停在机场的西北端无法移动，截至当地下午星期三，机场地面停飞，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要关闭，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到现场处理。西藏吉隆原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0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而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 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同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的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2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方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给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1分钟，安保姆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黑克尼的助攻之后，怒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苏尔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补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3战全胜，同曼城同分排第二位，车路士3战2胜得6分排第四，曼联1胜1和1负以4分排第11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讲一下瑞士网球名宿费达纳。早前他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费达纳呢长达24年的职业球员生涯入面呢，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当中包括了8次在温布顿网球公开赛草场封王，纪录到现在是没有人打破到。
1: 职业生涯入面，费达纳累计就有310个星期的积分排名在一哥之位，并且就在2004至2008年之间写下连续237个星期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佳绩，同样是男子网坛至今未被打破的纪录。
2: 费达纳挂拍之后热心公益，亦都佢系出名重视家庭。佢同几位宿敌咧识英雄送英雄，建立起超越胜负嘅深厚交情，亦都系网坛嘅佳话。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介绍一下呢位网坛传奇。
3: 天地人。
4: 在华语地区被传媒称为废天王的费达纳，令人难忘的除了是每次落场都会戴头带，亦都包括他优雅的球风、流畅的击球、准成的落点，以及无论输赢场内场外始终保持冷静专注，并展现尊重对手的极佳绅士风度，令到他赢尽球迷欢心。由2003年起，费达纳连续19年获颁由球迷投票选出的职业网球联会 ATP 巡回赛最受球迷欢迎奖，足见他人气持续高企。1981年在瑞士巴塞尔出世的费达纳，3岁开始就拎起球拍，周末的时候同父母去到他们任职机构的私人网球场打波。费达纳的天分在8岁的时候展现，他加入巴塞尔一个精英青少年网球训练计划，展开网球生涯。2年之后他转为跟随卡特训练，卡特曾经是职业球员，很快就发现费达纳的天赋，于是深入指导他各种击球技巧。之后费达纳进入瑞士国家网球中心培训，去到1998年即将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最佳青少年选手之一。转打职业赛第3年，费达纳的男单世界排名升到前20，并在2001年夺得第一座 ATP 巡回赛赛事单打冠军。他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就是2003年在日后被球迷形容他拥有绝对主场之利的温网赢得。自此费达纳在英国这个草地场一共8次封王，令他即使不是当地球手亦都深受英国球迷喜爱。连同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24年职业生涯当中，费达纳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锦标。费达纳累计有310个星期 ATP 积分排名位居一哥，并创造连续237星期雄霸男单世界第一宝座的纪录。他赢过超过100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并在2008年京澳火拍同乡华域卡夺得男双金牌，以及在2014年协助瑞士国家队赢得台维斯杯冠军。费达纳认同天赋好重要，但他认为天赋的定义好广泛，很多时候指的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一种毅力。虽然年纪渐长加上受到伤患困扰，但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职业生涯后期的费达纳依然不断挑战自我，提升技术。2018年他36岁的时候，在斯图加特网球赛赢得个人第98座 ATP 冠军之后，一度重登男单世界排名第一。不过运动员的身体始终有极限，费达纳在2022年41岁的时候正式宣布挂牌。退役之后，费达纳没有计划做教练或者球评家。2024年他为自己的传记纪录片做宣传，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只是想专注于他的教育基金、维系与合作品牌的伙伴计划，更重要的是留多些时间陪太太和四个仔女。
5: My kids love to travel because they've always been on the road with me, so that's also been so special about my career, especially the second half of it. Still very involved with my foundation, have a lot of partnerships, doing fun projects. I'm definitely not bored at home, but life's great. I'm trying to be the best dad I can. Twin boys and twin girls, tough times.
4: 费达拿同苏迪拿度、祖高域同梅利并称四大天王。他们虽然在赛场上争夺殊荣，斗得难分难解，但在场外就建立起深厚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四人携手撑起男子网坛接近20年的黄金盛世，这段超越胜负的深厚交情，成为近代网坛最令人动容的体育精神典范与佳话。

0: 我哋转睇下，粤澳咧就喺珠海横琴建设嘅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最近一年咧，包括为澳门青年初次创业而设嘅公共平台、当地嘅澳人子弟学校同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
1: 喺呢片咧深度合作区嘅种种规划同埋发展。将会啊，点样为澳门嘅年轻人啊带嚟啲咩期望同埋机遇呢？听听驻澳门记者郑月明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澳门政府上月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等，都要突破过去澳门过分依赖博彩一业独大的措施，同时明确提出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可为澳门居民和企业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庞大机遇。在深澳区成立了大约一年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吸引了40多家覆盖文旅文创、跨境电商、科技创新、中医药大健康等领域的澳资企业进驻。在澳门原本主要做娱乐活动统筹的公司负责人王晶说，疫情之后营商环境改变，他要重新规划业务，推广新兴球类运动。他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开始留意国家五年规划方向，寻求新出路。呢度嘅初创社区客厅帮到佢哋。
4: 我嚟到横琴咧，有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想推动一个新兴嘅运动。如果以往嘅经验，我哋做一啲活动嚟讲，疫情后我自己觉得系成个营商环境系唔一样嘅。可能好多青少年都寻求出路啦，或者改变自己原有嘅赛道啦，开始对国家嘅政策会去了解。今次十五规划入边更加重点去推动呢个问题啦，政府啦好多个支持底下，包括客厅。一直都是協助我們怎樣去解讀政府的政策、發展、這個環境要怎樣做、對我們來說很大幫助。
3: 青創的其中一名創業導師，中華青年進步協會執行會長、廣東辦主任許志偉說，他們籌辦的活動都是希望打開青年人的眼界，
5: 不单止是给一个硬件的空间给他做一个办公，我们更加多的就是怎样帮他做一个赋能，除了带他们参加澳门的一些大型展会，甚至乎我们会带他去深圳参加高消会、广州那个广交会，我们希望他们的产品要试验了之后，你要知道自己产品的缺陷点在哪里，怎样去优化它，就要去这些大型的展会了解人家是怎样做的，对你自己产品定位在哪里，怎样去捕捉到的，怎样去用好横琴和澳门的这个海外窗口的作用，帮助自己将产品出海。
3: 在深合区发展教育是重点之一，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执行校长陈红说，学校会投放资源，从细培养学生要有不同视野，希望培育出未来澳门以至深合区都需要的人才，
6: 给学生更开阔的视野。我们经常带学生去澳门研学的。第二个就是利用这里的资源和环境，譬如说我们经常请生物学家他们来学校讲座，我们又经常带些学生出去，譬如说这里湿地公园啊等等，澳门需要的人才、深合区需要的人才，我们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我们聚焦于譬如说中医药产业、资讯科技，希望培养出来人才将来为深合区服务。
3: 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随住深合区的国际教育大学城首阶段启用，已经有更完整的学科布局，为澳门青年提供不少机会。
7: 比一些理工科或者一些新兴产业或者一些交叉学科，其实大学城的发展除了提供了教育的一个服务之外，我相信都为澳门年轻人可以提供到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包括作为里面的教学人员或者作为里面的职员或者参与到在团队里面的一些研究，都会有很多机会提供到澳门青年。特别澳门正在努力去做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这个也都为着澳门过去经济相对单一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产业的机会，相信是同在澳门自己的大学里面做最大的好处或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将澳门的国际化和内地的产业多元结合，我们可以做很多一些产学研、成果转化的一些项目，给到我们年轻人的机会。
3: 龚志明话：大学城会朝住国际化目标招生，佢哋已经同包括英国、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多所国际大学签订协议，共同举办商学位或研究项目，相信对青年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根据澳门三五规划，人才引进政策会更开放、精准、高效，希望在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取得重要进展。

时间嚟到7:24，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睇下本港科研成果。大约咧六年前成立嘅低碳绿色科研基金，专门资助为香港减碳同埋咧加强保护环境嘅科研项目，到而家咧批出39个项目，涉及款项大约1亿7100万元。当局系透露咧，已经批出嘅项目入面就有24个已经完成咗。咁至于今年年初咧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亦都接获到131宗嘅申请。
1: 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其中一个成功项目，是由城市大学针对活化退役电动车电池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团队说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希望能够延长电动车退役电池的寿命，减少电子垃圾，为绿色能源提供储电用途。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听下他的介绍。
2: 一般的汽车电池，电动汽车如果能够可以适当去充放电，大概可以看到电动车可以有8至10年的寿命的。我们都想着就说，如果电池车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呢？一般来说电动车当它即退役，那个容量可以还有70%至80%的，都很适合这些不需要那么高的能量密度的，或者是不需要那么短时间输出好高嘅能量嘅场景。
3: 电池咧，即系唔再系高峰期嘅时候咧，都可以保持一定嘅容量，即系个用途系可以摆喺边度啦。如果系香港嘅一啲电动车咧，用完嘅电池咧之后，系咪可以再集合埋一齐咧？嗰个电池嘅用量咧，其实都可以好庞大。
2: 如果根据翻我哋之前嘅估算，如果喺2030年有20000部车退役，如果假如我哋喺当中只系有50%，即系10000部电动车嘅啫。他们那个电池的能量是足够比全香港用的电池大概3至4分钟的，所以呢其实个电力都很庞大。如果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退役的电池来加下去，它能够储的电是非常之多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些退役电池在不同的用途上面，包括什么呢？譬如在电网上面，因为例如好像现在当电动车的数量越整越多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希望有些快充快货充电嗰陣時充電站，咁我啲突然間有啲電力嗰陣時，如果能夠有一個儲能櫃喺旁邊嗰陣時咧，其實係幫助到個電網好多嘅。我哋話啊，點解唔係利用一啲退役電池係幫助一啲快充嘅所謂叫充機嗰啲方面咯？
3: 都知道咧，團隊研發咗一個智能功率調節器啦，俾啲退役嘅電動車電池咧重新發揮作用。呢、這個項目咧係獲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啦。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喺技術層面有啲咩考慮，先至可以將咧呢啲退役嘅電池咧重新使用？
2: 喺退役電池咧，我哋最關注咧，第一個咧就係個安全性先，就話點樣可以睇到就話電池上邊係可以好適當嘅使用，同埋咧可以睇住電池嗰個健康狀況。所以咧喺我哋成個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將安全性係擺喺首位嘅。咁所以咧就喺前段嘅時間咧，我哋都花好多精神就係話啊，點樣去做一啲能量路由器啦，那個技術啦。第二咧就係話實時嘅健康檢查，可以睇到嗰個電池嗰個壽命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我哋喺開始嗰陣時咧係放咗好多資源咧上面去做嘅。
3: 團隊咧目前就提出咗啲乜嘢嘅應用舊電池嘅方案場景啊咁樣啦，希望咧呢個項目嘅商業化落地咧，可以未來循住啲咩方向走咧？
2: 我哋咧本身技術已經喺度，咁所以咧我哋下一步咧就係話能夠希望可以落地。我哋都好好彩啊，喺個項目嘅發展嗰個過程裏邊咧，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嘅支持，當中俾咗好多啲支援我哋啦。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嘅做法咧就係話通過學校啦，都會同一啲企業諗下點樣可以將佢落地。例如咩咧？就譬如喺個電池個檢測嗰個過程裏邊啊，點樣將啲電池分類啊？同埋喺好多唔同嘅場景裏面運用啦，例如喺啲儲能櫃裏面啦，或者喺一啲地盤裏面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同女性同样可能感染到 HPV， 并且患上相关的癌症。
1: 学会就说，全球大约三分一的15岁或以上男性感染至少一种 HPV。中大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系主任陈英权就说，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的能力较低，治疗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的后遗症，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就访问了陈英权，先听他讲下什么是 HPV 病毒和传播途径。
2: 咁 HPV 其實係一個乳頭狀病毒，佢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最常嘅分類啦，咁可能就高危同低危嘅。咁危險就係即係對產生癌症嗰方面嘅，咁所以即係低危就比較少機會啦，高危就比較多會導致生癌症嘅。大致上咧，譬如我哋見到症狀咧，都未必知嘅，有啲人即係可能感染過就清咗個病毒。如果長期有，可能最常見嘅良性可能有啲有啦，所謂叫做咁。另外啲就係即係子宮頸癌啊，或者係喉咽癌啊、肛門癌咁樣咯。
3: 頭先都有提到話，即係一啲癌症嘅即係種類，可唔可以都講下啊？仲有啲咩類型啦？同埋其實個傳播嘅渠道係啲咩咧？
2: 咁癌症嘅種類就都多嘅，咁女士最常見就係子宮頸癌啦，咁男士就有喉咽啦、陰莖啊、肛門啊，症狀都可以生喺嗰啲位置嘅。傳播渠道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同性傳播有關係嘅。會見到咧，又即係好似有咁樣啦，生啲一粒粒咁，呢啲就通常都係良性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話喉咽嗰方面咧，都其實係有少少似有嗰方面咧，都係一粒粒嘢嘅。咁但係有時都唔係好明顯。
3: HPV 嘅感染群體咧，主要分布喺邊啲年齡層啊，或者係啲即係性別啊咁樣啦。
2: HPV 嘅感染群體咧，如果男士有三分一都感染過 HPV 咧，全球嚟講，即係話全球喉咽癌咧，都可能即係大概接近70,000宗一年嘅2018年嘅數據。咁亦都有啲所謂上升嘅趨勢。HPV 如果同喉咽癌有关系咧，主要都系男士，咁男士真系居多嘅，可能即系2-3:1咁样啦。咁年龄层咧，大概就40-60岁，都即系偏向系后生少少嘅，唔系话有个后生趋势，但系即系都比较后生嘅一个群组啦。男士咧，即系点解会居多有喉咽癌啊？其实一个原因都系因为佢哋对感染过 HPV 之后咧，比较难会清咗个病毒，同埋第二就系少产生抗体嘅，相对对女士嚟讲咧系比较弱少少嘅，比较可能容易清唔到个 HPV， 导致佢长期喺度而生个喉咽癌。
3: 睇翻咧，即系香港一啲临床嘅经验或者一啲文献嘅研究咧，有冇睇到香港咧同埋外国喺同 HPV 相关嘅喉咽癌啦？有冇啲咩情况可以睇得到有个分别啊？
2: 如果睇翻喉咽癌同 HPV 嘅病毒有关系咧，我谂外国即系譬如话欧洲啊，同有啲国家同埋美国咧，都早10多年前已经见到一个好明显嘅上升趋势嘅。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嚟講咧，其實係遲咗嘅。咁但係都明顯見到一個上升趨勢。咁譬如話2005啊到2010年嗰時咧，大概可能個比例係20%同 HPV 有關係啦。而家個上升趨勢咧係去到大概即係4-5%嘅。如果扁桃腺咧，直情係60%。咁呢個係有啲國家都見到，新加坡都見到咁嘅情況。咁另外有啲其他歐洲國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咧，都係同一個上升嘅趨勢。咁呢樣嘢都要值得注意嘅，因為呢樣嘢係可以預防嘅，尤其是即係如果打咗 HPV 疫苗咧，係可以預防呢個喉咽癌同 HPV 有關係嘅。
3: 如果要治療啦，同 HPV 相關嘅喉咽癌啦，可以透過啲咩方法去根治？亦都會唔會有啲咩後遺症㗎？
2: 去根治呢個喉咽癌咧，就有即係主要圍繞住兩樣嘢，第一就係即係手術嗰方面，第二就係放射治療加減化療嘅。通常做完手術咧都要加放射治療。手術當然有自己嘅入侵性啦，亦都有自己傷害性。化療咧亦都有自己嘅副作用。最明顯嘅副作用咧就係影響講嘢啊、吞咽啊，變咗吞咽困難啊。作為放射治療有口乾啊，變咗進食都有啲困難。咁同埋呢個做完之後咧，唔係話治療一完咗就冇曬啲患症嘅，因為啲副作用咧其實都維持永久嘅。咁所以即係你話頸嘅纖維化可能會出現第二個腫瘤啊，都係一個治療嘅一個弊處嚟嘅。而家即係你話疫苗咧，主要都集中咗喺子宮頸癌，針對女士去打呢個 HPV 病毒嘅疫苗嘅。咁其實都想帶出男性咧，都係同 HPV 有都相當多嘅癌症產生嘅。咁所以亦都要注意到男士咧，都應該要打呢個 HPV 疫苗，預防喉咽癌咧遠勝於治療咯。

0: 以前持平，日前就一度摇摇欲坠。机工局就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的5块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亦都已经解封。
1: 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的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由于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了问题，是会取消移动的模式，所有屏幕保持在固定的状态。至于早前移除的一块显示屏和缆索，工程专家仍然进行调查。
0: 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发言人刘建德就形容事件十分不寻常，有关设施只是用了3个多月就发生事故，时间太短，加上在室内使用，基本上排除了金属疲劳的因素。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访问了刘建德，听下他怎么说。
2: 真的很不寻常，三个多月太短了，3年都短的了，因为我做这些测试都多的。如果问我自己，我真的看材料的，我会一般嚟讲，我哋话嗰条钢缆啦，我会拎翻去验嘅，通常都系嗰盘数要计嘅，嗰、那个唔关验嘅事。第二样嘢就话，究竟佢断裂系咪金属疲劳？第三，究竟佢嗰个材料有冇问题？第四，生产呢条钢缆嗰个质量有冇问题？而家话系金属疲劳，真系言之尚早啊！因为如果计数计得啱嘅话咧，你都嗰几个月边有金属疲劳啊？金属疲劳讲紧以年计噶，唔会以月计噶，咁短时间嘅。有几个方向睇，第一样嘢话会唔会设计出问题呢？如果设计嗰个计数出问题嘅话咧，基本上嗰条缆断咗啦，第二条应该都断埋噶啦，因为我原本系咁重嘅，再坐一坐应该断嘅。咁我觉得呢个机会都唔多嘅。我睇翻出嚟咧，觉得佢系做得好好嘅，就话一个断咗，第二条缆系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嗱，呢个系一个好靓嘅设计嚟嘅。如果以我个人嚟讲啦，我真系会测试下佢出厂呢条缆嘅嗰个测试嗰个报告，同埋真系会独立会睇一睇呢只材料系点样咯。
3: 咁而家就系嗰个吊饰咧，都系重启嘅嗰个显示屏，咁同埋相关嗰个维封范围都已经解封啦。即系呢个做法系咪合适啦？
2: 嗱，我咁睇嘅，因为睇嗰个吊嗰个设计点样噶。如果吊嗰个设计用嗰个 pulley 咧，个呢个轮咧 connect 一齐嘅话咧，咁大家都一样嘅，其实都嗰条缆嘅，因为我睇唔到设计成个都。但系我会好快地应该系揾一个专家或者一个大学或者一个研究所去即刻研究下呢个材料有冇问题先咯。一般嚟讲，呢啲有两种情况嘅，一样就话研究下呢一只缆嘅拉力系咪同佢出厂即系嗰个报告系一样。第二样嘢就话佢俾你个报告系佢当其时嗰条缆嗰个报告嚟噶嘛。咁但系而家呢家用嘅呢条缆系唔系当其时做测试嗰条缆噶嘛？我都会用显微镜望一望，就睇下佢个材料。究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咯？如果计错数，咁当然你件嘢重咧就系佢系断系正常嘅。仲有一个情况就话，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到，而我以前经历过嘅，就系嗰个位置会有一种唔同嘅空气啊，或者系啲液体啊，系会令呢一只材料好容易生锈。呢样嘢未讲过噶，因为我未睇过嗰条缆系咩样，断嗰个位系咩样啊？好多时都一定要望咗条缆断嗰个位。究竟是因为什么断你才可以估到这件事跌下来因为什么因素。现在跟我说我即刻搏上去没问题的，从这个商业角度讲是最快的方法。但从我们专家角度看就说完全未见到最初期断的原因的话，我不敢去即是说可不可以用咯。
3: 香港嚟讲啦，高空装置啊，呢啲悬挂式嘅屏幕都好普遍啊。挂咗之后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比较再先进啲嘅啲监察技术去监察佢嘅安全咧？
2: 呢个吊嘅嘢咧，好普通嘅嘢啫，一个唔寻常，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液体会跌到落嚟，令到佢生锈？我都做过一个 case 就话，本来建材料系冇事嘅，但唔好彩就建材料用紧喺厕所下边，咁厕所下面又啱啱有裂纹。就係啲尿液跌落嚟，就啱啱對嗰個材料係好敏感嘅，好容易生鏽嘅。咁呢個係比較極端啲啦。咁所以一日未睇過嗰條纜咧，好難答你嘅呢個問題。但係我永遠都覺得嘢話，如果嗰個位置下面係有人行過嘅話咧，最好就話盡快要做咗一個測試，知道佢斷嘅原因喺邊度。室外嘅我冇嘢講，因為室外可能啲風嘅速度啊，風嘅振盪頻率啊。会令到呢件材料有一个叫金属疲劳， 嗱，當然計數嘅時候計埋嘅應該，但室內我有少少就我會剔勾咗金屬疲勞呢個問題咯。
1: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港珠澳大桥口岸12月推迟通行，乘客免落车过关。商报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星岛日报赛马旅游冲冲冲，开锣日旅客飙70%。
1: 文汇报的头版是本港学生遥寄中秋祝福，同心创作赠航天员。明报宏福苑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纪律聆讯，最多除牌。东方日报启祥苑940户得条窄路走，出入通道两处变一处。信报八间内银内险增加资本，挺放贷振经济。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专家忧虑三个因素，美国十年债息闯五厘。
0: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12月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的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是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和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也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楼宇维修支援改革将不限于将招标妥机制加强，亦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等，就会有惩罚的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等。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到现在是超过9个月。 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是会将会对两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同埋予以谴责。明报是向过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出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是未有具体回应。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有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是分析，针对提交虚假或者带误导证明书的检控时限，是罪行发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或者已经过了检控的时限，当局或者是可以从欺诈等其他的罪行追究刑责。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的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人是旅客，按年大增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别留意到不少旅客专程来香港，共同感受赛马开锣年度盛事的活力，反映赛马旅游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是拘捕了一名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亦都揭发14名是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回去警署调查。上个星期六协会的职员是发现旺角有人手持着伪造的旗袋去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因为大批升降机故障维修，未能够如期开展临床服务。翻查医管局2025至26年度工作计划，新大楼原定目标是今年首季提供额外服务量，涉及烧伤或严重皮肤科治疗、血管扫描造影检查，手术室亦都会迁入新大楼。医院原定今年首季每星期增加15个手术室的节数。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玛丽医院目前透过善用现有设施、延长服务时间等，尽力提升服务。医管局没有透露迁入服务最新时间表，或会同建筑署继续评估执修进度和成效，并已经要求承建商积极检讨工程进度，确保依循既定时间表妥善完成执修。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中医医院是会在12月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第一年是会提供93张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会为入院的病人设定标准，服务主要是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病情轻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日间门诊处理。佢又提到，中医医院具备唔少科技元素，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同埋煎药，并且咧运送至到去药房。咁亦都引入咧机器人系做艾灸，以咧科技系辅助中医嘅特色疗法。东方日报报道。
0: 上报报道。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累计发出大约200次警告，全部都是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处长许泽森说，当局将会在明年夏季之前完成检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对中暑纳入法定职业病持开放和愿意探讨态度。但是坦言，就算再优化，都不考虑改用国际通用湿球黑球的建议。许泽森说，政府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让警告升级门槛降低，令每年发红黑警告的日数可能一共有近10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发展局辖下的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包括设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的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给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 地政、屋宇、工程、人口、运输等等多项范畴的数据。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迎接革新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话浸大虽然是文科比较重的大学，但要看远一点，当解决了关键技术困难，跟住落嚟就是靠软实力。讲到产学研的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应用上并非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而这些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睇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言，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话，香港应该乘住呢股势头，将赛马旅游嘅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系放大城市经济嘅效益。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会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并安排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同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透过同航天员的亲切互动，香港青少年能够更加直观了解国家航天科技迅速发展的成就，激发起投身创科的热情，努力学习装备自己，以实际的行动贡献香港和国家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评论话，政府去年已经推出了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的校舍重组接通，杀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做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都可以令到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体育总局和本地大学合作开办首个专为国家精英运动员而设的硕士课程，对于协助国家退役选手转型具有正面意义。评论话，为配合本港体育发展，大学方面日后可以积极考虑扩展相关课程收生范围，纳入香港退役运动员。政府、教育界和体育界都可以加强协作，构筑更明确的职业路径，俾有志投身体育行业的青少年能够发挥到所长。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